0: 白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中港台方面，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日起一连五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第二年主办香港馆，今年以成绩文物香港文学散步为主题，展出近500本图书，超过70份珍贵手稿以及旧刊物，以及一系列的文创精品。香港馆展区利用 VR 复刻香港文学经典场景，又举办多场文化讲座和工作坊，推广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形象。有份承办香港馆的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于克宁表示，读者的黑板印象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期望透过今次的展览可以向世界展示香港文学的成就。他说，今次展览吸引十几间的小型出版社参与，期望通过活动给更多的内地读者了解香港的作者和作品，相信能够促进香港出版刊物在内地的销售。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3: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2: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2: 千味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 Metro Town 附近。
7: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9: 欢迎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绝大部分人都有感兴趣的题目，就是钱。马斯克就成为了这个全世界第一位10,000亿富豪，但是在美国居然有1/4的人全副身家刮刮埋埋都不够3,500元。这个贫富悬殊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不只是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地方都是一样。你怎么看这个情形，还有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有人可以有这么多钱，但有人连饭都没得开。打电话嚟604-267-1320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10: Hey, 主持人余冠阿 Minter， 你哋好。
9: 你好。
10: 系啊，余冠话斋，根本上呢个金融真系非常之唔健康嘅啊！你讲到世界杯啊，都系好似有钱人个玩意喎，吓死人！你几千蚊一张票。哇！加拿大都1,000啊，2,000啊！我听我女婿讲，哇，好贵啊！哇，你冇钱啊？冇钱啊？阿猫喺屋企睇电视啦，佢话啦。
9: 嗯。
10: 啊，钱，一味系钱，系啊！我个仔啊，同我讲，佢话马斯克啊，哇，10,707,700,000，佢话吓。我計得計都唔掂啊！佢話佢嗰個太空夢啊，上咗市啊！啊，佢話一日啊升咗2億喎，嚇多勞多得點樣多啊？點樣做啊？ 上太空喎、啊！你哋有冇兴趣啊？啊，系咪骗局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9: O K，
10: 佢话佢嘅电车啊 ，Tesla 跌到落嚟，佢话二百几，而家又上咗四百几啦。佢话、一月，哇，啲银纸点嚟啊？佢话，佢话马斯克系加拿大大学毕业嘅。啊！佢而家54岁啦。啊，佢系一个可以讲系神话嘅天才。可以讲俾佢系天才嚟嘅。啊，美国咧一部分人咧，好细部分人啫。我听我个仔讲，系好有钱。佢而家系利用股市。咁阿 Trump 啊 ，President 嚟嘅，佢个家族啊，都系一年都未够，几十个亿喎、啊。几十个亿喎、啊，点做啊？
9: 系
10: 啊，有人而家有钱人咪买科技啊，佢话 AI 啊系代替咗人啦、啊，咪变咗。有钱的人咪变咗好有钱咯，
9: okay.
10: 买晒嗰啲科技股咯。穷人呢越嚟越穷啦，好地地嘅一份工冇咗，佢话裁员、哦，咁你话啦，冇咗份工，啲油又贵，衣食住行点搞啊
9: ？OK，
10: 精神病又嚟啦，
9: 好
10: 吸毒咯。而家呢个世界都系唉。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9: 好，多谢你意见、啊、多谢。好、啊、多谢多谢多谢。刘先生请讲，刘先生。
7: 哦，是三位主席。喂。
9: 是请讲。
7: OK， 我想胡主席刚才问个问题就很多个层面的。要解答一下呢，就是啱定唔啱呢，这个贫富咁悬殊呢。好多个层面，但其中最重要我上哲学嘅问题。咁我加拿大嘅，我系加迪华人啦。咁但我哋嘅原住国嘅领导咧，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参考嘅。邓小平就曾经讲个说话咧，就让一小撮人富起来。
9: 系啊，
7: 咧去到而家习近平主席咧，就前年就有个国策，就叫共同富裕。
9: 系。
7: 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里程咧，就值得思考嚟解答呢個問題噶啦。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從一個哲學上嚟講嘅話，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國家，如果你話貧富懸殊到好似頭先阿胡生你咁樣嘅敘述咧，我覺得就唔係幾好嘅，因為會帶出好多咧道德上嘅問題啦、管治上嘅問題啦、社會風氣問題啦，甚至國民咧。个开唔开心嘅问题，
9: 怨气
7: 相当复杂。咁例如点解咧？会你咁嘅情况，你会带动好多文化咧，系妒忌有钱人，甚至乎叫做系咪叫仇富啊？有个名词叫仇富呢个问题出现。
9: 冇错，系。
7: 咁我觉得即系哲学上嚟讲，如果呢个社会较为公平啲，唔系公平，而系嗰个贫富匀循啲咧，我相信咧就系、是、比较。明智啲嘅管理方式，但如果你去到一個好 extreme 好極端嘅貧富懸殊咧，係會製造好多社會問題嘅。咁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啦。
9: 阿劉生，我想問一問咧，同佢討論一下咧嚇。嗱，即係咁講，嗱，我哋假設嚇，即係馬斯克或者其他啲富翁係冇偷啊拐騙，係憑自己嘅力量去揾到咁多錢，佢係多勞多得嘅。佢系揾到咁多钱，佢应得嘅，可以咁讲吓。咁你点样去话喂？你唔好揾咁多钱啊！你呕翻好多出嚟啦。咁就即系可以平均啲啊。当然系嘛。咁系咪可唔可以接受咧？如果咁嘅讲法，
7: 嗱，咁我嘅回应咧，就系一个哲学嘅角度，可能解释得到嘅。就系点解咧？就系、是、我只可以从一个普通市民嘅睇法。而不是從一個好像你說一個民主社會，剛才Man哥想說的， 就是在一個自由經濟社會裏面製造這麼有錢的人出來，這麼大的分別是正常啊，因為這是一個邏輯的結果嘛。但是我們以一個普通市民，好像我這些小市民的話，我們是不喜歡的，因為我覺得譬如好像剛才你說25% 得了4000元，投的另外一個 example 就是 10% 就控制了70%國家的財富，喂，那麼混純一點的話呢，即等於就是習主席所說的共同富裕不是更好嗎？
9: OK
7: 即變成你那個社會比較和諧一點嘛，將來 的管治、啊、
9: OK
7: 那這個就是我希望用這樣的角度，不知道可不可以解答了你剛才問這個問題。
9: 好，我想想，好，多谢你意见啊，多谢。好啊，吴先生，请讲。吴先生，
11: 你好啊，
9: 你好啊。
11: 我都系你好。我都想发表一下我嘅意见啦。
9: 好啊。
11: 其实咧，我系好嘅，唔该。就希望你俾啲时间我讲晒我整嘅睇法。
9: 两分钟。
11: 好嘅。因為咧，我覺得咧就唔好簡單咁攞咗4000萬人咩4000元，即係嚟同馬斯克10000億身家嚟做對比咯。因為咧係好難咁樣對比較，就即係好容易即係就變咗一種拉仇恨啊或者仇富嘅呢種效應。其實嚟講，作為嗰4000萬人講咧，其實佢哋係有佢嘅社會嘅安全網嘅保護啦。或者他對社會的貢獻呢，其實都是值不到他在社會上都得到的那種金錢啊，或者是那種福利啊這方面。所以呢很難說，因為呢這幾十年來呢，雖然我們一方面看到好像美國的貧富懸殊劇了些人講畸形錢，但實際上 after 了 tax 之後呢，其實美國的基尼系數呢是比以前嚟講係低咗好多好多嘅，即係嗰個貧富懸殊嗰個程度係減少咗好多嘅。咁所以咧，我睇希望嚟講睇問題，即係就唔好咁片面啊，即係咁簡單嚟睇咯。第二個咧，作為馬斯克咁嘅人嚟講咧，即係實際上作為佢呢種像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講翻到頭先啲先生講嘅情況，存在咧就有合理。因為他有這個像，我覺得來說呢，不單止即不是說他多能多勞多得的情況，而應該將來一種作為一種現代的一種宗教崇拜，即是當他神這樣拜，那即很難說啊。你們現在很多人如果信同一個神的話，就會很自然地貢獻給他，可以享受到無盡的財富啦。那這些一萬億身家無中就是一個量化人嘅啫。
9: OK，
11: 咁當然，如果你第日走下神壇啦，仲有冇咁多錢呢？咁呢個又係即係啲錢嚟得快又去得快嘅啫，即係應該係咁樣睇咯。
9: OK， 好。
11: 當然，即係就我仲想講下，就我覺得佢其實而家係講係對大眾嚟講係唔公平，即係得到咁多嘅財富。
9: OK，OK。
11: 因為咧，佢哋呢班新貴嚟講，佢得到咁多財富，佢係無形中係以大眾嘅呢個社會作為代價，犧牲大眾嘅利益作為代價。好似嗰啲信徒奉獻俾佢嗰啲神啊，
9: 好啊，多謝。明白啊，明白你嘅觀點。好，我哋去一去啊呢個廣告時間。
12: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3: 风能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风能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能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能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 风能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3: 风能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9: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讨论钱嘅问题吓，即系由马斯克成为呢个亿万富豪啦，衍生咗即系，喂，究竟呢个制度系啱唔啱咧？呢个资本主义社会多劳多得系啱定系错咧？定话系应该系即系将个财富平均分配，系等人民可以大家冇咁多怨气啊，咁啊社会好啲咧咁样？大家点样睇咧？604-267-1320，欧阳小姐，请讲。Hello，
15: 系胡以君好，两位嘉宾好。
9: 你好，
15: 题目相当之有相当之有趣啊！
9: 讲钱啊嘛，
15: 即系资本主义，尤其是系讲紧。首先咧，我就想问下阿胡以君，知唔知道啊 ？Elon Musk 旧以往两三年啦，佢交嘅税要交几多钱？
9: 哦，我真系唔知道。我想如果照咁睇，应该唔会少，不过我唔知吓，我真系唔知道。
15: 咁有机会可以，即系我自己都未 check， 咁但系所以问咗你哋先咁解啫。咁我唔知佢会唔会 disclose 出嚟啦，但系我好有兴趣睇下佢要交几多钱税咯。呢个系一个好，都系一个几重要嘅一样嘢，我哋要知道佢对于成个资本社会嗰个影响系有几大。咁啊，头先嘉宾咧就提到关于资本主义，咁我有少少嘢就我嘅理解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因为大家讲紧咧资本主义就会令到贫富悬殊。嗱，资本主义就系嚟自两个人啦，好出名嘅就系 Adam Smith 同埋 Karl Marx 啦。咁佢哋其实都唔系 emphasize 呢样嘢嘅，都唔会话希望系呢个资本主义嘅国家系会有呢个即系贫富悬殊嘅。相反地咧，资本主义咧就系容许有 free trade 自由贸易。同埋咧，係容許一啲嘅資金嘅流轉，咁即係好似中國咁樣樣，佢唔俾啲人攞錢走咧，呢個就絕對唔係資本主義嘅一個嘅例子咯。咁但係咧，資本主義係容許人哋俾攞錢走，係容許呢個即係自由貿易，咁亦都係鼓勵勞工嘅階層嘅。所以咧，同埋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香港。香港其實就是一個很 typical 的 capitalist 的 city 嚟嘅，但是由我想是90年代至到2019年之前，或者2020年之前，其實香港是有很多的中產嘅。咁佢係一個資本主義的城市，點解佢唔係一個貧富懸殊，而相反地咧係有 over 50% 嘅香港人嗰陣時咧係中產階級嚟嘅嚇。咁呢個咧就我少少有少少即係或者等阿興即係解釋翻下啦，同埋佢係需要有競爭性嘅，即係一個呢、這個即係capitalism 係有競爭性。而美國而家嘅資本主義，我覺得就係唔啱嘅，因為有特朗普咧，佢講緊關税，關税係絕對尤其是 Adam Smith 咧係好反對關税，因為關税咧就即係已經唔代表係一個 free trade。咁最後咧就講翻你頭先講話有美國人咧。使錢嗰度剩翻錢好少，嗱、這個咧就我哋不得不讚我哋中國人嘅，即係識得儲錢啊！雖然我哋未必好有錢，未必好似係大富豪或者好似 即係李嘉誠嗰啲咁樣。但係我哋普遍嘅民眾咧，我哋都係喜歡儲錢，教我哋嘅下一代咧係去儲錢嘅。而美國人咧，佢哋係大家都知道，佢哋係用好 encourage 佢哋用 credit 嘅。
14: 嗯。
15: 咁所以咧係先使未來錢。
14: 嗯。
15: 呢一個咧就係相當之差嘅，我自己個呢、這個純粹個人啫。咁、但係呢個係唔關乎於 capitalism 嘅，係關乎於點樣樣去用錢同埋使錢嘅問題。同埋頭先有位聽眾講話，絕對嘅貧富懸殊係唔好，我絕對認。絕對認同啦嚇。
14: O、okay, K， 好多謝。我諗啊，歐陽小姐提到話即係税嘅問題啦。我唔知佢有俾幾千税，好可能咧佢都唔會話俾你聽，因為佢係私人嘅情形係嘛。不過好多時候我哋政府咧就用税收咧嚟調整呢啲。貧富懸殊的情形、啊、你越賺得多個月抽得你多，好像我們加拿大那樣，那就將這個政府抽回來的錢就派出去咯，這樣那也有很多人呢，就譬如好像 Bill Gates 這些這樣就、將自己的財富捐了出去，很多很多有錢人都捐錢的。這方面呢，我想這個傳統是相當好的，在西方國家當然他也有自己的盤算、啊、不過不說那些呢，他们怎么都很多人呢将自己的钱捐出去、为社会建设、啊、起医院、啊、起学校、啊、诸如此类。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分配财富 的情形。令到这个社会上呢，没有钱的人呢都可以呢在有钱人的身上拿到一些不是好处呢，得益呢，可以这么说。这个也是财富分配的其中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如果这么说，我又不知道、啊、好像马斯克呢 在捐款方面呢又好像 不是做得那么好、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 看漏嘢啦、啊、譬如你说 Bill Gates、啊、其他很多阔佬呢都真的捐很多钱、啊、甚至有些人说裸捐添，将自己九成 的财富都捐了出来做一个基金。但是马斯克有没 有大量捐款、啊、你记不记得？
16: 應該就冇佢，但係好似最近佢就自己攞咗嗱，佢嗰啲競選啲人咧，佢攞咗好多錢出去。
14: 喂，佢捐俾特朗普嗰啲唔算喎、
16: 啊，特朗普嗰啲啦，
14: 唔係自治嚟啊。
16: 另外佢自己搞個美國黨咧，聽講話抌咗兩億，咁啊，加又唔知去咗邊度啊，加嗰兩億。
14: 喂，咁呢啲係政治目的啫。佢一般嚟講，即係對社會福利有冇貢獻咧？同埋貢獻幾多？佢作為一個嗱，佢未係萬億富豪之前，都已經學世界首富啦。咁應該除非佢話我做善事唔俾人知啦，但係我照我所知，你真係唔係咁多咗，你係咪啊？
17: 好似冇聽到佢有咩捐獻。
16: 我聽過有啲仲好少添，但係我冇真嘅數字根據啊。但係咧，我想提醒大家一樣嘢咧，就美國有好多啲例咧，係其實幫啲富豪咧。嗱，我哋唔好話逃税，我唔用呢樣叫避税，啊 ，away from 呢個 taxation。咁係美國係有好多呢類嘅例嘅。咁啲富豪咧係有好多咁嘅方法咧，走呢啲所謂稅務嘅罅隙。咁會唔會因為咁樣佢用咗呢個方法而令佢交少咗錢咧？我就真係唔知，因為我唔係稅務專家，亦都冇去 trace 去跟佢呢一條線。
14: 唔係好簡單，好多富豪建立嗰啲咁嘅基金，將自己全副身家擺曬去，然之後攞啲利息啊、收入啊去捐款。咁啊，但係自己坐喺嗰度收翻份人工，或者佢啲仔女歲歲世世代代都坐喺度收翻人工，咁冇所謂噶。你有1000億喎，擺九百億入去，你都用唔曬啦。咁所以呢個做法係好普遍啊。咁唔緊要喎。即雖然你話係有啲取巧嘅情形，但仍然係將啲錢咧，係即係所謂用之社會啊，都好噶嘛，係咪？好，我哋去新聞時間啊。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4: 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
0: 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客食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

0: 新闻提要。省政府日前宣布决定终止马士隧道更换工程原有的承建合约，三角洲市议会质疑有关的决定，要求进行第三方的独立审查。处理域的一个水上乐园星期一发生同电力有关的意外，12名学生受伤，而负责调查的 BC 技术安全局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乐园未有依循电力指引，表示需要作出更详尽的调查。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承诺是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放眼长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弱肉强食注定无出路，并且将会依法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摊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7: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啦，我哋今日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讲钱嘅问题。咁啊，冇嘢嘅。而家美国啊，马斯克成为第一个世界上10,000亿富豪。咁啊，点睇呢样嘢咧？吓，啊，贫富悬殊系越嚟越严重啦。全世界都有咁嘅走势，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应对？有冇办法可以控制得好啲咧？唔好令到呢个社会嗰个倾斜局面系咁紧要，同埋即系引起社会不安啊、动乱啊、仇富啊呢啲行为，根本上系我谂对成个社会都冇益噶。好啦，你点睇？604-267-1320，阿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11: 系、hey, 三位好，
10: 你好啊。
11: 咁咧，咁我讲啲实际啲嘅嘢啦。咁、
10: okay.
11: 我就之前我揾咗就 tax tax 呢个问题嘅。
10: 哦。
11: 咁咧嗱赚咁多钱，咁我哋作为一个吓成、个社会，我哋好开心啦。咁系喂交好多税啦。咁即系话全体人类受益啦，系咪？呢、个系。即係最直接嘅諗法啦，係嘛？咁咧，咁我哋就睇下 Elon Musk 點樣交税啦嚇。咁佢2014至2018咧，佢嘅財富嘅上升咧係139億嘅13.1 billion 啦，應該咁嚇，139億。咁佢交咗幾多税咧？係交咗4億嘅税啫。咁實際上嗰、那個、那個 tax rate 咧，即係個係 real tax rate 咧，係3.27%。
10: 嗯，
11: 即係3.27%。
10: 嗯，
11: 咁實際上就好低嘅。
10: 嗯，
11: 咁嚇，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咧就係2018咧，佢係 zero income tax， 係冇冇交，唔需要交 income tax 嘅。
10: 嗯，
11: 咁但係喺2021年咧，佢就被逼即是 involuntarily 交了11 billion， 即是110億的税。那为什么呢？那这个就是你的专业来的。因为他那个 tax, taxless stock 是 expire 的了、所以

0: 他要被迫去 realize 佢，即係要買咗佢啦。咁佢就所以有咁多嘅 income taxable income， 所以佢就要交到咁多。係喺美國歷史上係一個人嘅 individual tax 咧係最高嘅，即係包括Elon Musk 以前未交過咁多嘅税，亦都冇其他嘅人交過咁多嘅税，就係11個 billion。咁佢係被迫嘅，因為佢嗰啲 Tesla stock 已經係expire 即係到期㗎啦，要 realize 㗎啦。咁咁呢個大致上就講咗啲嘅佢交嘅 tax 係點樣㗎啦。咁我又想講下 Elon Musk 咧，佢係點樣去避税啦？咁佢避税嚇唔係逃税，係避税，係 legally avoid tax。咁佢第一樣咧，佢就係個 cash salary 咧好 low income tax， 佢自己好 low income 啊 ，sorry， 好 low salary， 所以佢俾個 income tax 係低啦。咁嘅第一點啦，第二點咧，佢係 borrow against asset， 佢用佢嘅 asset 咧，佢嘅嗰啲 stock 咧，愛嚟做 mortgage 去 borrow， 咁 borrow 嘅就係唔需要俾 tax 噶嘛。呢個係啊會計師你嘅。即係知道嘅嘢啦，同埋你好熟悉嘅嘢啦。
1: 好
0: 嚇，咁如果錯你可以講啦嚇。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係佢個公司咧都係 unrealized gain，所以咧佢就所以佢唔需要啦，唔需要 unrealized 嘅嘢就係唔需要俾税啦。仲有一樣咧，佢係攞好多 tax credit。Hello，
1: 系
0: 啊 ，R&D 嘅 tax credit， 即系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嘅 tax credit 啦。
1: 系系。
0: 咁仲有咧，佢就系即系 anyway 咧，就系佢系unrealized 咗佢嘅 gain 咧，就系唔需要俾 tax。咁所以我哋见到好多即系佢系 avoid 咗好多嘅 tax。咁所以我觉得咧 ，tax 咧就系去点样去 balance 到一个。啊！賺好多錢嘅人去回饋翻社會咯。
1: OK。
0: 啊，依個我嘅睇法。
1: 好
0: 多
1: 謝。哇！我問下劉太對 Elon Musk 個稅務好有興趣啊，可以得到咁多資料，我諗我哋都得益不少嚇。咁啊，當然係，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因為稅務裏邊咧啊，係有好多方法，即係你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咧，係等一個人咧可以合法咁去避税，唔係逃税，逃税又犯法嘅。合法避税咧，係俾個稅務裏邊嘅税例係准許嘅。咁如果你話 Elon Musk 係冇犯法嘅，佢用盡佢裏邊即係嗰啲法律嗰啲法寶去避税，咁呢樣你就無可厚非嘅。不過點講都好咧，即係我哋頭先講嘅就話，我哋呢個社會即係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咧，就真係就係用稅務咧去同我哋即係個財富咧係平分一啲，即係平均分翻一啲。就等冇去到咁盡，即係冇去到嗰個貧富懸殊個冇個情形冇咁嚴重。但喺美國咧，呢個情形咧就而家係越嚟越嚴重噶。咁所以大家咧即係會睇下呢個究竟嘅情形係可唔可以持續落去咧？會唔會引起社會上有啲唔好嘅嘢發生咧？咁樣咁我諗大家都唔希望見到呢個情形出現嘅。好啦，丁先生請講，丁先生。
2: 系，三位好。
1: 你好。
2: 啊 ，Elon Musk 咧就系1971年出世，6月28啊，今年54岁。
1: 系啊系啊。
2: 但系老实讲，佢都系喺食脑嘅人嚟噶。佢13岁嘅时候咧，就写咗一个游戏嘅软件啊。卖咗几钱咧？就佢嘅第一桶金啦。這個呢個就認咗香港人咧贏在起跑線啦，係嘛？咁你老實講，我哋而家睇啊，如果我哋識啲細路13歲，可能啱啱小學畢業啫噃，係嘛？咁就好多人你話，即係你如果揾最低工資，你要幾時至揾到第一桶金呢？所以呢啲人哋係天才嚟嘅，呢啲係值得即係我哋羨慕，但係冇法子 copy 噶啦。
1: 冇錯，
2: 係嘛？
1: 係。
2: OK， 多謝。
1: 多謝。咁啊，呢個毫無疑問咧，呢個絕對係天才嚟嘅啦。當然佢啲行動有陣時古怪一啲，不過呢個毫無疑問，我諗喺呢個世界上。 好多年咧，先至會有一個咁嘅人出現噶啦。呢、這個你恨都恨唔到，可以咁講，冇得恨噶啦。即係呢個天才嚟嘅，佢可以諗到好多嘢，同埋佢係肯敢去做。最緊要咧，佢肯做之餘咧，佢係冒好大嘅風險嘅、哦。即係你諗下，你要做火箭、哦，你以為你去做火車係嘛？一支火箭燒上去燒唔到，跌翻落嚟唔見幾多錢啊！
3: 你一點火就冇咗錢㗎啦，
1: 咪咯，
3: 燒錢嘅大佬，
1: 升上去咁樣，
3: 你一撳咗成唔成功，啲錢都冇咗㗎啦，
1: 咪咯。咁你呢樣嘢真係好大件事㗎嘛，係咪？
3: 就冇咗啦。
1: 唔係你諗下，即係你嗱，佢已經係世界首富啦，係嘛？即係好多年前已經係億萬身家。何必去冒咁大風險啫？冒咁大風險做埋啲咁嘅嘢，咁啊證明咧佢呢啲人咧根本上咧係一個真係肯去創新、肯去去冒險嘅人。咁啊會唔會你話喂我係為咗錢喎？當然佢係為咗錢啦，係咪？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做啦。咁啊會唔會你話政府話喂，我想你唔好賺多喎？你不如分翻啲錢出嚟啦，咁會唔會扼殺咗佢嗰個創業精神呢？即係喂，我已經咁多錢啦，我要做嚟做乜啊？我做完出嚟，政府又話要同我分身家喎，咁我不如唔做啦，好冇？
4: 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佢係一個好特殊嘅人，有天分同埋有勇氣，有個理想。
1: 啊、
4: 我相信就算政府點樣樣咧，佢都會。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都會走他自己的路的、即他是我相信他是屬於這類的人、
1: 那他是可能是、啊、但是很多人或者不是這樣想的，即 你去到一個做36不做36的環境呢，你不如躺平算數吧，不做吧，會不會這樣呢？
3: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就不是，好像我剛才所說你都是這樣說，在美國來說就沒辦法了，因為呢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咧，成日都講錢揾錢啊嘛，我成日都講呢句嘢。你有錢你就可以揾到錢，你冇錢你就揾唔到錢。咁佢揾咗第一桶金之後咧，佢可以利用佢。當然間你嘅聰明智慧，再加上你嘅所謂際遇你嘅方法，咁令佢造成一個咁樣嘅即係世界首富。所以即係佢嘅成功，當然間我哋唔可以抹殺佢係好努力、好聰明。但是個時機的配合也相當之重要，我覺得就係話。
1: 咁啊係，咁啊係，咁即係你呢個世界係即係你天時地利人和係嘛？
3: 冇辦法。
1: 我諗我哋個個都玩過大富翁呢個遊戲啦嚇，即係呢個遊戲，呢、這個遊戲咧，我覺得咧係最資本主義社會嘅遊戲嚟嘅，係越有嘅越有，越冇嘅越冇。你越有咧，買咗啲咁嘅地產啊，買起咗啲酒店啊，行過咧啲人行過要俾租你，咁呢個俾下咧，俾到冇錢俾嘅係嘛？所以變咗呢個大富翁遊戲咧，我啊都幾十年嘅啦，我諗即係有冇一百年我唔知啦，不過六七十年咁閒閒地有，我諗就係美國咧製造出嚟係一個最典型資本主義社會嘅遊戲，到今日仍然咁受歡迎，我諗係一定有原因啊，肯定有原因嘅，我諗係人都玩過，我諗喺我哋呢個社會。我想都会好少人会玩过大富翁呢个游戏。
4: 我未玩过喎。
1: 你唔系啊嘛？
4: 真噶？
1: 吓？
4: 未玩過？
1: 你未玩过大富翁？
3: 佢已经系啊嘛，唔使玩。
4: 唔系，绝对唔系。
1: 冇理由嘅，即系咁，我哋喺西方社会长大嘅咧，系人都玩过。咁啊，我唔系话你唔系人，我即系话多数人都玩过，多数人都玩过。即呢个真系好典型资本主义社会嘅睇法。越有越有，越冇嘅就越冇吓。好，我哋休息一阵吓。
5: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 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嚟到最后一节时事风云啦。咁我哋今日成日都讲钱噶啦。咁就系因为马斯克做咗富豪之后，我哋唔知羡慕啊、妒忌啦，咁两样都有噶啦。咁啊一味讲钱，咁啊就系究竟呢个咁嘅贫富悬殊系去到可唔可以？不可容忍的情形啊，定话有乜嘢情形我哋可以应对咧？咁样6042671320，陈女士你好，请讲。
0: 系到我啦吓，各位主持好。
1: 系你好啊。
0: 所以我咧就听见话，马斯克呢间 SpaceX 咧年年都蚀紧钱嘅，未赚过钱嘅。
1: 好似未嘅。
0: 点解佢上市未赚过？
1: 好似未。
0: 佢话点解上市可以卖到咁多钱咧？系啲人炒啊。有啲幕後人咧，唔知道好似咩幾大嗰、那個幾大個股市巨頭咧，托起佢啊！咁啊，佢話叫做啊，好似一種遊戲咁啊，即係佢係空，即係我唔知點形容，佢有個 terminology 嘅，即係佢空，即係蝕本公司咧上到去咧就炒到翻幾倍咁樣咧，佢而家美國好多公司都係咁樣啊，
1: 唔係好多
0: 錢賺，
1: 好多時
0: 但啲股票咧可以炒到好高嘅，
1: 係
0: 咁啊話你啲人小心咯嚇，買嗰啲啊，佢原來咧佢 SpaceX 咧上市嗰時候又拉咗另外一隻股嘅，好似 X 啊定唔知邊一隻啊，馬斯克另外一隻股票咧買咗，佢又係蝕本嘅、X 咧初初冇得賺嘅。直至咧就特朗普選舉嗰時咧，啲人突然間，因為佢支持特朗普啊嘛，咁佢特朗普咧突然間咧就叫啲人咧用佢 X， 咁啊變咗佢又紅翻啊 X 嗰個股票咧，咁樣就佢其實好多上市啲股票咧就冇錢賺，冇錢賺你啲人買落去咧就非常危險。即係隨時冧噶嘛，係嘛？你好似公司，你蝕本公司咁長期，咁邊個有人頂得順啫？咁即係佢一冇人炒，好似嗰啲咩魚啊，嗰啲叫做嗰啲咩魚啊，即係你即係十個人得九張凳嗰啲咧，
1: 得
0: 九張凳，
1: 佢
0: 一叫停咧，嗰個就冇得坐嗰個咧，叫乜嘢魚啊
1: ？Musical chair
0: 咧就即係十個人就九張凳，即係就永遠都唔夠嘅。咁你就啲人咧就認真小心，係嘛？如果一冧咧，如果股票一冧咧，就可能蝕得好緊要。所以唔好話啊，佢而家話起得咁緊要去買啦，咁即係你唔知幾時冧，因為冇錢賺。
1: 冇錯
0: ，SpaceX 冇錢賺。同時，我想講一下貧富懸殊嘅美國。我睇 YouTube 咧，Amazon 嗰個老闆啊，佢原來佢得三個仔就冇女嘅，咁佢就去咗中國收養咗個女，兩歲大，咁啊收養咗去咗美國之後咧，佢話佢呢個女咧就唔肯使錢嘅，好慳嘅，咁佢就話唔得啊，你一定要使啊，每個月要去唔知每個月定幾耐，要使50萬定5萬啊，俾好多錢去使啊
1: ，okay.
0: 然後話然後又買咗架私人飛機俾佢啊，又買咗個島俾佢啊
1: ，okay.
0: 又別墅，哇好多！佢話點解使錢咁緊要呢？因為佢哋咧美國人咧啲有錢佬啊，就要錢賺錢啊，佢想教啲仔女點樣用錢賺錢啊，因為佢自己 Amazon 嗰個老闆都咁樣搞起噶嘛，而家係變咗千萬唔知億萬富翁咁啊，原來咧你識得點錢賺錢咧，就會變。
12: 億萬富翁。
1: O、okay. K，
12: 所以佢而家教成個養女線啦。
1: 好啊，
12: 我係想講唔
1: 好，多謝多謝多謝。咁啊，阿陳女士講到好啱嘅。即係任何一個股市咧，都唔會有上冇落嘅。而家你日日上啊，上到道瓊斯52,000+咁樣嚇，你話會唔會唔落嚟咧？我就梗唔信啦，有上梗會落噶啦。所以大家咧買呢樣嘢幾時都要小心。不過咧，有陣時你買股票咧，有啲人你買佢實質嘅表現啊，譬如有啲已經係公司運作咗好耐，每年都有咩收入嘅，咁你咪買佢嘅而家嘅現實嘅體驗啦。有啲人買個遠景嘅，即係譬如你話買好似而家 AI 啊、火箭啊，或者咩諸如此類啊，呢啲買遠景，希望佢第二日可以揾到錢。一揾到咧，好唔掂嘅喎。一揾到咧，即係譬如你話，其實 Tesla 都好耐冇錢賺㗎，但係一揾到錢咧就好緊要㗎啦。咁所以呢啲嘢你就搏，你就要搏。咁你要搏咧，你就要睇住呢個可風險啦，你要衡量啦。咁所以呢樣嘢你誒閣下自己諗啦，係咪？
3: 我回应一下陈女士我讲嘅嘢。佢话 SpaceX 冇钱赚，突然间喺嗰个账面嗰度系啊。就我想提一提大家一样嘢咧，佢而家喺 Nasdaq 上市啊。Nasdaq 咧系美国一个新兴嘅行业，系俾啲专俾一啲嘅新嘅企业，系佢哋去筹钱嘅。咁佢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咧，就通常如果你睇呢个 Dow Jones 啊或者 S&P 嗰啲好传统咧，或者香港交易所咧，就要话。你一定要連續五年要有盈利，同埋你間公司咧係咧有一個正規嘅業務啊，各方面嘅嘢噶，咁所以咧你先至可以能夠上市。嗱，但係 Nasdaq 咧係冇需要嘅，你只要有一個好靚嘅 proposal， 你話俾人聽我個好好嘅計劃，你能夠說服到嗰班上市委員會咧，佢俾你掛牌上去咧，你就可以上去買噶啦。咁所以咧，正話阿陳女士提嗰個咁樣嘅話風險咧，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大家。你叫我冇咗風險啦，我唔會啊，我年紀大，二度我冇錢。但係如果你哋有人想買咧，亦都真係同你哋嘅財務顧問傾清楚，到底買抑或唔買，同埋搭唔搭呢個嘅科技嘅快車，所謂 AI 嘅快車，咁你自己去決定呢樣嘢啦。
1: 唔係最弊咧，而家就係譬如 AI 咁啦，幾百架車喺出邊平叮噹，係你都唔知邊個會上，邊個會落，邊個行下拋流。邊個根本上冇力去
3: 嚇？
1: 咁嗱，呢樣嘢真係冇人知㗎，
3: 大家要小心啊！係
1: 啊，你買股票幾時都要小心啊！呢個冇錯嚇。好，劉太請講。
13: 係，我想少補充咧，就係你哋頭先講 Elon Musk 啊，咁即係咁聰明，咁有才智，咁實際上佢係有一種嘅，佢自己親口講嘅，佢有愛氏保家症。Asperger's 嘅，
1: 哦 ，OK， 系，
13: 咁所以佢成日兩日兩夜可以唔瞓覺，可以即係佢後生嘅時候可以咁樣去做嘢，可以去搏殺
1: ，OK，
13: 因為又好集中嘅依啲有咁嘅症狀嘅人，咁係即係都係佢嘅好嘅 asset 嚟啦嚇，佢有呢個病，咁我係想提到咧就係、是、Bill Gates 啦，同埋 Elon Musk 啦 ，Bill Gates 而家就係唔係首富啦，係退咗好多位啦。咁但係咧，大兩個嘅態度咯。我覺得嗱 ，Elon Musk 如果佢可以回饋社會，即係覺得咧嚇自己有咁多嘅財富咧，可以係做多啲善事回饋社會咧，我覺得依件事係好嘅。但係如果成日覺得呢一個係我個人嘅 achievement， 或者好似阿 Trump 嗰啲咁嘅諗法，即係我嘅就係我嘅嚇，我唔需要分俾大家嘅。咁呢一個咁嘅態度咧，我又覺得咧，作為一個嚇即係。一個社會的人士咧，就對依啲咁樣嘅富翁咧，咁就唔係咁有好感咯。咁所以有時難怪啲人係即係難怪有啲人會仇富咯。實際上仇富係唔好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睇嗰個揾到錢嘅人係乜嘢嘅態度咯。
1: 係
13: 依個嘅睇法。係，
1: 我都同意，我同意你嘅講法。好，聽埋 Nina 電話 ，Nina 你好，請講。
14: 係，你哋好。就我咧就想問下我嗰、那個楊棟彩個朋友怡君啊，有冇聽啊？你都係啊，胡勇
1: 係點啊？
14: 你係做會計噶嘛？
1: 係點
14: 啊？就想問下咧，有冇聽過？
1: 聽過咩啊
14: ？Additional school tax，something like both or either one， 是 exempted for 65 years old and above。 为什么呢？他们说、哦、65 years old 你已经是给了这么多年了，你不需要再负担了，负担重了嘛，是吗？
1: 我哋今日唔係講呢樣嘢喎，Nina。
14: 我知兩個星期前，因為梁棟財咧講咗出嚟話，佢唔需要65歲以上唔需要負擔。今日嘅嘢咧，你幫我問下啦，你詐騙主權嗰度答下。仲有今日嘅嘢咧，你哋有冇聽過呢、這個馬斯克？當時咧佢係冇曬富嘅，因為佢。啲錢攞去做係做呢啲實驗啊，呢樣嗰樣啊，啊幫你知道啦 ，space 乜乜，佢幫咗之後咧 ，NASA 嗰啲啊，嗰啲 program project， 跟住咧佢冇錢啊，冇錢咧佢就走去佢有個朋友喺 Africa 嗰度，佢就嗰個朋友咧係你知道啦，納粹嗰啲後裔。都有錢，俾咗1000萬佢，佢攞咗之後咧就去咗中國，同中國嗰啲官員講，佢咁樣想有咁嘅。
1: Anita 唔好意思啦，我哋
14: 佢咪發達咯，去中國俾佢地啊錢啊。
1: 我唔好意思，因為我哋時間問題咧，唔好意思啦嚇。嗱。我就冇聽過啲故仔，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嚇。
4: 我都冇。不
1: 過唔緊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點都係啦，即係好頭好尾。錢是不是萬能啊，人都知道啊，真係冇錢就萬能不能啊，呢句説話都好好至理名言噶啦。咁你點睇成件事呢？而家你依個人企咗喺度咁多錢，咁有人話我冇錢開飯，你點樣去搞呢樣嘢？
4: 我認為呢、這個即係、就是、從一個大嘅角度嚟分析咧，每個國家嘅政府啊，都應該係以大眾嘅。利益為依歸
1: ，OK，
4: 係咪先？
1: 好，
4: 咁如果你即係如果咁諗嘅話，應該喺政府係有稅務上，即係要俾即係俾啲有錢嘅人
1: ，OK，
4: 去節制
1: ，OK，
4: 冇嘅人
1: ，OK， 多勞多得點啊？啱唔啱？
3: 我最贊成我哋加拿大嘅税制，好多人成日鬧我嘅。我咧有一樣嘢，我最贊成咧就係加拿大嘅 GST 係最公平嘅税制。我話俾你聽，你諗下啦。你在街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如果有钱买个名牌的包100万，那你摆10%税啱数啊。你冇钱，你只系同人街买个手袋仔的平啲，俾少啲税啱数。
1: 好，得，咁我哋今日讲完钱啦，咁而家咧就肚饿，
15: 本节目
1: 揾钱去食饭。
15: 属嘉宾及主持人，
1: 多谢各位嘉宾，多谢咁多位听众电话，下星期再见，拜拜。
15: 由华星假期举办嘅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8: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9: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9: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公布会提升本省的水力发电系统，以增加 7% 的供电量。省能源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由于需求增加，必须提升现存水力发电站的供电能力。省政府希望在提升效能之后，可以增加超过1000兆瓦特的发电量。省政府早前已表示会认真考虑建造多两个的水力发电站。其他消息，省政府日前宣布决定终止马士隧道更换工程原有的承建商合约，三个州市议会质疑有关的决定，要求进行第三方独立的审查。方乐林报道。
23: Delta 市议会要求省政府就终止马西隧道、马斯吞路更新项目的原有承建合约的决定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市议员兼市长候选人 Dylan Cougar 在星期一在市议会提出有关要求，获议会支持，将会致函省府要求展开检讨。Cougar 表示，如果原本的计划得以推进，一条全新的10条线的桥梁理应在三年前已经通车，但是现时项目就重新回到招标阶段，而原定在今个星期展开的大型隧道工程亦都被迫搁置。Delta 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认同有关睇法，曾经支持现时沉管隧道方案的他表示，虽然理解省府对成本上升的忧虑，但是质疑重新招标之后，由规模较小的公司承接工程是否能够降低成本。Harvey 指出，加拿大过往兴建沉管隧道的经验有限，质疑本地企业是否具备制造和安放隧道管道的专业技术，同时担心成本最终可能进一步上升。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决定引用合约退出条款，终止同现有财团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的合作。财团成员之一加拿大建筑公司 Pamelo 表示，尊重省府的决定，并会完成现阶段的工作，同时有意参与未来新的招标程序。运输厅长范和富就表示，省府在作出决定之前已经广泛咨询设计、建造和海事工程等范畴的独立专家，因此无需再进行第三方审查。范和富强调，省府仍然认为兴建新隧道是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标不会导致工程进一步延误，亦都不会增加项目成本。马西隧道更换工程在2021年公布的时候，造价估计为41亿5千万元，不过省府至今尚未公布最新成本预算，表示待新承建商确定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更新的工程造价。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Chilliwack 的 Colti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发生同电力有关的意外，12名6到7班的学生受伤，情况是严重。负责调查的 BC 技术安全局星期三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乐园未有依循电力指引，又说现时需要作出更详尽的调查，而园方需要修正所有的风险，因此乐园未有重开日期。王家琪警在记者会表示，经过初步调查之后，事件是不涉及刑事成分，但就说警方会循所有途径进行调查，暂时未有受伤学生的最新状况，据报他们的情况是良好。院方已经去信给受伤学生的家长以及受影响学校的师生，就事件表达歉意。 BC 水电局表示，温氏东区的停电事故是由起吊机意外导致，停电范围包括 Commercial Drive 一带，超过3300个用户是受到停电影响。水电局发言人说，一部起吊机触及电力装置导致电缆倒塌，事发之后操作起吊机的工人被困在内等待救援。事发朝早，工人现正抢修，预计最快要到晚上才会恢复供电。温氏再有祈福党出现，疑犯专门针对长者以及他们的贵重物品行骗。张若兰报道。
24: 温哥华市出现祈福党，警方要求公众留意，话在5月底以来，他们收到至少5宗祈福党骗案，怀疑专门针对老年人及其贵重物品行骗。受害者一般被诱骗交出贵重物品以作祈福，并保佑他们免受伤害。疑犯利用老年人脆弱的心理，透过恐吓、操纵和文化信仰来窃取他们毕生的积蓄。 其中一宗案件发生在6月6日，地点位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及 Yukon 附近的 Marine Gateway 商场。两名女性疑犯同名受害人搭讪，并说服她不幸或者是诅咒即将降临到她家人身上。为了驱除厄运，疑犯要求受害人交出贵重物品进行祈福仪式。随后他们将受害人带到几个路段以外与第三名疑犯见面，后者指示他回家后带贵重物品回来进行祈福仪式。受害者最终被疑犯盗走15000元现金和一枚银金戒指。受害者在直到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是失窃。警方表示，这些案件看来是随机发生，但根据监视录影，调查员认为这些案件是可能有预谋的。警方现时公布监视器影像，提醒民众警惕这类诈骗案，并希望公众能够认出疑犯，提醒大家同家中长者谈论这些诈骗的行为。CHMB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省内陆 West Kelowna 发生的山火，居民一度要紧急疏散，而疏散令在昨晚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另一方面，内陆 Camrose 附近的 Cooler Creek 星期二都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近150公顷，火势未受控制，最少一个物业要疏散，另外30个物业就接获疏散令，起火原因是未知。本拿比系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中持刀威胁他人的司机的身份。张若良报道。
24: 本拿比皇家骑警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定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里面持刀威胁另一名司机疑犯的身份。案发4月19日星期日，本拿比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说，受害者在 Boundary Road 近 Grandview Highway 路段遭到另一名司机用言语威胁。据称，疑犯在冲突的过程里面还做出过持刀的手势，疑犯之后逃离现场，受害者拍摄到对方的照片。受害者的车厢内当时有两名乘客，疑犯更一度靠近受害者，多次试图从他自己的座位打开受害者车辆的副驾驶座车门，随后掏出一把刀并发出威胁性言论。警方已采取多项措施调查，并要求公众协助。声明指，市民的任何言行都会产生后果，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这种事件。如果公众认出疑犯或掌握任何相关信息人士，或可能会辨认到疑犯的身份，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并提供案件编号是2026-13301。 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温氏上个星期举行第一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市府派出大批嘅清洁人员，加快街道同活动场地嘅清理工作。方乐林报道。
23: 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首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市府表示已经派出大批清洁人员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加强街道同埋活动场地清洁工作。温哥华固体废物管理部门主管表示，在通往 BC Place 球场的主要路线上并未有发现严重乱抛垃圾情况。他指出，市府在各区设置大量垃圾桶和回收箱，民众普遍愿意将垃圾带到最近的收集点弃置，反映球迷相当自律和尊重环境。尽管在 PNE 世界杯球币节和其他热门地点一度出现大量垃圾堆积，但是当局认为球迷的整体表现良好。市府在声明中表示，大型活动和表演期间，人流密集的地区难免会在两轮清洁工作之间出现垃圾堆积情况，尤其是在活动高峰时段之后更为明显。当局表示，市府已经在世界杯期间增加清洁人手，并增设更多垃圾和回收设施，同时安排额外清洁队伍驻守指定区域，以应付大量人潮。他认为，今次世界杯首场赛事期间，市民和球迷的行为整体令人满意，未有对前线工作人员构成重大挑战。他表示，每当 Grenfell 步行区等地的人潮散去之后，清洁人员就会全面展开大规模清理工作，务求会在第二日早上8点之前恢复街道整洁。BC Place 将会在星期四举行加拿大对卡塔尔的赛事，到时 PNE 的世界杯球迷节和市中心 Grenfell 步行区预料将会再吸引大批球迷聚集庆祝。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有专家警告说，夏季的气候长期干旱的后果会比之前更加恶劣。张若良报道。
24: 本省民众越来越多担心夏季气候前景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有专家警告话后果将会比之前更为恶劣。省政府官员星期二公布应对山火及干旱计划，并表示预计南部内陆和南岸地区会遭受到重创，又指随着气候变迁对本省的影响将会日益加剧。BC 省山火预报服务表示，长期降雨量不足导致本省 Chilcotin、Lower Thompson 和 Okanagan、温哥华岛及省东北部地区出现高于平均的干旱情况。估计今年夏季因为这些地区持续干旱，现时所见到的降雨量不太可能达到缓解干旱的程度，预计7和8月的火灾活动将达到高峰期，导致中部和南部内陆地区和南岸地区出现难以控制的猛烈山火。另外 ,BC 河流预警中心亦都表达担忧，按6月中的数字，目前全省干旱程度较高，大约有超过四分之一省内陆地区处于高度干旱状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2: 总理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之后接受访问，他说将会尽力协助落实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方乐林报道。
23: 总理卡尼星期三表示，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虽然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过去36小时内曾经同对方进行7至8次非正式交流。卡尼星期二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表示，双方讨论了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初步和平协议。他形容协议内容超出预期，认为有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尽力协助落实协议，并认为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可能性，亦都可能对黎巴嫩和乌克兰局势带来正面影响。对于没有同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卡尼强调没有任何特别的讯息，指出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只是安排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在加美贸易方面，双方亦都曾经讨论加拿大调整中国制电动车关税政策。加拿大早前将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下调至 6.1%， 并设定每年49,000架的进口上限。特朗普对有关安排表示支持。卡尼强调，加拿大只会接受真正具备本地生产能力的中国投资，不会容许单纯在加拿大组装零件，以保障加拿大工人和消费者利益。峰会期间，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亦都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协定的未来安排。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而总理卡尼在前往瑞士日内瓦短暂停留之后，今晚就会返回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不过在房价较高的安省、亚省和 BC 省的新移民置业率仍然偏低。方乐林再报道。
23: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相反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有所下降。统计局星期二发表报告，分析2017年至2021年期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新移民在底部后头五年的置业情况，研究涵盖全国七个省份，结果显示新移民正以较以往更快的速度购入物业。以安省为例，新移民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第五年的置业率由2018年的约 35% 上升至2021年的约 40%， 同期25至54岁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由约 51% 下降至约 48%。 在 BC， 经济类移民在成为永久居民第五年后的置业率达 40%， 同加拿大出生居民的 43% 相当接近。报告指出，居住年期是影响置业的重要因素，大部分新移民初到加拿大时会先租楼，逐步建立信贷记录和提升收入之后先进入楼市。超过 85% 的新移民业主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首年已经置业，当中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曾经以国际学生、臨時外勞或者是難民申請人的身份在加拿大生活，其中經濟類移民的置業率最高，其次是家庭團聚類移民，難民就最低。不過統計局指出，新移民雖然成功置業，但是普遍面對較大的財政壓力。首次置業的新移民收入通常低於本地出身買家，但是購入的房屋價格就較高。在 BC， 新移民购买物业的价格中位数达到66万元，高于加拿大出生买家的58万元。 报告认为，不少新移民依赖较高按揭贷款，并优先累积房屋资产而非退休积蓄。新移民在置业当年供款至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比例明显低于加拿大出生人士。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浪报道。
2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总统是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5: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6: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5: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6: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5: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6: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国际新闻，
22: 国际方面，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七国集团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峰会未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获邀到法国埃维昂莱班参与今年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与会各方认同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的形势有改善，一致承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不过央视报道，各方仍未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资金如何分担责任达成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的士兵比乌克兰多，又指莫斯科是冲突中的进攻方。他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泽连斯基沟通。另外，各方在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议题亦达成共识，同意加强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关键矿产的依赖。不过，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和去年一样，未有发布联合公报，只是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新闻发布会承认，美国和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分歧。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2: 美国总统和伊朗总统在法国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分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的警告，如果北克兰是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 備忘錄避免了一場全球經濟災難，警告德克蘭如果不履行承諾，他可能會發動新的襲擊。特朗普又感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美伊衝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撓他壓制德克蘭的核能力。他說習近平幫助推動解決衝突，避免向地區運送大型武器裝備。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并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马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
0: 中港台新闻。
22: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放眼长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弱肉强食的注定没有出路，将会依法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提到近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凸显航运保险的重要性，要加快航运保险业务。另外，何立峰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致辞时说，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市场以及机构健康平稳地发展。在香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港考察调研，给予4个的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5年的规划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6: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1年2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 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2: 有物业顾问预计香港今年一般的住宅楼价升最多一成。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12%，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8%-10%，住宅租金升5%-8%，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5%-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2: 回来又有财经消息。
3: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4: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3: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4: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6768885，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The Break 让你悭紧。
14: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6: 财经消息，
22: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25点，跌了265点。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493点，跌了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22点，跌355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15: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个 W 多 gingery g i n g e

0: 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社团简讯。
3: 烟凤明月剧团六月二十号礼拜六下昼演出《月韵悠扬戏曲情》，购票电话是604-764-8181，604-764-8181。铁城崇义奇英会6月21号星期日上昼1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奇英夏季生日会，下昼1点举行总会夏季会议。铁城崇义会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
0: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呢度同黄牧师啦，同埋我呢一位好特别嘅嘉宾喺中间同我哋一齐见面。黄牧师啊，你讲几句咧？
1: 大家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请到。我要隆重的介绍就是
0: 你小心介绍、
1: 好小心介绍就是曾明光的太座曾太、我们叫他做 Angela 的，今天很开心有 Angela 来到做我们的嘉宾。 Angela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为什么要介绍 Angela 呢？因为很多年前了，如果大家留意在温哥华的一份的华人报纸呢，都有介绍过、Angela 她的行业的，咁啊，仲影埋嗰张相出嚟啊！咁啊，好多人都好有兴趣喎。咁但系咧，个报章上面咧介绍就好简短，即系当然个篇幅有限啦。咁今日咧，我就希望能够有超过一集嘅时间咧，嚟让佢分享下佢过去嘅投注咗几多年嘅青春啊！
2: 35年。
0: 哇！35年嘅青春，我记得35年前我认识我嘅太太，同今日我认识我嘅太太个样都唔同埋啊！
1: 而家仲靓咗好多
0: 添、多谢多谢你啊！咁啊，好，咁啊，言归正传啦。或者请 Angela 你先介绍一下有关于你自己啊。
2: 我呢是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啦、我是曾明光的太太，我有两个仔女、
0: 大家鼓掌，大家
1: 耶、掌声鼓励。
2: 咁呢我其实是1980年呢就移民返返过嚟加拿大。咁呢其实我是1973年呢我就过嚟依度中部读书的，就在 Saskatchewan 那里读大学、是读这个的微生学 Microbiology、是啦。咁因为呢我是爱上了做这个、化验的工作，特别是做这个我们叫做 diagnostic， 即是
1: 诊断性
2: 的化验啦。咁这个多数都是医院的行业来的，咁我就很喜欢。
0: 喂，通常人讲呢一些做做化驗呢啲嘢咧，好悶嘅喎，即係日日對住咩試管啦、嗰啲咩嗰啲滴管啊，即係不係人間煙火，對嚟對去都係細菌啊，諸如此類，哇！真係悶到慌嘅喎。嗱，我知道我都叫翻你 Angela 啦，係 Angela， 其實唔單止佢自己係化驗，連佢嘅姐姐都係做化驗嘅。我諗佢係因為佢姐姐嘅緣故啦，所以咧佢啊。真係好仰慕做呢份工作，你會唔覺得悶先？
2: 一啲都唔悶喎、因為咧依份工作咧，點樣去形容佢咧？就係、好似一個一個 detective 一個
0: 偵探，
2: 偵探啊，一個醫學嘅偵探、因為醫生咧。在表面上呢做診斷呢看不見很多東西的、一定要經過化驗，有90%的診斷呢都是按即從一個化驗的結果得來、
1: 原來、化驗就是醫學上的福爾摩斯來的、
2: 是啊，可以這樣說、所以一點都不悶，我自己覺得、即我很有興趣去做這份福爾摩斯的工作。
0: 所以聽眾朋友，你可以想像一下 Angela 的丈夫會多陰功、就是有一個做偵探比偵探福爾摩斯更加細微的
1: 頭腦更精密的

0: 咁更精密嘅伴侣，我走得去边咧？你话
1: 你唔好曳曳啊！所以曾明光。咁其實 Angela， 我聽你頭先呢度分享咧，你哇，我完全唔覺得悶哇！你嗰個笑容咧，令我好感受到咧，你係好中意你呢份嘅工作噶。
2: 係啊，我好中意呢份工作啊！我其實咧係啊，1978年我翻咗香港，喺養和醫院做咗一年半嘅時間。咁嗰段時間咧，我就係申請啊過嚟。即系同我屋企一起申请过嚟移民嘅，咁咧就啊、就稍微做过香港嘅化验室啦，咁、然后咧就过到嚟呢度咧，80年咧做咗2年系 UBC 嘅 research， 咁、然后跟住82年咧我就一路留喺呢个儿童医院，足足咧系35年嘅工作吓，
1: 系一个 record。Angela， 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咧？你过呢35年咧，曾经喺边几个大嘅范畴，即系做过一啲嘅化验嘅工作，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下咧？
2: 咁咧，其实我咧就系留咗喺一个范畴嗰度啫吓，我就系做呢一个嘅免疫啊免疫。部嘅化驗，即
1: 係
2: immunology
1: 系統。哇！呢、這個
2: 係啦，免疫系統嚇。
1: 免疫系統對於聽眾朋友嚟講一定唔陌生，不過咧裏邊我估係包含好多我哋都未必認識嘅嘢，可唔可以分享下咧？
2: 我都唔係好認識嘅啫，係做咗幾十年，越嚟越認識呢一個我哋嘅免疫系統啦。咁我所以咧，我就覺得係咁即係咁 passionate 啊！即係我係到今日我。退咗休，我今日都仍然系好有兴趣翻去啊，即系实验室嗰度帮手做 casual 嘅，系啦，因为我觉得咧系不停有新嘅资料同埋新嘅学习。
1: 系，我听闻你咧其中一个即系化验嘅范畴咧，同 AIDS 艾滋病系有关嘅，系咪啊？
2: 是啊，最开头呢我哋即係因为免疫机能呢或者係、我哋嘅免疫系统呢、以前呢係、最早期嘅、一啲嘅、即係 technology 啦、技术上呢係未曾能够好容易去了解。所以喺 even 我讀year 4即是 microbiology 即是微生学的时候，我都读了免疫学，但是呢就所知道的东西不是说很详尽的。但是呢就、自从、即最近这几十年呢，因为那个科技的进步用了一个特别的、细胞分析仪器，所以呢就对这个的免疫系统同埋嗰个嘅运作系多咗好多啦。咁因为咁嘅缘故，其实咧系帮助咗我哋去认识呢、这个艾滋病即系呢个病毒所引发嘅一个嘅免疫系统嘅问题。
0: 嗱、咁我喺呢度咧就先要解释一下咧，因为咧 Angela 咧就过嚟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佢嗰时都系佢嘅。十幾歲啦嗰時嚇，咁所以咧一直以來咧都喺呢一度嘅生活咧，佢嘅英文嘅表達力咧有時係強過佢嘅中文嘅，特別喺呢個嘅化驗上邊咧有很多嘅名稱啊，咁佢一時咧都唔會諗到中文應該點譯咧，咁所以講嘅時候咧就自然咧咦咁樣樣噶啦，即係佢想盡量用中文去講出嚟，但有時咧請大家聽眾咧都多點嘅諒解嚇啊！如果你真係亦講唔到中文，你即管用英文嘅字講出嚟，可能仲更加表達到嘅。咁啊，黃木咧就會盡量同佢譯到噶啦。
1: Angela， 咁你頭先講到有AIDS 啦，咁仲有冇其他一啲嘅范畴，你都系你嘅化验嘅，即系专注喺各方面咧？
2: 系，1984年咧就系、是、呢个嘅84、85咧就系、是、艾滋病开始啦，即系当时都影响全球，所以嗰阵时咧我哋呢、這个。即係 technology 啦，我哋依個嘅
1: 技術
2: 嚇，用依一個細胞分析儀器咧，就係、是、叫做我講英文嚇，唔知道即係中文嘅翻譯係 flow cytometry 嚇、當時仲係一啲 research 嘅機，即係 technology 嚟嘅，但係後來咧就用咗喺醫學上面，因為有艾滋病一定要用依一種嘅科技先至可以幫助醫生知道誒依一個嘅。 病情的 進度、跟住呢我哋就因為有呢個 technology 呢，我哋就進步到即係嚟到去幫去睇呢個幹細胞啦。幹細胞咁係啦，咁當然要收集幹細胞唔係我哋嘅工作，但係做化驗同埋幫助醫生或者團隊去知道有幾多幹細胞喺血裏面或者喺呢個嘅骨髓裏面，就係我哋嘅工作。
0: 咁啊，正話啊 Angela 都提到有兩方面咧，一方面咧就係同 AIDS 咧外滋有關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進行到嗰個嘅幹細胞。咁一講到幹細胞，大家都會好有興趣，或者等下一集啦先再詳細講。先講講正話 Angela 提到嘅 AIDS 啦嚇，咁呢個外滋咧真係個個人都談之變色噶嘛，係嘛？咁你日日嚟去對住呢啲咁嘅，即係如果有外滋病毒嘅呢啲嘅血液嘅時候，有冇危險性嘅咧？或者你到底想睇啲 A 型睇啲乜嘢嘢咧？啊，因為我知道你喺兒童醫院嗰度嘅，喺嗰度工作，咁係特別專注喺細路仔嬰孩嘅嗰種嘅 A 型嘅，就外滋嘅研究，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嗱，咁我哋咧就唔係做研究嘅，但係咧，因為依個外滋嘅病毒咧，佢之所以咁厲害咧，係因為佢攻擊我哋嗰個叫做 T 細胞或者叫 T helper cells。咁咧即係如果用一個 technical term 就叫做 CD4 嚇 ，CD 四號。嘅細胞，咁依只細胞咧就係統籌成個我哋嘅免疫機能嘅。咁如果依只細胞嗰個指揮官俾依個病毒即係打低咗咧，咁佢成個身體嘅即係免疫機能咧都陷於即係
1: 癱瘓啊，
2: 冇錯嚇。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用依個細胞嘅分析儀器咧去幫病人去驗。佢嗰個血裡面嘅T helper cells 有幾多？咁醫生咧就會按照嗰個病人嘅依個嘅資料咧，當時啊嚇，就係嚟到去落藥啦。
1: 係，你真係守護住生命一個好緊要嘅關口啊 ，Angela。
0: 因為喺我哋嘅心目中咧，好多時都以為哇，醫生搞掂曬啦，啲嘢全部醫生識曬嘅啲嘢咁。但係原來咧，醫生就係到最後即係睇曬報告之後嚟去決定點樣落藥啊，落幾多藥啊啊。而但係之前做嘅我哋叫做呢啲預備啊或者 preparation 嘅工作咧啊，冚唪唥都係喺嗰個實驗室裏邊嚟先做曬先嘅。不如講到呢，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然後呢一間再繼續講落去。

0: 听众朋友，我哋又翻到嚟轻松半个钟，今日有 Angela 喺我哋当中，我哋继续嚟到想听下 Angela， 你喺你个化验工作，特别头先咧提到肝细胞啦，或者啲艾滋病啦，其实你有冇试过唔小心接触到呢啲嘅血液啊？有冇曾经试过有啲咁嘅意外啊？
1: 有啊，有呢个意外啊！其实个故事就咁嘅。首先咧就系、是血液呢、这个艾滋病咧系喺我哋嘅 body fluid 传染啦。咁、血液啊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咁咧，所以我哋去化验嗰啲血嘅时候，病人嘅血咧。我哋个个都系，即系我哋一定要跟一个叫做 universal precaution， 系啦，咁咪喺个 hood 入边做啦，然后用系啦，要着晒 gown 啊，要戴手套啊，咁样吓，遵守呢啲规矩。咁咧就但系喺化验嘅过程当中咧，我哋系做完咗个化验嘅时候咧，咁嗰啲 sample 咧就会摆咗喺个雪柜入边，
2: 样本啊，
1: 样本系啦。咁有一次咧，系因为我做得好攰，咁我着嘅嗰个 protective gown 咧，就嗰个袖太大，咁咧就唔小心咧就框跌咗成个 rack 嘅血液嘅样本咧，
0: 好大件事咯，
1: 系落咗我只脚嗰度，
0: 哎呀，
1: 咁当时咧我就已经系好攰，然后我。直情会，但系第一部分咧就系、是、其实呢啲血液咧系已经经过处理噶啦，咁照计嚟讲咧就应该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咁当然我就要经过嗰、那个要做一连串嘅化验啊，即系要去报告啊，要系即系做晒所有嗰啲叫做 biohazard 嘅procedure 啊，咁样吓，咁都即系我自己都要验啊，咁样系啦。咁嗰阵时系一个都几dramatic 嘅感受嚟嘅。
2: 嗱，你正话讲到话嗰啲血液咧，即系嗰啲有艾滋病毒嘅血感染咗嘅血液咧。你話係做咗一啲嘅或者處理過啦嚇，點為之處理過咧？咁就係咪即係嗰啲血液已經冇咗佢嘅危險性啊？咁
1: 應該就係因為我哋要去驗依個血液入邊嘅 T 細胞咧，就會係將佢點講啊？lyse 即係將嗰啲紅血球係爆破咗、hemolyze 嚇，即係做用一啲嘅 reagent 嚟到去lyze 咗佢，然後跟住再俾一個叫做 fixative 嚇、即係一啲一種嘅 chemical 咧係可以 hold 住嗰啲即係我哋用呢、這個好特別嘅化驗方法，有啲叫做熒光嘅帶喺度，我哋 hold 住佢。咁所以咧，嗰、那個 fixative 咧，照計咧係可以減低嗰、那個感染量嘅感染力嘅嚇。咁所以即係嗰一次嘅經歷，我都自己都試過係。stay away from， 即系嚟唔去亲近我嘅屋企人咁多啦，
0: 包括曾明光，
2: 系所以嗰几日唔见咗我老婆，
1: 即系去搞清楚究竟我自己有冇问题咯。
2: 嗱，其实我都有兴趣知道咧，因为你系喺儿童医院嗰度，主要都系同处理啲 baby 啊或者好细嘅细路啊咁啊，系嘛？嗱，咁即系啲细路仔咁细就会染到有 AIDS 咩？
1: 因為依、這個嗱、我哋兒童醫院個化驗室咧係幫依個 Women's Hospital 婦女醫院啦，同埋兒童醫院做嘅。咁咧婦女醫院裡面咧，有好多係唔係有好多，我唔應該講好多係有有時有一啲會係即有艾滋病感染咗嘅媽媽。咁佢生 BB 出嚟之前、之後同埋 BB 嘅血。我哋都会即系都会有呢个儿科医生咧系跟住，同埋妇科医生跟住。咁另外咧就系喺妇女医院嗰边咧就有一个 clinic 叫做 Oak Tree Clinic。咁 Oak Tree Clinic 咧就专系帮助嗰啲 有感染咗嘅妇女，佢或者系冇怀孕嘅，但系佢因为各样嘅原因，佢系感染咗嘅。咁咧就同埋细路仔，咁呢个 Oak Tree 就系俾妇女同埋孩子系有艾滋病，又或者怀疑有艾滋病感染嘅嘅一个 clinic 嚟到 follow 佢哋嘅。
0: 有一个你 ，sorry， 你做咗咁多年啦，咁有经验，你。有冇嘗試有個衝動？曾幾何時，你幫咗咁多呢啲個案去，即係好似做分析咁樣樣啦。會唔會想去見下佢哋真，或者甚至探下佢哋，俾啲鼓勵佢哋？有冇咁嘅諗法噶？
1: 曾經有嘅，不過困難啲咯。咁我哋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名咧，係每三個月、每兩個月我哋見到佢，咁又見到佢嘅起伏啊。见不到他的样子，见到他的名字，是
0: 的，但
1: 是他的就知道他的有时的报告是有起伏的，是的，是的，是的，都会会纪念他，但是后来就没有再见的时候，就会可能知道他不在了，
0: 是，我自己都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都在香港的时候，他艾滋病过身，所以我自己剛才一聽到你，哦，原來你的即專業就是在這方面做一個即化驗，也勾起我一些回憶，其實都是很 sad 的，不過呢，我覺得你的工作真的很有意思，起碼至少在他們患病的期間，可以透過你們的即 research 或者 即分析，幫助醫生更加有準確的，让我们怎样去度过那个治疗的过程。Angela， 我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跟我们一样，你自己这么多年，刚才特别你讲到，无论是干细胞啊，或者是 ACE 那些的化验的学习，或者是 research 里面，你有没有一些的，就是觉得经历这位上帝的地方，在你的工作里面？
1: 我经常都每一天我都上班之前呢，我都会是为到我那天的工作来祈祷的，因为除了这两方面的化验，我们都会做儿科的癌症啦，或者是淋巴癌啦，去来到帮医生分析的，咁等佢哋可以有，因为而家嘅治疗都系佢哋都即系做得好好，但系佢哋一定要知道系边种癌，即系要好仔细。咁所以有时唔系咁 straightforward， 即系唔系咁直咁简单。咁于是都即系每一日我翻工，我都会将自己嘅工作，我唔知道我会面对乜嘢挑战，然后我将嗰日嘅挑战咧。是仰望神俾我有智慧聪明去做。
0: 好啊，多谢 Angela。今日时间咧又差唔多，不过咧我听到 Angela 讲咧，其实佢仲有一啲譬如话系帮咗啲小朋友啲白血病等等。曾明光，不如我哋咧嚟个第二集，继续听下 Angela 佢嘅分享好嘛？
2: 嗱，咁啊，大家听众朋友，咁你唔好走鸡啊！下一集咧就系第二集 ，Angela 继续分享佢喺佢嘅职场上边佢嗰种嘅心路历程。有什麼特別的個案是想跟我們大家分享的，好，我們下一次同一時間，我們空中再見，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再見。

0: 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由中侨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侨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侨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00到下午6:00，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美食的话题，而且呢，这个话题呢是跟中老年朋友的饮食相关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一些饮食，和我们长辈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呢是老年期痴呆最主要的类型，被称为是记忆的橡皮擦，主要表现为记忆减退、词不达意、思维混乱、判断力下降等等这些脑功能异常和性格行为的改变，会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年龄越大患病的风险也就越大。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平均每3秒钟世界上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病。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阿尔兹海默病和其他的痴呆症在中国是第5大死亡的原因。以中国为例，目前在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当中，阿尔兹海默病患病率达到5.7%，患者将近1000万人左右，是世界上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呢，目前对这种病呢是缺乏有效的治愈药物的疗法，因此呢，对阿尔兹海默病的处理原则，一般呢都是早期的筛查、早期发现，并且呢能够早期的干预治疗，积极的预防和干预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延缓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呢也提升老年生活的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听一听一位非常资深的营养师 刘穗谦呢，他谈到的关于预防老年痴呆的饮食。这位营养师刘穗谦他就说呢，饮食和生活方式啊，对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影响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患这种病的风险呢会增加3倍，而同类型的半胱氨酸和胆固醇水平会升高，高血压病叶酸水平降低。那么水果蔬菜等等这些低膳食的摄入，缺乏运动等等，这些呢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潜在的影响因素。早一些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已经被证实有利于预防和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风险，延缓和减少人们认知能力的下降。那么近几十年来呢，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呢在饮食和营养素如何健脑方面呢做了相当多的研究。目前公认的有助于预防和改善症状的3种饮食模式是地中海饮食、德舒饮食，英文缩写是 DASH， 又叫做中止高血压饮食，还有呢就是 MIND 饮食 MIND 饮食。那第三种呢就是以地中海饮食和德舒饮食二者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一种饮食方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 MIND MIND 饮食对阿尔兹海默病是怎么样有帮助的。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2: 父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0: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了。在这个星期天的父亲节当日，来千味厨房晚市吃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2: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0: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2: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我们先来说说 Mind 饮食的来源。这个饮食呢，最早是由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的教授发现和研究的。在2015年3月呢，曾经发表在一篇专科的杂志上。那么这个临床研究呢，是募征了960名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是在1997年开始的拉什大学记忆和老龄项目的参与者。结果呢，就发现呢，5年之后，严格遵守麦饮食的参与者呢，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是降低了56%，而那些基本遵循这一饮食的参与者，风险呢是降低了35%。后续研究还发现，在预防认知能力下降和降低阿尔兹海默病发生风险方面， Mind 的饮食的是优于 DASH 饮食、德叔饮食和地中海饮食的。在对65岁左右的研究对象开展的这个研究中发现，坚持 Mind 饮食的话，具有更晚的帕金森氏症发病时间，女性呢可以晚17年，男性呢可以晚8年。那既然这种饮食的实验效果是这么好的，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构成的。那么构成是怎么样呢？它的核心食物有哪些呢？首先是绿叶蔬菜，每一周要吃大于6份。那么其他的蔬菜呢，每天要至少大于1份。浆果呢，每周要吃超过2份，坚果每周要吃超过5份，而全谷物每天要吃超过3份。好，除此之外，特级初榨的橄榄油每天都要吃，鱼和海鲜呢，每周至少要吃1餐以上，豆类呢，每周呢至少吃3餐以上，而家禽呢，每周至少吃2餐以上。葡萄酒可以每天喝一杯，但是并不是必须的。这是它的核心食物。那么它的这个避免或者限制的食物有哪些呢？首先是每周这个红肉和红肉制品呢，不能超过4份。这个红肉包括猪、牛、羊以及它的制品，或者是香肠、培根等等。甜点呢，每周不能超过5份。全脂的奶酪每周呢不能超过1份，1份呢是1盎司，大约是28克。此外，黄油、人造黄油呢每周呢不能超过1汤匙，也就是15毫升左右。油炸的食品呢每周不能吃超过1份，这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些对身体没有太多益处，但是很有口感的一些食物是避免或者是限制的。刚才说到了很多的单位啊，1份1份，一杯呢大概就是250毫升，而浆果呢就包括了草莓、葡萄、蓝莓，还有桑葚、石榴、猕猴桃等等。一份蔬菜呢大约是250毫升容量的一杯，一份水果呢也就相当于一个网球大小，一个拳头大小。一份坚果呢，一般我们是指28克，大概就是4个核桃仁，或者是45粒开心果，或者是25到28粒的 巴坦牧人、二十粒的榛子，或者是十四粒的腰果，两汤匙的坚果酱或者是花生酱等等，这个就是一份坚果。刚才说到这个坚果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每周呢要至少呢大于五份，大于或者等于五份坚果呢是鼓励大家多吃的。好，那么这个全谷物一份大概是多少呢？一般呢，如果是大米的话，我们就是半杯的熟饭，或者是煮熟的燕麦片，或者是半杯的这个意大利面，一片全麦切片的面包，或者是3到4片全麦的饼干，这是一份谷物。谷粒呢，大家是每天呢吃3份这样的谷物的。一份鱼呢，则是100克生，熟的话呢是115克重，生的是100克左右。那一份豆子呢，是半杯煮熟的豆子。家禽呢，则是一份家禽，则是100克生的，100克煮熟的话就是80克这样。那么红肉的重量呢是90到100克，生的话，熟的话呢就是65克熟重，这个做的非常的细，这个是 mild 饮食。刚才也说到了红肉呢每周要少于4份的，而家禽类呢每周要吃大约2餐啊，超过2餐才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好，继续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关于 MIND 饮食。刚才说到了它的核心饮食，还有避免吃到的饮食以及它们的分量。那这种饮食呢，对中老年人的健脑是有很强的优势的。因为呢，这个推荐的食物大部分都是丰富的纤维素，并且呢还有几种有助于促进大脑健康的营养，它们包括维生素 E、 叶酸，还有 Omega 3 脂肪酸、类胡萝卜素、类黄酮、膳食纤维等等。它的营养特点呢，就是一种基于植物性食物的饮食模式，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是比较供应的是比较低的，而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此外呢，还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膳食纤维，富含抗氧化的营养素以及植物化学物质。此外，严格的限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酸。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吃的食物当中呢，就有这个甜点，每周呢要限制的，这是少于5份甜点要少吃的。这是MIND的饮食，它的优点就是预算非常的友好，食材也很常见，价格也不贵，而且呢素食者呢很喜欢食谱呢可以调整为纯素食。此外呢，无麸质就是谷物呢，很多呢都是没有麸质的，可以调整为无麸质的饮食，对环境也是很好的。碳排放量相对比较少。在2022年初，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的2021年度最佳饮食排行榜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MIND饮食名列总榜单第4。在最佳糖尿病饮食当中，它排第5，以及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排第7。这种饮食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饮食呢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是有缺憾的。那有什么样的缺憾呢？它目前的缺口就是没有对身体活动量提出要求。不过呢，不论遵循哪一种饮食模式，老年人的身体活动量都应该参照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颁布的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中的建议。也就是说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是不少于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再或者呢就是两种强度运动的等效组合，其中呢还要包括每周要超过2天的中等和较强度的，包括有大肌肉群在内的肌肉力量的训练，还有呢就是每周要超过3天的平衡和力量的训练，以增强身体机能和防止摔倒。总之呢，65岁以上的老人依然是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的，而不是天天坐在家里面喝茶就行了。好的，刚才呢是和大家呢说到的是 MIND M-I-N-D 这种饮食方式。这种饮食方式呢是可以一定程度的保护大家的大脑， 帮助中老年朋友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中老年朋友依然非常关心的一个补钙的话题。那在这个补钙的大军当中啊，我知道中老年朋友永远是不会掉队的，因为补钙防骨折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坚持不动摇的一个信念。然而绝大多数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真正有助于预防摔跤、骨折还有失能的营养素并不是钙，而是大家熟知的蛋白质。要想对抗伴随着年龄增加的肌肉量减少呢，需要保证两点，那就是足量的膳食蛋白质的摄入，还有合理的增肌运动。我们知道蛋白质摄入呢，或者是吸收不佳，就会导致有效的留下的蛋白质不足，它呢就会影响肌肉的合成，而肌肉呢是帮助身体维持稳定性、协调性的一个重要器官。当肌肉量减少、肌肉力量弱的时候，一旦碰到磕磕碰碰呢，就容易因为肌肉支持量不够或者是协调平衡能力差而增加摔倒的风险，进而导致摔伤。如果刚好骨矿物质密度不足，那骨折的风险就会高了。因此不论要补多少钙，如果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差的话呢，肌肉量和力量薄弱，骨骼安全就会如履薄冰。就好像在这个建筑工地不戴安全帽，或者是骑摩托不戴头盔一样，缺少了一种保护措施。那么话说回来，老年人需要多少蛋白质呢？和年轻人不同，老年人的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需要比年轻人有更多的蛋白质进行肌纤维的合成。因此65岁以上没有肌少症的老年人，每公斤体重呢是需要蛋白质的量平均比年轻人呢要多 0.2 克。那日常生活当中啊，

粮食啦，比如说大米面啊，还有豆类等等。豆类呢，一般就是大豆、豆腐、豆浆、杂豆等等，从这两方面呢可以摄取。具体的实施方法呢，我们可以有一个一二三四摄入法供大家做参考。一呢是每天吃一个鸡蛋，二呢是每天喝两杯鲜奶，三呢就是每天吃三两的瘦肉，也就是150克的瘦肉，四呢是每天吃40克的大豆或者是等量的其他豆制品。一个鸡蛋，两杯鲜奶，三两瘦肉，40克的大豆或者是等量的其他豆制品。不过特别说明的是呢，对于体重偏重的老年人，需要在增加体力活动、适当减轻体重的前提下呢，吃这个一二三四餐。再有呢，就是提供等量的蛋白质的奶制品的换算呢，一般就是100克的鲜奶等于100克的酸奶，或者是等于10克的奶酪。还有呢，就是提供等量蛋白质的豆制品换算。好，这个呢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刚才呢和大家呢说到的是补钙防骨折，那么老年人该补的不仅仅是这个钙，而更多的是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吃少了，肌肉量少了，也很容易摔倒的。这是我们1320生活导航今天和大家谈到的话题，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美食。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1: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生活细节决定健康水平，尤其在饮食上，有的时候只需要做出一点点改变，就能获得多几倍的健康。以下介绍的几个饮食习惯可以帮你握住长寿的钥匙。习惯一，早饭后吃一粒复合维生素和钙片。多数人在日常饮食中很难摄取到足够的营养素，可以服用营养补充剂进行补充。选择早饭后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营养素的吸收。此外，由于市场上畅销的钙片多为碳酸钙，早餐后吃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喝水助排泄，防止它在体内形成结石，建议早饭后立即服用效果最好。方法二，每餐前喝点水或者汤。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人来说，饭前喝点水或是汤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物摄入量。美国有研究显示，餐前饮水的人一天能少摄入近300卡的热量。如果胃酸过多，餐前喝水有一定稀释胃液的作用，有助于食物中活性物质的发挥作用以及营养物质的正常吸收。要提醒的是，胃动力不好有消化问题的人应该避免餐前喝水。此外，喝水或者喝汤都不能过量，以不超过200毫升为宜。饮食好习惯三，吃完快餐后来一大杯水。快餐里的热量和盐一般都严重超标，但有的时候为了解馋，我们还忍不住吃上一两顿。建议吃完快餐后喝上一大杯白水，能够起到促进血液循环，加快钠盐和油脂排出的作用。吃过油炸食物后也建议喝一大杯水，同样有减轻不良影响的效果。白水以250到300毫升为宜。饮食好习惯四，晚餐吃粗粮。专家认为，晚上吃些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有助于睡眠，食用粗粮是最简单的补充粗纤维素的方法。建议晚餐可以喝些燕麦粥，也可以吃点红薯、土豆、山药，虽然它们的淀粉含量稍高，但是同时也富含纤维素。饮食好习惯五，晚饭后吃一把坚果。坚果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它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建议每天吃一点，以不超过20克为宜，比如一小把瓜子儿或者10颗左右的开心果等。通常以晚饭后半小时吃效果更好，因为坚果有一定的养胃作用，饭后吃可以帮助营养的消化和吸收。饮食好习惯六，有些素菜要荤吃。南瓜、胡萝卜等蔬菜中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它的消化吸收有赖于油脂的参与，所以吃这类蔬菜的时候可以配上肉一起炒。饮食好习惯七，水果颜色越深营养越高。水果的颜色五花八门，一般来说不同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营养成分含量，比如黄色水果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就比较高。要均衡营养，各种颜色的水果都应该吃一些，每天选择三种颜色的水果摄入。在同类水果中，通常颜色越深的营养素含量越高。饮食好习惯之八，柑橘类带着白丝吃。柑橘类水果内都有一层白丝，中医认为这层白丝有去火作用。营养学上认为白丝中含有比较多的纤维素和多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作用，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吃橘子的时候都要留住这层白丝。饮食好习惯九，热水洗肉。热水有助于洗去肉上沾染的灰尘及其他污染物，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还可以洗掉一些肉表面的油脂。此外，肉块内部的微小血管会在热水环境下膨胀，其中的一些脏东西也更易于洗掉。实验还发现，用热水洗后将肉立即下锅烹饪更易于入味。饮食好习惯之十，用温水泡茶。美国农业部研究发现，与青菜或胡萝卜等相比，红茶中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抗衰老和抗癌。食品科学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显示，红茶的抗氧化作用甚至高于绿茶，但热水容易破坏茶中的有益物质，使其失去活性，所以尽可能用温水或者偏凉一点的水冲茶。饮食好习惯十一，水杯不离身。营养学家建议每天要喝1500毫升左右的水，整天在办公室的人建议准备一个相同体积的容器，提醒自己每天完成任务。经常外出的人则要保证水杯不离身。现在公共场所大多有饮水机，见到时不妨拿出水杯接一些喝。此外，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自己配点养生茶，比如40岁以上的女性可以每天用2-3个桂圆、3-4片西洋参和10来颗枸杞泡水喝。这些食材被泡了一整天后，晚上还可以嚼着吃。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能帮我们握住长寿金钥匙的几个好的饮食习惯。一，早饭后吃复合维生素和钙片，能够更好地促进营养素的吸收。二，每餐前喝点水或者汤，能够稀释胃液，有助于食物中活性物质发挥作用，以及营养物质正常吸收。三，吃完快餐后来一大杯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快钠盐和油脂排出。四，晚餐吃粗粮，可以补充粗纤维素。五，晚饭后吃一把坚果，可以保护血管，促进消化吸收。六，有些素菜要荤吃，比如南瓜、胡萝卜等，可以配上肉一起炒。七，水果颜色越深，营养素含量越高。八，柑橘类要带着白丝吃，白丝中含有较多的纤维素和多酚类物质，可以抗氧化抗衰老。九，要用热水洗肉，热水有助于洗去肉上沾染的灰尘及其他污染物，而且用热水洗后将肉立即下锅烹饪还更易于入味。十，要用温水泡茶，太高的水温容易破坏茶中的有益物质，使其失去活性，所以尽可能要用温水或偏凉一点的水冲茶。十一，水杯不离身，每天多喝水。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易行道念佛法门。龙树菩萨在《十住毗陀沙论》里面讲，于此世界修行有两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难行道啊，是要靠自己单独的力量去修行成道。易行道呢，是以自己的力量再加上佛的力量去修行成道。念佛法门呢，是属于易行道，是靠自力兼佛力。行者呢，只是要深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存在，一心念佛，成阿弥陀佛的愿力摄持，临终时正念分明，具足十念，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龙树菩萨推崇念佛法门，他是大乘佛法八宗共认的祖师，他对念佛法门的看法对于学佛的人当然是极为重要。为何龙树菩萨宣扬净土法门为易行法呢？其中是有三种解释的。第一，修其他法门，如果从经教入手，经论浩如烟海，卷叠繁多，而且一记一语蕴藏其深义理，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阅读去领略，才能够融会贯通，非数十年苦功是不可以成功的。如果从禅定入门，素士未修学过止观，根基不深，也都是徒劳无功。但是念佛法门，只要一心念佛，具足信愿行，临终时啊，正念分明，十念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二，修其他法门是全凭自力的，念佛呢是自力兼佛力，而佛力之大，超过巨浮凡夫的自力无数倍。所以念佛的时候，实际上只是自力应和佛愿得以往生的。第三，往生极乐国之后啊，在净土环境优越、阿弥陀佛护持之下，无论修何种法门、证何种果位，都能容易成就的。综合了龙树菩萨《十住毗陀沙论》《易行道》三种意义，念佛法门，第一啊是容易入手，第二是容易往生，第三是容易成佛，所以啊，念佛法门是称为易行道。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3: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4: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3: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4: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政府出钱，祝您投身医美行业。
4: 30年办学品牌仙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3: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4: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3: 请即参加6月20号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604-244-7633。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还是和您分享移民故事，只不过今天的移民故事呢，我们来分享一位来自印度的女子移民故事。我出生在印度，因为我爸爸在印度航空公司工作。我在1979年的时候就来过多伦多和维多利亚，我非常非常喜欢维多利亚。它是那样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都是绿树、海滩和自然的风光，一切离你都那么近。在1998年，当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生活在维多利亚的哥哥为我和我妈妈申请了亲属团聚移民。在我们的文化中，父亲去世之后，兄长就担负起父亲的责任。从小我就一直有着一个选美的梦想，但是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它一直深深地藏在我的心中。初到一个国家非常忙碌，了解一个全新的国度，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找到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又过了一些年，我有了一份印度传统的包办婚姻，并且生下两个孩子。最开始生活艰难，我童年的疫情依然存在，但它只能排在家庭的后面。时光飞逝，我的孩子们都长大并且上了大学。去年当我看到社区报纸关于 BC 游行小组选举的消息，选美的激情又重新点燃了。他们接受所有年龄的女性，我跟家人讨论，他们都非常支持。我开始去健身房锻炼，吃健康的食物，让自己融入社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 BC 游行小组做准备。当我赢得温哥华岛小姐的桂冠时，我童年的激情终于爆发到极点。当地的报纸和杂志都在报道我的故事，而且还有电视台前来采访拍摄。我认识了很多重要人士，还拍摄了短电影、广告，还在社区做了更多有意义的工作。加拿大是一个欢迎所有人的梦想之地，而对于我来说，加拿大是我梦想变成现实的地方。朋友们，说到这儿，您感受如何呢？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好和不好，而也许它的好恰好就是你的需要，而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不是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说说认知层次不同的人很难沟通。今天的话题有点意思啊，先说个例子。一次和姑丈聊天，他问我毕业之后去干什么，我说我要进公司工作。我姑丈很诧异，说为什么不在当地考个公务员多好啊。我告诉姑丈我想去外面看一看，他还是不理解，于是我们只好换了一个话题。还有一次，亲戚来我家里玩，我正在看《大秦帝国》，亲戚看到之后问我看这个干嘛，又没什么用，我只能很尴尬地回答说喜欢看。生活中或许会有许多这样的沟通场景，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有个学子准备出国，父母请来清华的教授宁向东，请教他去哪个国家读哪所名校，什么专业含金量最高。万万没想到，宁教授说出国嘛，千万别把上课当回事儿，重要的是旅行，与人接触，交谈，到处去看看。宁教授说听了他的话，可怜的孩子当时就崩溃了，完全不知所措。宁教授不知道不同认知层次的人是会有交流困难的。认知高度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说个故事，说有位妈妈带着未成年的女儿逛街，回来之后女儿画了幅陪妈妈逛街。妈妈拿过女儿的画瞪眼一看，顿时懵了。女儿的画上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诱人的包包，只有一根又一根的奇怪的柱子。女儿画的是什么呀？妈妈端详半晌，才突然醒过神来，女儿画的是一条条人腿。原来女儿年幼，个头特矮，被母亲牵着走，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成年人看的商厦车流，她看到的只是无数条成年人的大腿摆来动去的遮住视线。认知高度的不同，看到的世界自然是不一样的。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讲故事。一个人认知的层次局限了他自己的层次。小时候我曾在很穷的乡下生活，每年村子里都要分红薯，把红薯归拢成一堆堆，看的似乎差不多，但又好像有区别，所以为了公平起见，全村的人抓阄，抓到哪堆算哪堆。有个村民抓到了六号，另一个村民也抓到了六号，怎么会弄出两个六呢？其实这两个村民一个是六号，另一个是九号。问题是六号堆儿明显大于九号堆儿，所以两个村民都说自己是六号，寸步不让，争执吵闹，动手厮打，闹到村支书面前。村支书过去看看，发现九号红薯堆明显小于六号堆儿，果断地从自家的红薯堆里拿出两只放进九号堆，终于平息了纷争。然后村支书冷笑地说，这俩货也就是一只红薯的出息了。后期果然如此。大学毕业之后，我重返乡村，看那两户争执红薯的人家，一户门楣破败，一贫如洗，另一户家徒四壁，空无所有。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下层认知的人看不到上层认知的风景。人类的认知好似一个巨大的天坑，呈漏斗态势排布，越往下所见越少，机会越少，越是感受到社会不公，愤怒无比；越往上所见越多，机会越多，越是感觉世界美丽，风光无限。下愚莫揣上智，泥陷于认知漏斗底部的人士看不到上层认知的风景，根本听不懂认知更豁达的人在说些什么。所以清华大学的宁向东教授教导那个要出国的孩子别拿上课当回事儿，那孩子自然就蒙圈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认知。接下来要说的是认知的九个层级，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您是在哪一个级别呢？我们可以把认知漏斗做个解析。最底端，只知好恶，这是婴儿时态的人类，饿了就吃，不分场合，撑了就拉，不分地点，这也是极端情绪化的一族。认知不足的困扰让他们总是陷入到窘态，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比如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个大风厂职工王文革，他是个受害者，股权被贪官和奸商合伙弄走了，因此而陷入狂怒，拿刀架在老干部陈岩石的脖子上，结果王文革和贪官们一起入狱。现实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一生也走不出自己的情绪。所谓维权，多不过是孤注一掷的情绪宣泄。第二个级别是墨守成规。宁向东教授引导的孩子就是处于这个认知层级上，这孩子根本就不明白书本上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见识和认知。爸妈之所以送你出国，不是让你子读死书，而是让你成人，是让你认识普遍的人性，普遍的社会规律，并于不同社会的差异性中获得更具价值性的认知。那么到认知的第三个级别又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到规矩的局限性。最守规矩的孩子也是学校里最省心、懂事儿、听话的孩子，但这类孩子进入社会多半也会遭遇挫折失败，因为这类孩子只是因为恐惧而不敢乱说乱动。等到你知道许多所谓的规矩不过是成年社会出于省心而成习的惯性，你才能从恐惧中走出来。从这里有条隐秘的贫富分界线，过于情绪化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满心恐惧的人都会感受到极大的生存压力，必须继续上行才能突破。而接下来就要和您说说认知的第四级，那就是明是非，知大体。学习规矩，乖巧听话，这是对小孩的要求。长大成人之后，行动能力也跟着提升，就要明是非，知道有些事儿不能做，有些话不能说，就是尊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哪怕这个价值观完全不对路子，但却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唯一体系。所以这是个血性方刚、努力向世界证明自我的阶段，但如果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就无法突破自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
2: 10%到20%，是身为农誉。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KIFA杰华布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8168116查询。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
3: 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一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49799，找林小姐，是4023-9799。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 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 6388元， 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 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认知的第5个级别。认识到是非的局限性是第5个级别。这个阶段的人知道了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 有些看似牢不可破的金科玉律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得落伍淘汰。这时候的人开始思考，开始行动，开始接受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从而不再固执，不再执拗。知道了每个人眼里的世界不同，知道了每个人的认知与价值体系完全不同，变得温和起来，不发脾气，不闹情绪。 生存处境开始改变，于是就到了认知的第6个级别，认识到现实资源的有限性。什么叫现实资源的有限性？就好比我小的时候，在乡村里分红薯，红薯的数量有限，你多拿走一个，我这边就少了一个。无论这样的红薯怎么分配，都是不大公平。 按人口分，家里壮劳力多的人不干，按劳动贡献栏分，贫弱之家就有可能被饿到。人类社会的一切愤怒、冲突、怨气与对抗，都来源于资源的匮乏。现代社会最匮乏的是注意力资源，权力与能力争夺稀缺的社会注意力，带给更多人极大的困扰。在这里有条不可见的生存线。 处于这个层级的人士是具有着一定生存能力的人，在贫寒国度，他们能够存活；在发达国家，他们构成中产；而在某些旮旯地儿，他们是背负着沉重压力的社会中间，吃饭不愁，钱也不缺，就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因为他们处于中间状态，心如飘萍，无根可依。 那就只有继续朝前走好了。

欢迎继续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认知的第七个级别，认识到人的发展性。人的发展性就是你的选择和努力可以改变你的环境与命运。20年前的马云那叫一个惨，到处求职找工作，和朋友一起报考警校，去了5个人，考取4个，只有他没考取。听说肯德基是个人就要，再和朋友去肯德基应聘，去了23个人，肯德基收下22个，就是不要马云。最后逼得马云自己开公司拉业务，现在网上还流传他拉业务时被人贬斥的视频。再比如说董明珠，她30岁丧夫，拖着2岁的孩子，面对无尽的生活压力，碌碌无能的困厄，在孩子8岁那年，她决定把孩子托付给母亲抚养，独自一人南下闯练。最难的时刻她从未放弃，硬是从业务员做起，逐步开创自己的事业，最后做到格力集团的董事长。还有更多的人仍然在默默无闻的努力，他们不会是马云，也未必会成为董明珠。但是当这样的人走过漫长的人生路，回头再看，就会发现人生处境已经大为改观。所以这是一条经济自由线，明察趋势敢于行动的人总会遇到他们特有的机会。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改善自我认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走出命运的低谷，获得展望未来的更好机会。20年前的马云就已经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识，相反那个工作人员还死死抱着规矩，所以最后的出路和机会也就自然不一样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认知层面的第八个级别，认识到人性和社会规律。认识人性说透了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认识到自己心中的纠结与残缺，就是意识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苦伤。认识到人在社会上的表现充满了无尽的矛盾与困惑，认识到人之幼年的缺憾会构成他终生走不出的陷阱。这时候你对人再也不会有恨意，再也不会有怨言，因为你知道众生皆苦，终不过是庸人自扰。比如说有这样一句话，人间不值得，那干脆看开点，开心一点。那么认知级别的最后一个，就是认识到人生的至高意义与价值这个级别，冲出人性的迷障，就得以机缘问鼎于智慧的疾风。此时心境澄明，无忧无苦，洞穿了这个世界的本源，获知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人类认知的又一个新的起点。快乐无边的心灵自由与以慈悲为感召的精神境界。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从漏斗的底端一步步向上攀行，每行进一步都会有豁然开朗的通达感，每上升一层都会获得无尽的心灵快感。所以说朋友们，当人们看待世界的高度不同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格局不同时，世界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面孔，人们也会根据他们眼中的世界做出相应的决定和行为，而这些不同的决定和行为将引领人们走出不一样的人生。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人长大了，对自己越来越比较满意的时候，也就是活开了，精神上比较自足，做事儿也对自己有个认定，自然就不需要别人的支持和肯定，也不 care 别人的评论和议论了。但是曾经的我不是这样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说出来，人生前18年是没有去过城市。第一次去我们市里的时候，连坐公交车都不会坐，是一个绝对没有见过世面的大土鳖。我第一次坐火车是2010年9月6号去北京上大学的那天。来到北京之后，我更加的看清了自己到底是有多么的没见过世面。论高考成绩，我跟那些城里的孩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很多人更好，但其他的我跟他们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有时候我发现我连跟他们正常对话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聊什么我都没听说过。所以大学4年，我用大把的精力和时间来看书看电影，寒暑假出去旅行，目的就一个，开阔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拥有更大的格局。读书记得以前听过 N 多次，那么接下来就说说旅行对我的改变吧。这几年有钱了，反而没有时间旅行，读书的时候穷，但比较生猛，带着一点点钱就敢到处跑。2012年我从北京门头沟开始徒步加搭车去西藏，经历了17天到达了拉萨，全程4000多公里，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这个世界原来有那么多
不一样的人和我们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对于人生的前18年没有离开过自己家乡的我来说，有很大冲击。这跟在书上和电影上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另外，我这一路上很多时候就是在公路边招手免费搭顺风车。我坐过农民的驴车，坐过拉煤的货车，坐过富二代自驾游的车，坐过格尔木旅游局领导的车。所以这一路上算是把各种阶层的人都接触了一遍。而在这样的旅途中，大家聊天心里都不设防线，大家卸下防备，聊自己的幸福痛苦，聊自己的家庭和人生。那时候我就看清楚了一个东西，你觉得再不堪的人，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你觉得再光鲜亮丽的人，他有很多难言的苦楚。所以谁也不用瞧不上谁，谁也不用去羡慕谁。人这一辈子啊，没有绝对的成功与幸福，也没有绝对的失败与不幸，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但求活得自在真实，活得有血有肉。如果有机会，创造一些价值留下。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啊，又是夜色已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alla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00到下午6:00，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美食的话题，而且呢，这个话题呢是跟中老年朋友的饮食相关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一些饮食，和我们长辈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呢，是老年期痴呆最主要的类型，被称为是记忆的橡皮擦，主要表现为记忆减退、词不达意、思维混乱、判断力下降等等，这些脑功能异常和性格行为的改变会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年龄越大，患病的风险也就越大。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平均每3秒钟，世界上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病。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阿尔兹海默病和其他的痴呆症在中国是第5大死亡的原因。以中国为例，目前在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当中，阿尔兹海默病患病率达到5.7%，患者将近1000万人左右，是世界上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呢，目前对这种病呢是缺乏有效的治愈药物的疗法， 因此呢，对阿尔兹海默病的处理原则，一般呢都是早期的筛查、早期发现，并且呢能够早期的干预治疗。积极的预防和干预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延缓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呢也提升老年生活的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听一听一位非常资深的营养师刘穗谦呢，他谈到的关于预防老年痴呆的饮食。这位营养师刘穗谦他就说呢，饮食和生活方式啊，对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影响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患这种病的风险呢会增加3倍，而同类型的半胱氨酸和胆固醇水平会升高，高血压病叶酸水平降低。那么水果蔬菜等等这些低膳食的摄入，缺乏运动等等，这些呢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潜在的影响因素。早一些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已经被证实有利于预防和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风险，延缓和减少人们认知能力的下降。那么近几十年来呢，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呢在饮食和营养素如何健脑方面呢做了相当多的研究。目前公认的有助于预防和改善症状的3种饮食模式是地中海饮食、德舒饮食，英文缩写是 DASH， 又叫做中止高血压饮食，还有呢就是 MIND 饮食 MIND 饮食。那第三种呢就是以地中海饮食和德舒饮食二者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一种饮食方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 MIND MIND 饮食对阿尔兹海默病是怎么样有帮助的。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1: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0: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我们先来说说 Mind 饮食的来源。这个饮食呢，最早是由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的教授发现和研究的。在2015年3月呢，曾经发表在一篇专科的杂志上。那么这个临床研究呢，是募征了960名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是在1997年开始的拉什大学记忆和老龄项目的参与者。结果呢，就发现呢，5年之后，严格遵守麦饮食的参与者呢，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是降低了56%，而那些基本遵循这一饮食的参与者，风险呢是降低了35%。后续研究还发现，在预防认知能力下降和降低阿尔兹海默病发生风险方面，麦的饮食的是优于 DASH 饮食、德叔饮食和地中海饮食的。在对65岁左右的研究对象开展的这个研究中发现，坚持 MIND 饮食的话，具有更晚的帕金森氏症发病时间，女性呢可以晚17年，男性呢可以晚8年。那既然这种饮食的实验效果是这么好的，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构成的。那么构成是怎么样呢？它的核心食物有哪些呢？首先是绿叶蔬菜，每一周要吃大于6份。那么其他的蔬菜呢，每天要至少大于1份。浆果呢，每周要吃超过2份。坚果每周要吃超过5份。而全谷物每天要吃超过3份。好，除此之外，特级初榨的橄榄油每天都要吃。鱼和海鲜呢，每周至少要吃1餐以上。豆类呢，每周呢至少吃3餐以上。而家禽呢，每周至少吃2餐以上。葡萄酒可以每天喝一杯，但是并不是必须的。这是它的核心食物。那么它的这个避免或者限制的食物有哪些呢？首先是每周这个红肉和红肉制品呢，不能超过4份。这个红肉包括猪、牛、羊以及它的制品，或者是香肠、培根等等。甜点呢，每周不能超过5份。全脂的奶酪每周呢不能超过1份，1份呢是1盎司，大约是28克。此外，黄油、人造黄油呢，每周呢不能超过1汤匙，也就是15毫升左右。油炸的食品呢，每周不能吃超过1份。这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些对身体没有太多益处但是很有口感的一些食物，是避免或者是限制的。刚才说到了很多的单位啊，1份1份，一杯呢大概就是250毫升。而浆果呢，就包括了草莓、葡萄、蓝莓，还有桑葚、石榴、猕猴桃等等。一份蔬菜呢，大约是250毫升容量的一杯。一份水果呢，也就相当于一个网球大小，一个拳头大小。一份坚果呢，一般我们是指28克，大概就是4个核桃仁，或者是45粒开心果，或者是25到28粒的 八坦木仁、二十粒的榛子或者是十四粒的腰果、两汤匙的坚果酱或者是花生酱等等，这个就是一份坚果。刚才说到这个坚果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每周呢要至少呢大于五份，大于或者等于五份坚果呢是鼓励大家多吃的。好，那么这个全谷物一份大概是多少呢？一般呢如果是大米的话，我们就是半杯的熟饭，或者是煮熟的燕麦片，或者是半杯的这个意大利面，一片全麦切片的面包，或者是3到4片全麦的饼干，这是一份谷物。谷粒呢大家是每天呢吃3份这样的谷物的。一份鱼呢则是100克生，熟的话呢是115克重，生的是100克左右。那一份豆子呢是半杯煮熟的豆子。家禽呢则是一份家禽则是100克生的，100克煮熟的话就是80克这样。那么红肉的重量呢是90到100克，生的话，熟的话呢就是65克熟重，这个做的非常的细，这个是麦的饮食。刚才也说到了红肉呢每周要少于4份的，而家禽类呢每周要吃大约2餐啊，超过2餐才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2: 好，继续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关于 MIND 饮食。刚才说到了它的核心饮食，还有避免吃到的饮食以及它们的分量。那这种饮食呢，对中老年人的健脑是有很强的优势的。因为呢，这个推荐的食物大部分都是丰富的纤维素，并且呢还有几种有助于促进大脑健康的营养，它们包括维生素 E、 叶酸，还有 Omega 3 脂肪酸、类胡萝卜素、类黄酮、膳食纤维等等。它的营养特点呢，就是一种基于植物性食物的饮食模式，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是比较供应的是比较低的，而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此外呢，还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膳食纤维，富含抗氧化的营养素以及植物化学物质。此外，严格的限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酸。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吃的食物当中呢，就有这个甜点，每周呢要限制的，这是少于5份甜点要少吃的。这是麦的饮食，它的优点就是预算非常的友好，食材也很常见，价格也不贵，而且呢，素食者呢很喜欢啊，食谱呢可以调整为纯素食。此外呢，无麸质就是谷物呢，很多呢都是没有麸质的，可以调整为无麸质的饮食，对环境也是很好的，碳排放量相对比较少。在2022年初，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的2021年度最佳饮食排行榜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麦的饮食名列总榜单第4。在最佳糖尿病饮食当中，它排第5，以及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排第7。这种饮食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饮食呢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是有缺憾的。那有什么样的缺憾呢？它目前的缺口就是没有对身体活动量提出要求。不过呢，不论遵循哪一种饮食模式，老年人的身体活动量都应该参照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颁布的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中的建议。也就是说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是不少于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再或者呢就是两种强度运动的等效组合，其中呢还要包括每周要超过2天的中等和较强度的，包括有大肌肉群在内的肌肉力量的训练，还有呢就是每周要超过3天的平衡和力量的训练，以增强身体机能和防止摔倒。总之呢，65岁以上的老人依然是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的，而不是天天坐在家里面喝茶就行了。好的，刚才呢是和大家呢说到的是 MIND 这种饮食方式， 这种饮食方式呢，是可以一定程度的保护大家的大脑，帮助中老年朋友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中老年朋友依然非常关心的一个补钙的话题。那在这个补钙的大军当中啊，我知道中老年朋友永远是不会掉队的，因为补钙防骨折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坚持不动摇的一个信念。然而绝大多数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真正有助于预防摔跤、骨折还有失能的营养素并不是钙，而是大家熟知的蛋白质。要想对抗伴随着年龄增加的肌肉量减少呢，需要保证两点，那就是足量的膳食蛋白质的摄入，还有合理的增肌运动。我们知道蛋白质摄入呢，或者是吸收不佳，就会导致有效的留下的蛋白质不足，它呢就会影响肌肉的合成。而肌肉呢是帮助身体维持稳定性、协调性的一个重要器官。当肌肉量减少、肌肉力量弱的时候，一旦碰到磕磕碰碰呢，就容易因为肌肉支持量不够，或者是协调平衡能力差，而增加摔倒的风险，进而导致摔伤。如果刚好骨矿物质密度不足，那骨折的风险就会高了。因此，不论要补多少钙，如果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差的话呢，肌肉量和力量薄弱，骨骼安全就会如履薄冰。就好像在这个建筑工地不戴安全帽，或者是骑摩托不戴头盔一样，缺少了一种保护措施。那么话说回来，老年人需要多少蛋白质呢？和年轻人不同，老年人的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需要比年轻人有更多的蛋白质进行肌纤维的合成。因此65岁以上没有肌少症的老年人，每公斤体重呢是需要蛋白质的量平均比年轻人呢要多0.2克。那日常生活当中啊，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群众，不可能每天的拿个计算器在这儿算这个蛋白质的量，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大致了解家里的长辈们一天需要吃多少符合要求的高蛋白食物就行了。那么饮食蛋白质的来源主要是有两大类，一个是动物性的食物，一个是植物性的食物。那动物性的食物呢，就包括鸡蛋、牛奶、禽肉类，还有鱼虾、贝蟹等等，这些呢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此外呢，植物性的食物呢就是来自粮食了，比如说大米面啊，还有豆类等等。豆类呢一般就是大豆、豆腐、豆浆、杂豆等等。

豆制品。不过特别说明的是呢，对于体重偏重的老年人，需要在增加体力活动、适当减轻体重的前提下呢，吃这个一二三四餐。再有呢，就是提供等量的蛋白质的奶制品的换算呢，一般就是100克的鲜奶等于100克的酸奶，或者是等于10克的奶酪。还有呢，就是提供等量蛋白质的豆制品换算。好，这个呢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刚才呢和大家呢说到的是补钙防骨折，那么老年人该补的不仅仅是这个钙，而更多的是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吃少了，肌肉量少了，也很容易摔倒的。这是我们1320生活导航今天和大家谈到的话题，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美食。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

0: ahk.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生活细节决定健康水平，尤其在饮食上，有的时候只需要做出一点点改变，就能获得多几倍的健康。以下介绍的几个饮食习惯可以帮你握住长寿的钥匙。习惯一，早饭后吃一粒复合维生素和钙片。多数人在日常饮食中很难摄取到足够的营养素，可以服用营养补充剂进行补充。选择早饭后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营养素的吸收。此外，由于市场上畅销的钙片多为碳酸钙，早餐后吃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喝水助排泄，防止它在体内形成结石，建议早饭后立即服用效果最好。方法二，每餐前喝点水或者汤。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人来说，饭前喝点水或是汤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物摄入量。美国有研究显示，餐前饮水的人一天能少摄入近300卡的热量。如果胃酸过多，餐前喝水有一定稀释胃液的作用，有助于食物中活性物质的发挥作用以及营养物质的正常吸收。要提醒的是，胃动力不好有消化问题的人应该避免餐前喝水。此外，喝水或者喝汤都不能过量，以不超过200毫升为宜。饮食好习惯三，吃完快餐后来一大杯水。快餐里的热量和盐一般都严重超标，但有的时候为了解馋，我们还忍不住吃上一两顿。建议吃完快餐后喝上一大杯白水，能够起到促进血液循环，加快钠盐和油脂排出的作用。吃过油炸食物后也建议喝一大杯水，同样有减轻不良影响的效果。白水以250到300毫升为宜。饮食好习惯四，晚餐吃粗粮。专家认为，晚上吃些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有助于睡眠，食用粗粮是最简单的补充粗纤维素的方法。建议晚餐可以喝些燕麦粥，也可以吃点红薯、土豆、山药，虽然它们的淀粉含量稍高，但是同时也富含纤维素。饮食好习惯五，晚饭后吃一把坚果。坚果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它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建议每天吃一点，以不超过20克为宜，比如一小把瓜子儿或者10颗左右的开心果等。通常以晚饭后半小时吃效果更好，因为坚果有一定的养胃作用，饭后吃可以帮助营养的消化和吸收。饮食好习惯六，有些素菜要荤吃。南瓜、胡萝卜等蔬菜中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它的消化吸收有赖于油脂的参与，所以吃这类蔬菜的时候可以配上肉一起炒。饮食好习惯七，水果颜色越深营养越高。水果的颜色五花八门，一般来说不同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营养成分含量，比如黄色水果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就比较高。要均衡营养，各种颜色的水果都应该吃一些，每天选择三种颜色的水果摄入。在同类水果中，通常颜色越深的营养素含量越高。饮食好习惯之八，柑橘类带着白丝吃。柑橘类水果内都有一层白丝，中医认为这层白丝有去火作用。营养学上认为， 白丝中含有比较多的纤维素和多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作用。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吃橘子的时候都要留住这层白丝。饮食好习惯酒，热水洗肉。热水有助于洗去肉上沾染的灰尘及其他污染物。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还可以洗掉一些肉表面的油脂。此外，肉块内部的微小血管会在热水环境下膨胀，其中的一些脏东西也更易于洗掉。实验还发现，用热水洗后，将肉立即下锅烹饪，更易于入味。饮食好习惯之时，用温水泡茶。美国农业部研究发现，与青菜或胡萝卜等相比，红茶中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抗衰老和抗癌。食品科学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显示，红茶的抗氧化作用甚至高于绿茶，但热水容易破坏茶中的有益物质，使其失去活性，所以尽可能用温水或者偏凉一点的水冲茶。饮食好习惯11，水杯不离身。营养学家建议每天要喝1500毫升左右的水。整天在办公室的人建议准备一个相同体积的容器，提醒自己每天完成任务。经常外出的人则要保证水杯不离身。现在公共场所大多有饮水机，见到时不妨拿出水杯接一些喝。此外，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自己配点养生茶，比如40岁以上的女性可以每天用2-3个桂圆、3-4片西洋参和10来颗枸杞泡水喝。这些食材被泡了一整天后，晚上还可以嚼着吃。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能帮我们握住长寿金钥匙的几个好的饮食习惯。一、早饭后吃复合维生素和钙片，能够更好地促进营养素的吸收。二、每餐前喝点水或者汤，能够稀释胃液，有助于食物中活性物质发挥作用，以及营养物质正常吸收。三、吃完快餐后来一大杯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快钠盐和油脂排出。四、晚餐吃粗粮，可以补充粗纤维素。五、晚饭后吃一把坚果，可以保护血管，促进消化吸收。六、有些素菜要荤吃，比如南瓜、胡萝卜等，可以配上肉一起炒。七、水果颜色越深，营养素含量越高。八、柑橘类要带着白丝吃，白丝中含有较多的纤维素和多酚类物质，可以抗氧化、抗衰老。九、要用热水洗肉，热水有助于洗去肉上沾染的灰尘及其他污染物，而且用热水洗后将肉立即下锅烹饪，还更易于入味。十、要用温水泡茶，太高的水温容易破坏茶中的有益物质，使其失去活性，所以尽可能要用温水或偏凉一点的水冲茶。十一、水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4: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还是和您分享移民故事，只不过今天的移民故事呢，我们来分享一位来自印度的女子移民故事。我出生在印度，因为我爸爸在印度航空公司工作。我在1979年的时候就来过多伦多和维多利亚，我非常非常喜欢维多利亚，它是那样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都是绿树、海滩和自然的风光，一切离你都那么近。在1998年，当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生活在维多利亚的哥哥为我和我妈妈申请了亲属团聚移民。在我们的文化中，父亲去世之后，兄长就担负起父亲的责任。从小我就一直有着一个选美的梦想，但是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它一直深深地藏在我的心中。初到一个国家非常忙碌，了解一个全新的国度，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找到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又过了一些年，我有了一份印度传统的包办婚姻，并且生下两个孩子。最开始生活艰难，我童年的疫情依然存在，但它只能排在家庭的后面。时光飞逝，我的孩子们都长大并且上了大学。去年当我看到社区报纸关于 BC 游行小组选举的消息，选美的激情又重新点燃了。他们接受所有年龄的女性，我跟家人讨论，他们都非常支持。我开始去健身房锻炼，吃健康的食物，让自己融入社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 BC 游行小组做准备。当我赢得温哥华岛小姐的桂冠时，我童年的激情终于爆发到极点。当地的报纸和杂志都在报道我的故事，而且还有电视台前来采访拍摄。我认识了很多重要人士，还拍摄了短电影、广告，还在社区做了更多有意义的工作。加拿大是一个欢迎所有人的梦想之地，而对于我来说，加拿大是我梦想变成现实的地方。朋友们，说到这儿，您感受如何呢？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好和不好，而也许它的好，恰好就是你的需要，而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不是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和您说说认知层次不同的人很难沟通。今天的话题有点意思啊，先说个例子。一次和姑丈聊天，他问我毕业之后去干什么，我说我要进公司工作。我姑丈很诧异，说为什么不在当地考个公务员多好啊。我告诉姑丈我想去外面看一看，他还是不理解，于是我们只好换了一个话题。还有一次亲戚来我家里玩，我正在看大秦帝国，亲戚看到之后问我看这个干嘛，又没什么用，我只能很尴尬地回答说喜欢看。生活中或许会有许多这样的沟通场景，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有个学子准备出国，父母请来清华的教授宁向东，请教他去哪个国家读哪所名校，什么专业含金量最高。万万没想到宁教授说，出国嘛，千万别把上课当回事儿，重要的是旅行，与人接触，交谈，到处去看看。宁教授说，听了他的话，可怜的孩子当时就崩溃了，完全不知所措。宁教授不知道，不同认知层次的人是会有交流困难的。认知高度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说个故事，说有位妈妈带着未成年的女儿逛街，回来之后女儿画了幅陪妈妈逛街，妈妈拿过女儿的画瞪眼一看，顿时懵了。女儿的画上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诱人的包包，只有一根又一根的奇怪的柱子，女儿画的是什么呀？妈妈端详半晌，才突然醒过神来，女儿画的是一条条人腿。原来女儿年幼，个头特矮，被母亲牵着走，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成年人看的商厦车流，她看到的只是无数条成年人的大腿摆来动去的遮住视线。认知高度的不同，看到的世界自然是不一样的。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讲故事。一个人认知的层次，局限了他自己的层次。小时候我曾在很穷的乡下生活，每年村子里都要分红薯，把红薯归拢成一堆堆，看的似乎差不多，但又好像有区别，所以为了公平起见，全村的人抓阄，抓到哪堆算哪堆。有个村民抓到了六号，另一个村民也抓到了六号，怎么会弄出两个六呢？其实这两个村民一个是六号，另一个是九号，问题是六号堆明显大于九号堆，所以两个村民都说自己是六号，寸步不让，争执吵闹，动手厮打，闹到村支书面前。村支书过去看看，发现九号红薯堆明显小于六号堆，果断地从自家的红薯堆里拿出两只放进九号堆，终于平息了纷争。然后村支书冷笑地说，这俩货也就是一只红薯的出息了。后期果然如此。大学毕业之后我重返乡村，看那两户争执红薯的人家，一户门楣破败，一贫如洗，另一户家徒四壁，空无所有。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下层认知的人看不到上层认知的风景。人类的认知好似一个巨大的天坑，呈漏斗态势排布，越往下所见越少，机会越少，越是感受到社会不公，愤怒无比；越往上所见越多，机会越多，越是感觉世界美丽，风光无限。下愚莫揣上智，泥陷于认知漏斗底部的人士看不到上层认知的风景，根本听不懂认知更豁达的人在说些什么。所以清华大学的宁向东教授教导那个要出国的孩子别拿上课当回事儿，那孩子自然就蒙圈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认知。接下来要说的是认知的九个层级，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您是在哪一个级别呢？我们可以把认知漏斗做个解析。最底端，只知好恶，这是婴儿时态的人类，饿了就吃，不分场合，撑了就拉，不分地点，这也是极端情绪化的一族。认知不足的困扰让他们总是陷入到窘态，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比如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个大风厂职工王文革，他是个受害者，股权被贪官和奸商合伙弄走了，因此而陷入狂怒，拿刀架在老干部陈岩石的脖子上，结果王文革和贪官们一起入狱。现实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一生也走不出自己的情绪，所谓维权多不过是孤注一掷的情绪宣泄。第二个级别是墨守成规，宁向东教授引导的孩子就是处于这个认知层级上。这孩子根本就不明白书本上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见识和认知。爸妈之所以送你出国，不是让你子读死书，而是让你成人，是让你认识普遍的人性，普遍的社会规律，并于不同社会的差异性中获得更具价值性的认知。那么到认知的第三个级别又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到规矩的局限性。最守规矩的孩子也是学校里最省心、懂事儿、听话的孩子，但这类孩子进入社会多半也会遭遇挫折失败，因为这类孩子只是因为恐惧而不敢乱说乱动。等到你知道许多所谓的规矩不过是成年社会出于省心而成习的惯性，你才能从恐惧中走出来。从这里有条隐秘的贫富分界线，过于情绪化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满心恐惧的人都会感受到极大的生存压力，必须继续上行才能突破。而接下来就要和您说说认知的第四级，那就是明是非，知大体。学习规矩，乖巧听话，这是对小孩的要求。长大成人之后，行动能力也跟着提升，就要明是非，知道有些事儿不能做，有些话不能说，就是尊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哪怕这个价值观完全不对路子，但却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唯一体系。所以这是个血性方刚、努力向世界证明自我的阶段，但如果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就无法突破自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认知的第五个级别。认识到是非的局限性是第五个级别。这个阶段的人知道了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有些看似牢不可破的金科玉律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得落伍淘汰。这时候的人开始思考，开始行动，开始接受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从而不再固执，不再执拗。知道了每个人眼里的世界不同，知道了每个人的认知与价值体系完全不同，变得温和起来，不发脾气，不闹情绪，生存处境开始改变。于是就到了认知的第六个级别，认识到现实资源的有限性。什么叫现实资源的有限性？就好比我小的时候，在乡村里分红薯，红薯的数量有限，你多拿走一个，我这边就少了一个。无论这样的红薯怎么分配，都是不大公平。按人口分，家里壮劳力多的人不干；按劳动贡献来分，贫弱之家就有可能被饿到。人类社会的一切愤怒、冲突、怨气与对抗，都来源于资源的匮乏。现代社会最匮乏的是注意力资源，权力与能力争夺稀缺的社会注意力，带给更多人极大的困扰。在这里有条不可见的生存线，处于这个层级的人士是具有着一定生存能力的人。在贫寒国度，他们能够存活；在发达国家，他们构成中产；而在某些旮旯地儿，他们是背负着沉重压力的社会中间，吃饭不愁，钱也不缺，就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因为他们处于中间状态，心如飘萍，无根可依。那就只有继续朝前走好了。

欢迎继续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认知的第七个级别，认识到人的发展性。人的发展性就是你的选择和努力可以改变你的环境与命运。20年前的马云那叫一个惨，到处求职找工作，和朋友一起报考警校，去了5个人考取4个，只有他没考取。听说肯德基4个人就要，再和朋友去肯德基应聘，去了23个人，肯德基收下22个，就是不要马云。最后逼得马云自己开公司拉业务，现在网上还流传他拉业务时被人贬斥的视频。再比如说董明珠，她30岁丧夫，拖着2岁的孩子，面对无尽的生活压力，碌碌无能的困厄，在孩子8岁那年，她决定把孩子托付给母亲抚养，独自一人南下闯练。最难的时刻她从未放弃，硬是从业务员做起，逐步开创自己的事业，最后做到格力集团的董事长。还有更多的人仍然在默默无闻的努力，他们不会是马云，也未必会成为董明珠。但是当这样的人走过漫长的人生路，回头再看，就会发现人生处境已经大为改观。所以这是一条经济自由线，明察趋势敢于行动的人总会遇到他们特有的机会。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改善自我认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走出命运的低谷，获得展望未来的更好机会。20年前的马云就已经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识，相反那个工作人员还死死抱着规矩，所以你最后的出路和机会也就自然不一样了。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认知层面的第八个级别，认识到人性和社会规律。认识人性说透了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认识到自己心中的纠结与残缺，就是意识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苦伤。认识到人在社会上的表现充满了无尽的矛盾与困惑，认识到人之幼年的缺憾会构成他终生走不出的陷阱。这时候你对人再也不会有恨意，再也不会有怨言，因为你知道众生皆苦，终不过是庸人自扰。比如说有这样一句话，人间不值得，那干脆看开点儿，开心一点儿。那么认知级别的最后一个，就是认识到人生的至高意义与价值这个级别，冲出人性的迷障，就得以机缘问鼎于智慧的疾风。此时心境澄明，无忧无苦，洞穿了这个世界的本源，获知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人类认知的又一个新的起点。快乐无边的心灵自由，与以慈悲为感召的精神境界。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从漏斗的底端一步步向上攀行，每行进一步都会有豁然开朗的通达感，每上升一层都会获得无尽的心灵快感。所以说朋友们，当人们看待世界的高度不同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格局不同时，世界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面孔，人们也会根据他们眼中的世界做出相应的决定和行为，而这些不同的决定和行为将引领人们走出不一样的人生。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人长大了，对自己越来越比较满意的时候，也就是活开了，精神上比较自足，做事儿也对自己有个认定，自然就不需要别人的支持和肯定，也不 care 别人的评论和议论了。但是曾经的我不是这样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说出来人生前18年是没有去过城市，第一次去我们市里的时候连坐公交车都不会坐，是一个绝对没有见过世面的大土鳖。我第一次坐火车是2010年9月6号，去北京上大学的那天。来到北京之后，我更加的看清了自己到底是有多么的没见过世面。论高考成绩，我跟那些城里的孩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很多人更好，但其他的我跟他们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有时候我发现我连跟他们正常对话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聊什么我都没听说过。所以大学4年，我用大把的精力和时间来看书看电影，寒暑假出去旅行，目的就一个，开阔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拥有更大的格局。读书记得以前提过 N 多次，那么接下来就说说旅行对我的改变吧。这几年有钱了，反而没有时间旅行，读书的时候穷但比较生猛，带着一点点钱就敢到处跑。2012年我从北京门头沟开始徒步加搭车去西藏，经历了17天到达了拉萨，全程4000多公里，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
这个世界原来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和我们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对于人生的前18年没有离开过自己家乡的我来说，有很大冲击。这跟在书上和电影上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另外，我这一路上很多时候就是在公路边招手免费搭顺风车。我坐过农民的驴车，坐过拉煤的货车，坐过富二代自驾游的车，坐过格尔木旅游局领导的车。所以这一路上算是把各种阶层的人都接触了一遍。而在这样的旅途中，大家聊天心里都不设防线，大家卸下防备，聊自己的幸福痛苦，聊自己的家庭和人生。那时候我就看清楚了一个东西，你觉得再不堪的人，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你觉得再光鲜亮丽的人，他有很多难言的苦楚。所以谁也不用瞧不上谁，谁也不用去羡慕谁。人这一辈子啊，没有绝对的成功与幸福，也没有绝对的失败与不幸，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但求活得自在真实，活得有血有肉。如果有机会，创造一些价值留下。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啊，又是夜色已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公布会提升本省的水力发电系统，以增加 7% 的供电量。省能源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由于需求增加，必须提升现存水力发电站的供电能力。省政府希望在提升效能之后，可以增加超过1000兆瓦特的发电量。省政府早前已表示会认真考虑建造多两个的水力发电站。其他消息，省政府日前宣布决定终止马士隧道更换工程原有的承建商合约，三个州市议会质疑有关的决定，要求进行第三方独立的审查。方乐伦报道。
3: Delta 市议会要求省政府就终止马西隧道、马斯吞路更新项目的原有承建合约的决定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市议员兼市长候选人 Dylan Cougar 在星期一在市议会提出有关要求，获议会支持，将会致函省府要求展开检讨。Cougar 表示，如果原本的计划得以推进，一条全新的10条线的桥梁理应在三年前已经通车，但是现时项目就重新回到招标阶段，而原定在今个星期展开的大型隧道工程亦都被迫搁置。Delta 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认同有关睇法，曾经支持现时沉管隧道方案的他表示，虽然理解省府对成本上升的忧虑，但是质疑重新招标之后，由规模较小的公司承接工程是否能够降低成本。Harvey 指出，加拿大过往兴建沉管隧道的经验有限，质疑本地企业是否具备制造和安放隧道管道的专业技术，同时担心成本最终可能进一步上升。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决定引用合约退出条款，终止同建有财团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的合作。财团成员之一加拿大建筑公司 Pamelo 表示，尊重省府的决定，并会完成现阶段的工作，同时有意参与未来新的招标程序。运输厅长范和富就表示，省府在作出决定之前已经广泛咨询设计、建造和海事工程等范畴的独立专家，因此无需再进行第三方审查。范和富强调，省府仍然认为兴建新隧道是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标不会导致工程进一步延误，亦都不会增加项目成本。马西隧道更换工程在2021年公布的时候，造价估计为41亿5千万元，不过省府至今尚未公布最新成本预算，表示待新承建商确定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更新的工程造价。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Chilliwack 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发生同电力有关的意外，12名6到7班的学生受伤，情况是严重。负责调查的 BC 技术安全局星期三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乐园未有依循电力指引，又说现时需要作出更详尽的调查，而园方需要修正所有的风险，因此乐园未有重开日期。皇家骑警在记者会表示，经过初步调查之后，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但就说警方会循所有途径进行调查，暂时未有受伤学生的最新状况，据报他们的情况是良好。园方已经去信给受伤学生的家长以及受影响学校的师生，就事件表达歉意。 BC 水电局表示，温士东区的停电事故是由起吊机意外导致，停电范围包括 Commercial Drive 一带，超过3300个用户是受到停电影响。水电局发言人说，一部起吊机触及电力装置导致电缆倒塌，事发之后操作起吊机的工人被困在内等待救援。事发朝早，工人现正抢修，预计最快要到晚上才会恢复供电。温室再有其福党出现，疑犯专门针对长者以及他们的贵重物品行骗。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出现其福党，警方要求公众留意，话在五月底以来，他们收到至少五宗其福党骗案，怀疑专门针对老年人及其贵重物品行骗。受害者一般被诱骗交出贵重物品以作其福，并保佑他们免受伤害。疑犯利用老年人脆弱的心理，透过恐吓、操纵和文化信仰来窃取他们毕生的积蓄。 其中一宗案件发生在6月6号，地点位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及 Yukon 附近的 Marine Gateway 商场。两名女性疑犯同名受害人搭讪，并说服她不幸或者是诅咒即将降临到她家人身上。为了驱除厄运，疑犯要求受害人交出贵重物品进行祈福仪式。随后他们将受害人带到几个路段以外与第三名疑犯见面，后者指示他回家后带贵重物品回来进行祈福仪式。受害者最终被疑犯盗走15,000元现金和一枚银金戒指，受害者在直到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是失窃。警方表示，这些案件看来是随机发生，但根据监视录影，调查员认为这些案件是可能有预谋的。警方现时公布监视器影像，提醒民众警惕这类诈骗案，并希望公众能够认出疑犯，提醒大家同家中长者谈论这些诈骗的行为。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省内陆 West Kelowna 发生的山火，居民一度要紧急疏散，而疏散令在昨晚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另一方面，内陆 Camrose 附近的 Cola Creek 星期二都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近150公顷，火势未受控制，最少一个物业要疏散，另外30个物业就接获疏散令，起火原因是未知。本拿比系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中持刀威胁他人的司机的身份。张若琳报道。
4: 本拿比皇家骑警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定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里面持刀威胁另一名司机疑犯的身份。案发4月19号星期日，本拿比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说，受害者在 Boundary Road 近 Grandfield Highway 路段遭到另一名司机用言语威胁。据称，疑犯在冲突的过程里面还做出过持刀的手势，疑犯之后逃离现场，受害者拍摄到对方的照片。受害者的车厢内当时有两名乘客，疑犯更一度靠近受害者，多次试图从他自己的座位打开受害者车辆的副驾驶座车门，随后掏出一把刀并发出威胁性言论。警方经已采取多项措施调查，并要求公众协助。声明指，市民的任何言行都会产生后果，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这种事件。如果公众认出疑犯或掌握任何相关信息人士，或可能会辨认到疑犯的身份，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 604-646-9999， 并提供案件编号是 2026-13301。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温氏上个星期举行第一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市府派出大批的清洁人员加快街道和活动场地的清理工作。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首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市府表示已经派出大批清洁人员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加强街道和活动场地清洁工作。温哥华固体废物管理部门主管表示，在通往 BC Place 球场的主要路线上并未有发现严重乱抛垃圾情况。他指出，市府在各区设置大量垃圾桶和回收箱，民众普遍愿意将垃圾带到最近的收集点弃置，反映球迷相当自律和尊重环境。尽管在 PNE 世界杯球迷节和其他热门地点一度出现大量垃圾堆积，但是当局认为球迷的整体表现良好。市府在声明中表示，大型活动和表演期间，人流密集的地区难免会在两轮清洁工作之间出现垃圾堆积情况，尤其是在活动高峰时段之后更为明显。当局表示，市府已经在世界杯期间增加清洁人手，并增设更多垃圾和回收设施，同时安排额外清洁队伍驻守指定区域，以应付大量人潮。他认为今次世界杯首场赛事期间，市民和球迷的行为整体令人满意，未有对前线工作人员构成重大挑战。他表示，每当 Grenfell 步行区等地的人潮散去之后，清洁人员就会全面展开大规模清理工作，务求会在第二日早上8点之前恢复街道整洁。 BC Place 将会在星期四举行加拿大对卡塔尔的赛事，到时 PNE 的世界杯球迷节和市中心 Grenfell 步行区预料将会再吸引大批球迷聚集庆祝。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专家警告说，夏季的气候长期干旱的后果会比之前更加恶劣。张若琳报道。
4: 本省民众越来越多担心夏季气候前景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有专家警告话，后果将会比之前更为恶劣。省政府官员星期二公布应对山火及干旱计划，并表示预计南部内陆同埋南岸地区会遭受到重创，又指随住气候变迁对本省嘅影响将会日益加剧。BC 省山火预报服务表示，长期降雨量不足导致本省 Chilcotin、Lower Thompson 同 Okanagan、温哥华岛及省东北部地区出现高于平均嘅干旱情况。估计今年夏季因为呢啲地区持续干旱，现时所见到嘅降雨量不太可能达到缓解干旱嘅程度。预计七同八月嘅火灾活动将达到高峰期，导致中部同南部内陆地区同埋南岸地区出现难以控制嘅猛烈山火。另外 ，BC 河流预警中心亦都表达担忧，按六月中嘅数字，目前全省干旱程度较高，大约有超过四分之一省内陆地区处于高度干旱状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之后接受访问，他说将会尽力协助落实美国同伊朗达成的协议。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三表示，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虽然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过去36小时内曾经同对方进行七至八次非正式交流。卡尼星期二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表示，双方讨论了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初步和平协议。他形容协议内容超出预期，认为有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尽力协助落实协议，并认为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可能性，亦都可能对黎巴嫩和乌克兰局势带来正面影响。对于没有同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卡尼强调没有任何特别的讯息，指出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只是安排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在加美贸易方面，双方亦都曾经讨论加拿大调整中国制电动车关税政策。加拿大早前将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下调至 6.1%， 并设定每年49,000架的进口上限。特朗普对有关安排表示支持。卡尼强调，加拿大只会接受真正具备本地生产能力的中国投资，不会容许单纯在加拿大组装零件，以保障加拿大工人和消费者利益。峰会期间，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亦都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协定的未来安排。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在前往瑞士日内瓦短暂停留之后，今晚就会返回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不过在房价较高的安省、亚省和 BC 省的新移民置业率仍然偏低。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相反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有所下降。统计局星期二发表报告，分析2017年至2021年期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新移民在底部后头五年的置业情况，研究涵盖全国七个省份，结果显示新移民正以较以往更快的速度购入物业。以安省为例，新移民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第五年的置业率由2018年的约 35% 上升至2021年的约 40%， 同期25至54岁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由约 51% 下降至约 48%。 在 BC， 经济类移民在成为永久居民第五年后的置业率达 40%， 同加拿大出生居民的 43% 相当接近。报告指出，居住年期是影响置业的重要因素，大部分新移民初到加拿大时会先租楼，逐步建立信贷纪录和提升收入之后先进入楼市。超过 85% 的新移民业主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首年已经置业，当中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曾经以国际学生、臨時外勞或者是難民申請人的身份在加拿大生活，其中經濟類移民的置業率最高，其次是家庭團聚類移民，難民就最低。不過統計局指出，新移民雖然成功置業，但是普遍面對較大的財政壓力，首次置業的新移民收入通常低於本地出身買家，但是購入的房屋價格就較高。在 BC， 新移民购买物业的价格中位数达到66万元，高于加拿大出生买家的58万元。 报告认为，不少新移民依赖较高按揭贷款，并优先累积房屋资产而非退休积蓄。新移民在置业当年供款至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比例明显低于加拿大出生人士。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罗伦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总统是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七国集团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峰会未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获邀到法国埃维昂莱班参与今年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与会各方认同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的形势有改善，一致承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不过央视报道，各方仍未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资金如何分担责任达成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的士兵比乌克兰多，又指莫斯科是冲突中的进攻方。他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泽连斯基沟通。另外，各方在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议题亦达成共识，同意加强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关键矿产的依赖。不过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和去年一样，未有发布联合公报，只是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新闻发布会承认，美国和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分歧。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和伊朗总统在法国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分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的警告，如果德克兰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并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马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
7: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7: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17号星期三，七大工业国 G7 今年的高峰会由这个星期一到今日一连三日在法国维安巴恩举行。由于在刚过去的星期日，美国和伊朗就临时停火备忘录的内容达成共识，并且决定后日在瑞士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因此今次 G7 峰会的讨论焦点就由原先的俄乌战争、全球经济失衡、加强数位领域管制、人工智能等等议题，转为美伊最新停火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的后续效应。对于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虽然其实双方还有不少分歧，要在未来60日拉锯讨论，但这个对全球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对欧洲国家亦都唔例外。英国、法国、德国同意大利呢四个 G7 主要成员国星期一亦都发布联合声明表示祝贺。声明话，只要伊朗嘅核计划有明显而且可验证嘅具体步骤，呢四个欧洲大国都会准备免除对伊朗嘅相关制裁。随后，包括加拿大、日本、澳洲等17个国家亦都和应，表示愿意加入解除制裁伊朗的行列。有关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其实很明显，要未来60日和美国具体讨论。目前双方的立场根本就南辕北辙，伊朗不准备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不准备交给美国处理，即是同意在伊朗国内稀释。长远来说，伊朗并没有放弃发展核武的立场，而特朗普政府则将伊朗放弃核武作为他们从战争中抽身的下台阶，故此这个问题相信两个月之后都未能够有定案。英法德意四国说准备撤销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亦只是吹水而已，他们只会看美国头，如果美国真的撤销对伊朗的制裁，他们就会照跟，否则他们是不会对伊朗采取任何行动的。特朗普在80岁生日当日终于叫做收到和伊朗初步同意停火这份大礼之后，整个人就如释重负。在他抵达法国参加 G7 峰会的时候就说 Everything is nice， 一切都美好。好自然，他在今次 G7 会议会继续趾高气扬，对其他6个成员国领袖更加就不用客气了。七大工业国近年经济实力大减，已经不再是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组织，因为全球工业实力最强的中国都不是其中一员。所谓七大工业国现在已经变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傀儡工具而已。七大工业国其余6国，加拿大为了能够和美国重启美加墨协议谈判，当然要买美国怕，不敢得罪特朗普。 G7 在亚洲唯一国家日本，因为同中国交互关系跌至冰点，中国停止对日本出口稀土和一些重要金属，令到日本一些工业面临停产危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特朗普帮手，祈求中国手下留情， 因此日本在美国面前是完全没有地位可言。至于欧洲四个大国，目前他们最关心的并非中东战争，而是打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何时可以真正停下来。他们希望特朗普可以腾出手来处理这件事。然而俄乌战争比美以伊战争更加难搞，中东战争持续勇者是以色列，假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真的想抽身而出，只要他们明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假如以色列继续搅局，美国就会反面断绝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色列就完全没有能力在中东兴风作浪。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国内会受到犹太金主和共和党内右翼的强大压力，但考虑到11月中期选举存亡危机，特朗普绝对不想被伊朗战争拖后腿。今次美国向伊朗妥协，本质上就是承认这场仗美国并没有打赢，只是灰头土面鸣金收兵。但俄乌战争就不同了，虽然美国是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毕竟美国不是参战方，这场战争是否会停止仍然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同意才可以成事。目前的情况就是俄乌暂时都不想收手，而且越打越惨烈。俄罗斯近月还将战场扩展至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一些重要的城市。基辅是俄军空袭主要的目标，星期一的空袭基辅又死了四个人，20多人受伤，连基辅市内世界遗迹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亦都遭到俄罗斯一枚导弹击中，损毁严重。乌克兰亦向俄罗斯境内一些地区发动无人机还击。俄罗斯话佢哋咧喺一夜之间喺多处上空一共击落咗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总之，俄乌双方都杀到眼红，你来我往。特朗普早已经唔将乌克兰嘅利益放喺心上。佢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喺阿拉斯加私下谈妥停战方案，完全咧将乌克兰同埋欧盟搁喺一边。特朗普以为咁样可以逼乌克兰就范。奈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找到了欧盟这根救命草。泽连斯基频频到欧洲几个大国访问争取军援，欧洲政治领袖目光短浅，在美国已经放弃之后仍然希望乌克兰有能力撑下去，他们继续向乌克兰拱火。泽连斯基上星期在伦敦就同一时间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之后呢这三国领袖继续做show，说会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但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所说，英德法三国和乌克兰的联盟注定要失败，他们并不想和平，实际上正在采取军事化乌克兰和欧洲。欧洲国家需要乌克兰只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将乌克兰作为阻隔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欧盟目前处境相当之尴尬，他们没有美国参与，自己就无能为力。他们又希望特朗普政府重返拜登年代对欧洲和乌克兰的支持，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又寄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协助化解俄乌危机。特朗普昨日对媒体表示，在解决了和伊朗的冲突之后，美国将会聚焦乌克兰调解。特朗普形容他先后和泽连斯基和普京通过电话，两人对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景是持开放态度。不过我认为特朗普假如回过头来去处理俄乌战争，对乌克兰和欧洲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特朗普对普京是言听计从，他只信服好像普京那么有实力的强人。最终特朗普只会逼乌克兰割地求和，同时呢要欧洲继续靠边站，不要干扰特朗普 T3 瓜分世界实力的美梦。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个。
12: 就算 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3: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练成决，
17: 节目主持梁烟成。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呢世界就好热闹啊，几件大事。一个就是世界杯足球呢一开档呢，咁啲球迷开始好疯狂好开心，因为世界呢经济又唔好又打仗，咁大家都冇乜人啦，不如而家可以睇下波下。咁另一件大事呢就是特朗普起佢生日嘅时候，终于呢叫做搞掂同伊朗签咗条约呢，就是停火啦，其实只是一种停止交战的状态咁样。咁第三件大事就是呢个世界七大工业强国呢就是欧洲开会咁。咁每人讲少少先啦，详细分析慢慢第日再讲。咁世界杯其实我哋要知道佢系一场权力同埋钱嘅游戏嚟嘅。因为世界杯系一个大嘅赚钱机构。咁控制到世界杯就可以控制咧好多收入啊，即系边个群体控制咧，就边个群体得益噶啦。咁啊，打一场世界杯咧就赚好多钱啊。咁但系个权力喺边个手上咧？咁我哋留意一下咧，就系喺之前啊，美国咧突然间就要求瑞士咧将当时世界杯呢个 FIFA 嘅领导全部捉晒，话佢哋有贪污咁。美国当然掌握到个贪污证据啦，好简单啫嘛，佢贪污通过要用美元嚟贪污噶嘛，美元一定经过美国嘅呢个 SWIFT 嘅控制，知道所以掌握呢啲嘅材料就将呢班人捉晒，咁捉晒之后点咧？咁啊即系换做美国嘅势力去控制啦，咁所以世界杯突然间由美国喺美国打，从来我冇谂过世界杯即系同美国有乜关，因为美国从来都唔系一流嘅搞呢种足球嘅国家。美国呢个国家喺嗰啲重要嘅呢啲足球赛里面咧，根本都冇乜地位。咁通常谂起都系南美咧，巴西啊、阿根廷啊咁。咁而加拿大亦冇乜咩地位啊，墨西哥算做比较强啲啦，即系喺打足球嚟讲。咁咧而家三个国夹埋，咁而且开好多场咯。咁喺三个国咧唔同嘅地方开咧，咁啲人要飞来飞去，又坐飞机，又买球票咁咧，就赚不劲嘅咁。咁今次开场礼咧，亦系非常嘅盛大啊！喺唔同嘅球场各自有咧种种嘅歌舞表演。咁突然间喺一个充满咗失望、战乱，好多细佬哥被炸弹炸死，有好多战斗中咧吓，嗰啲国正系打来打去嘅时期，忽然间喺度充斥下咧一啲好似和平嘅气氛啊咁。咁但系其实系美国想站翻场劲噶啦，因为咁多人嚟，咁美国而家又国际又强，收入又唔高啊，咁咧一场世界杯咧佢有翻啲收入嘅咁。加拿大咧都分到啲好处，墨西哥分到啲好处啦咁。咁世界杯之外咧就系、是。呢、这、一个特朗普咧就及时完结咗咧伊朗嘅战争，差唔多佢夹硬就逼以色列唔好再喐手，因为每次佢想停火，俾以色列搞乱，搞到佢要用呢个嘅粗口闹呢个尼坦尼亚胡。我尼坦尼

冇差別嘅去殺細佬哥咧，都係令人咧覺得佢真係犯咗戰爭嘅罪行嘅。咁啊，如果唔打佢就落台，佢就面對審判啦，係咪？咁啊，以色列梗係成日想撩起再打下咧，同埋喺停火之前搶多啲黎巴嫩嘅土地啦，因為以色列係一個好細國家，咁佢搶多啲土地咧係可以增強佢嘅嗰個 bubble zone 嘅，即係個護衛網嘅一個空間啊嚟到。對他有利的，所以之前繼續打，最後特朗普的條件都答應了，很奇怪的，他的條件即等於回復以前奧巴馬那時的條約，即是說伊朗不再搞核武器，是答應這樣，不過他繼續保持濃縮有發展核能，還要賠3000億、啊，這個賠呢，當然現在他沒有公布他的條款，不過他流出來呢，他要賠3000億咧嚇，即係幫伊朗重建咁。咁佢唔係話賠啦，又唔係美國俾啦，梗係因為美國俾嘅即係認輸咁解。佢而家咧就叫其他人俾，梗係中東其他有錢國幫佢俾啦，加埋歐洲幫下手啦咁。咁但係歐洲一直咧對於特朗普打呢個中東係非常不滿，所以佢咧歐洲啲國家硬係又唔聽話，無論法國啊或者係德國啊或者西班牙啊。咁咧，個個都唔係幾俾美軍喺嗰度用啲基地咁，所以特朗普就好嬲，咁帶住呢個怒氣，而家去七大工業國開會到法國個小鎮嗰度，咁落機已經好怒氣啊！咁因為法國咧都冇重視佢喎，馬克龍當然冇親身去接機，派個禮賓師握下手，咁架車去到又個禮賓師行出嚟握手，握手之後行開，喺佢前面行開，咁啊等佢咧俾啲記者追問。咁佢要回答記者問題，咁然後個禮賓師咧先叫佢行，又喺佢前面行，即係咁，即係都冇個大人物嚟接佢，所以佢又好唔係好高興。見到馬克龍嗰陣時咧，個表情咧目無表情，握手嗰陣時啊，將隻手垂低咧，即係話係我隻手高過你隻手咁。咁馬克龍當然係即係好有野心，表示自己都係大國領袖，但係次次都撞板。咁啊，特朗普最唔中意佢噶。咁馬克龍本來咧想起呢次嘅七大工業國咧，就可以叫埋中國嚟，因為冇咗中國，即係你世界嘅經濟邊有做得傾啊？係咪？你好多要中國合作先得噶嘛？咁咧七大工業國舊時俄羅斯都叫去，印度又會叫去，即係咁呢啲重要嘅大國，始終都要大家一齊參與討論啦。咁但係即係七大工業國，我哋要知道佢原本並唔係攞嚟搞和平嘅。佢即係嚟控制世界嘅一個特權階級，又亦係甚至係一個嘅幕後嘅勢力，即係一個 deep state 嚇，一個深沉嘅後面嘅控制勢力嚟噶嘛。七大工業國之所以形成，就因為1964年77個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喺日內亞開咗個會議咧，就喂，即係開個宣言，整咗個嘅宣言叫 NIEO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rder。咁係新嘅呢個秩序啊！你唔好再係西方白人嗰啲帝國主義控制我哋咯。但而家打完第二次大戰，應該由翻我哋自主啊！咁啊，1964年提出咧，即係話佢哋要擁有翻佢哋嘅資源啊，因為西方搶咗世界太多地方，掠奪佢資源。而家呢啲窮國啊，唔准再搶噶啦，我哋自己用翻資源。咁佢想唔好咁窮啊嘛？點知咧，1964年成立。反西方的这个联盟呢，1975年呢美国就搞起个七大工业国了，就要抵制第三世界的77个集团。怎么抵制？好易啫，分化它咯，给钱就掂啦，是不是？即是现在伊朗给3000亿咁收合啦，即是给它重建啦。咁你而家那些弱国在非洲啊、南美洲这些这样咁我俾錢你得，我借錢俾你，我貸款俾你發展，你又唔好加入呢77個集團，要求攞翻你嗰啲乜嘢嘅資源等等啊，趕走我啲公司。咁然之後咧就分化呢77個，等佢不能團結。七大工業國嘅成立係咁樣開始噶嘛？由1974年咧，美國咧當時喺中東咧制住啲石油咧就即係話呢個西方咧係即係幫以色列咁，所以佢哋唔高興，制住石油懲戒西方。咁佢一制。

0: 石油，跟住石油加好多价咧，咁啊赚咗好多钱啦。咁咁嗰啲钱咧摆去边啊？咪又摆翻美国，美国逼佢嗱，摆入去华尔街啲银行啊。咁然后咧，跟住美国突然间多咗笔大嘅存款，就用呢笔钱来贷款俾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就高风险借贷啊！啊，即系第日你冇得还咧，你就死啦咁。咁结果真系啊！当咧通货膨胀啊，加息，美国加息，穷国俾唔俾利息违约，美国咧就通过货币基金会同埋世界银行咧就控制咧啊佢哋嗰啲嘅经济，就话咧嗰个结构调整方案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就要发展中国家咧吓，系全部佢嘅现金流啊、资产啊等攞嚟还债啊，咁啊仲有啊，咁啊你哋唔好再管制呢样嗰样啦，开放俾外国公司嚟。可以管控你哋嘅种种资源，於是咧就系呢种系远胜嘅新帝国资源，唔使出兵啊，就唔使搞政变，又唔使搞颜色革命，只要借钱俾你，冇得还就逼你将你啲资源交俾我嚟掠夺。呢、這个就系七大工业国所以成立嘅基本原因嚟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每逢有中央嘅大员访问香港，即系无论用什么嘅名堂啦、考察好啦、调研好啦、访问好等等咧，香港特区亦都会隆而重之咧嚟到去面对。咁有时候咧就要陪同去周围讲解一下啦，去参观啦，有时候又会上下堂咧聆听一下啲教导嘅。嗱，今次嗰晚主任夏寶龍又嚟咗香港，嗱，今次即係嚟兩天，咁就打正名堂係嚟到去做呢個調研。不過就因為咧，中央大員嚟香港咧，通常咧都唔會有記者會，甚至咧係不會答覆新聞界任何嘅問題。究竟此行嘅重點或者嗰個主要嘅動機邊度咧？大家只能夠靠估。或者透过一啲嘅即系建制中人咧嚟到去讲解一下呢种隐喻式嘅政治咧，多年嚟咧亦都令到香港咧只能够喺一个猜谜嘅当中去估计下，究竟中央大员嚟香港主要有咩嘅信息去表达。今日从佢嘅行程咧可以略见端倪嘅，今次聚焦于就去睇下北部都会区嘅最新发展啦，又探访下。嗰啲经过改良版嗰啲嘅公屋一啲嘅临时嘅安排等等。咁啊表面睇嚟呢行礼如仪呢一切都做到佢完美。但关键在于这几天香港正系呢好紧密地呢去处理緊一个重塑香港未来嘅发展嘅规划，有所谓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展开咗。而夏寶龍今次嚟呢，因为佢并冇公开讲话，所以究竟系咪有啲指导嘅思想或者有咩嘅重点要交代下呢，咁啊无从知晓嘅。不过今次嚟，如果我哋将几幅图画重叠咗，就可以睇到呢，无可否认中央系非常之注重香港未来即系北都嗰个发展。喺创科、喺教育等等嘅产业上，有冇啲可以好快见到成果嘅地方呢？多啲系并非我哋一般喺外围观察可以睇到嘅嘢，但有一个议题呢，这两天呢就颇多人讨论，究竟香港嘅五年规划会唔会有啲佢嘅突破点，点嚟到配合到国家嘅十五规划同埋特别之处，有咩国内嘅经验我哋可以援引去配合呢？咁这几天有几篇几重量嘅文章都提到一个叫合肥经验。合肥呢系安徽省一个城市，咁大家都知道合肥嗰个嘅历史等等啦。不过喺经济发展嚟讲，合肥从来就唔系一个好耀眼嘅城市。但点解合肥经验系咁成功呢？原来即系合肥亦都有一种嘅产业。都产系过嚟讲系直接无名。但当合肥政府睇中咗个产业有发展嘅空间，有良好发展前景，亦得到中央嘅全力支持，於是就中央泵水，咁地方去发展。结果呢 十年磨劍，終於真係見到咧嗰個好亮麗嘅成果啦。合肥經驗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單靠企業本身，第一佢冇咁嘅資本，第二咧企業本身亦都唔敢咧係咁冒險投下巨資，而咧去謀求一個唔一定贏嘅成果。但如果政府都覺得呢樣嘢睇好嘅，政府都願意咧泵水咧，嗱咁啊水到渠成，咁啊呢啲城市機會就多啦。啲喺香港嚟講咧，就似乎咧就唔係我哋蓋嗰個經濟模式係能夠處理到嘅。政府能夠做嘅，盡量提供多啲誘因啦，啊，甚至有時候咧土地嘅優惠啦，甚至係電力優惠等等咧，嗱做到足都係咁，但極少咧政府完全去注資。咁除咗投資推廣處有啲項目之外咧，喺五年規劃當中，我哋喺呢方面會唔會有一種嘅破局思考，嚟到去真係以合肥模式嚟到去借鏡，讓香港可以呢方面咧有個新嘅發展？大家知道香港最成功嘅企業一定搞地產啦，但今時今日地產商亦都睇見嗰個市道嘅變化咧，佢哋每一部署咧都係相當小心謹慎。簡單嚟講，佢哋最叻就係投地發展。你連投地都有時候咧，勒住勒住嘅，因為咧佢唔敢去冒險去投地，所以變咗拍賣土地咧都無人問津。於是可以睇到嗰個地產商嗰個嘅審慎。所以你講到投資北都咧，對啲一向審慎同埋要好穩陣要贏嘅地產商嚟講咧，就真係一個新嘅遊戲。新嘅遊戲，大家唔敢落答。咁啊，夏主任你幾鞭策，幾嚟到去曉以大義好。不過咧，錢就是錢啊，特別上市公司係呢個股東嘅錢咧，更加唔敢咧去冒然做一啲咧冇把握嘅投資。咁啊，北都是勝是負，發展如何咧？咁呢個就未來先能夠俾嘅答案。但對於比較上，你話短視好或者穩健好咧？確實香港嘅企業家呢係未敢冒然去投資嘅。所以如果國內經驗能夠回應香港，而特區政府睇中邊啲行業有發展空間，有足夠 research 可以做到一樣嘢呢，咁啲會唔會有個突破呢？嗱，我哋睇下當夏主任走後，會唔會喺嚟香港過程當中都同特區官員有啲方面嘅溝通呢？嗱，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合肥經驗、合肥模式，無可否認，這幾天咧都喺香港嘅政商界咧頗多討論。空穴來風咧，總係有個原因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3: 聯邦政府上星期三提出 C34 號法案，又叫安全社交媒體法，目的咧就係監管社交平台，保护16岁以下人士。这个都引起颇大争议。例如法例是不是可以切实执行呢？会不会妨碍表达自由或者是侵犯私隐呢？今天等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估计全球人口超过60%的人都用社交媒体。每日每个用户平均用2.5小时。当中16至24岁的人群中，超过90%咧系活跃用户，主要嘅平台咧有 Facebook、YouTube、WhatsApp、Instagram、TikTok 同埋微信等。咁啊，过去联邦政府曾经尝试立例监管社交媒体。2021年联邦大选嘅时候，前总理杜鲁多承诺咧会切实执行。2024年咧提出法案，未能够喺国会通过。2025年大选法案是胎死腹中。反对的声音包括当时反对党保守党认为会有寒蝉效应，损害言论自由。今次法案建议就是设立数码安全委员会，一个独立机构去执行法例和受理公众的投诉，大幅收紧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包括禁止拥有账户，并且将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亦都纳入监管。 违规的企业最高可以被罚全球收入的 3% 或者是1000万加元。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举例，受监管的社媒就有 Meta 和他属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 Snapchat。 至于聊天机械人就需要定下标准，当用户表达自杀或者有自残的念头时，聊天机械人就应该懂得怎样去回应，但法例就没有要求平台需要将这些对话向警方转达和报告。在我们 BC 省曾经发生过少女遭网络欺凌自杀的事件，住在高桂林港的15岁少女 Amanda Todd 12岁开始就被一个在荷兰的男子网络勒索和骚扰了整整三年，最终在2012年10月10号 Amanda 不堪折磨自杀身亡。到了2022年10月，即是10年后，BC 省法院判被告男子 Aiden Coben 入狱13年，但因为需要回荷兰服刑，荷兰法院又根据当地的刑法将他减刑到6年。Amanda 在自杀前的5个星期将一段9分钟的视频放上网，数以千万的人都看过，这个就是他死前发出的无声抗议，但是并没有挽救到他的性命。Amanda 的妈妈一直是呼吁当局立例防止网络欺凌。另一宗同网络有关的枪击案也发生在我们 BC 省，今年2月10号发生在这个只有2400人的小镇 Tumblr Ridge， 造成一共8个人死亡，20几人受伤，是本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行凶的是18岁男子 Jesse Van Russela， 他首先在屋企杀死母亲和他17岁同父异母的弟弟，再拿长枪和手枪去曾经读书的中学大开杀戒，然后吞枪自杀。死者当中有几个是12到13岁的学生和一个教学助理。惨剧发生之后，警方搜查凶手在网络活动的记录，发现在事发前7个月曾经和 ChatGPT 聊天机械人聊天，透露他有这样的意图和可能会用枪行凶。BC 省长尹大伟指责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说若果当时公司报警可以避免发生悲剧。遇难者家属向 OpenAI 和公司的 CEO 行政总裁Sam Altman 提出法律诉讼。后来这位 CEO 发公开信道歉，他说公司未有及时向警方汇报情况。原来当时 OpenAI 的安全系统自动检测到账户涉及推动暴力，已经查封了这个账户。公司内部一个12人的安全团队亦都建议上报警方，可惜高层认为未到迫切的程度，否决了。还有东岸纽宾士域省有一个母亲入禀美国法院控告 OpenAI 和他们的行政总裁，指他们的聊天机械人鼓励他的女儿自杀。母亲说他的女儿在2024年3月到自杀身亡的2025年7月期间，有十几次和 ChatGPT谈论自杀的意图。 ChatGPT 没有帮他打消这个念头，反而是多番批评个女的伴侣自私漠不关心，又同意他的女不要打电话去求助热线。他的女自杀时只是24岁。 OpenAI 在美国遭到类似的诉讼有18宗，全部都是由死者的家属提出。而美国佛罗里达州今个月初就是第一个美国州政府控告 OpenAI， 指企业是危害儿童，令他们上瘾，又教唆他人进行大规模杀人行动，还有诱使他人自杀。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也都加速了舆论认为 AI 人工智能出现根本真空，政府有必要出手堵塞法例漏洞。对社交平台出现诈骗、仇恨言论、虚假信息， 色情和暴力。多国政府都有意制定政策向社交平台问责。当中澳洲就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在去年12月通过法例强制要平台禁止16岁以下的人士使用。最新的调查发现，在澳洲10个有8个16岁以下的人士仍然可以使用被禁的社交平台。法例实施后，网络欺凌的情况未见改善。不过其他国家都有意效法，好似丹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挪威、马来西亚和我们现在加拿大。首先要求社交平台验证使用者的年龄是否足16岁，执行上是一个大挑战。他们可以用假的生日日期、VPN 或者是借人家的账号，都可以通过验证登记。加拿大和美国的心理学家认为，年轻人上网有好处亦都有坏处，不能一概而论。反对法例的人认为，除了禁令是难以阻止年轻人翻墙，因为咁反而就会将他们推向一些暗网，还有可能是侵犯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以保障年轻人为名，政府总是需要制定一些法例作适度的监管。总结澳洲作为第一个推行有关法例国家的经验，保护我们的年轻人首要的责任应该就在家长度。不过家长自己往往亦都上网成瘾，难以是以身作则了。事实上家长作为第一线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政府亦都有责任去制定法律，强制平台为内容把关，同埋验证用户的年龄。最后社交平台都需要负上道德和法律的义务。社交媒体不能亦都不应该完全禁绝，是需要我们大家不时去调整政策去应对的。我今朝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是火山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那造成月震的原因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可以达到 5.5 级的。而造成的原因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就是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但它都冇咁滑。
2: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3: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3: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6月17日嘅星期三，下昼3:14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有拍档系 Lawrence 胡义军嘅。Lawrence 你好，
9: 你好啊，大家好。
8: 啱啱睇完波
9: 哦，
8: 英国对克罗地亚。
9: 哦，你又好啦，我睇咗一半啦。
8: 我唔系，我即系我喺度一路跟住个 score 睇啊，4-2。
9: O K，
8: 系即系。我都睇高英國一線噶啦，
9: 系不過我諗而家好難講嘅，即係你等於係先頭嗰場葡萄牙對剛果嚇
8: 1-1，
9: 一比一，咁你梗係如果你話買波咧，你都買葡萄牙嘅，係咪？
8: 係啊係啊。
9: 不過而家啲嘢好難講，即係我諗嗰啲非洲隊咧，即係好特別嚇。非洲隊我覺得佢哋嗰個
8: 水準。
9: 水準啊，升得好快。
8: 嗯，
9: 因為當然而家仲係即係西歐同埋即係南美嘅天下可以咁講嚇，但係非洲隊咧冇得上嚟，真係都幾快。
8: 剛果嗰個嘅足球隊嘅水準其實唔差噶，
9: 係
8: 以前出過一個好出色嘅門將叫甘露啊，
9: 係
8: 啊，佢因為佢就係打過一次世界盃，成咗名之後去英國打。
9: 嗯。咁但系你即系呢啲个别勇猛嘅人啦，系咪？
8: 入队出龙门啊嘛，
9: 系啊！喂，你而家讲你而家对系葡萄牙，阿斯朗，不过斯朗真系你唔好话，即系廉颇老二噶啦，
8: 廉颇老二啦，
9: 冇计啊！你41岁咧，41定42啊？
8: 41啦，
9: 41系嘛？41咧喺啲咁嘅运动咧，我谂都真系都唔到你个。
8: 佢都已经系全个世界杯里边球员里边年纪最大嗰、那个。
9: 系啊。即系我谂，即系我估佢又未去到嗰个程度啊！但系咧，好多时咧，即真系你睇到个波，你见到都追唔到啊嘛！
8: 心无力，
9: 呢个唔到你恶嘅都。
8: 你追啦，你去追啦，
9: 唔到你恶，唔到你恶。咁但反观咧，寻日美斯咧就好嘢喎，美斯都37啦，
8: 个人好志气发
9: 啊！佢37啦，系嘛？佢都唔系年轻啊，系嘛？但系我谂佢嗰个。睇波嗰个波声，
8: 正所谓
9: 嗰个触觉真系好，人哋砰一球射埋去，挡翻出嚟嘅，乒乒乓乓走去执死鸡，系咁一拨就入咗去，系嘛？呢啲咧，我谂你真系即系啲经验同埋老道同埋佢睇波，佢自己睇到嗰个触觉真系认真真系呢啲冇嘅，呢啲真系有钱都买唔到嘅，
8: 呢啲系天才，
9: 系嘛？
8: 系啊，同埋佢除咗识得执死鸡。呢、這个美斯呢其实佢射嗰啲死球都射得好靓㗎。
9: 哎呀球球死角㗎。
8: 球球死角㗎
9: 。即係呢个即係所以呢啲人呢係真係几十年先吹一个半个㗎啫。
8: 不过佢几叻都好阿美斯都有官司前身。
9: 嗯。
8: 因为佢话佢老豆同佢门税。
9: 哦咁呢啲冇得讲啦。
8: 咁你即係你几有钱都一样会有机会门税。
9: 咁你人好难真係十全十美嘅。唔多唔少你有啲嘢困下你嘅。咁即係咁嘅亦都好嘅等你唔好太过自满係咪
8: 我都系咁。
9: 即係有啲嘢可以即係束缚下你等你即係知道喂。原来都有人可以管住你喎，咁样系嘛？
8: 咁嗱，有美斯嘅球队啦，嗱佢而家喺呢个北美足球大联盟有打呢个迈阿密嘅 Inter 迈阿密啊嘛，
9: 系啊系啊，
8: 咁个班主系碧咸啊嘛，
9: 系啊系啊，
8: 咁佢有佢喺度咧 ，Inter 迈阿密咧的确打得好好嘅，
9: 咁啊系
8: 条友啫，
9: 系啊系啊，哇！咁你咁讲，人哋对方揾几个人嚟睇住你，咁其他啲咪有空间啦，
8: 系
9: 嘛？所以几时都系啦，呢啲咁嘅天王巨星咧，有阵时你可以揾到佢入嚟帮你手咧，一个顶住你半队啦。
8: 第一可以同你有号召力，
9: 系啊，
8: 叫助力又可以买，
9: 系啊，
8: 打波又好睇，个个都中意睇阿美斯垫波嘅，
9: 系啊，
8: 系嘛，
9: 系啊，你所以呢样嘢系真系冇得讲，系嘛？ 咁啊，睇下点啦。而家真系打咗一个星期多啲啫，系嘛？
8: 一个星期啦，啱啱
9: 啱啱呢个星期啦，
8: 上
9: 个礼
8: 拜
9: 十一号开始啊，
8: 系啦系啦。到听日唔系到呢个礼拜四先一个星期。
9: 系啦系啦系啦。
8: 而家全部都打紧第一圈第一场嘅赛事。
9: 系，咁我谂过咗第一圈咧，即系淘汰赛咧，更加刺激，系嘛？
8: 系啊，
9: 更加刺激。
8: 你第一圈里边要打三场嘛？
9: 系。
8: 咁而家你大家都打咗一场，你今年嘅好得意啊！你睇到如果赌波嗰啲咧，就即分分钟咧就即系跌到成地都眼镜。
9: 嗯。
8: 你有葡萄牙对呢个嘅1-1打和嘅可以，
9: 嗯，
8: 对住刚果。
9: 嗯。
8: 另外西班牙俾个细嘅十几万人嘅非洲国家仔逼和，
9: 系
8: 咯，0-0。
9: 系
8: 你话买波赢嗰两队系咪输到趴喺度？
9: 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呢啲有冇赌波，真系
8: 一定有啊！点会冇啫？一定有啊！而家你话外围都好大，头先我哋琴日都分析过，外围呢件好大嘅，可能啲外围分分钟都影响你嗰啲球员添嘅。
9: 唔出奇，即系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咁嘅赛果咧吓，完全咧出人意表吓。咁不过咁，我谂而家目前嚟讲咧，第一个圈咧，或者就你都可以赌一阵嘅，好似咁讲。但系入到去淘汰赛咧，就唔系咁讲噶啦。
8: 系啊，一场过啊嘛，会
9: 系啦。咁啊，听日加拿大有咩心水啊？
8: 听日啊，加拿大对卡塔尔，
9: 系啦，咩心水啊？
8: 三点钟开波
9: 啊！
8: 嗱，我自己睇咧，波路咧，加拿大队咧，唔好腾鸡咧，系有机会可以赢嘅。
9: 系，
8: 假如咁好似打第一场咧，腾鸡咧，咁你就死啦。
9: 嗯，咁啊唔紧要啦，而家喺佢嗰组，人人都有一分，系嘛？
8: 系咯，
9: 得失球全部一样。咁如果你话听日赢到攞到三分咧，咁啊应该都几，出线机会好高。
8: 有噶啦，因为佢攞咗三分，只有四分助手咯。
9: 系啊，出线机会好高。
8: 咁仲有就系波士尼亚咧，就仲系同加拿大打噶嘛。
9: 系。
8: sorry， 唔系瑞士未同加拿大打啊嘛。打完呢、這个卡塔尔之后咧，如果赢个波咧，对瑞士咧，你打和都已经出线噶
9: 啦。嗯，系咁啊，希望啦，希望听日可以打一场好波。
8: 系啦，希望可以打一场好波吓。
9: 系。
8: 好啦，咁啊，琴日就有位听众打电话嚟咧，就讲佢关于买嗰只烧鸭，唔见咗两只髀咁系咪？咁佢又真係如实啦，咁啊 send 咗个幅图过嚟俾我，我就俾埋 Lawrence 睇啦。咁啊 Lawrence 睇完之后个感觉系点？
9: 喂，老实实我见到只髀喺度喎，嗰个盒里面吓，即係除非烧鸭髀有唔同嘅形象咧，如果唔系对我嚟讲咧，嗰盒烧鸭里面咧，有一只咧系对我嚟讲咧，系一只烧鸭髀嚟嘅，或者喺个相片里边睇得唔清楚啦。不过我估咧，你叫我估咧，我估咧嗰盒里边咧系毫无疑问有只烧鸭髀喺度。
8: 系一只定两只咧？
9: 一只甚至两只添，可能。
8: 我睇落去咧，好似系有上下两只嘅髀，都有三角形咁。
9: 但
8: 系
9: 佢话两盒啊嘛，
8: 佢话两盒咯，
9: 两盒可能每盒一只啦，
8: 咁啊每盒一只啦，应该系咪？咁即系话
9: 至少有一只喺度。
8: 佢话呢一只同呢只咧，佢因为佢斩开佢，佢变咗咧，好似冇咗只髀。
9: 可能系，或者可能系，但系咧，即系睇落都好吸引啊，即系唔烧得唔错添，
8: 口水流添佢。
9: 咁所以我唔明嗰位听众佢系点解会话冇咧？我都唔系好明。你又点睇啊？你话有冇啊？
8: 我自己感觉直觉上觉得咧，嗰两只应该加埋咧就一只髀嚟噶啦。
9: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冇两只都有一只喺度噶啦。
8: 一定有啊，因为我睇佢嗰只直情系个髀个嗰只 drumstick 前边上边嗰橛肥肥地
9: 系啊，冇错，即系如果唔系咧，唔系咁样噶嘛，系咪？我谂我哋大家食烧鸭无数啦，即系唔会话呢样嘢都分辨唔到。咁唔知点解啦，可能或者嗰位听众食嗰阵时太好食唔记得咗，食完先发觉，诶点解冇嘅？咁原来好食得滞都未定嘅。
8: 唔出奇。咁点都好啦，我就冇去特别嘅或者挑战呢位听众或者成。如果你就系俾呢幅图我睇咧，我觉得嗰个最右边，我哋望住幅图嘅最右边上下边边嗰上下嗰两只咧，应该系一只髀，不过斩开咗上面嗰橛最肥嗰个部分。
9: 不过点讲都好啦，唔紧要啦，呢样咁嘅嘢系嘛？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嗰间铺头系有唔诚实嘅情形出现嘅，好简单啫，你唔好去帮衬啦。同埋或者即系以后你再去买嘢嗰阵时，你咪睇清楚啲咯。咁呢啲咁嘅嘢攞咗翻屋企食咗，差唔多系口同鼻拗噶啦，冇得拗噶啦，可以咁讲系咪？咁所以你咪自己谂住点做咯。
8: 好，同意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众朋友电话。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5: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6: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7: 地税延缴嘅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16: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18: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9: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8: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15: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8: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5: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5: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at Boy 梅家明啦。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面有黄太，同黄太倾下偈先。Hello， 系咪黄太啊？
20: 系啊，
8: 系黄太。系
20: 嗱，我就想澄清一下，话俾你清楚。你见到嗰个鸭髀，你话嗰个鸭髀嚟咧，嗰、那个其实咧就系鸭嘅上橛嗰个鸭翼嗰度斩出嚟嘅。咁下面个髀位咧，你见到好似 drumstick 嗰度咧，大概2寸咧，嗰度咧嗰个髀咧就系冇咗噶，因为我都有睇清楚嗰个髀嗰嚿肉系唔系真系嗰盒装嗰个髀嗰嚿肉咧，咁我睇过系唔系嘅，系上截嗰个翼位嗰处斩出嚟嘅。
8: 嗯，哦。OK，
20: 佢两盒咧，两盒都系咁摆法嘅。
8: 系系系 Okay.
20: 所以我认为佢咧就系、是、偷咗我嗰个阿比嘅大部分上
8: 跌。OK。
20: 通常你买丝滑，你都会见到佢会铺满晒噶。底下嗰层咧就压胸肉啊，压背嘅。
8: 系系。
20: 上面嗰层咧就系、是、上个上边，压翼压比啦，压翼比啦，我叫做。
8: 系。
20: 咁下边咧就做另外一行咧就系、是、个压比咁铺满晒嘅。
8: OK OK。
20: 系睇好好睇嘅。但系而家你望到佢个药摆成咁咧。咁你见唔见到有嚿嗰啲鸭髀嘅肉咧？因为我系睇清楚，佢嗰个系鸭翼鸭翼髀嚟嘅，上面嗰节嚟嘅。Anyway 咁啦，我咧就唔会再帮衬呢间嘢。
8: O K， 系
9: 我谂系最好嘅选择。
8: 我谂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对佢冇乜信心嘅话咧，你可以即系将佢 rule out 咗佢咯。
9: 呢、這个舒华普
20: 唔系，因为坊间传言话咧呢间嘢系咁嘅，所以咧我觉得就算佢系攞咗。偷咗你仲要好食嗰啲咧，佢都肆无忌惮嘅，因为冇人去投诉佢嘛。
8: 哦、oh, okay. ，
20: 好似我发现冇咗，我都唔会再走去铺头度，拎住嗰盒嘢走去投诉噶嘛。所以我条气唔顺，所以我咪喺照妖镜嗰处讲下，睇下其他嘅听众有冇好似我咁嘅经历啦。
8: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你黄太吓，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啊，拜拜，好啦，咁啊，佢澄清咗，佢话呢个就唔系嘅。
9: 咁你而家都冇得讲噶啦，系咪？即系如果你呢样嘢，我谂即系唯一你系可以做嘅就系以后唔帮衬佢，同埋话俾你亲朋戚友听咯，系嘛？咁啊，咁呢样嘢系唯一你可以做，即系老实实呢啲嘢已经出咗街咧，翻咗屋企啦，你点仲可以有得拗啊？
8: 唔系，其实咧，依家呢啲咁嘅投诉咧。如果你系一位消费者，而家又系如熟实嘅咧，攞有图有证有单据咧，而家喺嗰啲平台出嚟，大把有人睇，大把有人讲。
9: 咁嗱，呢啲咧就即系你单方面去督佢啊，系咪啊？咁啲你可能一泄心头之愤啦，系嘛？但系因为呢个你系单方面嘅可以讲嘅行为啊，系嘛？咁系真系假？咁我谂你留待人哋去判断咯。咁不过嗱，呢类咁嘅嘢，即系食物或者一样嘢出咗门咧，有阵时咧都好难有得拗噶啦，系嘛？
8: 咁冇嘢嘅，如果佢呢间嘢系咪系真系有咁样样嘅偷龙转凤嘅情况出现咧，亦都唔会做得好长咯。
9: 系啊，咁你因为你可以呃人一阵啫，你唔可以呃人一世啊！呢句至理名言嚟噶嘛，
8: 冇错啦，冇错啦。
9: 所以你我黄太，你都唔需要太过激动
8: 激气啊，唔真系激气，
9: 真系太激动。即系迟早，如果真系咁咧，迟早就唔会挨得好耐噶啦。
8: 唔会挨好耐噶，即系你因为人哋睇到就
9: 系。系啊，就算你话啊，我唔会唱你啊，但系如果你话好多人咁样系受过害嘅话咧，你咪顾客越嚟越少嘅啫嘛，越嚟越少。喂，唔系仅此一店啊嘛，唔系净系你有先得卖啊嘛，系嘛？
8: 冇错冇错。
9: 咁所以呢样嘢好快就玩完噶啦。如果真系咁嘅话，
8: 我绝对同意吓。咁、就唔好俾呢啲嘢激气，反正一次过交易，以后冇交易咯。系
9: 即系等于你好多时咧，你去餐馆食饭吓，遇到啲即系唔系几老实嘅。啊！生鱼变死鱼，生蟹变死蟹，
8: 系咯，
9: 成日都有，成日都有，每日都有发生。我相信
8: 你食皇帝蟹，同你偷咗啲两数去，系咪？
9: 系啊，即系每日都有发生吓、啊，即系你我哋近时喺香港避风塘最紧最简单嘅啦，买条正鱼走去变咗条死嘅，点样系嘛？咁呢两个嘢咧，我谂你永远都唔可以杜绝噶啦，因为贪心同埋系即系。
8: 三小便宜，
9: 即系呢啲咁嘅做法咧，我谂呢种咁嘅不法商人咧，可以咁讲啊，系永远都存在。咁作为消费者咧，我哋唔可以即系完全杜绝，唯一咧就系、是、抵抗咧就系唔帮衬佢，同埋咧将你呢样嘢咧广告亲友啦，
8: 系咯，话同啲亲友广
9: 告亲友啊，嗱，我有两间咧都好唔顺嘅，咁我都广告亲友啊，真系执咗粒喎，而家啊几开心啊，而家。
8: 啊！照妖镜都几有实际。
9: 我唔喺你电台播噶，不过广告亲友啫。
8: O、okay, K，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直播室。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健邦，都有拍档嘅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接下余太嘅电话。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21: 系啊，我咧系
20: 聽到你和你王太講的嘢，同埋阿幫主你同阿胡翁講的嘢，好簡單。個鴨翼上面的鴨翼髀咧，個骨係唔紅嘅。就算你食咗嗰啲肉啊，你攞翻出嚟睇啲骨，同埋鴨下裝嗰鴨髀咧，食咗出嚟嗰啲骨係唔同噶。你咁樣望落去咧，你係好難分得出。你睇啊，係有喎，即係冇咧。你食出嚟啊，嗰啲骨完全係唔同嘅。你哋留意一下啦。
8: 哦 ，OK，OK， 即係你都覺得呢個皇太俾我哋睇嗰個圖咧，嗰個唔係鴨髀嚟嘅，其實
20: 我冇睇過，我只係聽你哋講，聽又聽阿皇太講。
8: 係。
20: 咁咧，佢咁樣認為咧係冇咗鴨髀咧。佢食佢哋一家人咁样，梗系一家人食啦。一家人嚟食嗰阵时，梗系哎呀呢食咗喺呢嚿骨点样嚿骨，你睇得出嘅鸭髀骨同鸭上装嗰个鸭翼髀嗰啲骨系唔同嘅。就算你食咗啲肉啊，你睇条骨你都知嘅。
8: OK， 好，
20: 系咪啊？
8: 好，我明白啊，余太你嗰个嘅解释。多谢晒俾我哋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一只鸭髀嗰个。
20: 我谂下好多都有呢啲咁嘅奸商嘅。
9: 有嘅。咁嗱，你下次唔好食鸭唔攞骨啊！
8: 我下次只食唔斩，一系就净系斩嗰两只鸭髀俾我。
9: OK，
8: 多谢晒你余太吓。
20: 就算斩咗啊，你都分得出嘅。
8: 啊 ，OK。啊，余太，第日我带埋你一齐同我去买。
9: 我谂咁啦，即系如果你真系
8: ，OK， 多谢你余太吓，
9: 睇下先攞翻屋企，睇下先攞翻屋企。如果你真系有咁嘅怀疑，小哥翻咗屋企冇得讲噶啦，
8: 系
9: 嘛？翻咗屋企冇得讲噶啦，你口同鼻拗啫嘛。如果你真系有咁嘅怀疑，第一你又唔好帮衬佢，简单啲，费事谂添。如果你真系哇呢个人好正啊，呢啲烧鸭好正，我一定要帮衬佢。咁你咪帮衬佢之余，你睇下先攞翻屋企咯。
8: 唔系，第一位嘅皇太讲过，佢曾经佢想再去买个试嘅，究竟佢系咪屈佢，真系攞走两只髀咁样？
9: 唔系，我谂系好简单啫，系嘛？呢啲你自己作个决定咯，系嘛？但系你头先嗰位余太讲得啱。即系好多奸，唔好讲奸商啦，即系唔系好诚实嘅人咧，系周围都有。
8: 系啊系，
9: 永远咧都唔会停嘅呢样嘢，永远都唔会停嘅，因为人系好贪心，同埋有啲唔诚实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咪自己执生咯。嗱，我成日都话，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唔好嘅，唔好帮衬佢，佢迟早执笠。咁好似我头先啱啱讲啦，我好心凉噶，我有两间嘢抵制咗之后，佢执咗笠。我谂住几心啦，系嘛？
8: 咁你冇嘢噶，你呃得人多嘛？
9: 系啊，你
8: 上得人多，
9: 唔系你呃得人多，梗系好多人会知道。喂，我哋唔系蠢噶嘛，系嘛？即系你可以呃到一个蠢人啫，你大部分人都唔系蠢噶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你实话。
8: 不过我都记得有听众咧，早好耐之前讲开呢啲咁嘅烧腊嘅嘢咧，佢都有同我讲过，佢话咧。低头斩就睇下你嗰个买嗰个人醒唔醒嘅斩嗰个，佢话你唔系你用牛咁眼夹住佢咧，可能佢真系会即系点样讲咧醒定啲。
9: 唔系，我谂咁啦，你咪佢斩完晒之后，佢俾你之前，你话我想睇睇先，
8: 又可以咁讲，
9: 可以啫，佢唔可以拒绝噶，系嘛？
8: 当然啦，
9: 可以佢唔可以拒绝噶。咁如果你话你又唔肯俾我睇啊，咁我唔要，你斩咗你自己收埋佢。
8: 好，用胡医官呢个方法吓。咁啊，电话里边有啊 Susan， 有 Susan 倾下偈先吓。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 系帮主胡大哥好。
8: 你好，你好。
1: 你哋讲鸭髀咧，我认为你哋讲得好啱嘅，啊，好难讲噶，有时啊，可能奸商，亦都可能大家竞争。总言之你认为那间嘢唔好，咁你咪冇帮衬佢咯，蚀底一次啫嘛，系咪先？
8: 系
1: 我想讲啊，诈骗啦，啊，琴日我哋啊奇英啦，咁啊有位奇英咧，佢啊香港翻嚟，佢话。哇！有位95岁个老人家都俾人诈骗啊！佢话前几年啊，佢话邻居咧就送饭俾佢，咁啊对佢夫妇咧都好好嘅， 大小事咧都幫佢嘅。咁呢位老人家咧，咁覺得佢好，又冇兒冇女，咁啊將自己間屋咧個屋契咧就去律師嗰度過咗俾呢位女士，因為佢成日送飯俾佢啊嘛。咁呢位老人家呢個太太咧就過咗身啦。咁佢覺得呢位女士咧，而家咧就唔送飯啦，過咗間屋俾佢之後，咁呢位老人家咧，太太又過咗身，咁佢又冇錢，咁咪走去咩東張西望啊，其他啲嗌好慘嗌人嚟幫咯，咁。你話送飯係咪真係全部人都係咁嘅咧？咁又唔係嘅。我早十幾年前，我位老友嘅先生走咗，我送飯俾佢都送咗三年。咁啊令佢啊企翻起身，而家都96歲啦。佢啲仔女都千多謝萬多謝我。我冇有攞过佢任何嘢，我都系帮佢嘅。
8: 系
1: 系系。咁你讲到送饭嗰样嘢咧，真系好难讲。佢呢位老人家就系俾人诈骗咗啦。
8: 系系冇错冇错，
1: 系啊真系啊。
8: 好
1: 啊，
8: 好、
1: okay,
8: 多谢你 Susan 啊，多谢多谢 ，thank you。咁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头先阿 Susan 讲个 case 咧，即系一位老人家，因为有人即系好即系点样讲啊？
9: 对佢好，
8: 好讨好佢，经常咧就唔间断咁送饭俾佢，咁啊送下咧，咁啊跟住就同佢加个名落去嗰个物业度，咁啊俾咗佢啦咁。咁但係我即係自己用一啲比较係常理推测，冇乜可能即係会咁样之下就可以有一个物业到手㗎喎、
9: 啊。呢样嘢好难讲啊，呢样嘢好难讲。我諗呢位老人家唔知係咪即係一路以嚟呢都唔係得到好多人嘅好好嘅照顾下。咁突然之间有个人对佢咁好喎，咁你諗下。有乜所谓啊？啲我家屋都但时走咗都唔关我事噶啦，又冇仔冇女咁系嘛？嗱，不过呢啲咁嘅桥段咧，出现咗无数次。
8: 系啊，系啊，系、啊。
9: 即系我谂，自古以嚟都有噶啦。呢啲咁嘅桥段，嗱，我哋中国咧有句说话咧，好精警噶，亲生仔不如近身前啊。
8: 系
9: 我谂咧，大家即如果系咩咧，留意呢样嘢。无论点都好，唔系话叫你孤寒吓，唔系叫你孤寒，因为人咧一定要保护自己先啊嘛。你唔保护自己，有鬼人理你咩？系嘛？你唔保护自己，然之后你受吃咗亏，你先去揾人救你啊，帮你咧、已经系处于一个好劣嘅情形噶啦，系嘛？
8: 同意。
9: 咁所以变咗咧，每一个人咧都要保护自己嘅利益，唔系话自私，唔系话孤寒，系保护自己嘅利益系最重要噶。咁所以变咗你话，如果你好想将呢个物业俾呢个女士、男士乜都好啦吓，你咪等你百年之后咯。呢个唔紧要噶，佢等多几年嘅啫嘛。
8: 冇错冇错，
9: 九十几啦系嘛，唔会等好耐嘅啫。有乜所谓啫？系咪？佢亦都如果真系唔系话有心谋你嘅话，我谂佢亦都唔介意噶，因为呢个系一个对佢嚟讲一个礼物嚟噶嘛。系嘛？咁你甘心情愿俾佢又冇所谓嘅，系咪？
8: 嗱呢个咧故事咧有少少系类似咧，就系香港有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咧，嗰位即系掌权人年纪大，咁佢有个所谓叫做私家看护，咁啊看咗佢好多年，吓咁啊到佢差唔多瓜老衬嘅时候咧，佢就将佢住嗰沓楼咧就过咗俾呢位嘅私家看护，咁啊结果就炒大件事，因为佢啲仔女唔忿气，就打官司。
9: 不过我唔知系咪同你听埋嗰个古仔啦吓，即系呢个家族咧，即系似乎咧，即系呢位仁兄咧同呢个私家看护咧，亦都有啲暧昧嘅关系嘅。咁呢啲啊个中内情我哋唔知啊，
8: 系啊，
9: 哇，呢系佢两个人嘅事，
8: exactly，
9: 系咪？呢系佢两个人嘅事。 咁如果佢俾得起，唔紧要啦。而家最弊咧就系阿头先嗰位女士讲呢个古仔咧就
8: 系。
9: 呢、这个冇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人俾唔起嘛，佢全副身家就系得咁多，
8: 系啦，
9: 俾咗佢之后，自己都冇办法生活喎，咁啊麻烦啦。
8: 咁啊就系变咗，好似你话斋，佢冇兼顾到自己嘅利益先咯。
9: 系啦，吓、啊，即系如果你话你嗰个家族话家长家身怀巨款系嘛，我啲物业排到洛杉矶湾都仲系我嘅，诶攞一层半层攞去洗啦咁样，咁又唔紧要嘛，系咪？
8: 咁所以呢样嘢啱嘅，分析得好吓。跟住啊，蔡生喺电话度嘅 ，Hello， 蔡生你好，蔡生，
4: 系陈生你好，
8: 你好，
4: 主持人好，
8: 你好。
4: 我旧年咧就 Black Friday 咧就去T 字头嗰个 Mobility 嗰度咧就转台参加佢个 promotion， 就话五年 price lock 噶。咁咧就今年五月嗰阵时就见到张表咧就话就毛白白加咗$10。
8: 嗯。
4: 咁就於是就打去電話，打去問下點解。咁嗰個小姐咧就話 promotion 咧已經取消咗啦，咁講。咁我話我哋已經簽咗agreement 咧係五年嘅喎，點解會取消啊？毛伯伯咁講。咁佢話佢哋公司咧係有權隨時都可以cancel any promotion 咁講喎。咁我太太咧就唔係咁開心啦，咁因為嗰度兩年咧就$240，咁我哋啲退休人士而家要睇錢做人噶，
8: 係係，
4: 咁咧就同佢講講咗好耐，咁啊卒之咧佢就話我俾翻$30你作為補償啦，咁我哋都唔滿意，咁咧就我太太就話如果你唔轉 honor 翻嗰個 contract 咧，我哋就file 個 campaign 去個 CLTC， 咁就講 hold 咗好耐，咁啊後屘先至話 OK， 俾翻個 promotion 俾我哋，咁我覺得 Terrace 咧咁大間公司咧唔應該即係咁冇信用，講咗就算數，
8: 你講個 Black Friday 邊個 Black Friday 啊？蔡生，你講個邊個 Black Friday
4: 係？ Black Friday
8: 舊年 Friday， 但係佢係簽兩年噶嘛，係咪？
4: 唔系，系签冇签两，但系咧，佢系话嗰$10 promotion 咧系24个月嘅，咁咧就系个 price lock 咧就系五年就唔会加价嘅。
8: 哦 ，price lock 就话五年唔加价，但系咧头嗰24个月咧就系 promotion price 嚟嘅。
4: 系啊，冇错。
8: O K， 吓 promotion 个期过咗就要加翻$10俾喺你个账单度咁解。
4: 系啊，廿四个月之后，到第二年2027年11月之后咧，就再嗰个 promotion 应该完咗噶啦。
8: 咁即系佢之前一早同你开宗明义讲咗俾你听，话2027年咧佢就会加呢个嘅呢个嘅费用嘅，因为系咪
4: 取消咗写低咗，即系写咗喺 agreement 嗰度话取消咗嗰、那个promotion 啊，2027年11月
8: 系咁佢有冇话俾你听2027年嘅时候嗰个价钱咧系几多？
4: 佢冇讲几多噶，
8: 冇讲
4: 话嗰个 promotion 嗰个 item promotion 咧，我$10就会取消。
8: 嗯
4: 吓，
9: 唔系蔡生，蔡生我。

0: 冇喎，
1: 冇啊。O K，
0: 冇啊，佢冇写到任何嗰个条款话取消，但系嗰、那个我哋打电话去问嘅时候咧，嗰、那个小姐就话，佢哋公司可以随时话俾唔使话俾你知，佢可以取消咗噶，咁都得噶，咁样。咁我写个我个 agreement 嚟做咩？请问
1: 系啊，咁啊冇用喎，系啊，咁唔啱喎。
2: 嗱，佢个所谓 price lock 五年咧，我想问清楚先。你嗱、promotion price 咧，你就系俾佢原定嘅价咧就平咗10蚊，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啊，系啊，
2: 系咪
0: 啊？
2: 即系譬如佢系50蚊个月嘅，
0: 亲近平远，亲近平远啦。若果系真系讲明讲白嘅，咁两年之后你加我咪加我咯。但系你冇理由。
2: Okay.两年未到，
0: 之后咧
2: 未到你加我，
0: 哦
2: ，OK，
0: 我唔啱啫
2: ，OK， 冇错冇错。咁我同阿 Lawrence 嘅睇法一样啦。咁即系话咧，呢间电信公司咧就打矛波。
1: 咁你享用咗呢个 promotion 几耐啊？
0: 6个月，
1: 6个月就取消咗，应该24个月系咪？
2: 应该24个月。
0: 系啊，应该系24个月，但系6个月之后就取消咗。
2: 唔得㗎，因为如果大家有个 agreement 签咗嘅话，佢一定要 honor 你24个月㗎。咁、如果好似你话斋 CLTC 呢，佢有一个渠道㗎，係我要抄返嗰个嘅去投诉佢。因为呢间公司呢有加拿大有三间大公司呢，间间公司都大把投诉。冇一间公司冇话冇投诉。
0: 仲有一样嘢呢，即係我又帮衬佢系嗰啲 home service 嗰啲呢，好似 internet 啊 ,landline 嗰啲呢 ,TV 啲嘢呢。咁喺呢五六年里面呢，周不时呢一年呢就两三次呢就突然间即刻嗰啲即增加我哋嗰啲价钱。咁呢就每次呢就要打电话去同佢讲。咁即若果退休人士呢就冇乜所谓，当时呢我哋就仲系返緊工㗎嘛。
2: 係
0: 呢两年先至退休先得闲同你即系周旋到底啦，系咪先？咁啊一讲咧，我试过有一次咧，9:30打电话俾佢，一路搞到两半，下昼2:30先至讲完。
2: 系啊系啊系啊，唉真系惨啊真系。
0: 我觉得咧真系好冇
2: 道德啊，好冇商业道德啊，系。
1: OK
2: 啊，我明白啊，蔡生，我谂冇计噶啦，你一定要向翻佢哋嗰个机构咧，一路压，即系另压佢用翻你哋嗰个 contract 本身。嗰、那個嘅條款咧，去逼佢哋咧，要佢安留翻嗰24个月嘅 promotion。你個 promotion 取消咗，
1: 佢而家話俾翻佢啊嘛，係嘛？
2: 佢話俾翻，佢話俾翻佢。
0: 而家話俾翻，先就話俾翻30蚊，我就算數啦咁樣。但係我話都一定要安留翻嗰個。
2: 啱。咁你爭取到翻嚟啦，你係咪啊，蔡生？OK。
0: 不過咧，即係想講俾大家知咧，好似。我哋帮衬佢嗰个 home service 咧，又系一样嘅咁嘅问题。
2: 系
0: 我哋咧，次次都叫佢哋签个 agreement， 签咗之后咧，次次都未到时间咧，就 send 个 WhatsApp 嚟 ，send 个 email 嚟话，哦，我哋几时几日，下个月几时几日就会加你价，加边个 item 咁样。我觉得真系好唔，
2: 系啊，
0: 真系好唔公道。
2: 冇错，冇错，冇错。而家佢哋CRTC 已经出咗条例出嚟咧，系有一啲嘅限制咧，呢啲电信公司唔可以立乱加价嘅。咁我希望佢哋如果投诉得多咧，CRTC 咧应该系对佢哋咧有罚款嘅机会嘅，有罚佢哋嘅机会噶。咁阿蔡生，你呢个 case 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会有认同噶吓，好多谢晒你啊，蔡生，
0: 好多谢你，
2: 好多谢你电话，
0: 系
2: thank you， 拜拜。
1: 我谂系。即系你嘅合约精神系咁噶嘛，系咪？你唔可以单方面改你嘅合约里边嘅条款，系嘛？嗱，除非佢话我有啲细字你睇唔到啊，咁样系嘛？即系除非系咁样啦。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呢啲咁嘅合约精神咧，唔可以单方面去调整噶。咁所以我谂蔡生佢都啱嘅，即系呢个系你应该有嘅。
2: 条件
1: 系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对方唔同意咧，系即系应该唔应该嘅。不过呢间咁嘅公司咧，唉，投诉好多噶啦。不过好可惜咧，我哋加拿大就真系得几间公司做，咁啊冇嘢嘅。咁你咪睇下 Tom Dick and Harry 边个冇咁差，咪转去嗰度咯。
2: 三间里边，我可以话俾你听排名啊，俾人投诉最多嘅第一间就系 R 字头，第二间咧就系 B 字头，第三系 T 字头，
1: 咪 Tom Dick Harry 咯。啊，系咁上下啫，系嘛？即系总之呢个唔得，你咪揈走佢，咁啊走去揾第二个，希望第二个好少少啦。
2: 系啦，
1: 但系好可惜，冇办法，
2: 冇办法，冇办
1: 法，
2: 冇办法。有好多时真系好头痕吓。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嘅。咁阿黄太唔好意思啦，我要新闻报告之后咧先接到你电话嘅，唔好意思，黄太。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0: 时事烽火台
1: 是由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主持李宝安。
2: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七号星期三的早上，亦都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3: 早晨啊，保安局，各位听众早晨。
2: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执新闻同大家倾啦。咁首先讲下我哋总理卡尼啦，扑风尘啊，咁啊真系一东一西啊，又走嚟走去。咁而家咧就正在欧洲出席一个七国集团领导人个峰会啊，咁喺法国啊。咁啊，今次我哋总理咧就即系喺里边咧，就当然啦，咁啊同其他国家个个都有啲交谈啦，同埋个有啲国家咧有合作嘅小组会议添啊。咁但係呢就我哋見到新聞報道就見到卡尼呢就啱啱嗰晚呢就各個首領食聚埋一台食飯之前呢咁樣佢啱啱特朗普唔知點解咁鬼早就坐低喺度喎，好少見啦，通常佢扮曬大哥好遲先嚟到㗎嘛，係咪佢唔係話坐喺台度，定係佢之前呢唔得閒同人傾偈呀，自己坐咗喺度成日得佢一個人㗎嘛。咁我哋總理卡尼走埋同佢自枕。咁冇理由聽到佢講嘢㗎，咁但係呢原來呢個飯台裏面原來每個位都仲有個咪喺度喎。喂食飯啫，使唔使擺個咪喺度呢，我都唔知點解。個咪呢就竟然呢就冇刪到喎。咁錄低晒呢佢所講嘅嘢，咁有啲淨好似話現場聽到啲聲音咁樣。咁如果現場聽到聲音點解佢仲喺度講嘢你就唔知啦。總之咁我哋睇新聞呢同步聽到佢講乜嘢。咁主要呢就由佢個面即係個講嘢內容啊加埋手勢呢，咁主要都同佢講，喂最近呢我哋同中國方面呢就即係傾有關於個電動車嘅問題呢，就即係只不過呢就即係49,000部啫，唔係好多，咁試我哋全國嘅即係總銷量係 3%， 都影唔響到乜嘢嘅。咁況且呢呢個就係我有限制㗎，好多嘢等等㗎咁樣。咁問佢啱唔啱聽咁款咁，當時呢我睇佢嘅形勢就總理威低嘅身就唔係坐喺隔離喎，佢因為點隔離可能唔係同佢坐㗎嘛。咁威低身同佢傾，咁就好似夥計對住老細咁問問題，問佢中唔中意咁點樣知特朗普話我中意呀，咁即係我喜歡呀咁樣。咁一句就答咗佢，咁卡尼好開心啦。咁問題就係當然啦，咁作為總理乜都捉齊啦，佢哋作為一啲商家嚟講通常係咁㗎啦。表面呢開坐上台面個個扎晒馬，咁但下台下呢就大家梗係就所謂攬頭攬頸啦，即係正如特朗普一女就話同習近平好老友啊，大佬啊呢一年都唔見你幾多次，都唔知傾佢電話又話老友咁樣。咁無論如何卡尼呢就已經係放下身段呢同佢咁講，目的呢可能就會關注咗喺7月1號之前呢大家確認咗呢個加美物嗰、那個實際嗰、那個協議點樣內容啊。當然啦，咁仍然呢而家仲有一段時間，但係呢隨時好多變更。咁與此同時呢我哋即係國際貿易部長應該而家係國際貿易部長喬美蘭呢又走去中國喎，咁即係同中國特別關注啲電動汽車方面嗰個問題，同幾大車廠呢就啲高層呢就傾偈，咁話呢我哋加拿大呢就希望呢就即係中國呢就如果喺我哋加拿大想發展個市場呢就最好呢就係嚟我哋加拿大呢就設廠呢就即係興建你嗰啲電動車。咁不過咧問題就話必須咧要有四大條件。四大條件咧主要就話你嗰啲公司過嚟咧，我哋一定加拿大擁有嘅公司嘅股份咧百分比係超過一半以上嘅。咁所有大部分嘅即係零件咧都係要我哋加拿大出嘅。咁唔係屬於以往嗰啲好啲公司嚟，只不過嚟裝嵌嘅啫，唔係話真真正正係即係產生產量。咁整出幾條幾大條件。咁啊，點解會咁咧？咁此同時會一齊喺個加密密咁講嘢法咧？咁我一路估計就話，可能咧就係話俾呢個特朗普或者加密密嗰啲委員會就聽嗱。其實咧，我哋咧唔係話着意要同中國係點樣，只不過俾佢一小部分嘅車過嚟俾佢賣啫。咁如果真係過嚟我哋喺度生產咧，第一唔會影響你哋啊，即係美國仍然保留翻有咁多嘅即係工業喺我哋加拿大。咁而家四大車廠已經好唔滿意噶啦。出到反對聲音，話加拿大呢就即係拉攏嘅，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啊，因為點解呢中國嗰啲呢你唔好咁開心住啊，因為嗰啲製造啲汽車出嚟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㗎，咁呢個最大嗰、那個即係重點喺度㗎啦。咁所以呢就變咗卡尼派咗喬美蘭過去呢就落定我哋加拿大嗰啲辣椒先咁樣。咁當然啦，中國方面冇反應，咁你講乜都得啦，我嚟唔嚟我哋決定嘅啫咁樣。咁但係起碼呢佢可以講到我哋加拿大立場，中國想嚟我哋加拿大呢就根本好難呢 就即係有呢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咁樣即係相輔相成咁去配合今次加美墨嘅討論咧？咁我又唔知啦。咁我只不過即係喺邏輯上咧就穿插嘅啫。你點睇法咧？
3: 我睇你知嘅，保安哥，你講得咁有文有路，完全嚟講成個大局都講曬出嚟啦。你話唔知？咁其實今次咧就似乎嚟講咧，整個大局嚟講咧，就係、是、一方面咧就喺度話係同中國繼續講啦。而另外一方面所擺出嚟條件咧，其實就唔係俾中國睇嘅，就係、是、正如嚟講，係俾嗰個加美貿易談判桌上面啲人睇到咧，就係話我哋同中國咧係有底線嘅，亦都係咧做引入個電動車，即係嚟到我哋加拿大製造咧，都有佢嘅一定嘅規則要遵守嘅。正如頭先保安哥所講啦，而家個階段都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啫嘛，大家都唔喺談判桌上面講，咁冇話討價還價，但係咧。當呢個消息傳咗出嚟，再加埋咧，琴日喺嗰個G7嗰個台旁邊啊，我哋卡尼同埋啊特朗普嘅對話咧，其實究竟嚟講，嗰、那個麥克風係咪喺啊卡尼身上邊咧，還是係喺個台上邊咧？似乎呢個係有心咧，係擺到出嚟嘅，因為原因就係我哋可以喺度咧，就係、是、卡尼真係，若果佢係有心嘅話咧，就真係老謀心算啦。因為計準咗一樣嘢，就係話，當我佢同個特朗普嘅關係咧，係保持翻有良好嘅關係，特朗普認同佢做嘅嘢咧，對於加美貿易談判咧，亦都係一個強心針嚟嘅。因為特朗普過去嗰一段時候咧，就大聲疾呼咧，就話：，我哋唔需要加拿大，我唔需要美加拿大嘅產品。到而家佢今次乖乖地坐喺度聽下卡尼同佢嘅少少匯報，就話：，喂。我中國電動車唔係一個真係咁恐怖嘅事喎，49,000部，其實我哋大家啲聽眾都知道啦，因為3% 都唔夠，根本對整個市場嘅影響就真係唔大。再加上的而且確呢個係開口牌嚟嘅，係人都知道6.1% 喺49,000部入面係用6.1啫，之後咧就係都係100%，即係話咧其實大嘅情況係冇改變，而大家都可以喺呢個階段都見到啦。而家入口嗰啲大部分都係 Tesla 嘅車嚟嘅，咁所以你根本對整個市場嚟講，其實就冇做過改變任何嘢。不過喺個意識形態上面咧，我哋就係同中國係有計傾，而因為呢個條件又換翻嚟咧，就戒翻自由嗰個關税咧，係唔能夠豁免咗。咁所以喺一個部嚟講，佢所講出咧都係一個事實。但係咧，當我哋大家都喺一個好似話好私人嘅談話裏面咧，而講出呢樣嘢，就而特朗普咧最好嘅咧就係、是，正如咧可能唔知係咪卡尼所預計咧，就係話，咦啱聽喎呢句説話，我幾好啊，我贊同啊。咁所以喺一方面嘅話咧，其實咧亦都係可以見到咧，卡尼究竟呢一場係咪真係政治 show 咧？嗱，再加上我哋睇睇特朗普咧喺今次啊 G7 峰會裏面咧，你大家都覺得頭先阿保安哥都話啦。特朗普乖乖地坐咗喺度啊！呢啲係根本就係反常態嘅。咁原本嚟講，特朗普一種感覺就係話去到呢咁嘅大型場面嘅時候咧，遲到啦，扮大佬啦，乜嘢講出嚟咧就唔合作啦。但今次咧，唔知係咪美伊朗美伊戰爭咧，就令到佢而家順咗好多啦。因為似乎嚟講，佢都覺得咧喺盟友方面咧都有一個重要嘅一部分，而今次咧喺支出裏面咧，亦都係嗰啲領袖都好識做啦。當特朗普擺到出嚟咧，就話係美伊戰爭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和平階段，即係和平談判嘅階段啦。咁而佢哋其他嘅盟友咧都出嚟表態咧係支持嘅，甚至乎咧都話會係去到阿爾木茲海峽護航。咁所以整件事情可以睇到咧，特朗普今年同埋上年嘅比較咧，完完全全咧。今次咧真係怪咗好多，而加尼咧亦都藉著呢個機會咧，就可以同特朗普直接咧有個小小嘅對話，而令到咧特朗普認同翻加拿大嘅做法。咁所以我對於嚟緊嘅美墨加嘅協議咧，似乎嚟講都會係一個邁進一個大步嘅。
2: 咁個麥咧，其實係擺喺台面嘅，唔係咩嘢新嘅。我見到，我記得咧，就每張每一個坐客都對前面有個麥嘅。咁問題就話會唔會錄咧？咁其實咧就一啲都唔出奇啦。就算美國啊，今日先出到嘅兩名記者準備出一本書咧，話美國白宮嘅戰情室咧都係俾人哋錄咗音走咗出嚟添嘅。咁所以咧都事關國家問題喎，連啲老俾我國務卿講粗口都寫埋出嚟嘅喎。咁所以咧變咗依樣嘢誒睇唔到，大會唔會錄音咯？咁所以留低曬攞咗先算啦。點不知？就會唔會好似頭先話齋咧？卡尼咧，咦？可能咧食住個麥咧，大聲啲話俾你聽。嗱，特朗普你話冇問題㗎，係咪啊？咁當然啦，對於特朗普嚟講，講下算數啫。咁起碼喺今日時今日嘅 moment 裏邊咧，卡尼自己做咗應該做嘅本分。但美國總統又應承咗話冇問題。咁啊，睇下日後咧就會喺呢個加密問題上面咧，又會唔會作為另一個籌碼啦？又記得呢個喬美蘭做國呢個外交部長時呢2024年呢推出呢個亞太呢個印太地區嗰個多元文化嗰個貿易嘅，咁當時呢撇除咗中國，咁集向咗去印度啊同埋太平洋區嗰啲國家嘅，咁所以呢就但今時今日呢就點解喬美蘭突然間造訪中國呢，亦都係事出必有因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戶嘅信息呢，繼續返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鉴文。咁啊，联邦司法部长帕雷沙咧，咁啊，系咪表示话咧，目前要解决全国最常见嘅问题就系联邦保释同埋判刑改革法案咧，而家已经正式生效啦。咁會唔會遲來啲春天咧？真係講咗咁多年，咁其實咧一路咧反對黨咧一路追殺呢、這個即係執政黨，點解喺呢個聯邦保釋啊、判刑啊、同埋刑期啊等等方面一啲都唔做功夫咁啊？大家記得咧，博禮治都出到好多招出嚟噶啦咁樣。嗱，今時今日咧，呢、這個保釋同埋判刑改革法咧，就喺得到獲批准啦。咁對於刑事法啦、青少年刑事法同埋國防法中咧有關嘅保釋同埋判刑嘅條款咧，進行咗80項嘅修改。其中一項修改咧，就係若干嘅罪行引入新嘅舉證責任嘅導致啊，即係由被告説明點解應該獲釋。咁啊，同時咧，佢嘅原則咧就適用於範圍擴大到過去十年內咧有前科嘅犯罪同埋罪犯，以及咧某啲情況之下對屢犯暴力嘅連續刑期咧。咁此外咧，呢個新法例咧就係要求法院對某啲罪行啊。即係包括埋呢個汽車盜竊同有組織犯罪等等咧，就施加呢個武器限制，同埋咧有更加嚴格嘅條件添。並且作出任何嘅保釋決定嘅時候咧，要考慮到指控係咪涉及隨機或者無端暴力噶。咁啊，過往大家知道啦，好多罪犯咧就判咗刑之後咧，就佢啊自動嘅即適當時間咧就申請呢個保釋啊，或者係呢個假釋啊，咁即係各方面嘅。咁而家聯邦政府就稍微咧就調解。調高啲個限制門檻，咁但係咧係咪真真正正可以阻礙到咧？特別佢話針對嗰啲汽車盜竊同埋有組織犯罪，咁其實呢個面對問題都係正如多倫多咧，其實面對真係好多嘅汽車唔係盜竊啊，係連搶劫添啊！即係佢出現個問題非常之嚴重，連省長啊、福特嘅屋企都俾人偷車咁，你可以睇到啦。咁啊，問題就話依個力度夠唔夠咧？咁啊，當然做咗好嘢冇做啦。咁問題就係如果真係做到嗰時咧，執法者係咪有咁大權力去執行咧？咁都係另一個問題嚟嘅。點睇法咧？
3: 嗱，當然亦都係佢個法律擺咗喺度啦，而係視乎翻個法官係點樣判啦，究竟佢嗰個效力有幾大啦？咁依一個議題咧，根本就唔係今時今日先係攞出嚟討論嘅，佢話過去咧每一屆嘅大選咧，都係將呢個議題啊擺咗出嚟。到今日咧，佢哋就話係我哋係可以係改變一下，因為聽到多好多嘅不同嘅聲音咧，係需要喺呢一方面改革。咁而需要係咪真係要需要聲音聽到聲音而改革咧？其實呢一個已經係長期以嚟已經壓咗嘅問題嚟㗎啦。咁而執法嘅人咧，已經係好多時咧，警察都話我哋都對於執法咧，我本來咧都好有熱情嘅。不過拉完又放，放完又拉，一個無止境嘅循環，令到大家都對於整個司法系統咧都失去咗信心。你估今次會唔會係有一個更加好嘅途徑咧，係令到啲人咧重拾翻對呢個司法系統嘅信心咧？咁而喺聯邦政府去思考呢個議題之後咧，佢就話：喂，我呢個法例咧就擺咗喺度㗎啦，咁要留翻咧各級嘅省政府咧就自行自己點樣？是损失啊，损失啊，同埋系点样執行啦、 咁佢哋仲提一點咧，就係話每一個地方咧，佢哋嘅監獄系統咧，都可能咧係已經面臨一個飽和嘅情況。咁換句説話嚟講，你哋每個省你自己計條數啦。你若果咧，你個監獄咧唔夠地方嘅話咧，你咪自己諗下點樣去做咯。咁會唔會因為整個系統點解過去咁鬆散咧？就因為喺個監獄系統裏面咧，係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唔夠監倉俾嗰啲罪犯。咁若果你又繼續執行咁嚴厲嘅法例嘅話咧，咁我哋咧就要大肆咁去投資落個監獄系統嗰邊。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忽略發覺有一樣嘢咧，就從由始至終咧都冇提過咧，就係話點樣去減低翻啲人去犯罪，點樣能夠令啲人咧冇犯罪意欲咧？呢、这、一個由始至終就真係冇點樣提過啦。而大家可以知道咧，有好多嘅嗱，好似係小型嘅偷竊啊、商場嘅偷竊啊、shoplifting 啊嗰啲高買嘅情況咧，都係因為歸根究底都係個毒品問題啦。而而家現行大家知道咧，大家都見到咧好多嘅不同嘅省份咧，而對毒品呢個問題咧，都係漸漸係最趨於一個係向一個戒毒方向去走嘅。咁而過去咧，其實聯邦政府一路咧都冇做到呢樣嘢，尤其是譬如喺嗰個安全處所裏面咧，佢亦都係帶到咗咧，就係話好多時啲人就係話要挽救生命、拯救生命咧，就係俾佢哋繼續去讀、去係吸毒，但係咧佢哋就話最好嘅方法咧就提供個毒品咧，等佢哋唔使去偷、唔使去搶。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佢所做任何嘢咧，就只係將整個治安係搞到亂曬龍。咁所以我話今次佢提出呢一個做法咧，佢哋亦可能係有冇夠唔夠監倉用呢個諗法咧？我覺得嚟講就真係不要不得啦。若果佢能夠再擴大一啲咧，就話喺不同嗰個犯罪意欲方面係完全打擊到，譬如喺偷車方面，喺嗰個海關嘅巡查咧，有好多時啲車都係運咗去。係經嗰個貨櫃運輸係運出海嘅，而佢哋咧只係巡查1% 嘅啫，咁即係話咧，佢哋有抽1000架車咧，佢可能咧就有999部車咧可以出到去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呢一樣嘢咧係唔單止係除咗一個司法方面咧係要改革之外咧，其實喺執法方面咧，同埋佢哋嘅把關方面咧，要做好多嘢，而嗰個社會個改革咧，仲更加要係首要要睇翻添，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好多嘅罪案都因為咧條例過分寬鬆啦，啲人咧對於犯法咧所付出嘅代價咧就不成正比嘅，咁所以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係除咗一個司法制度要改革之外咧，好多嘅社會制度咧都係要從事咧要係更新嘅。
2: 咁係啊，咁今次能夠追溯返呢10年之內有前科嘅罪犯，其實應該係呢個最重要的一件事。咁最緊要就係假如你初犯 ,ok, 俾你保釋都冇問題。咁但係呢，如果你即係累積咁嘅積犯呢，根本就冇可能。咁當然啦，又要配合返啦，你哋監獄都唔夠地方坐，咁就冇計咁樣。咁所以變咗就法官係依法行事㗎嘛，有冇監獄係另一個問題啦，係咪？咁所以呢，變咗你今次呢就你好難話限住譬如話48小時，你如果你唔落案起訴嘅呢，你就變咗可能呢就即刻要放人啦咁樣。嗱，咁有排等啦，咁就等佢慢慢起訴佢，咁嗰班罪犯咪出嚟咪再做過啦。根本佢係職業罪犯嚟嘅，你冇可能叫佢有更改嘅，你唔理，你只係唯一就韞佢，或者起碼短期啊，即係將嗰個時限就加長啲，咁先有啲拖慢個罪案發生嘅啫，就唔係話永遠會少咗一樣嘢嘅。咁當然啦，個源頭咧就要好多方面噶啦，包括呢個頭先提及呢個即係吸毒者嘅問題等等嘅。咁所以咧，一連串嘅社會問題咧，聯邦自由黨咧，似乎喺呢邊咧唔係咁大力喎。咁反為反對黨咧就好大力。當然啦，佢執政呢樣嘢做，如果佢話佢執政咧，嗰個辣嘅程度更加大啲嘛。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風波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系星期三，过两日咧就端午节啦。咁啊，睇下两位嘉宾，阿余宏明先生阿彪，你有冇咩特别嘅庆祝噶？端午节，你有冇爬龙船噶？
3: 不过食粽，
2: 哦食粽啊，咁应该啦，系嘛？咁啊，阿 Man 咧，你系点噶？
4: 有，因为礼拜五嗱呢个礼拜好好特别啊嘛，因为礼拜日啊父亲节啊嘛，
2: 系
4: 咁啊。再過兩日咧就是我生日啦，
2: 哦，
4: 所以咧就屋企都同有啲慶祝，
2: 哦，不全部，恭喜恭喜，不全部啦，食粽啊，父親節出去食飯啊，你自己生日咧都全部你俾錢啦，係咪啊？
4: 啱，我俾錢啦，
2: 咁都好，嗱，邊個俾錢唔緊要，最緊要高興嚇。好啦，咁啊，今日講呢個題目咧，講錢嚇，講錢啊，我諗咧真係好高興嘅呢個題目。咁上个礼拜 SpaceX 呢间公司就成功上市集资吓，咁令到咧本来已经系世界首富嘅 Elon Musk 马斯克咧就成为我哋全世界啊第一个万亿富豪，一万亿美金，佢个身家系值一万亿美金，一万亿有几多咧咁样？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一个一字。然之後跟住咧有十二個零跟尾嘅，
4: 十二咁少，我以為十四。
2: 冇十二、十四、十二嘅咋，係得十二夠噶啦，唔好要咁多啦。十二個零跟尾，咁咧變咗咧就真係一個一萬億富豪。咁啊一萬億有幾多錢咧？咁樣呢個真係天文數字，好難可以想像到一萬億係幾多錢。不過我俾幾個例你嗱，好多國家，譬如話波蘭啊、瑞士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嚇。波蘭咧係名列咧全世界排第二十嘅啦，個 GDP 每年啦，即係每年嘅國民增值啊、總值、生產量都係一萬億嘅啫。即係波蘭啊，成年啊咁多人啊生產嘅錢咧，都等於係啊馬斯克嘅全副身家咁上下。咁啊一萬億佢仲有點樣咧？咁樣嗱，而家美國咧一般人嘅收入咧嚇，即係講打工仔咧。是大约是六万银美金咁上下。咁啊呢个人呢要几耐先赚到一万亿呢咁样。咁有人计咗出嚟喎，係要1560万年先至可以赚到一万亿啊，如果你今年嘅收入係六万蚊。即换句话讲呢，呢位仁兄呢要死咗之后啦，骨头打鼓啦，化晒灰啦，再投生呢再呢、這个即係几十世呢之后呢先至可以搵到呢个所谓一万亿。哇，咁呢个字呢，呢个数字呢就根本上呢，即係我諗我哋一般人呢係想象唔到㗎。咁美国当然係而家目前嚟讲呢仲係一个即係富人最多嘅国家。咁虽然你话经济麻麻地啦，但係点讲都好啦，喺全美国啊，而家呢如果你话你自己係一个富翁啦，根据一个指示咧，就话所谓呢啲叫 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即系话你系有好多身家啦。咁有几多身家先至可以话自己系一个富翁咧？咁样咁呢个报告话咧，你起码咧有$3,000,000先至可以话自己系一个富翁。嗱咁啊喺美国咧，大约有30万人咧，即系0.1% 嘅人咧。是呢个富翁嘅区别嚟嘅。咁排第二嘅咧就系中国，中国咧都有17万人左右咧，系可以话自称为一个富翁。嗱，咁呢个真系数字咧，亦都好令人即系觉得哇，真系咁紧要啊！$3,000,000，你记得我哋细蚊仔嗰阵时，100万富翁已经好巴闭嘅啦，仲有100万港纸啫。如果你睇嗰陣時嗰啲粵語片啊，諸如此類，黃百萬，哇，已經係身家百萬，行出嚟已經係不同凡響噶啦，即係已經好巴閉啦。到今時今日咧，100萬港紙咧，真係跌咗落地下咧，呢啲富翁都未必會執。咁啊，因為佢要$3,000,000起碼先至可以話自己係一個富人。咁係咪頭先我哋聽到啲咁嘅數字，係咪即係話美國真係遍地黃金咧咁樣？当然不是啦，你同我都知啦。你有去过美国旅行啊，或者居住啊，你都知道美国根本上经济环境唔系咁好噶。 好多即係行乞啊，露宿街頭啊，冇嘢做啊，每個禮拜要去食物銀行嗰度等救濟啊，大有人在。咁啊，美國咧原來咧有四分一人口啊，即係差唔多9000万人啊，9000万嘅美國人咧，全副身家刮刮埋埋咧，只不過係得3470元，唔到4000蚊美金。有9000万人系咁样噶，我好多人咧连几百蚊喺银行都冇噶，咁所以话咧，你而家睇美国经济好好啊，话股市日日都创新高，而家52000几点噶啦，道琼斯，咁啊应该好多人搵到钱啦，系咪啊？唔系，系好少部分人可以搵到钱，大部分人咧，因为你四分一人全副身家加埋都唔够4000蚊，你边有钱去炒股票啊？股票升关你咩事啊？可以咁讲，咁所以变咗咧，而家喺美国又好，喺加拿大又好，甚至无喺好多全世界嘅地方都好咧，有钱嘅好有钱，冇钱嘅系好，即系都几凄凉。嗰、那个贫富悬殊嗰个情形咧，今日嚟讲咧，已经系比好多年前咧系增加咗好多倍啊！用一个比例就知啦。今日我哋世界杯足球赛，你想去买张飞几多钱啊？咁样我咧就仲 check 过前两日，我都谂住啊，都有啲球赛睇下咁样。听日加拿大对卡达尔呢场赛事，有啲飞山顶位咧都唔知600-700元，好位咧就去到6000-7000元一张，6000-7000元一张啊！
4: 加纸系咪？加
2: 纸，梗系加纸啦！你而家加拿大用人民币咩？唔通系嘛？咁啊，7000蚊加纸去睇一场波。几十年前咧，譬如70年代嗰阵时咧，一场波几钱咧？嗰阵时一场波咧系15蚊到100零蚊。咁啊，当然你话有通货膨胀啊，但我唔理你通胀点样加上去啊，都唔会去到由15蚊去到几百蚊，甚至乎几千蚊嘅价钱嘅。咁所以变咗咧，嗰阵时，70年代，一般人都仲可以去买张飞去睇世界杯。而家咧，就好似特朗普话斋，你咪屋企睇电视咯，系嘛？你冇钱啊，你冇得去噶啦。几千蚊一张飞，你点去买咧？系咪一般人？咁所以呢个贫富悬殊咧，到今时今日咧，真系十分严重。咁好啦，咁我哋今日睇翻咧，就系话。讲贫富悬殊呢个情形之前咧，我哋都要睇下，马斯克啦，马斯克呢个咧就真系奇才嚟噶，可以咁讲。英雄有好多种，我成日觉得咧，有时有就时势做英雄啦。咁即系譬如话以前，譬如话地产商啊，好多呢个资源嘅提供，即系譬如好似美国 Rockefeller 呢啲咁嘅石油供应商，都系因为个时势咧造成佢搵到好多钱嘅。你好多人需要居住，咁啲地产商咪起屋，或者嗰个工商业开始发展，好多人需要石油呢样嘢，咁你咪食住上咯。咁呢啲咧就真系时势做英雄。但系喺我哋今时今日21世纪咧，我觉得好多而家尤其是高科技呢班富翁咧，根本上就个个咧就系英雄做时势啊。20几年前冇人知道咩叫做智能电话。亦都冇啲咁嘅需要，但系自从苹果 Steve Jobs 创办咗智能电话呢样嘢出嚟，喂，今时今日冇人可以冇智能电话而生活，咁佢竟然做咗一个势出嚟，系造成呢个财富。马斯克一样，将电动车变到即系全世界人都想向往，系将呢样嘢嗱。人造卫星放火箭本来是军事上的用途，而家变成民用。我哋譬如 Starlink 呢啲咁嘅民用嘅卫星，根本上系已经系遍布咗全世界。你唔用佢都唔得，你用咗你都唔知道。咁所以变咗咧，佢根本上是一个制造财富呢啲咧，根本上系英雄做咗个时势出嚟。咁佢哋系咪应该值得可以搵到咁多钱呢？咁样嗱，呢个亦都系话，或者我哋今日想讨论嘅话题之一。咁不过嗱，马斯克自己咧，真系一个 相当杰出的，可以说是人才，他很肯去冒险。他自己都知道他当初做这个 SpaceX 这间公司的时候，他说呢这间公司呢个成功率呢大约是 10% 到嘅啫，即係 10% 啫，即係九成呢係会做唔掂嘅。咁当然而家俾佢做掂就变咗好巴闭啦，係咪，导致到佢个身家全部系升值。佢喺 SpaceX 里面嗰啲公司嗰啲员工啊，个个呢都变埋百万富翁。咁呢个系对佢嚟讲呢系一个相当相当大嘅成就。好，咁你话咁佢今时今日他而家咁样做到咁嘅环境，系咪即系真系实至名归、物有所值？同埋喺我哋呢个资本主义嘅社会，呢样嘢系唔系冇问题，定系有问题咧？咁样咁啊，呢个大家可以参加我哋呢个讨论。咁我想问一问阿彪啦，一万亿，你可唔可以想象系一个乜嘢嘅价位嚟？
3: 对不住，我真的想象不到，
2: 都是一个一十二个零，写就埋你写。
3: 但是个问题就是，即系可以有这么多个财富来讲咧，这个是想完全想象不到。因为我即系头先你都讲有啲数字咧，我要做几世人都找不到呢啲笔钱。
2: 你投胎几十世都找不到啊？
3: 就
2: 系
3: 咯，即
2: 系要几多年啊？佢话要1560万年、啊，
3: 就系即系呢啲咁嘅数字，直情系。超越我哋嘅、
2: 真系谂唔到吓，真系谂唔到。咁但系咁话，但系而家美国咧就有两个睇法。一啲咧就话喂，好应该佢咁勤力做呢样嘢，亦都可以有冒险精神，亦都可以做到，佢系应该可以享受呢个咁嘅成果。亦都有人话咧，喂，唔应该喺个社会度一个人可以有一万亿，其他人咧饭都冇得食。咁呢个系好唔公平嘅，你又点睇呢个两个观点咧？
3: 我认为即系咁样嘅趋势啊，即系如果系有人可以赚到咁多钱，而特别喺美国呢个制度下咧，就好似系即系唔系好公平，同埋事实上咧未必系好事。
2: 点解唔公平咧？佢唔系嗱，我哋假设佢冇偷冇呃冇骗啊。O.K.
3: 系，但系即系好似我而家目前嚟讲分析，即系美国嘅制度啦，而家大家都知道，我哋喺美国而家好多好奇怪嘅现象啊，甚至到即系选举嘅结果，同埋两个党嘅争拗啊等等，而家美国面对嘅问题咧，就好多就系因为金主嘅问题。
2: 嗯，
3: 你所谓即系应该系。人民話事噶嘛，即係一個國家嘅政策。但係而家你大家睇到應該而家咁樣反映到咧，就好似唔係啦。即係而家兩個黨都好，唔理民主黨又好，共和黨都好，佢哋好多嘅政策咧，即係受影響於呢、這個即係金主話事。
2: 哦，你讲到金主啊，马斯克大金主啦，佢个人唔知捐咗成2亿5000万俾阿特朗普噶嘛？
3: 系啦，即系而家大家都知道咧，而家美国嘅选举啊，系要靠好多金主嘅捐助先至可以去宣传得到，同埋可以先可以讲话当选。
2: 嗯，
3: 呢个系一个大家知道嘅现象嚟嘅。
2: 嗯，
3: 如果你话嗰啲政党唔听金主话咧。就基本上是他的政策行不通，同埋即係亦唔會得到嗰啲人民嘅支持。嗱，而家大家睇到啊，而家以色列咁先算啦。點解美國咁支持以色列去打呢個伊朗咧？係嘛？大家都知道都係伊朗嘅意思，唔係話美國人或者美國政府嘅意思。但係就因為好多金主都係猶太人。而所以即係喺個政策上咧，係被呢啲金主即係控制得到。
2: OK， 好
3: 話事。
2: 好，咁我哋一陣間咧就翻嚟再繼續我哋嘅討論。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下马斯克而家成为咗全世界第一个一万亿富豪。咁啊，马斯克呢个人咧就真系今年54岁啦。咁佢南非出生啊，佢妈妈咧都系加拿大人嚟嘅。佢好似都喺加拿大住過一段時間。嗱，咁佢30歲咧，即係2002年咧，就將成立咗個 PayPal 賣咗俾 eBay 嘛，賺筆錢啦。2002年咧，佢就成立咗 SpaceX。2004年咧，成立咗呢個 Tesla 呢個電動車嘅公司。一路以嚟咧，都真係唔好話一帆風順啦，但係都有好多起折嘅嚇。嗱，佢呢个人咧，即系都唔系话真系含住银匙出世嘅。虽然佢家庭环境都唔错，不过咧，真系咧，如果做到今时今日咧，都系可以讲到话系白手兴家。我觉得佢咧就系英雄做时势添。嗱，咁啊，而家目前啱啱头先讨论过咧，就话喺美国而家有分两派人咧，就点睇呢个万亿富豪？有啲啊，梗系话喂，嗱，呢个系我哋资本主义嘅成果。你肯勤力做咧，你肯搏命去做咧，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个成果噶啦。有啲人就话：喂，唔系、哦，有乜理由一个人可以赚到钱噶？而系国家里边仲有咁多穷人，仲有咁多人冇饭食，呢、這个好唔公平啫。咁啊，阿 Man， 你系点睇呢两派个讲法咧？
4: 大家知道啦，美国系资本主义嘅社嘅帝国啊，可以咁讲。
2: 啊，
4: 你话佢有做嗰一万亿嘅富豪出嚟，系咪好困难咧？我一话俾你听，佢唔做出嚟，我先觉得佢冇道理。一定可以做得出，因为点解咧？因为资本主义嘅极化咧，就一定系会一啲人系好穷，一啲人系好有钱。咁大家都知道啦，就系话美国，大家如果你睇下啲嗰啲嘅财富嘅报告啊之类，就话美国咧投10% 嘅人咧。又控制咗成個美國差唔多70%嘅財富，即係其他嗰90% 嘅人咧，要分嗰40%喎。咁你取除條數咧，根本上咧就根本係好低嘅。咁所以咧，變咗你話用一個咁嘅富豪出嚟係咪好困難咧？你可以話困難，都可以話唔困難嘅。咁啊，至於佢上市嘅時候咧，嗱，你係做會計師啊，我想問你啦。咁譬如你10,000億咁點計到出嚟咧？咁系咪有10,000个股份？有一亿嘅股份，每一股系10,000蚊，或者系咪咁样要求计到10,000亿出嚟咧？系咁样计噶嘛？系咪？做 IPO 嘅时候系应该咁计，
2: 系
4: 咪先啦
2: ？OK，
4: 嗱，但我话俾你听，大家有好多技术上嘅问题咧，你哋可能就唔知道嘅。第一，上市公司咧，突然间如果一个会计师好正统咁样，你咧就计好晒盘数，佢值几多钱，值几多钱。但系咧个问题系出喺佢值几多钱嗰度，因为好多时咧好多数字嘅嘢咧，讲真系估出嚟嘅。
2: 当然呢个系纸上财富，
4: 咁呢个系纸上财富啦，
2: 啱。
4: 咁第二嚟讲咧，上市嘅价钱咧，原来咧唔系话一定嗰个老细可以定嘅，原来咧系上市规条嘅时候咧，嗰班人咧系有权定嘅。香港就曾经试过咧，就有个老细定个价钱出嚟。股票市场咧，嗰个审计委员会话喂太低喎，你一定要定翻高啲。我亦都听过咧，有啲话你个高太高啊，要佢揿翻佢低啲。嗱，两种我都听过。咁所以咧系有咁嘅情况出现。第三个问题我要想讲嘅就系话，马斯克今次 SpaceX 上市咧，听说咧就系话有啲嘅上市 Nasdaq 嘅条例咧系改咗，系 fit in 佢嘅合规嘅申请。嗱，調轉頭喎，唔係佢要自己改自己嘢喎，而係嗰個上市委員會改某啲規則，而令到 SpaceX 咧係上市。咁你都可以講就係話，突然間以馬斯克嘅人脈啊，同埋佢嘅影響力，我相信佢絕對容易做到呢樣嘢。
2: 咁唔緊要，咁即係嗱，而家即係佢點樣上市，點樣揾到先唔緊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有啲人覺得 系喺一个社会里边，唔应该个个财富系咁分歧得咁紧要吓、啊。有人好似我头先讲话，25% 人4000蚊身家都冇，呢、這个人居然又要10000亿啊！咁啊，点解？即系呢？你即系我就我想就讲咧，就话究竟系啱定系唔啱？唔好话啱定唔啱，即系你究竟系？是怎睇呢个咁嘅？
4: 我
2: 仲
4: 未同你讲咗咯，因为美国系一个资本主义嘅社会，
2: 咁你系觉得你系资本主义社会就应该咁？
4: 因为佢冇先至唔啱，
2: 即系资本主义社会就系应该咁嘅。
4: 一定有啲咁嘅嘢，一定有啲咁嘅前提。
2: 就多劳多得啊，即系唔理你咁多，即系总之咧，你呢、這个你唔好偷呃拐骗咧，你攞到翻嚟咧就系、是、你噶啦。啊，你即系嘅意思就
4: 系
2: 咁，系嘛？阿彪，你点睇啊？
3: 我都喺原则上系赞同嘅，即系佢系靠佢嘅本事。但我讲话呢个现象咧，即系唔系好健康咁。
4: 系咁，唔健康嘅，真系
3: 唔
4: 健康。
3: 喺个世界上嚟讲，都系唔正常。
2: 系咁啊！你话到唔健康咧，就梗系啦。即系而家即系根本上系富人一直走，路有饿死骨啫嘛。而家呢个情形就系咁样噶。咁啊嗱，我睇咧就譬如话今时今日咧喺美国咧。亦都有好多仇富嘅現象啊！即系嗱，唔好話係眼紅症啊，而係有啲人即係譬如你話我頭先講到嗰個數據話，你每年賺60000蚊人工，你要1560万年先賺到10000亿喎、啊！哇，有冇搞錯？呢個係乜嘢世界啊？咁樣咁啊，變咗呢個成個社會咧係有好多唔係好公平嘅情形嚟嘅。咁啊！但系你即系正如阿 Man 话斋，冇嘢噶，资本主义社会多劳多得啊嘛，吓我唔系偷黑拐骗攞翻嚟嘅，咁呢个应该系变咗我应该有噶啦咁样。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应该运用一啲，譬如话wealth tax 啊，财富税，去将呢啲
4: 用行政嘅手段
2: 系啦、啊，行政手段啊，用税务手段啊，去分配呢啲咁嘅利润，咁你又点睇啊？
3: 呢个一个健康嘅社会，我认为系应该嘅。
2: 咁我哋加拿大都系噶啦，我哋即系都唔系多劳多得噶啦，我哋多劳多俾税噶嘛，
4: 多劳多俾税。
3: 所以喺加拿大嚟讲咧，即系呢个现象就冇咁极端啦。
4: 啊，冇咁容易出现呢种嘢，冇咁容易出现。
2: 但系钱有脚噶、哦，你打得佢太紧要咧，佢走人噶、哦。嗱、啊，即系好简单啫。挪威咧就最近有个所谓 wealth tax 啊，咁啲人咪走人咯，走咗去第二度咯，系嘛？即系等于一样啫嘛。我哋呢度譬如话前几年话啊，我哋要打击地产啊，等佢唔好乜乜乜啊，咁啊打击富人啊咁样，咁啲富人咪又走咯，咁所以变咗又冇咗钱，冇咗钱咧就冇咗个动力，冇咗人去哇做呢啲咁啊，尤其是高科技烧好多银纸噶嘛，一支火箭飞咗上去唔得咧就唔知唔见咗啲钱噶嘛。咁你要冇钱点做咧？呢样嘢系咪？
4: 所以系啊，所以尤其是你玩火箭，因为马斯佢射咗10支有7支唔得噶嘛，佢得3支得嘅啫嘛。但系你唔好理，咁佢一样搞掂。
2: 唔系啊，你冇钱冇得玩噶嘛，系咪先？如果你话我打晒税啊，咁啊打晒税，你就系因为政府做唔到放火箭呢样嘢，先佢做啫嘛，系咪？呢样嘢真系麻烦。好，我哋休息一阵啊，翻嚟咧继续听电话。
7: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8: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绝大部分人啊都有感兴趣嘅题目，就系钱啊。马斯克就成为了呢个全世界第一位10000亿富豪啊！但系喺美国居然有1/4嘅人咧，全副身家刮刮埋埋咧都唔够3500蚊嘅。咁呢个贫富悬殊嘅情形咧越嚟越严重，唔净止喺美国，加拿大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咁你点睇呢个咁嘅情形？同埋你觉得 是不是即有些过分呢？有人可以有那么多钱，但有人呢连饭都没得开。打电话来6042671320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9: 哎，主持人余冠阿 Minister 你哋好，
2: 你好，
9: 系啊，余冠话斋，根本上呢个金月红啊，真系非常之唔健康嘅。啊，你讲到世界杯咧，都系好似有钱人个玩意喎，吓死人！你几千蚊一张票，哇，加拿大都1000啊，2000啊，我听我女婿讲，哇，好贵啊！哇！你冇钱啊？冇钱啊？阿猫喺屋企睇电视啦，佢话啦。
2: 嗯。
9: 啊，钱钱钱，一味系钱，系啊！我个仔啊，同我讲，佢话马斯克啊，哇，10,707,000,000，佢话吓，我计都计到唔掂啊。
2: 嗯。
9: 佢话佢嗰个太空梦啊，上咗市啊。
2: 嗯。
9: 啊，佢话一日啊。升咗2億喎，嚇多勞多得點樣多啊？點樣做啊？上太空喎、啊！你哋有冇興趣啊？啊，係咪騙局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2: OK，
9: 佢話佢嘅電車啊 ，Tesla 跌到落嚟，佢話200多，而家又上咗400多啦。佢話一月。哇！啲银纸点嚟啊？佢话马斯克系加拿大大学毕业嘅，啊，佢而家54岁啦。
2: 嗯。
9: 啊，佢系一个可以讲系神话嘅天才。
2: 嗯。
9: 可以讲俾佢系天才嚟嘅。啊，美国咧一部分人咧。好細部分人啫，我聽我個仔講係好有錢。佢而家係利用股市。咁阿 Trump 啊 ，Preston 嚟嘅，佢個家族啊都未啊，都係一年都未夠幾十個億喎、啊。
2: 嗯，
9: 幾十個億喎、啊，點做啊？
2: 係
9: 啊，有人。而家有錢人咪買科技啊！佢話 AI 啊，係代替咗人啦、啊，咪、變咗有錢嘅人咪變咗好有錢咯、
2: 啊。Okay.
9: 買曬嗰啲科技股咯、啊。好，窮人咧、越嚟越窮啦，好地地嘅一份工冇咗喎。佢話裁員喎、啊，咁你話啦，冇咗份工，啲油又貴，衣食住行。点搞啊
2: ？OK，
9: 精神病又嚟啦，
2: 好
9: 吸毒咯。而家呢个世界都系，唉，全世界都系咁样啊。
2: 好多谢你意见吓、啊，多谢，好多谢多谢多谢。刘先生，请讲，刘先生。
10: 哦 ，Hi， 三位主席，喂，
2: 系，请讲。
10: OK， 我谂啊，胡主席头先问个问题就好多个层面嘅，要解答一下咧，即系啱定唔啱咧？呢个贫富咁悬殊咧，好多个层面，但系其中最重要我上哲学嘅问题。咁我加拿大嘅，我系加迪华人啦。咁但系我哋嘅原住国嘅领导咧，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参考嘅。邓小平就曾经讲个说话咧。就讓一小撮人富起來。
2: 是啊。
10: 咧，去到而家習近平主席咧，就前年就有一個國策，就叫共同富裕。
2: 是。
10: 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里程咧，就值得思考嚟解答呢個問題噶啦。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從一個哲學上嚟講嘅話，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國家，如果你話貧富懸殊到好似頭先阿胡生你咁樣嘅敘述咧，我覺得就唔係幾好嘅，因為會帶出好多咧道德上嘅問題啦、管治上嘅問題啦、社會風氣問題啦，甚至國民咧嗰個開唔開心嘅問題，
2: 怨氣
10: 相當複雜。
2: 係
10: 咁啊，例如點解咧？會你咁嘅情況，你會帶動好多文化咧，係妒忌有錢人。甚至乎叫做系咪叫 仇富啊，有个名词叫仇富呢个问题出现。
2: 冇错，系。
10: 咁我觉得即系哲学上嚟讲，如果呢个社会较为公平啲，唔系公平，而系嗰个贫富匀循啲咧，我相信咧就系比较明智啲嘅管理方式。但如果你去到一个好 好极端嘅贫富悬殊咧，系会制造好多社会问题嘅。咁呢个就系我嘅睇法啦。
2: 阿刘生，刘生嗱，我想问一问咧，同佢讨论下咧吓。嗱，即系咁讲，嗱，我哋假设吓，即系马斯克或者其他啲富翁系冇偷啊拐骗，系凭自己嘅力量去搵到咁多钱，佢系多劳多得嘅，佢系搵到咁多钱，佢应得嘅，可以咁讲吓。咁你点样去话喂？你唔好搵咁多钱啊！你呕翻好多出嚟啦！咁就即系可以平均啲啊！当然系嘛？咁系咪可唔可以接受咧？如果咁嘅讲法？
10: 嗱，咁我嘅回应咧，就系一个哲学嘅角度，可能解释得到嘅。就系点解咧？就系我只可以从一个普通市民嘅睇法，而唔系从一个好似你话一个民主社会。头先阿 Man 哥想讲咧，就系喺一个自由经济社会里边咧，制造咁有钱嘅人出嚟，咁大嘅分别系正常啊。
2: 嗯，
10: 因为呢个系一个逻辑嘅结果啊嘛。
2: 嗯，
10: 但系。我哋以一个普通市民，好似我啲咁嘅小市民嘅话咧，我哋又唔中意噶啦。因为我觉得，譬如好似头先你话啊，25% 得个4000蚊，
2: 嗯，
10: 投嗰另外一个 example 就系 10% 就控制咗70%国家嘅财富，
2: 嗯，
10: 喂，咁啊匀循啲嘅话咧，即系等于就系阿习主席所讲嘅，共同富裕咪更好咩
2: ？OK。O.K.
10: 即系变咗你嗰个社会比较和谐啲啊嘛，将来嘅管治啊。
2: O.K.
10: 咁呢个就系我希望用咁嘅角度，唔知可唔可以解答咗你头先问呢个问题。
2: 好，我谂啱。好多谢你意见啊，多谢。好啊，吴先生，请讲。吴先生，
11: 你好啊。
2: 你好啊。
11: 我都系你好。即系我都想发表下我嘅意见啦。
2: 好啊。
11: 其实咧，我系好嘅，唔该。就希望你俾啲時間我講曬我整嘅睇法。
2: 兩分鐘。
11: 好嘅，因為咧，我覺得咧就好簡單咁攞咗4000萬人咩4000蚊，即係嚟同馬斯克10000億增加嚟做對比咯。因為咧係好難咁樣對比較，就即係好容易即係就變咗一種拉仇恨啊，或者仇富嘅呢種效應。其實嚟講，作為嗰4000萬人講咧，其實佢哋係有佢嘅社會嘅安全網嘅保護啦，或者佢對社會嘅貢獻咧，其實都係值唔到佢喺社會上都得到嘅嗰種金錢啊，或者係嗰種福利啊呢方面。所以咧好難講，因為咧呢幾十年嚟咧，雖然我哋一方面睇到好似美國嘅貧富。加劇咗啲人講畸形權，但實際上 after 咗 tax 之後咧，其實美國嘅基尼係數咧係比以前嚟講係低咗好多好多嘅，即係嗰個貧富懸殊嗰個程度係減少咗好多嘅。
2: 嗯，
11: 咁所以咧，我睇希望嚟講睇問題，即係就好咁咁片面啊，即係咁簡單嚟睇咯。第二個咧，作為馬斯克咁嘅人嚟講咧。即係實際上，作為佢呢種像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講翻到頭先啲先生講嘅哦，存在咧就有合理嘅，因為佢有呢個像，我覺得嚟講咧，唔單止即係唔係講佢多能多勞多得嘅情況，而應該將為一種作為一種現代嘅一種宗教崇拜，即係同當佢神咁樣拜，咁即係好難講啊！你哋而家。好多人如果信同一个神嘅话，就会好自然咁贡献俾佢，可以享受到无尽嘅财富啦。咁呢啲10000億增加，无中就系一个量化人嘅啫。
2: O K。
11: 咁当然，如果你第日走下神坛啦，仲有冇咁多钱咧？咁呢个又系即系啲钱嚟得快又去得快嘅啫，即系应该系咁样睇咯。
2: O K。好。
11: 当然，即系就。我仲想講下，就我覺得佢其實而家係講係對大眾嚟講係唔公平，即 即係得到咁多嘅財富。
2: OK OK，
11: 因為咧佢哋呢班新貴嚟講，佢得到咁多財富，佢係無形中係以大眾嘅呢個社會代作為代價，犧牲大眾嘅利益作為代價，好似嗰啲信徒奉獻俾佢嗰啲神啊，
2: 好啊，多謝，明白啊，明白你嘅觀點。好，我哋去一去啊呢個廣告時間。
12: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讨论钱的问题，就是 由马斯克成为这个亿万富豪衍生了，就是究竟这个制度是对不对呢？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多劳多得是对还是错呢？还是应该是将财富

0: 我谂，如果照咁睇，应该唔会少。不过我唔知吓，我真系唔知。
1: 咁有机会可以，即系我自己都未 check。咁但系所以问咗你哋先咁解啫。咁我唔知佢会唔会 disclose 出嚟啦。但系我好有兴趣睇下佢要交几多钱税咯。呢个系一个好，都系一个几重要嘅一样嘢。我哋要知道佢对于成个资本社会嗰个影响系有几大。咁啊，頭先嘉賓咧就提到關於資本主義，咁我有少少嘢就我嘅理解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因為大家講緊咧資本主義就會令到貧富懸殊。嗱，資本主義就係嚟自兩個人啦，好出名嘅就係 Adam Smith 同埋 Karl Marx 啦。咁佢哋其實都唔係 emphasize 呢樣嘢嘅，都唔會話希望係呢個資本主義嘅國家係會有呢、這個即係、就是、貧富懸殊嘅。相反地咧，資本主義咧就係容許有 free trade 自由貿易。同埋咧，係容許一啲嘅資金嘅流轉，咁即係好似中國咁樣樣，佢唔俾啲人攞錢走咧，呢個就絕對唔係資本主義嘅一個嘅例子咯。咁但係咧，資本主義係容許人哋俾攞錢走，係容許呢個即係自由貿易，咁亦都係鼓勵勞工嘅階層嘅。所以咧，同埋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香港。香港其實就係一個好 typical 嘅 capitalist 嘅 city 嚟嘅，但係由我諗係九十年代至到2019年之前，或者2020年之前，其實香港係有好多嘅中產嘅。咁佢係一個資本主義嘅城市，點解佢唔係一個貧富懸殊，而相反地咧係有 over 50% 嘅香港人嗰陣時咧係中產階級嚟嘅嚇？咁呢個咧就我少少有少少即係或者等阿歐卿即係。解釋翻下啦，同埋佢係需要有競爭性嘅，即係一個呢、這個即係capitalism 係有競爭性。而美國而家嘅資本主義，我覺得就係唔啱嘅，因為有特朗普咧，佢講緊關税，關税係絕對尤其是 Adam Smith 係好反對關税，因為關税咧就即係已經唔代表係一個 free trade。咁最後咧就講翻你頭先講話有美國人咧。使錢嗰度剩翻錢好少，嗱、這個咧就我哋不得不讚我哋中國人噶啦。即係識得儲錢啊！雖然我哋未必好有錢，未必好似係大富豪或者好似即係李嘉誠嗰啲咁樣，但係我哋普遍嘅民眾咧，我哋都係喜歡儲錢，教我哋嘅下一代咧係去儲錢嘅。而美國人咧，佢哋係大家都知道，佢哋係用好 encourage 佢哋用 credit 嘅。咁所以咧係先使未來錢。呢一個咧就係相當之。差嘅，我自己改呢、這個純粹改人啫。咁但係呢個係唔關乎於 capitalism 嘅，係關乎於點樣樣去用錢同埋使錢嘅問題。同埋頭先有位聽眾講話，絕對嘅貧富懸殊係唔好，我絕對認絕對認同啦嚇。
0: OK， 好多謝。我谂啊，欧阳小姐提到话即系税嘅问题啦，我唔知佢有俾几千税，好可能咧佢都唔会话俾你听，因为佢系私人嘅情形系嘛。不过好多时候我哋政府咧就用税收咧嚟调整呢啲贫富悬殊嘅情形吓，你越赚得多，个月抽得你多，好似我哋加拿大咁样，咁啊将呢个政府抽翻嚟嘅钱咪派翻出去咯咁样。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即系譬如好似 Bill Gates 呢啲咁咧就。将自己嘅财富捐咗出去，好多好多有钱人都捐钱嘅。呢方面呢我諗呢个传统係相当好喺西方国家。当然佢亦都有自己嘅盘算下，不过唔讲嗰啲呢，佢哋点都好多人呢係将自己啲钱嚟捐出去为社会建设啊，起医院啊，起学校啊，诸如此类。咁呢个亦都係一个好嘅分配财富嘅情形。咁令到呢个社会上呢冇钱嘅人咧，都可以咧喺有钱人嘅身上咧攞到啲唔系好处咧，得益咧，可以咁讲。咁呢个亦都系财富分配嘅其中嘅一个做法啦，系咪？咁嗱，如果咁讲，我又唔知道，好似马斯克咧喺捐款方面咧，又好似唔系做得咁好啫。因为我唔知道有冇睇漏嘢啦吓。嗱，譬如你话 Bill Gates 啊，其他好多阔佬咧。都真係捐好多錢，甚至有啲話裸捐添，即係將自己九成嘅財富都捐咗出嚟做一個基金。咁但係馬斯克有冇大量捐款啊？你記唔記得？
2: 應該就冇佢，但係好似最近佢就自己攞咗嗱，佢 嗰啲競選啲人咧，佢攞咗好多錢出去。
0: 喂，佢捐俾特朗普嗰啲唔算喎、
2: 啊，特朗普嗰啲啦，
0: 唔係自治嚟啊。
2: 另外佢自己搞個美國黨咧，聽講話抌咗2亿，咁啊，加又唔知去咗邊度啊，加嗰2亿。
0: 喂，咁呢啲係政治目的啫。佢一般嚟講，即係對社會福利有冇貢獻咧？同埋貢獻幾多？喂，作為一個嗱，佢未係萬億富豪之前，都已經世界首富啦。咁啊，應該嗱，除非。

0: 这个话我做善事不让人知道，但是我照我所知的真的不是那么多，是不是
1: 好像没听到他有什么捐献的事情？
2: 我听过有些还很少，但我没有真的 数字根据。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就美国有很多的例呢是其实帮啲富豪呢，我哋唔好话逃税，我唔用呢个叫避税，away from 呢个 taxation。咁係美国係有好多呢类嘅例嘅。咁啲富豪呢係有好多咁嘅方法呢走呢啲所谓税务嘅罅隙。咁会唔会因为咁样佢用咗呢个方法而令佢交少咗钱呢？我就真係唔知，因为我唔係税务专家，亦都冇去 trace 去跟佢呢一条线。
0: 咪好简单，好多富豪建立嗰啲基金，将自己啲全副身家摆晒去，然之后攞啲利息啊、收入啊去捐款，咁但係自己坐喺嗰度收返份人工，或者佢仔女岁数世世代代都坐喺度收返人工，咁冇所谓㗎。你有一千亿喎，摆九百亿入去，你都用唔晒啦。咁所以呢个做法係好普遍㗎。咁唔紧要喎。即係虽然你话係好有啲取巧嘅情形，但仍然係将呢啲钱呢係即係所谓用之社会啦，都好㗎嘛，係咪？好，我哋去新闻时间啊。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嚟到最后一节时事风云啊！咁我哋今日成日都讲钱噶啦，咁啊就系因为马斯克做咗富豪之后，我哋都唔知羡慕啊、妒忌啦吓，咁两样都有噶啦。咁啊一味讲钱，咁啊就系究竟呢个咁嘅贫富悬殊系去到可唔可以不可容忍嘅情形咧？定话有乜嘢情形我哋可以应对咧？咁样。604-267-1320，陈女士你好，请讲。
7: 系系，到我啦吓，各位主持好。
6: 系你好啊。
7: 即系我咧就听见话，马斯克呢间 SpaceX 咧，年年都蚀紧钱嘅，未赚过钱嘅。
6: 好似未嘅。
7: 点解佢上市未赚过？
6: 好似未。
7: 佢话点解上市可以卖到咁多钱咧？系啲人炒啊，有啲幕后人咧，唔知道好似咩几大嗰几大个股市巨头咧。托起佢啊，咁啊，佢话叫做啊，好似一种游戏咁啊，即系佢系空，即系我唔知点形容，佢有个 terminology 嘅，即系佢空，即系蚀本公司咧，上到去咧就炒到翻几倍咁样咧。佢而家美国好多公司都系咁样啊，
6: 唔系好多
7: 钱赚，
6: 好多时
7: 但系股票咧可以炒到好高嘅，
6: 系
7: 咁啊，话你啲人小心咯吓，买嗰啲咧。佢原來咧，佢 SpaceX 咧上市嗰時候，佢又賴咗另外一隻股嘅，好似 X 啊，定唔知邊一隻啊？馬斯克另外一隻股票咧，佢買咗，佢又係蝕本嘅。X 咧初初冇得賺嘅，佢直至咧就特朗普選舉嗰陣時咧，啲人突然間，因為佢支持特朗普啊嘛，咁佢特朗普咧突然間咧就叫啲人咧用佢 X， 咁啊變咗佢又紅翻啊 ！X 嗰個股票咧，咁樣就佢其實好多上市啲股票咧就冇錢賺，冇錢賺你啲人買落去咧就非常危險，即係隨時冧噶嘛，係嘛？你好似公司你蝕本公司咁長期咁，邊個有人頂得順啫？咁即係佢一冇人炒，好似嗰啲咩椅啊，嗰啲叫做嗰啲咩椅啊，即係。你即係十個人得九張凳嗰啲咧，得九張凳，佢一叫停咧，嗰個就冇得坐嗰個咧，叫乜嘢椅啊
6: ？musical chair
7: 咁咧就即係十個人就九張凳，即係就永遠都唔夠嘅。咁你就啲人咧就認真小心，佢話如果一冧咧，如果股票一冧咧就可能蝕得好緊要，所以唔好話啊，佢而家話起得咁緊要去買啦咁。即係你唔知幾時臨，因為冇錢賺 ，SpaceX 冇錢賺。同時，我想講下貧富懸殊嘅美國。睇我睇 YouTube 咧，Amazon 嗰個老闆啊，佢原來佢得三個仔就冇女嘅，咁佢就去咗中國收養咗個女，兩歲大，咁啊收養咗去咗美國之後咧，佢話佢呢個女咧就唔肯使錢嘅，好慳嘅，咁佢就話唔得啊，你一定要使啊！每個月要去，�唔知每個月定幾耐，要使50萬定50000啊，俾好多錢去使啊。
6: Okay.
7: 然後我話然後又買咗架私人飛機俾佢啊，又買咗個島俾佢啊，
6: okay.
7: 又別墅，哇，好多。佢話點解使錢咁緊要呢？因為佢哋咧美國人咧啲有錢佬啊，就要錢賺錢啊。佢想教啲仔女點樣用錢賺錢啊，因為佢自己 Amazon 嗰個老闆都咁樣。搞起噶嘛，而家系變咗千萬唔知億萬富翁咁啊！原來咧，你識得點錢賺錢咧，就會變億萬富翁。
6: okay.
7: 所以佢而家教住我養女先啊！
6: 好啊，
7: 我係想講
6: 唔多謝，多謝，多謝。咁啊，阿陳女士講到好啱嘅。即係任何一個股市咧，都唔會有上冇落嘅。而家你日日上啊，上到道瓊斯52000幾點咁樣嚇。 你话会唔会唔落嚟咧？我就梗唔信啦，有上梗会落噶啦。所以大家咧买呢样嘢，几时都要小心。不过咧，有阵时你买股票咧，有啲人你买佢实质嘅表现啊，譬如有啲已经系公司运作咗好耐，每年都有咩收入嘅，咁你咪买佢嘅而家嘅现实嘅体验啦。有啲人买个远景嘅，即系譬如你话买好似 AI 啊、火箭啊，或者乜诸如此类啊，呢啲买远景，希望佢第二日可以搵到钱。一搵到咧，好唔掂噶，一搵到咧，即系譬如你话，其实 Tesla 都好耐冇钱赚噶，啊，但系一搵到钱咧就好紧要噶啦。咁所以呢啲嘢你就搏，你就要搏。咁你要搏咧，你就要睇住呢个可风险啦，你要衡量啦。咁所以呢样嘢你诶阁下自己谂啦，系咪？
8: 我回应一下陈女士我讲嘅嘢。佢话 SpaceX 冇钱赚系，突然间喺嗰个账面嗰度系啊。就我想提一提大家一样嘢咧，佢而家喺 Nasdaq 上市啊。Nasdaq 咧系美国一个新兴嘅行业，系俾啲专俾一啲嘅新嘅企业，系佢哋去筹钱嘅。咁佢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咧，就通常如果你睇呢个 Dow Jones 啊或者 S&P 嗰啲好传统咧，或者香港交易所咧，就要话你一定要连续五年要有盈利，同埋你间公司咧系咧有一个正规嘅业务啊各方面嘅嘢噶。咁所以咧，你先就可以能夠上市。但係 Nasdaq 咧係冇需要嘅。你只要有一個好靚嘅 proposal， 你話俾人聽我個好好嘅計劃，你能夠說服到嗰班上市委員會咧，佢俾你掛牌上去咧，你就可以上去買噶啦。咁所以咧，正話阿陳女士提嗰個咁樣嘅話風險咧，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大家。你叫我冇呢風險咧，我唔會啊，我年紀大，二度我冇錢。但係如果你哋有人想買咧，亦都真係。同你哋嘅财务顾问倾清楚，到底买抑或唔买，同埋搭唔搭呢个嘅科技嘅快车，所谓 AI 嘅快车，咁你自己去决定呢样嘢啦。
6: 唔系最弊咧，而家就系譬如 AI 咁啦，几百架车喺出边平拎白，系你都唔知边个会上，边个会落，边个行下抛锚，边个根本上冇力去。咁嗱，呢样嘢真系冇人知噶，
8: 大家要小心啊！
6: 系啊，你买股票几时都要小心啊！呢个冇错吓。好，刘太，请讲。
9: 是我想少少補充呢，就是你們剛才講 Elon Musk 咁即係咁聰明咁有才智，咁實際上佢係有一種嘅，佢自己親口講嘅，佢有愛氏保家症 Asperger's 嘅。
6: 哦 ,ok,
9: 咁所以佢成日兩日兩夜可以唔瞓覺，可以即係佢後生嘅時候可以咁樣去做嘢，可以去搏殺。
6: OK，
9: 因為有好集中嘅依啲有咁嘅症狀嘅人，咁即係亦都係佢嘅好嘅 asset 嚟啦嚇，佢有呢個病。咁我想提到咧，就係Bill Gates 啦，同埋 Elon Musk 啦。Bill Gates 而家就係唔係首富啦，係退咗好多位啦。咁但係咧，大兩個嘅態度咯。我覺得嗱 ，Elon Musk 如果佢可以回饋社會，即係覺得咧嚇自己有咁多嘅財富咧，可以係做多啲善事回饋社會咧，我覺得依件事係好嘅。但係如果成日覺得呢一個係我個人嘅 achievement， 或者好似阿 Trump 嗰啲咁嘅諗法，即係我嘅就係我嘅嚇，我唔需要分俾大家嘅。咁呢一個咁嘅態度咧，我又覺得咧，作為一個嚇即係。一個社會的人士咧，就對呢啲咁樣嘅附庸咧，咁就唔係咁有好感咯。咁所以有時難怪啲人係即係難怪有啲人會仇富咯。實際上仇富係唔好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睇下嗰個揾到錢嘅人係乜嘢嘅態度咯。
6: 係
9: 依個嘅睇法。係，
6: 我都同意， okay. 我同意你嘅講法。好，聽埋阿 Nina 電話 ，Nina 你好，請講。
10: 係，你哋好。我咧就想问一下我嗰、那个杨栋仔个朋友余君啊，有冇听啊？你都系啊，胡勇
6: 系点啊？
10: 你系做会计噶嘛？
6: 系点啊？
10: 就想问一下咧，有冇听过？
6: 听过咩啊
10: ？Additional school tax， something like board or either one。是 exempted for 65 years old and above。 为什么呢？他们说、65 years old 你已经是给了这么多年了，你不需要再负担了，负担重了嘛，是吗？
6: 我哋今日唔係講呢樣嘢喎，呢
10: 兩個星期前，因為梁仲財咧講咗出嚟話，佢唔需要65歲以上唔需要負擔。今日嘅嘢咧，你幫我問下啦，你詐騙主權嗰度答下。仲有今日嘅嘢咧，你哋有冇聽過呢、這個馬斯克？當時咧佢係冇曬富嘅，因為佢。啲錢攞去做係做呢啲實驗啊，呢樣嗰樣啊，幫你知道啦 ，space 乜乜，佢幫咗之後咧 ，NASA 嗰啲啊，嗰啲 program project， 跟住咧佢冇錢啊，冇錢咧佢就走去，佢有個朋友喺 Africa 嗰度，佢就嗰個朋友咧係你知道啦，納粹嗰啲後裔。都有錢，俾咗1000萬佢，佢攞咗之後咧就去咗中國，同中國嗰啲官員講，佢咁樣想有咁嘅。
6: 阿 Nina 唔好意思啦，我哋
10: 佢咪發達咯，去中國俾佢借啊錢啊。
6: 我唔好意思，因為我哋時間問題咧，唔好意思啦嚇。嗱。我就冇聽過啲故仔，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11: 嚇。我都冇。不
6: 過唔緊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點都係啦，即係好頭好尾。钱是不是万能啊，人都知道啊，真是冇钱就万万不能啊，这句说话都好至理名言的啦。咁你点睇成件事呢，而家你呢个人企在度咁多钱，咁有人话我冇钱开饭，你点样去搞呢样嘢。
11: 我认为呢、这个即係从一个大嘅角度嚟分析呢，每个国家嘅政府啊都应该系以大众嘅
6: 利益
11: 为依归
6: ，OK，
11: 系咪先？
6: 好，
11: 咁如果你即系如果咁谂嘅话，应该喺政府系有税务上，即、就、系、是、要俾即系俾啲有钱嘅人
6: ，OK，
11: 去节制
6: ，OK，
11: 冇嘅人
6: ，OK， 多劳多得点啊？啱唔啱？
8: 我最赞成我哋加拿大嘅税制，好多人就闹我嘅。我咧有一样嘢，我最赞成咧就系美加拿大嘅 GST 系最公平嘅税制。我话俾你听，你谂下啦。你喺街你买嘢嘅时候，你如果有钱买个名牌嘅包包100萬，咁你摆10%税啱数啊？你冇钱，你真系同人街买个手袋仔嘅平啲，俾少啲税啱数。
6: 好得，咁我哋今日讲完钱啦，咁而家咧就肚饿，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
6: 多谢各位嘉宾，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下星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公布会提升本省的水力发电系统，以增加 7% 的供电量。省能源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由于需求增加，必须提升现存水力发电站的供电能力。省政府希望在提升效能之后，可以增加超过1000兆瓦特的发电量。省政府早前已经表示，会认真考虑建造多两个的水力发电站。其他消息，省政府日前宣布决定终止 MARS 隧道更换工程原有的承建商合约，三个州市议会质疑有关的决定，要求进行第三方独立的审查。方乐伦报道。
3: Delta 市议会要求省政府就终止马西隧道、马斯吞路更新项目的原有承建合约的决定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市议员兼市长候选人 Dylan Cougar 在星期一在市议会提出有关要求，获议会支持，将会致函省府要求展开检讨。Cougar 表示，如果原本的计划得以推进，一条全新的10条线的桥梁理应在三年前已经通车，但是现时项目就重新回到招标阶段，而原定在今个星期展开的大型隧道工程亦都被迫搁置。Delta 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认同有关睇法，曾经支持现时沉管隧道方案的他表示，虽然理解省府对成本上升的忧虑，但是质疑重新招标之后，由规模较小的公司承接工程是不是能够降低成本。Harvey 指出，加拿大过往兴建沉管隧道的经验有限，质疑本地企业是否具备制造和安放隧道管道的专业技术，同时担心成本最终可能进一步上升。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决定引用合约退出条款，终止同现有财团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的合作。财团成员之一加拿大建筑公司 Pamelo 表示，尊重省府的决定，并会完成现阶段的工作，同时有意参与未来新的招标程序。运输厅长范和富就表示，省府在作出决定之前已经广泛咨询设计、建造和海事工程等范畴的独立专家，因此无需再进行第三方审查。范和富强调，省府仍然认为兴建新隧道是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标不会导致工程进一步延误，亦都不会增加项目成本。马西隧道更换工程在2021年公布的时候，造价估计为41亿5千万元，不过省府至今尚未公布最新成本预算，表示待新承建商确定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更新的工程造价。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Trinidad 的 Coate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发生同电力有关的意外，12名6到7班的学生受伤，情况是严重。负责调查的 BC 技术安全局星期三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乐园未有依循电力指引，又说现时需要作出更详尽的调查，而园方需要修正所有的风险，因此乐园未有重开日期。皇家骑警在记者会表示，经过初步调查之后，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但就说警方会循所有途径进行调查，暂时未有受伤学生的最新状况，据报他们情况是良好。园方已经去信给受伤学生的家长以及受影响学校的师生，就事件表达歉意。 BC 水电局表示，温士东区的停电事故是由起吊机意外导致，停电范围包括 Commercial Drive 一带，超过3300个用户是受到停电影响。水电局发言人说，一部起吊机触及电力装置导致电缆倒塌，事发之后操作起吊机的工人被困在内等待救援。事发朝早，工人现正抢修，预计最快要到晚上才会恢复供电。温室再有其福党出现，疑犯专门针对长者以及他们的贵重物品行骗。张若兰报道。
4: 温哥华市出现其福党，警方要求公众留意，话在5月底以来，他们收到至少5宗其福党骗案，怀疑专门针对老年人及其贵重物品行骗。受害者一般被诱骗交出贵重物品以作其福，并保佑他们免受伤害。疑犯利用老年人脆弱的心理，透过恐吓、操纵和文化信仰来窃取他们毕生的积蓄。 其中一宗案件发生在6月6号，地点位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及 Yukon 附近的 Marine Gateway 商场。两名女性疑犯同名受害人搭讪，并说服她不幸或者是诅咒即将降临到她家人身上。为了驱除厄运，疑犯要求受害人交出贵重物品进行祈福仪式。随后他们将受害人带到几个路段以外与第三名疑犯见面，后者指示他回家后带贵重物品回来进行祈福仪式。受害者最终被疑犯盗走15,000元现金和一枚连金戒指。受害者在直到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是失窃。警方表示，这些案件看来是随机发生，但根据监视录影，调查员认为这些案件是可能有预谋的。警方现时公布监视器影像，提醒民众警惕这类诈骗案，并希望公众能够认出疑犯，提醒大家同家中长者谈论这些诈骗的行为。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省内陆 West Kelowna 发生的山火，居民一度要紧急疏散，而疏散令在昨晚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另一方面，内陆 Camas 附近的 Cola Creek 星期二都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近150公顷，火势未受控制，最少一个物业要疏散，另外30个物业就接获疏散令，起火原因是未知。本拿比系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中持刀威胁他人的司机的身份。张若良报道。
4: 本拿比皇家骑警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定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里面持刀威胁另一名司机疑犯的身份。案发4月19号星期日，本拿比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说，受害者在 Boundary Road 近 Grandfield Highway 路段遭到另一名司机用言语威胁。据称，疑犯在冲突的过程里面还做出过持刀的手势，疑犯之后逃离现场，受害者拍摄到对方的照片。受害者的车厢外当时有两名乘客，疑犯更一度靠近受害者，多次试图从他自己的座位打开受害者车辆的副驾驶座车门，随后掏出一把刀并发出威胁性言论。警方经已采取多项措施调查，并要求公众协助。声明指，市民的任何言行都会产生后果，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这种事件。如果公众认出疑犯或掌握任何相关信息人士，或可能会辨认到疑犯的身份，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 604-646-9999， 并提供案件编号是 2026-13301。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温氏上个星期举行第一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是否派出大批的清洁人员加快街道和活动场地的清理工作？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首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市府表示已经派出大批清洁人员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加强街道和活动场地清洁工作。温哥华固体废物管理部门主管表示，在通往 BC Place 球场的主要路线上并未有发现严重乱抛垃圾情况。他指出，市府在各区设置大量垃圾桶和回收箱，民众普遍愿意将垃圾带到最近的收集点弃置，反映球迷相当自律和尊重环境。尽管在 PNE 世界杯球迷节和其他热门地点一度出现大量垃圾堆积，但是当局认为球迷的整体表现良好。市府在声明中表示，大型活动和表演期间，人流密集的地区难免会在两轮清洁工作之间出现垃圾堆积情况，尤其是在活动高峰时段之后更为明显。当局表示，市府已经在世界杯期间增加清洁人手，并增设更多垃圾和回收设施，同时安排额外清洁队伍驻守指定区域，以应付大量人潮。他认为今次世界杯首场赛事期间，市民和球迷的行为整体令人满意，未有对前线工作人员构成重大挑战。他表示，每当 Grenfell 步行区等地的人潮散去之后，清洁人员就会全面展开大规模清理工作，务求会在第二日早上8点之前恢复街道整洁。 BC Place 将会在星期四举行加拿大对卡塔尔的赛事，到时 PNE 的世界杯球迷节和市中心 Grenfell 步行区预料将会再吸引大批球迷聚集庆祝。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专家警告说，夏季的气候长期干旱的后果会比之前更加恶劣。张若良报道。
4: 本省民众越来越多担心夏季气候前景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有专家警告话后果将会比之前更为恶劣。省政府官员星期二公布应对山火及干旱计划，并表示预计南部内陆同埋南岸地区会遭受到重创，又指随住气候变迁对本省嘅影响将会日益加剧。BC 省山火预报服务表示，长期降雨量不足导致本省 Chukotin、Lower Thompson 同 Okanagan、温哥华岛及省东北部地区出现高于平均嘅干旱情况。估计今年夏季因为呢啲地区持续干旱，现时所见到嘅降雨量不太可能达到缓解干旱嘅程度。预计七同八月嘅火灾活动将达到高峰期，导致中部同南部内陆地区同埋南岸地区出现难以控制嘅猛烈山火。另外 ，BC 河流预警中心亦都表达担忧，按六月中嘅数字，目前全省干旱程度较高，大约有超过四分之一省内陆地区处于高度干旱状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之后接受访问，他说将会尽力协助落实美国同伊朗达成的协议。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三表示，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虽然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过去36小时内曾经同对方进行七至八次非正式交流。卡尼星期二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表示，双方讨论了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同伊朗达成的初步和平协议。他形容协议内容超出预期，认为有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尽力协助落实协议，并认为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可能性，亦都可能对黎巴嫩同乌克兰局势带来正面影响。对于没有同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卡尼强调没有任何特别的讯息，指出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只是安排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在加美贸易方面，双方亦都曾经讨论加拿大调整中国制电动车关税政策。加拿大早前将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下调至 6.1%， 并设定每年49,000架的进口上限。特朗普对有关安排表示支持。卡尼强调，加拿大只会接受真正具备本地生产能力的中国投资，不会容许单纯在加拿大组装零件，以保障加拿大工人和消费者利益。峰会期间，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亦都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协定的未来安排。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在前往瑞士日内瓦短暂停留之后，今晚就会返回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不过在房价较高的安省、亚省和 BC 省的新移民置业率仍然是偏低。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相反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有所下降。统计局星期二发表报告，分析2017年至2021年期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新移民在底部后头五年的置业情况，研究涵盖全国七个省份，结果显示新移民正以较以往更快的速度购入物业。以安省为例，新移民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第五年的置业率由2018年的约 35% 上升至2021年的约 40%， 同期25至54岁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由约 51% 下降至约 48%。 在 BC， 经济类移民在成为永久居民第五年后的置业率达 40%， 同加拿大出生居民的 43% 相当接近。报告指出，居住年期是影响置业的重要因素，大部分新移民初到加拿大时会先租楼，逐步建立信贷记录和提升收入之后先进入楼市。超过 85% 的新移民业主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首年已经置业，当中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曾经以国际学生、临时外劳或者是难民申请人的身份在加拿大生活，其中经济类移民的置业率最高，其次是家庭团聚类移民，难民就最低。不过统计局指出，新移民虽然成功置业，但是普遍面对较大的财政压力。首次置业的新移民收入通常低于本地出身买家，但是购入的房屋价格就较高。在 BC， 新移民购买物业的价格中位数达到66万元，高于加拿大出生买家的58万元。 报告认为，不少新移民依赖较高按揭贷款，并优先累积房屋资产而非退休积蓄。新移民在置业当年供款至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比例明显低于加拿大出生人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放浪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6%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haw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总统是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七国集团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峰会未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获邀到法国埃维昂莱班参与今年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与会各方认同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的形势有改善，一致承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不过央视报道，各方仍未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资金如何分担责任达成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的士兵比乌克兰多，又指莫斯科是冲突中的进攻方。他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泽连斯基沟通。另外，各方在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议题亦达成共识，同意加强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关键矿产的依赖。不过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和去年一样，未有发布联合公报，只是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新闻发布会承认，美国和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分歧。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和伊朗总统在法国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分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警告，如果北克兰是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定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马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 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6月17号星期三，七大工业国 G7 今年的高峰会由这个星期一到今日一连三日在法国维安巴恩举行。由于在刚过去的星期日，美国和伊朗就临时停火备忘录的内容达成共识，并且决定后日在瑞士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因此今次 G7 峰会的讨论焦点就由原先的俄乌战争、全球经济失衡、加强数位领域管制、人工智能等等议题，转为美伊最新停火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的后续效应。对于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虽然其实双方还有不少分歧，要在未来60日拉锯讨论，但这个对全球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对欧洲国家也都不例外。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四个 G7 主要成员国星期一也都发布联合声明表示祝贺。声明说，只要伊朗的核计划有明显而且可验证的具体步骤，这四个欧洲大国都会准备免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随后包括加拿大、日本、澳洲等17个国家也都和应，表示愿意加入解除制裁伊朗的行列。有关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其实很明显，要未来60日和美国具体讨论。目前双方的立场根本就南辕北辙，伊朗不准备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不准备交给美国处理，即是同意在伊朗国内的稀释。长远来说，伊朗并没有放弃发展核武的立场，而特朗普政府则将伊朗放弃核武作为他们从战争中抽身的下台阶，故此这个问题相信两个月之后都未能够有定案。英法德意四国说准备撤销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亦只是吹水而已，他们只会看美国头，如果美国真的撤销对伊朗的制裁，他们就会照跟，否则他们是不会对伊朗采取任何行动的。特朗普在80岁生日当日，终于叫做收到和伊朗初步同意停火这份大礼。之后整个人就如释重负。在他抵达法国参加 G7 峰会的时候就说 Everything is nice, 一切都美好。好自然，他在今次 G7 会议会继续趾高气扬，对其他六个成员国领袖更加就不用客气了。七大工业国近年经济实力大减，已经不再是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组织，因为全球工业实力最强的中国都不是其中一员。所谓七大工业国现在已经变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傀儡工具而已。七大工业国其余六国，加拿大为了能够和美国重启美加墨协议谈判，当然要买美国怕，不敢得罪特朗普。G7 是亚洲唯一国家日本因为和中国交互关系跌至冰点，中国停止对日本出口稀土和一些重要金属，令到日本一些工业面临停产危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特朗普帮手，祈求中国手下留情，因此日本在美国面前是完全没有地位可言。至于欧洲四个大国，目前他们最关心的并非中东战争，而是打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何时可以真正停下来。他们希望特朗普可以腾出手来处理这件事。然而俄乌战争比美以伊战争更加难搞，中东战争持续勇者是以色列，假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真的想抽身而出，只要他们明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假如以色列继续搅局，美国就会反面断绝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色列就完全没有能力在中东兴风作浪。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国内会受到犹太金主和共和党内右翼的强大压力， 但考虑到11月中期选举存亡危机，特朗普绝对不想被伊朗战争拖后腿。今次美国向伊朗妥协，本质上就是承认这场仗美国并没有打赢，只是灰头土面鸣金收兵。但俄乌战争就不同了，虽然美国是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毕竟美国不是参战方，这场战争是否会停止仍然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同意才可以成事。目前的情况就是俄乌暂时都不想收手，而且越打越惨烈。俄罗斯近月还将战场扩展至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一些重要的城市。基辅是俄军空袭主要的目标，星期一的空袭基辅又死了4个人，20多人受伤，连基辅市内世界遗迹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亦都遭到俄罗斯一枚导弹击中，损毁严重。乌克兰亦向俄罗斯境内一些地区发动无人机还击。俄罗斯话佢哋咧喺一夜之间喺多处上空一共击落咗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总之，俄乌双方都杀到眼红，你来我往。特朗普早已经唔将乌克兰嘅利益放喺心上。佢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喺阿拉斯加私下谈妥停战方案，完全咧将乌克兰同埋欧盟搁喺一边。特朗普以为咁样可以逼乌克兰就范，奈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找到了欧盟这根救命草。泽连斯基频频到欧洲几个大国访问，争取军援。欧洲政治领袖目光短浅，在美国已经放弃之后，仍然希望乌克兰有能力撑下去，他们继续向乌克兰拱火。泽连斯基上星期在伦敦就同一时间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之后呢这三国领袖继续做show，说会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但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所说，英德法三国和乌克兰的联盟注定要失败，他们并不想和平，实际上正在采取军事化乌克兰和欧洲。欧洲国家需要乌克兰，只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将乌克兰作为阻隔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欧盟目前处境相当之尴尬，他们没有美国参与，自己就无能为力。他们又希望特朗普政府重返拜登年代对欧洲和乌克兰的支持，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又寄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协助化解俄乌危机。特朗普昨日对媒体表示，在解决了与伊朗的冲突之后，美国将会聚焦乌克兰调解。特朗普形容他先后与泽连斯基和普京通过电话，两人对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景是持开放态度。不过我认为特朗普假如回过头来去处理俄乌战争，对乌克兰和欧洲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特朗普对普京是言听计从，他只信服好像普京那么有实力的强人。最终特朗普只会逼乌克兰割地求和，同时要欧洲继续靠边站，不要干扰特朗普 G3 瓜分世界实力的美梦。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练成诀，
10: 节目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咧，世界就好热闹啊！几件大事，一个就是世界杯足球咧一开档咧，咁啊啲球迷开始好疯狂、好开心，因为世界咧经济又唔好，又打仗，咁大家都冇乜人啊，忽然间可以睇下波吓咁。另一件大事咧就系、是、特朗普喺佢生日嘅时候，终于咧叫做搞掂同伊朗签咗条约咧，就系、是、停火啦，其实只系一种停止交战嘅状态咁样。第三件大事就是这个世界七大工业强国就是欧洲开会的。每人讲少少先，详细分析慢慢第日再讲。世界杯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是一场权力和钱的游戏来的。世界杯是一个大的赚钱机构， 咁控制到世界杯就可以控制咧好多收入啊，即系边个群体控制咧，就边个群体得益噶啦。咁啊，打一场世界杯咧就赚好多钱啊。咁但系个权力喺边个手上咧？咁我哋留意一下咧，就系、是、喺之前啊，美国咧啊，突然间就要求瑞士咧，将当时世界杯呢个 FIFA 嘅领导全部捉晒，话佢哋又贪污咁。美国当然掌握到个贪污证据啦，好简单啫嘛，佢贪污通过要用美元嚟贪污噶嘛，美元一定经过美国嘅呢个 SWIFT 嘅控制，知道所以掌握呢啲嘅材料，就将呢班人捉晒。咁捉晒之后点咧？咁啊，即系换做美国嘅势力去控制啦。咁所以世界杯突然间由美国啊，喺美国打，从来我冇谂过世界杯即系同美国有乜关系，因为美国从来都唔系一流嘅搞呢种足球嘅国家。美国呢个国家喺嗰啲重要嘅呢啲足球赛里面咧，根本都冇乜地位。咁通常谂起都系南美咧，巴西啊、阿根廷啊咁。咁而加拿大亦冇乜咩地位啊，墨西哥算做比较强啲啦，即系喺打足球嚟讲。咁咧而家三个国夹埋，咁啊而且开好多场咯。啊，咁啊喺三个国咧唔同嘅地方开咧，咁啊啲人要飞来飞去，又坐飞机，又买球票咁咧，啊就赚不尽嘅咁。咁今次开场礼咧，亦系非常嘅盛大啊！喺唔同嘅球场，各自有咧种种嘅歌舞表演。咁啊，突然间喺一个充满咗失望、战乱。好多細佬哥被炸彈炸死，喺好多戰鬥中咧嚇，嗰啲國正係打來打去嘅時期，忽然間喺度充斥下咧一啲好似和平嘅氣氛啊咁。咁啊，但係其實啊係美國想賺翻場勁噶啦，因為咁多人嚟，咁美國而家又國際又強，收入又唔高啊，咁咧一場世界盃咧佢有翻啲收入嘅咁。加拿大咧都分到啲好處，墨西哥分到啲好處啦咁。咁啊，世界盃之外咧啊，就係呢一個特朗普咧就及時完結咗咧伊朗嘅戰爭，差唔多佢夾硬啊逼以色列唔好再喐手，因為每次佢想停火俾以色列搞亂啊，搞到佢要用呢個嘅粗口鬧呢個尼坦尼亞胡。我尼坦尼亞胡點解打啊？因为唔打佢就要落台噶啦嘛，佢啊即系呢个总统又系因为靠打仗可以延续落嚟，咁如果唔打咧，咁落台佢又因为贪污被捕噶啦嘛，啊咁啊佢即系特朗普都叫啊特赦佢啊，但系以色列好似都唔听之笛，咁尼坦尼亚胡的确一个战争反子咧，系令无数人系无数嘅家庭啊家散人亡，无数嘅孩子受到伤害。当然佢打嘅未必就系好人啊，即系伊朗也好，黎巴嫩真主党或者系哈马斯都系哈马斯同真主党算恐怖主义者啦。咁佢打嘅系坏人，但系佢打嗰阵时系无差别嘅杀细佬哥咧，都系令人咧觉得佢系真系犯咗战争嘅罪行嘅。咁啊，如果唔打，佢就落台，佢就面对审判啦，系咪？咁啊，以色列梗系成日想撩起再打下啦，同埋喺停火之前抢多啲黎巴嫩嘅土地啦，因为以色列系一个好细国家，咁佢抢多啲土地咧，系可以增强佢嘅嗰个 buffer zone 嘅，即系个护卫网嘅一个空间啊，嚟到对佢有利嘅咁。咁所以之前啊继续打，咁最后特朗普啲条件都应承晒，好奇怪嘅，即系佢条件即系等于回复翻以前。奥巴马嗰时嘅条约啫嘛，咁即系话伊朗咧唔再搞核武器，系答应呢样。不过咧，佢继续保持浓缩铀发展咧核能咁样。咁啊，仲要赔3000亿。咁呢个赔咧，当而家佢冇公布佢啲条款，不过都系流出嚟咧。佢要赔3000亿咧吓，即系帮伊朗重建咁。咁佢唔系话赔啦。又唔係美國俾啦，梗係，因為美國俾嘅即係認輸咁解，而家咧就叫其他人俾，梗係中東其他有錢國幫佢俾啦，加埋歐洲幫下手啦咁。咁但係歐洲一直咧對於特朗普打呢個中東係非常不滿，所以佢咧歐洲啲國家硬係又唔聽話，無論法國或者係德國或者西班牙啊，咁咧個個都唔係幾俾美軍喺嗰度用啲基地咁，咁所以特朗普就好嬲。咁帶住呢個怒氣，而家去七大工業國開會，去到法國個小鎮嗰度。 咁洛基已经好怒气啊！咁因为法国咧都冇重视佢，马克龙当然冇亲身去接机，派个礼宾师握下手。咁架车去到，由个礼宾师行出嚟握手，握手之后行开，喺佢前面行开。咁啊，等佢咧俾啲记者追问，咁佢要回答记者问题，咁由个礼宾师咧先叫佢行，又喺佢前面行，即系咁，即系都冇个大人物嚟接佢，所以佢又好唔系好高兴。见到马克龙嗰时咧，个表情咧目无表情。握手嗰时系将只手垂低咧，即系话系我只手高过你只手咁。咁马克龙当然系即系好有野心，表示自己都系大国领袖，但系次次都撞板。咁啊，特朗普最唔中意佢噶。咁马克龙本来咧想起呢次嘅七大工业国咧，就可以叫埋中国嚟，因为冇咗中国，即系你世界嘅经济边有做得倾啊？系咪？你好多要中国合作先得噶嘛？咁咧，七大工業國舊時俄羅斯都叫去，啊印度又會叫去，即係咁呢啲重要嘅啊大國，始終都要大家一齊參與討論啦。咁但係即係七大工業國，我哋要知道佢原本並唔係攞嚟搞和平嘅，佢即係嚟控制世界嘅一個啊特權階級，又亦係甚至一個嘅幕後嘅

嗱，今次嗰晚主任夏寶龍又嚟咗香港，嗱，今次即係嚟兩天，咁就打證明堂係嚟到去做呢個調研。不過就因為咧，中央大員嚟香港咧，通常咧都唔會有記者會，甚至咧係不會答覆新聞界任何嘅問題。究竟此行嘅重點或者嗰個主要嘅動機邊度咧？大家只能夠靠估，或者透過一啲嘅即係建制中人咧嚟到去講解一下呢種隱喻式嘅政治咧。多年嚟咧，亦都令到香港咧只能夠喺一個猜謎嘅當中去估計下，究竟中央大員嚟香港主要有咩嘅訊息去表達。當我哋從佢嘅行程咧，可以略見端倪嘅。今次聚焦於就去睇下北部都會區嘅最新發展啦，又探訪下嗰啲經過改良版嗰啲嘅公屋一啲嘅臨時嘅安排等等。咁啊，表面睇嚟咧行禮如儀咧，一切都做到幾完美。但係關鍵在於這幾天香港正係咧好緊密地咧去處理緊一個重塑香港未來嘅發展嘅規劃，有所謂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展開咗。而夏寶龍今次嚟咧，因為佢並冇公開講話，所以究竟係咪有啲指導嘅思想或者咩嘅重點要交代下咧？咁啊，無從知曉嘅。不過今次嚟，如果我哋將幾幅圖畫重疊咗咧，就可以睇到咧，無可否認中央係非常之注重香港未來，即係北都嗰個發展。喺創科、喺教育等等嘅產業上，有冇啲可以好快見到成果嘅地方呢？嗰啲係並非我哋一般喺外圍觀察可以睇到嘅嘢，但有一個議題呢，這兩天呢就頗多人討論，究竟香港嘅五年規劃會唔會有啲佢嘅突破點？點嚟到配合到國家嘅15規劃同埋特別之處？有咩國內嘅經驗我哋可以援引去配合呢？咁這幾天有幾篇幾重量嘅文章都提到一個叫合肥經驗。合肥呢係安徽省一個城市，咁大家都知道合肥嗰個嘅歷史等等啦。不過喺經濟發展嚟講，合肥從來就唔係一個好耀眼嘅城市。但係點解合肥經驗係咁成功呢？原來即係合肥亦都有一種嘅產業，都產係過嚟講係直接無名，但當合肥政府睇中咗個產業有發展嘅空間，有良好發展前景，亦得到中央嘅全力支持，於是就中央泵水，咁地方去發展嗱，結果咧十年磨劍，終於真係見到咧嗰個好亮麗嘅成果啦。合肥經驗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單靠企業本身。第一，佢冇咁嘅資本；第二咧，企業本身亦都唔敢咧，係咁冒險投下巨資，而咧去謀求一個唔一定贏嘅成果。但如果政府都覺得呢樣嘢睇好嘅，政府都願意咧泵水咧，嗱咁啊水到渠成，咁啊呢啲城市機會就多啦。啲喺香港嚟講咧，就似乎咧就唔係我哋蓋嗰個經濟模式是能够处理到的。政府能够做的尽量提供多些诱因啦，甚至有时候呢土地的优惠啦，甚至是电力优惠等等啦，做到足都是这样。但极少呢政府完全去注资，除了投资推广处有些项目之外呢，在五年规划当中，我们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种的破局思考，来到去真是以合肥模式来到去借镜，让香港可以这方面呢有个新的发展。大家知道香港最成功的企业一定搞地产啦，但今时今日地产商也都看见那个市道的变化呢，他们每一部署呢都是相当小心谨慎。简单来讲，他们最呢就是投地发展。你连投地都有时候呢勒住的，因为呢他不敢去冒险去投地。所以变咗拍卖土地呢都无人问津，於是可以睇到嗰个地产商嗰个嘅审慎。所以你讲到投资北都呢，对啲一向审慎同埋要好稳阵要赢嘅

0: 寫出嚟講咧，就真係一個新嘅遊戲。新嘅遊戲，大家唔敢落答。咁啊，夏主任你幾鞭策，幾嚟到去曉以大義好。不過咧，錢就是錢啊，特別上市公司係呢個股東嘅錢咧，更加唔敢咧去冒然做一啲咧冇把握嘅投資。咁啊，北都是勝是負，發展如何咧？咁呢個就未來先能夠俾嘅答案。但對於比較上，你話短視好或穩健好咧，確實香港嘅企業家咧係未敢冒然去投資嘅。嗱，所以如果國內嘅經驗能夠換嚟香港，而等緊政府睇中邊啲行業有發展空間，有足夠 research 可以做到一樣嘢咧，咁啲會唔會有個突破咧？嗱，我哋睇下，當夏主任走後，會唔會喺嚟香港過程當中？都同特區官員有啲方面嘅溝通啦，嗱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合肥經驗、合肥模式，冇可否認這幾天咧，都喺香港嘅政商界咧頗多討論。空穴來風咧，總係有個原因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2: 聯邦政府上星期三提出 C34号法案。又叫安全社交媒体法，目的就是监管社交平台，保护16岁以下人士。这个都引起颇大争议，例如法例是不是可以切实执行呢？会不会妨碍表达自由或者是侵犯私隐呢？今天等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估计全球人口超过60%的人都用社交媒体，每日每个用户平均用2.5小时，当中16至24岁的人群中，超过90%是活跃用户。主要的平台有 Facebook、YouTube、WhatsApp、Instagram、TikTok 和微信等。过去联邦政府曾经尝试立例监管社交媒体。2021年联邦大选的时候，前总理杜鲁多承诺会切实执行，2024年提出法案未能够在国会通过，2025年大选法案是胎死腹中。反对的声音包括当时反对党保守党认为会有寒蝉效应，损害言论自由。今次法案建议就是设立数码安全委员会，一个独立机构去执行法例同埋受理公众嘅投诉，大幅收紧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包括禁止拥有账户，并且将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亦都纳入监管。违规嘅企业最高可以被罚全球收入嘅3%，或者系1000万加元。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举例，受监管嘅社媒就有 Meta。同佢属下嘅 Facebook、Instagram， 仲有 Snapchat。至于聊天机械人就需要定下标准。当用户表达自杀或者有自残嘅念头时，聊天机械人就应该识得点样去回应。但法例就冇要求平台需要将呢啲对话向警方转达同报告噶。喺我哋 BC 省曾经发生过少女遭网络欺凌自杀嘅事件。住在高桂林港的15岁少女 Amanda Todd， 12岁开始就被一个在荷兰的男子网络勒索，同埋骚扰了整整3年。最终在2012年10月10号 ,Amanda 不堪折磨自杀身亡。到了2022年10月，即是10年后， BC 省法院判被告男子 Aiden Coben 入狱13年。但因为需要回荷兰服刑，荷兰法院又根据当地的刑法将他减刑到6年。 Amanda 在自杀前的5个星期将一段9分钟的视频放上网，数以千万的人都看过，这个就是他死前发出的无声抗议，但是并没有挽救到他的性命。 Amanda 的妈妈一直呼吁当局立例防止网络欺凌。另一宗同网络有关的枪击案亦都发生在我们 BC 省。今年2月10号发生在这个只有2400人的小镇 Tumbler Ridge。 造成一共八个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是本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行凶的是18岁男子 Jesse Van Roosela， 他首先在家里杀死母亲和他17岁同父异母的弟弟，再拿长枪和手枪去曾经读书的中学大开杀戒，然后吞枪自杀。死者当中有几个是12到13岁的学生和一个教学助理。惨剧发生之后，警方搜查凶手在网络活动的记录，发现在事发前7个月曾经和 ChatGPT 聊天机械人聊天，透露他有这样的意图和可能会用枪行凶。 BC 省长韵大伟指责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话若果当时公司报警，可以避免发生悲剧。遇难者家属向 OpenAI 和公司的 CEO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提出法律诉讼。后来这位 CEO 发公开信道歉，他说公司未有及时向警方汇报情况。原来当时 OpenAI 的安全系统自动检测到账户涉及推动暴力，已经查封了这个账户。公司内部一个12人的安全团队亦都建议上报警方，可惜高层认为未到迫切的程度，否决了。还有东岸纽宾士域省有一个母亲入禀美国法院控告 OpenAI 和他们的行政总裁，指他们的聊天机械人鼓励他的女儿自杀。母亲说她的女儿在2024年3月到自杀身亡的2025年7月期间，有十几次和 ChatGPT 谈论自杀的意图。ChatGPT 没有帮她打消这个念头，反而是多番批评个女的伴侣自私漠不关心，又同意她的女儿不要打电话去求助热线。她的女儿自杀时只是24岁。OpenAI 在美国遭到类似的诉讼有18宗，全部都是由死者的家属提出。而美国佛罗里达州今个月初就是第一个美国州政府控告 OpenAI， 指企业是危害儿童，令他们上瘾，又教唆他人进行大规模杀人行动，还有是诱使他人自杀。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亦都加速了舆论认为 AI 人工智能出现根本真空，政府有必要出手堵塞法例漏洞。对社交平台出现诈骗、仇恨言论、虚假信息、色情和暴力，多国政府都有意制定政策向社交平台问责。当中澳洲就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在去年12月通过法例，强制要平台禁止16岁以下的人士使用。最新的调查发现，在澳洲10个有8个16岁以下的人士仍然可以使用被禁的社交平台。法例实施后，网络欺凌的情况未见改善，不过其他国家都有意效法，好像丹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挪威、马来西亚和我们现在加拿大。首先要求社交平台验证使用者的年龄是否足16岁，执行上是一个大挑战。他们可以用假的生日日期、 VPN 或者是借人家的账号，都可以通过验证登记。加拿大和美国的心理学家认为年轻人上网有好处亦都有坏处，不能一概而论。反对法例的人认为，除了禁令是难以阻止年轻人翻墙，因为咁反而就会将他们推向一些暗网，还有可能是侵犯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以保障年轻人为名，政府总是需要制定一些法例作适度的监管。总结澳洲作为第一个推行有关法例国家的经验，保护我们的年轻人首要的责任应该就在家长度。不过家长自己往往亦都上网成瘾，难以是以身作则了。 事实上咧，家长咧作为第一线系有不可推卸嘅责任噶。咁政府亦都有责任去制定法律，强制平台啊为内容把关，同埋咧验证用户嘅年龄。咁最后社交平台咧都需要负上道德同法律嘅义务。社交媒体不能亦都不应该完全禁绝，佢系需要我哋大家不时去调整政策去应对噶。我今朝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6月17日嘅星期三，下昼3:14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系 Lawrence 吴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啱啱睇完波
4: 哦，
3: 英国对克罗地亚。
4: 哦，你又好啦，我睇咗一半啦。
3: 我唔系，我即系我喺度一路跟住个 score 睇啊，4-2。
4: 哦、OK，
3: 系即系。我都睇高英国一线噶啦，
4: 系不过我谂而家好难讲嘅，即系你等于系先头嗰场葡萄牙对刚果吓，
3: 1-1，
4: 咁你梗系如果你话买波咧，你都买葡萄牙嘅系咪？
3: 系啊系啊。
4: 不过而家啲嘢好难讲，即系我谂嗰啲非洲队咧，即系好特别吓。非洲队我觉得佢哋嗰个
3: 水准。
4: 水准啊，升得好快。
3: 嗯，
4: 因为当然而家仲系即系西欧同埋即系南美嘅天下可以咁讲吓，但系非洲队咧冒得上嚟真系都几快。
3: 刚果嗰个嘅足球队嘅水准其实唔差噶，
4: 系
3: 以前出过一个好出色嘅门将叫甘露啊，
4: 系
3: 啊，佢系佢因为佢就系打过一次世界杯，成咗名之后去英国打。
4: 嗯。咁但系你即系呢啲个别勇猛嘅人啦，系咪？
3: 入队吹龙门咯，
4: 系啊！喂，你而家讲你嘅队系葡萄牙，阿斯朗，不过斯朗真系你唔好话，即系廉颇老二噶啦，
3: 廉颇老二啦，
4: 冇计啊！你41岁咧，41定42啊？
3: 41
4: 系嘛？41咧喺啲咁嘅运动咧，我谂都真系都唔到你恶。
3: 佢都已经系全个世界杯里边球员里边年纪最大嗰、那个。
4: 系啊。即系我谂，即系我估佢又未去到嗰个程度啊！但系咧，好多时咧，即系真系你睇到个波，你见到都追唔到啊嘛！
3: 心无力，
4: 呢个唔到你恶嘅都
3: 系。你追啦，你去追啦，
4: 唔到你恶，唔到你恶。咁就反观咧，寻日美斯咧就好嘢喎，美斯37啦，
3: 帽子戏法
4: 啊，佢37啦，系嘛？佢都唔系年轻啊，系嘛？但系佢，我谂佢嗰个。睇波嗰个波声，
3: 足球
4: 正所谓嗰个触觉真系好，人哋砰一球射埋去挡翻出嚟，佢乒乒乓乓走去执死鸡，系咁一拨就入咗去系嘛？呢啲咧我谂你真系即系啲经验同埋老道同埋佢睇波，佢自己睇到嗰个触觉真系认真真系呢啲冇嘅，呢啲即系有钱都买唔到噶。
3: 呢啲系天才
4: 系
3: 嘛？
4: 系
3: 同埋佢除咗识得执死鸡。呢、這个美斯呢其实佢射嗰啲死球都射得好靓㗎。
4: 哎呀球球死角㗎。
3: 球球死角㗎
4: 即係呢个即係所以呢啲人呢係真係几十年先吹一个半个㗎啫。
3: 不过佢几叻都好阿美斯都有官司前身。
4: 嗯。
3: 因为佢话佢老豆同佢门帅。
4: 哦咁呢啲冇得讲啦。
3: 咁你即係你几有钱到一样会有机会门帅。
4: 咁你人好难真係十全十美嘅。唔多唔少你有啲嘢困下你嘅。咁即係咁嘅亦都好嘅。等你唔好太过自满係咪
3: 我都系咁。
4: 即係有啲嘢可以即係束缚下你。等你即係知道喂。原来都有人可以管住你喎，咁样系嘛？
3: 咁啊，嗱、有美斯嘅球队啦，嗱佢而家喺呢个北美足球大联盟有打呢个迈阿密嘅 Inter 迈阿密啊嘛，
4: 系啊系啊，
3: 咁、那个班主系阿碧咸啊嘛，
4: 系啊系啊，
3: 咁啊佢有佢喺度咧 ，Inter 迈阿密咧的确打得好好嘅，
4: 咁啊系啊，
3: 一条友啫，
4: 系啊系啊，哇！咁你咁讲，我人哋对方揾几个人嚟睇住你，咁啊其他啲咪有空间啦，
3: 系
4: 嘛？所以几时都系啦，呢啲咁嘅天王巨星咧，有阵时你可以揾到佢入嚟帮你手咧，一个顶住你半队啦。
3: 第一可以同你有号召力，
4: 系啊，
3: 叫助力又可以买，
4: 系啊，
3: 打波又好睇，个个都中意睇阿美斯垫波嘅，
4: 系啊，系啊，你所以呢样嘢系即系冇得讲系嘛？咁睇下点啦，而家真系打咗一个星期多啲啫，系嘛？
3: 一个星期啦，啱啱
4: 呢个星期啦，
3: 上
4: 个礼
3: 拜
4: 11号开始
3: 啊，系啦，到听日到呢个礼拜四先一个星期，
4: 系啦，
3: 而家全部都打紧第一圈第一场嘅赛事，
4: 系咁我谂过咗第一圈咧，即系淘汰赛咧更加刺激，系嘛？
3: 系啊，
4: 更加刺激。
3: 你第一圈里边要打3场啊嘛，
4: 系
3: 咁而家你大家都打咗一场。 你今年嘅好得意啊！你睇到如果赌波嗰啲咧，就分分钟咧就即系跌到成地都眼镜。
4: 嗯，
3: 你有葡萄牙对呢个嘅一比一打和嘅可以，
4: 嗯，
3: 对住刚果。
4: 嗯，
3: 另外西班牙俾个细嘅十几万人嘅非洲国家仔逼和，
4: 系咯，
3: 零对零，
4: 系咯。
3: 你话买波赢嗰两队系咪输咗趴喺度？
4: 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呢啲有冇赌波，真系
3: 一定有啊！点会冇啫？一定有啊！而家你话外围都好大，头先我哋琴日都分析过，外围呢件好大嘅，可能啲外围分分钟都影响你嗰啲球员添嘅。
4: 唔出奇，即系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咁嘅赛果咧吓，完全咧系出人意表吓。咁不过咁，我谂而家目前嚟讲咧，第一个圈咧，或者就你都可以赌一阵嘅，可以咁讲。但系入到去淘汰赛咧，就唔系咁讲噶啦。
3: 系、哦、啊，一场过啊嘛，会
4: 系啦。咁啊，听日加拿大有咩心水啊？
3: 听日啊，加拿大对卡塔尔
4: 系啦，有咩心水啊？
3: 三点钟开波
4: 啊！
3: 嗱，我自己睇咧，波路咧，加拿大队咧，唔好腾鸡咧，系有机会可以赢嘅。
4: 系，
3: 假如咁好似打第一场咧，腾鸡咧，咁你就死啦。
4: 嗯，咁啊唔紧要啦，而家喺佢嗰组，人人都有一分系嘛，
3: 系咯，
4: 得失球全部一样。咁如果你话听日赢到攞到三分咧，咁啊应该都几。出线机会好高，
3: 有噶啦，因为佢攞咗三分，只有四分助手咯。
4: 系啊，出线机会好高。
3: 咁仲有就系波士尼亚咧，就仲系同加拿大打噶嘛。
4: 系
3: ，sorry， 唔系瑞士未同加拿大打啊嘛。打完呢、這个卡塔尔之后咧，如果赢个波咧，对瑞士咧，你打和队已经出线噶啦。
4: 嗯，系咁啊，希望啦，希望听日可以打一场好波。
3: 系啦，希望可以打一场好波吓。
4: 系
3: 好啦，咁啊，琴日就有位听众打电话嚟咧，就讲佢关于买嗰只烧鸭，唔见咗两只髀咁系咪？咁佢真係如实啦，咁啊 send 咗个幅图过嚟俾我，我就俾埋阿 Lawrence 睇啦。咁啊 ，Lawrence 睇完之后个感觉系点？
4: 喂，老老实实，我见到只髀喺度嗰个盒里边吓、
3: 啊，
4: 即系除非烧鸭髀有唔同嘅形象咧，如果唔系对我嚟讲咧，嗰只盒嗰盒烧鸭里边咧、有一只咧。是对我来讲是一只烧鸭髀来的、或者在照片里面看得不清楚、不过我估你叫我估我估的那盒里面是毫无疑问有只烧鸭髀在这里。
3: 是一只定两只呢？
4: 一只甚至两只添口罩。
3: 我看下去呢好像是有上下两只的髀、都有三角形的。
4: 但他说两盒嘛。
3: 他说两盒咯。
4: 两盒可能每盒一只啦。
3: 咁每盒一只啦应该是不是咁即是说
4: 至少有一只在
3: 这里。这一只和这一只呢因为他斩开他他变了好像没了一只髀。
4: 可能是或者可能是。但是呢即是看落都好吸引啊都烧得不错添。
3: 口水流添啊。
4: 所以我不明白那位听众他是为什么会说没有呢我也不是很明白。你又点睇啊？你话有冇啊？
3: 我自己感觉直觉上觉得咧，嗰两只应该加埋咧就系一只髀嚟噶啦。
4: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冇两只都有一只喺度噶啦。
3: 一定有啊，因为我睇佢嗰只直情系个髀个嗰只 drumstick 前边上边嗰橛肥肥地。
4: 系啊，冇错，即系如果唔系咧，唔系咁样噶嘛，系咪？我谂我哋大家食烧鸭无数啦，即系唔会话呢样嘢都分辨唔到。咁唔知点解啦，可能或者嗰位听众食嗰阵时候太好食唔记得咗，食完先发觉，诶点解冇嘅？咁原来好食得滞都未定嘅。
3: 唔出奇，唔出奇，唔出奇。咁点都好啦，我就冇去特别嘅或者挑战啊呢位听众或者成。如果你就系俾呢幅图我睇咧，我觉得嗰个最右边，我哋望住幅图嘅最右边上下边边嗰上下嗰两只咧，应该系一只髀，不过斩开咗上面嗰橛最肥嗰个部分。
4: 不过点讲都好啦，唔紧要啦，呢样咁嘅嘢系嘛？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嗰间铺头系有唔诚实嘅情形出现嘅，好简单啫，你唔好去帮衬啦。同埋或者即係以后你再去买嘢嗰陣时你咪睇清楚啲囉。咁呢啲咁嘅嘢攞咗返屋企食咗差唔多係口同鼻咬㗎啦冇得咬㗎啦可以咁讲係咪。咁所以你咪自己諗住点做囉。
3: 好同意下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係听众朋友电话。
5: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呀係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 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2: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11: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研缴嘅迷思，距离七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13: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4: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0: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3: 纸巾保湿润肤膏还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0: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0: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黄太，同黄太倾下偈先。Hello， 系咪黄太啊？
15: 系啊，
3: 系黄太。系
15: 嗱，我就想澄清一下，话俾你清楚，你见到嗰个鸭髀，你画嗰个鸭髀嚟咧，嗰、那个其实咧就系鸭嘅上撅嗰个鸭翼嗰度斩出嚟嘅。咁下面个髀位咧，你见到好似 drumstick 嗰度咧，大概2寸咧，嗰度咧嗰个髀咧就系冇咗噶，因为我都有睇清楚嗰个髀嗰嚿肉系唔系真系嗰盒装嗰个髀嗰嚿肉咧，我睇过系唔系嘅，系上截嗰个翼位嗰处斩出嚟嘅。
3: OK，
15: 佢两盒咧，两盒都系咁摆法嘅，
3: 系系系。Okay.
15: 所以我认为佢咧就系、是、偷咗我嗰个阿比嘅大部分上截。
3: 哦 ，OK。
15: 通常你买丝滑，你都会见到佢会铺满晒噶。
3: 嗯
15: 底下嗰层咧就鸭胸肉啊，鸭背嘅。
3: 系系。
15: 上面嗰层咧就系上鸭个上边。
3: 嗯
15: 鸭翼鸭髀啦，鸭翼髀啦，我叫做。
3: 系。
15: 咁下边咧就做另外一行咧就系个鸭髀咁铺满晒嘅。
3: OK OK。
15: 系睇好好睇嘅。
3: 嗯。
15: 但系而家你望到佢个样摆成咁咧。咁你见唔见到有嚿嗰啲鸭髀嘅肉啊？因为我系睇清楚，佢嗰个系鸭翼鸭翼髀嚟嘅，上面嗰节嚟嘅。Anyway 咁啦，我咧就唔会再帮衬呢间嘢。
3: O K， 系
4: 我谂佢最好嘅选择。
3: 我谂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对佢冇乜信心嘅话咧，你可以即系将佢 rule out 咗佢咯。
4: 呢个舒华普
15: 唔系，因为坊间传言话咧呢间嘢系咁嘅，所以咧我觉得就算佢系攞咗。偷咗你仲要好食嗰啲咧，佢都肆无忌惮嘅，因为冇人去投诉佢嘛。
3: 哦、oh, okay. ，
15: 好似我发现冇咗，我都唔会再走去铺头度，拎住个盒嘢走去投诉噶嘛。所以我条气唔顺，所以我咪喺照镜嗰处讲下，睇下其他嘅听众
3: 好、啊、
15: 有冇好似我咁嘅经历啦。
3: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你黄太吓，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啊，拜拜。好啦，咁啊，佢澄清咗，佢话呢个就唔系嘅。
4: 哇！咁你而家都冇得讲噶啦，系咪？即系如果你呢样嘢，我谂即系唯一你系可以做嘅就系以后唔帮衬佢，同埋话俾你亲朋戚友听咯，系嘛？咁啊，咁呢样嘢系唯一你可以做。即系老实实呢啲嘢已经出咗街咧，翻咗屋企啦，你点仲可以有得拗啊？
3: 唔系，其实咧，依家呢啲咁嘅投诉咧。如果你系一位消费者，而家又系遇熟实嘅咧，攞有图有证有单据咧，而家喺嗰啲平台出嚟，大把有人睇，大把有人讲。
4: 咁嗱，呢啲咧就即系你单方面去督佢啊，系咪啊？咁啲你可能一泄心头之愤啦，系嘛？但系因为呢个你系单方面嘅可以讲嘅行为啊，系嘛？咁系真系假？咁我谂你留待人哋去判断咯。咁不过嗱，呢类咁嘅嘢，即系食物或者一样嘢出咗门咧，有阵时咧都好难有得拗噶啦，系嘛？
3: 咁冇嘢嘅，如果佢呢间嘢系咪系真系有咁样样嘅偷龙转凤嘅情况出现咧，亦都唔会做得好长咯。
4: 系啊，咁你因为你可以呃人一阵啫，你唔可以呃人一世啊！呢句至理名言嚟噶嘛？
3: 冇错啦，冇错。
4: 咁所以你我望睇你都唔需要太过激动
3: 啊！唔真系激气，
4: 真系你嗌激动。即系迟早，如果真系咁咧，迟早就唔会挨得好耐噶啦。
3: 唔会挨好耐噶，即系你咪人睇到就
4: 系。系啊，就算你话啊，我唔会唱你啊，但系如果你话好多人咁样系受过害嘅话咧，你咪顾客越嚟越少嘅啫嘛，越嚟越少。喂，唔系仅此一店啊嘛，唔系净系你先得卖啊嘛，系嘛。
3: 冇错冇错。
4: 咁所以呢样嘢好快就玩完噶啦。如果真系咁嘅话，
3: 我绝对同意吓。咁就唔好俾呢啲嘢激气，反正一次过交易，以后冇交易咯。系
4: 即系等于你好多时咧，你去餐馆食饭吓，遇到啲即系唔系几老实嘅啊，生鱼变死鱼，生蟹变死蟹，
3: 系咯，
4: 成日都有，成日都有，每日都有发生。我相信
3: 你食黄带蟹，同你偷咗啲两数去，系咪？
4: 系啊，即系每日都有发生吓、啊，即系你我谂我哋近时喺香港避风塘最简单嘅啦，买条正鱼走去变咗条死嘅，点样系嘛？咁呢两个嘢咧，我谂你永远都唔可以杜绝噶啦，因为贪心同埋系即系。
3: 三小便宜，
4: 即系呢啲咁嘅做法咧，我谂呢种咁嘅不法商人啦，可以咁讲啊，系永远都存在。咁作为消费者咧，我哋唔可以即系完全杜绝，唯一咧就系、是、抵抗咧就系唔帮衬佢，同埋咧将你呢样嘢咧广告亲友啦，
3: 系咯，系咯，系嘛，
4: 即
3: 系广
4: 告亲友啊。嗱，我有两间咧都好唔顺嘅，咁我都广告亲友啊，真系执咗粒喎，而家啊几开心啊，而家。
3: 啊！照妖镜都几有实际。
4: 我唔喺你电台播噶，不过广告亲友啫。
3: O、okay, K， 好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直播室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健帮我当个拍档嘅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接下余太嘅电话。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17: 系啊，我咧系听到你同阿你黄太讲嗰啲嘢，同埋阿帮主你同阿胡翁讲嘅嘢，好简单。个鸭翼上边个鸭翼髀咧， 个骨系唔红嘅，就算你食咗嗰啲肉啊，你攞翻出嚟睇啲骨，同埋鸭下装嗰鸭髀咧，食咗出嚟嗰啲骨系唔同噶。你咁样望落去咧，你系好难分得出。你睇啊，系有喎，即系冇咧。你食出嚟啊，嗰啲骨完全系唔同嘅。你哋留意一下啦。
3: 哦 ，OK，OK， 即系你都觉得呢个黄太俾我哋睇个图咧，嗰个唔系鸭髀嚟嘅，其实。
17: 我冇睇过，我只系听你哋讲，听阿黄太讲，
3: 系。
17: 咁咧，佢咁样认为咧，系冇咗鸭髀咧，佢食佢哋一家人咁样，梗系一家人食啦。
3: 系
17: 一家人嚟食嗰阵时，梗系哎呀呢食咗喺呢嚿骨点样嚿骨，你睇得出嘅鸭髀骨同鸭上装嗰个鸭翼髀嗰啲骨系唔同嘅，就算你食咗啲肉啊，你睇条骨你都知嘅。
3: OK。好，
17: 系咪啊？
3: 好，我明白阿余太你嗰个嘅解释，多谢晒俾我哋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一只鸭髀嗰个。
17: 我谂啊，好多都有呢啲咁嘅奸商嘅。
4: 有嘅。不过咁啊，嗱，你下次唔好食鸭唔到骨啊。
3: 我下次只食唔斩，一系就净系斩嗰两只鸭髀俾我。
4: OK，
3: 多谢晒你余太吓。
17: 就算斩咗你都分得出
3: 嘅。啊，余太，第日我带埋你一齐同我去买。
4: 我谂咁啦，即系如果你真系
3: ，OK， 多谢你余太吓，
4: 睇下先攞翻屋企，睇下先攞翻屋企。如果你真系有咁嘅怀疑，小骨翻咗屋企冇得讲噶啦，
3: 系嘛？
4: 你翻咗屋企冇得讲噶啦，你口同鼻拗啫嘛。如果你真系有咁嘅怀疑，第一你又唔好帮衬佢，简单啲，费事谂添。如果你真系哇呢个人好正啊，呢啲烧鸭好正，我一定要帮衬佢。咁你咪帮衬佢之余，你睇下先攞翻屋企咯。
3: 唔系，第一位嘅黄太讲过，佢曾经佢想再去买个试啊，究竟佢系咪屈佢，真系攞走两只髀咁样？
4: 唔系，我谂系好简单啫，系嘛？呢啲你自己做个决定咯，系嘛？但系你头先嗰位余太讲得啱。即系好多奸，唔好讲奸商啦，即系唔系好诚实嘅人咧，系周围都有，
3: 系啊，
4: 永远咧都唔会停嘅呢样嘢，永远都唔会停嘅，因为人系好贪心，同埋有啲唔诚实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咪自己执生咯。嗱，我成日都话，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唔好嘅，唔好帮衬佢，佢迟早执笠。咁好似我头先啱啱讲啦，我好心凉噶，我有两间嘢抵制咗之后，佢执咗笠。我谂你几心啦，系嘛？
3: 咁你冇嘢噶，你呃得人多嘛？
4: 系啊，你
3: 上得山多，
4: 唔系你呃得人多，梗系好多人会知道。喂，我哋唔系蠢噶嘛，系嘛？即系你可以呃到一个蠢人啫，你大部分人都唔系蠢噶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你实话。
3: 不过我都记得有听众咧，早好耐之前讲开呢啲咁嘅烧腊嘅嘢咧，佢都有同我讲过，佢话咧。低头斩就睇下你嗰个买嗰个人醒唔醒嘅斩嗰个，佢话你唔系你用牛咁眼夹住佢咧，可能佢真系会即系点样讲咧醒定啲。
4: 唔系我谂咁啦，你咪佢斩完晒之后，佢俾你之前，你话我想睇睇先，
3: 又可以咁讲，
4: 可以啫，佢唔可以拒绝噶，系嘛？
3: 当然啦，
4: 所以佢唔可以拒绝噶。咁如果你话你又唔肯俾我睇啊，咁我唔要，你斩咗你自己收埋佢。
3: 好，用啊胡医官呢个方法吓。咁啊，电话里边有啊 Susan 倾下偈先吓。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8: 系帮主胡大哥好。
3: 你好，
18: 你哋讲鸭髀咧，我认为你哋讲得好啱嘅，好难讲噶，有时啊。可能奸商，亦都可能大家竞争啊！总言之你认为嗰间嘢唔好，咁你咪冇帮衬佢咯，蚀底一次啫嘛，系咪先？
3: 系
18: 我想讲啊，诈骗啦，琴日我哋系奇英啦，咁啊有位奇英咧，佢啊香港翻嚟，佢话。哇！有位95岁个老人家都俾人诈骗啊！佢话前几年啊，佢话邻居咧就送饭俾佢，咁啊对佢夫妇咧都好好嘅，大小事咧都帮佢嘅。咁呢位老人家咧啊，咁啊觉得佢好，又冇儿冇女。咁啊，将自己间屋咧个屋契咧就去律师嗰度 过咗俾呢位女士，因为佢成日送饭俾佢啊嘛。咁呢位老人家呢个太太咧就过咗身啦。咁佢觉得呢位女士咧，而家咧就唔送饭啦。过咗间屋俾佢之后，咁呢位老人家咧太太又过咗身，咁啊佢又冇钱，咁咪走去咩东张西望啊，其他啲嗌好惨嗌人嚟帮咯。咁你话送饭系咪真系全部人都系咁嘅咧？咁又唔系嘅，我早十几年前。我位老友嘅先生走咗，我送饭俾佢都送咗三年，咁啊令佢啊企翻起身，而家都96岁啦，佢啲仔女都千多谢万多谢我，我冇有攞过佢任何嘢，我都系帮佢嘅。
3: 系
18: 咁，你讲到送饭嗰样嘢咧，真系好难讲。佢呢位老人家就系、是。被人诈骗咗啦，
3: 系冇错冇错，
18: 哇真系咁样，
3: 好啊，好多谢你萧晨啊，多谢 ，thank you。咁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头先阿萧晨讲个 case 咧，即系一位老人家，因为有人即系好即系。点样讲？
4: 对佢好
3: 好，好讨好佢，经常咧就唔间断咁送饭俾佢，咁啊送下咧，咁啊跟住就同佢加个名落去嗰个物业度，咁啊俾咗佢啦咁。咁但系我即系自己用一啲比较系常理推测，冇乜可能即系会咁样之下就可以有一个物业到手噶。
4: 啊！呢样嘢好难讲啊！呢样嘢好难讲。我谂呢位老人家唔知系咪即系一路以嚟咧都。唔系得到好多人嘅好好嘅照顾吓，咁啊突然之间有个人对佢咁好喎，咁你话你谂下有乜所谓啊？啲我家都但时走咗都唔关我事噶啦，又冇仔冇女咁系嘛？嗱，不过呢啲咁嘅桥段咧出现咗无数次，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即系我谂自古以嚟都有噶啦呢啲嘅桥段。嗱，我哋中国人咧有句说话咧好精警嘅。亲生仔不如近身前啊！嗱，我谂咧，大家即如果系咩咧，留意呢样嘢，无论点都好，唔系话叫你孤寒啊，唔系叫你孤寒，因为人咧一定要保护自己先啊嘛。你唔保护自己，有鬼人理你咩？系嘛？你唔保护自己，然之后你受吃咗亏，你先去揾人救你啊，帮你咧。已经系处于一个好劣嘅情形噶啦，系嘛？
3: 同意。
4: 咁所以变咗咧，每一个人咧都要保护自己嘅利益，唔系话自私，唔系话孤寒，系保护自己嘅利益系最重要噶。咁所以变咗你话，如果你好想将呢个物业俾呢个女士、男士乜都好啦吓，你咪等你百年之后咯。呢、个唔紧要噶，佢等多几年嘅啫嘛。
3: 冇错冇错，
4: 90几啦，系嘛？唔会等好耐嘅啫，有乜所谓啫？系咪？佢亦都如果真系。唔系话有心谋你嘅话，我谂佢亦都唔介意噶，因为呢个系一个对佢嚟讲一个礼物嚟噶嘛，系嘛？咁你甘心情愿俾佢又冇所谓嘅，系咪？
3: 嗱，呢个咧故事咧有少少系类似咧，就系香港有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咧，嗰位即系掌权人年纪大，咁佢有个所谓叫做私家看护，咁啊看咗佢好多年，吓咁啊到佢差唔多瓜老衬嘅时候咧，佢就将佢住嗰搭楼咧就过咗俾呢位嘅私家看护，咁啊结果就炒大件事，因为佢啲仔女唔忿气，就打官司。
4: 系不过我唔知系咪同你听埋嗰个古仔啦吓，即系呢个家族咧，即系似乎咧呢位仁兄咧同呢个私家看护咧，亦都有啲暧昧嘅关系嘅。咁呢啲啊个中内情我哋唔知啊，
3: 系啊系啊。
4: 哇，呢系佢两个人嘅事
3: ，exactly
4: 系咪？呢系佢两个人嘅事。咁如果佢俾得起，唔紧要啦。而家最弊咧就系阿头先嗰位女士讲呢个古仔咧就系、是。 呢、這个冇呢、這个呢呢、這個這個、人俾唔起嘛，佢全副身家就
3: 系
4: 得咁多，
3: 系啦，
4: 俾咗佢之后，自己都冇办法生活咯，咁、就麻烦啦。
3: 咁就系变咗，好似你话斋，佢冇兼顾到自己嘅利益先咯。
4: 系啦，吓、啊，即系如果你话你嗰个家族话家长家身怀巨款系嘛，都。我啲物业排到落沙机湾都仲系我嘅，诶留下一层半层攞去洗啦咁样，咁又唔紧要啊嘛，系咪？
3: 咁所以呢样嘢啱嘅，分析得好吓。跟住啊，蔡生喺电话度嘅 ，Hello， 蔡生你好，蔡生，
19: 系陈生你好，
3: 你好，
19: 主持人好，
3: 你好。
19: 我旧年咧就 Black Friday 咧就去T 字头嗰个 Mobility 嗰度咧就转台参加佢嗰 promotion， 就话五年 price lock 噶。咁咧就今年五月嗰陣時就見到張表咧，就話就毛白白加咗$10。
3: 嗯，
19: 咁咧就於是咧就打去電話，打去問下點解。咁嗰個小姐咧就話 promotion 咧已經取消咗啦，咁講。咁我話我哋已經簽咗agreement 咧係五年嘅喎，點解會取消啊？毛白白咁講。咁佢話佢哋公司咧係有權隨時都可以cancel。send 啲 promotion 咁講喎，咁我太太咧就唔係咁開心啦，咁因為嗰度兩年咧就$240，咁我哋啲退休人士而家要睇錢做人噶，
3: 係係，
19: 咁咧就同佢講講咗好耐，咁啊卒之咧佢就話我俾翻$30你作為補償啦，咁我哋都唔滿意，咁咧就我太太就話如果你唔轉 honor 翻嗰個 contract 咧，我哋就file 个 campaign 去个 CLTC， 咁就讲 hold 咗好耐，咁啊后屘先至话 OK， 俾翻个 promotion 俾我哋，咁我觉得 Terrace 咧咁大间公司咧唔应该即系咁冇信用，讲咗就算数，
3: 你讲个 Black Friday 边个 Black Friday 啊？蔡生，你讲个边个 Black Friday 系？
19: 旧年
3: Friday， 但系佢系签两年噶嘛，系咪？
4: 五年，
19: 系签两年，但系咧，佢系话嗰$10 promotion 咧系24个月嘅，咁咧就系个 price lock 咧就系五年就唔会加价嘅。
3: 哦 ，price lock 就话五年唔加价，但系咧你头嗰24个月咧就系 promotion price 嚟嘅。
19: 系啊，冇错。
3: O K，
19: 吓
3: promotion 个期过咗就要加翻$10俾喺你个账单度咁解。
19: 系啦，廿四个月之后，即系到第二年2027年11月之后咧，就作嗰个 promotion 应该完咗噶啦。
3: 系
19: 吓，
3: 系
19: 吓。
3: 咁即系佢之前一早同你开宗明义讲咗俾你听，话2027年咧佢就会加呢个嘅呢个嘅费用嘅，因为系咪
19: 取消咗？写低咗，即系写咗阿 Greenman 嗰度话。取消咗嗰、那个promotion 啊，2027年11月
3: 系吓咁佢有冇话俾你听2027年嘅时候嗰个价钱咧系几多
19: 啊？佢冇讲几多噶，
3: 冇讲
19: 话嗰个 promotion 嗰个 item promotion 咧，我$10就会取消。
4: 唔系蔡生，我一啲
19: 一月即系旧月
4: 蔡生，我都有啲唔明白。
19: 系
4: 嗱，嗰个 promotion 系咪讲明话系两年噶？
19: 是啊，写在个 agreement 那里是24个月的。
4: 咁出年就取消是不是？现在未取消。
19: 2027年取消 ,2027年11月就完了那个 promotion。
4: OK, 咁有什么问题啊？
19: 咁他现在加了我们钱嘛，即是将那个 promotion 呢就预咗，即系提早咗十几个月就取消了。
4: OK, 提早取消。提早取消有佢咁佢嗰个里边有冇条款话公司可以提早取消呢个 promotion 嘅？
19: 冇喎，
4: 冇啊 ，OK，
19: 冇啊，佢冇写到任何嗰个条款话取消，但系嗰、那个我哋打电话去问嘅时候咧，那个小姐就话佢哋公司可以随时话俾唔使话俾你知，佢可以取消咗噶，咁都得噶咁样。咁我写个我个 agreement 嚟做咩？请问
4: 系啊，咁啊冇用喎，系啦，咁唔啱喎。
3: 嗱，佢个所谓 price lock 五年咧，我想问清楚先。你promotion price 咧，你就系比佢原定嘅价咧就平咗$10，系咪咁嘅意思啊？
19: 系啊，系啊，
3: 系咪啊？即系譬如佢系$50嘅，
19: 亲近平远啦。若果系真系讲明讲白嘅，咁两年之后你加我咪加我咯。但系你冇理由
3: 两年未到，
19: 之后咧
3: 未到
19: 你
3: 加
19: 我，
3: 哦 ，OK，
19: 我唔啱啫
3: ，OK， 冇错冇错。咁我同阿 Lawrence 嘅睇法一样啦。咁即系话咧，呢间电信公司咧就打矛波。
4: 咁你享用咗呢个 promotion 几耐啊？
19: 6个月，
4: 六个月就取消咗。应该24个月系咪？
3: 应该24个月。
19: 系啊，应该系24个月，但6个月之后就取消咗。
3: 冇用啊！唔得噶，因为如果大家有个 agreement 签咗嘅话，佢一定要 honor 你24个月噶吓。咁、如果好似你话斋 CLTC 咧，佢有一个渠道嘅。系我要抄翻嗰个嘅去投诉佢，因为呢间公司咧有加拿大有三间大公司咧，间间公司都大把投诉，冇一间公司冇话冇投诉。
19: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我又帮衬佢系嗰啲 home service 嗰啲咧，好似 internet 啊、landline 嗰啲咧 ，TV 啲啊啲嘢咧，咁喺呢五六年里边咧，周不时咧一年咧就两三次咧就突然间 jack up 嗰啲即系。增加我哋嗰啲價錢，
3: 係
19: 咁咧，就每次咧就要打電話去同佢講，
3: 係
19: 咁啊，即係若果退休人士咧就冇乜所謂。當時咧我哋就仲係翻緊工啊嘛，係呢一兩年先至係退休，先得閒同你即係周旋到底啦，係咪先？咁啊一講咧，我試過有一次咧9:30打電話俾佢，一路搞到兩半，下晝2:30先至講完。
3: 係啊係啊係啊，唉真係慘啊真
19: 係。我覺得咧真係好冇。
3: 好冇道德啊！好冇商业
19: 道
3: 德啊！系
4: ，OK，
3: 我明白啊，蔡生，我谂冇计噶啦，你一定要向翻佢哋嗰个机构咧，一路压，即系令压佢用翻你哋嗰个 contract 本身嗰个嘅条款咧，去逼佢哋咧，要佢安留翻嗰24个月嘅 promotion。你个 promotion 取消咗，
4: 佢而家话俾翻佢啊嘛，系嘛？
3: 佢话俾翻，佢话俾翻佢。
19: 而家话俾翻，先就话俾翻30蚊，我就算数啦咁样。但系我话都。一定要 honor 翻嗰个
3: 啱，咁你争取到翻嚟啦，你系咪啊，蔡生？
19: 系，不过咧，即系我即系想讲俾大家知咧，好似我哋帮衬佢嗰个 home service 咧，又系一样嘅咁嘅问题。
3: 系，
19: 我哋咧次次都叫佢哋签个 agreement， 签咗之后咧，次次都未到时间咧，就 send 个 WhatsApp 嚟 ，send 个 email 嚟话，哦，我哋。几时几日？下个月几时几日就会加你价？加边个 item 咁样？我觉得真系好唔，真
3: 系
19: 好唔公道。
3: 冇错，冇错，冇错。而家佢哋CRTC 已经出咗一条例出嚟咧，系有一啲嘅限制咧。呢啲电信公司唔可以立乱加价嘅。咁我希望佢哋如果投诉得多咧。CRTC 咧應該係對佢哋咧有罰款嘅機會嘅，有罰佢哋嘅機會嘅。咁阿蔡生，你呢個 case， 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咧會有認同嘅嚇。好多謝曬你啊，蔡生，蔡生，
19: 好多謝你，
3: 好多謝你電話，嚟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4: 我諗係，即係你嘅合約精神係咁噶嘛，係咪？你唔可以單方面改你嘅合約裏邊嘅條款係嘛？嗱，除非佢話我有啲細節你睇唔到啊，咁樣係嘛？即係除非係咁樣啦。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呢啲咁嘅合約精神咧，唔可以單方面係去調整噶。咁所以我諗蔡生佢都啱嘅，即係呢個係你應該有嘅條件係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對方唔同意咧，係即係應該唔應該嘅。不過呢間咁嘅公司咧，唉，投訴好多噶啦。不過好可惜咧，我哋加拿大就真係得幾間公司做。咁啊冇嘢嘅，咁你咪睇下 Tom Dick and Harry 边个冇咁差，咪转去嗰度咯。
3: 三间里边我可以话俾你听排名啊，俾人投诉最多嘅，第一间就系 R 字头，第二间咧就系 B 字头，第三系 T 字头。
4: 咪 Tom Dick Harry 咯，系咁上下啫，系嘛？即系总之呢个唔得，你咪揈走佢，咁啊走去揾第二个，希望第二个好少少啦。
3: 系啦，
4: 但
3: 系
4: 好可惜，冇办法，
3: 冇办法，冇办
4: 法，
3: 冇办法。有好多时真系好头痕吓。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嘅。咁阿黄太唔好意思啦，我要新闻。报告之后咧，先接到你电话嘅，唔好意思，黄太。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2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7日星期三嘅早上，亦都直播室里边有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2: 早晨啊，保安局，各位听众早晨，
21: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首先讲下我哋总理卡尼啦，扑风尘啊，咁啊真系一东一西啊，就 走嚟走去，咁而家咧就正在歐洲出席一個七國集團領導人個峰會啊，咁喺法國嚇。咁啊，今次我哋總理咧就即係喺裏邊咧，就當然啦，咁啊同其他國家個個都有啲交談啦，同埋個有啲國家咧有合作嘅小組會議添啊。咁但係咧就我哋見到新聞報道就見到卡尼咧就啱啱嗰晚咧就話各個首領食聚埋一台食飯之前咧咁樣，佢啱啱啊特朗普啊唔知點解咁鬼早就坐低喺度啊，好少見啊，通常佢扮曬大哥好遲先嚟到噶嘛，係嘛？咁佢唔係話坐喺台度，定係佢之前咧唔得閒同人傾偈啊？自己坐咗喺度成日都得佢一個人噶嘛。咁我哋

0: 當時咧，我睇佢形勢就總理攰低個身，就唔係坐喺隔離喎。佢因為正隔離可能唔係同佢坐噶嘛，咁啊攰起身同佢傾，咁啊就好似夥計對住老細咁問問題，問佢中唔中意咁。咁啊點不知特朗普話我中意啊，咁即係我喜歡啊咁樣。咁一句就答咗佢，咁啊卡尼好開心啦嚇。咁啊問題就係、是、當然啦，咁啊作為總理乜都捉齊啦。佢哋作為一啲商家嚟講，通常係咁噶啦。表面咧開坐上台面啊，個個扎曬馬。咁啊，但下台下咧就大家梗係就所謂攬頭攬頸啦，即係正如特朗普啊，一女就話同習近平好老友啊，大佬啊，呢一年都唔知見幾多次，都唔知傾佢電話又話老友咁樣。咁啊，無論如何，卡尼咧就已經係放下身段咧，同佢咁講，目的咧可能就會關注就喺7月1日之前咧，大家確認咗呢個加美物嗰、那個實際嗰、那個協議點樣內容啊。當然啦，咁仍然咧而家仲有一段時間，但係咧。隨時好多變更，咁啊！與此同時咧，我哋即係國際貿易部長應該而家係國際貿易部長喬美蘭咧，又走去中國喎，咁啊即係同中國特別關注啲電動汽車方面嗰個問題，同幾大車廠咧就啲高層咧就傾偈，咁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希望咧就即係中國咧就如果喺我哋加拿大想發展個市場咧，就最好咧就係嚟我哋加拿大咧就設廠咧就即係興建你嗰啲電動車。咁不過咧，問題就話必須咧要有四大條件。四大條件咧，主要就話你啊，你嗰啲公司過嚟咧，我哋一定加拿大擁有嘅公司嘅股份咧，百分比係超過一半以上嘅。咁啊，所有大部分嘅即係零件咧，都係要我哋加拿大出嘅。咁唔係屬於以往嗰啲好啲公司嚟，只不過嚟裝嵌嘅啫，唔係話真真正正係即係產生產量。咁整出幾條幾大條件。咁啊，點解會咁咧？咁此同時會一齊喺個加密密咁講嘢法咧？咁我一路估計就話，可能咧就係話俾呢個特朗普或者加密密嗰啲委員會就聽嗱。其實咧，我哋咧唔係話着意要同中國係點樣，只不過俾佢一小部分嘅車過嚟俾佢賣啫。咁如果真係過嚟我哋喺度生產咧，第一唔會影響你哋啊，即係美國仍然保留翻有咁多嘅即係工業喺我哋加拿大。咁而家四大車廠已經好唔滿意噶啦。出到反對聲音，話加拿大咧就即係拉攏嘅，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啊！因為點解咧？中國嗰啲咧，你唔好咁開心住啊！因為嗰啲製造啲汽車出嚟，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噶。咁呢個最大嗰、那個即係重點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就變咗阿卡尼派咗阿喬美蘭過去咧，就落定我哋加拿大嗰啲辣椒先咁樣。咁當然啦，中國方面冇反應，咁你講乜都得啦，我嚟唔嚟，我哋決定嘅啫咁樣。咁但係起碼咧，佢可以講到我哋加拿大立場，嗱，中國想嚟我哋加拿大咧，就根本好難咧，就即係有呢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咁樣即係相輔相成咁去配合今次加美密嘅討論咧？咁我又唔知啦。咁啊，只不過即係喺邏輯上咧就穿插嘅啫。你點睇法咧？
1: 我睇你知嘅，保安哥，你讲得咁有文有路，完全嚟讲成个大局都讲晒出嚟啦。你话唔知？咁其实今次咧就似乎嚟讲咧，整个大局嚟讲咧，就系、是、一方面咧就喺度话系同中国继续讲啦，而另外一方面所摆出嚟条件咧，其实就唔系俾中国睇嘅，就系、是、正如嚟讲系俾嗰个加美密贸谈判桌上面啲人睇到咧，就系、是、话我哋同中国咧系有底线嘅，亦都系咧做引入个电动车。即係嚟到我哋加拿大製造咧，都有入去嘅一定嘅規則要遵守嘅。正如頭先保安哥所講啦，而家個階段都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啫嘛。大家都唔喺談判桌上面講，咁冇話討價還價。但係咧，當呢個消息傳咗出嚟，再加埋咧，琴日喺嗰個G7嗰個台旁邊啊，喂，卡尼同埋特朗普嘅對話咧。其實究竟嚟講，嗰、那個麥克風係咪喺阿卡尼身上邊咧，還是係喺個台上邊咧？似乎呢個係有心咧，係擺到出嚟嘅。因為原因就係我哋可以喺度咧，就係、是、卡尼真係，若果佢係有心嘅話咧，就真係老謀心算啦。因為計準咗一樣嘢，就係、是、話，當我佢同個特朗普嘅關係咧，係保持翻有良好嘅關係，而特朗普認同佢做嘅嘢咧，對於加美貿易談判咧，亦都係一個強心針嚟嘅，因為。特朗普過去嗰一段時候咧，就大聲疾呼咧，就話：，我哋唔需要加拿大，我唔需要美加拿大嘅產品。到而家，佢今次乖乖地坐喺度聽阿卡尼同佢嘅少少匯報就話：，喂，我喺中國電動車唔係一個真係咁恐怖嘅事喎，49,000部，我哋大家啲聽眾都知道啦，呢個3% 都唔夠， 根本對整個市場嘅影響。

0: 香就真係唔大。再加上的而且確呢個係開口牌嚟嘅，係人都知道 6.1% 喺49,000部入面係用 6.1 啫，之後呢就係都係 100%， 即係話呢其實大嘅情況係冇改變，而大家都可以喺呢個階段都見到啦，而家入口嗰啲大部分都係 Tesla 嘅車嚟嘅，咁所以你根本對整個市場嚟講其實就冇做過改變任何嘢。不過喺個意識形態上面呢，我哋就係同中國係有計傾，而因為呢個條件又換返嚟呢，就戒返自由嗰個關稅呢係唔夠豁免咗。咁所以喺呢一個部嚟講，佢所講出呢都係一個事實。但係呢，當我哋大家都喺一個好似話好私人嘅談話裏面呢，而講出呢樣嘢，就而特朗普呢最好嘅呢就係、是、正如呢可能唔知係咪 Carney 所預計呢，就話咦啱聽喎呢句說話，我幾好啊，我贊同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嘅話呢，其實呢亦都係可以見到呢Carney 究竟呢一場係咪真係政治 show 呢。再加上我哋睇睇特朗普呢喺今次嘅 G7 峰會裏面呢，你大家都覺得頭先保安哥都話啦，特朗普乖乖地坐咗喺度喎，呢啲係根本就係反常態嘅。咁原本嚟講，特朗普一種感覺就係、是、話去到呢咁嘅大型場面嘅時候咧，遲到啦，扮大佬啦，乜嘢講出嚟咧就唔合作啦。但今次咧，唔知係咪美伊朗美伊戰爭咧，就令到佢而家純咗好多啦。因為似乎嚟講，佢都覺得咧喺盟友方面咧都有一個重要嘅一部分，而今次咧喺支出裏面咧，亦都係嗰啲領袖都好識做啦。當特朗普擺到出嚟咧，就話係美伊戰爭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和平階段，即係和平談判嘅階段啦。咁而佢哋其他嘅盟友咧都出嚟表態咧係支持嘅，甚至乎咧都話會係去到阿爾木茲海峽護航。咁所以整件事情可以睇到咧，特朗普今年同埋上年嘅比較咧，完完全全咧。今次咧就係怪咗好多，而加嚟咧亦都藉著呢個機會咧，就可以同特朗普直接咧有個小小嘅對話，而令到咧特朗普認同翻加拿大嘅做法。咁所以我對於嚟緊嘅美墨加嘅協議咧，似乎嚟講都會係一個邁進一個大步嘅。
1: 咁啊，咁班咧其實擺喺台面嘅，唔係咩嘢新嘅。我見到我記得咧，就每一個坐客都對前面有個麥嘅。咁問題就話會唔會錄咧？咁其實咧就一啲都唔出奇啦。就算美國啊，今日先出到嘅兩名記者準備出一本書咧，話美國白宮嘅戰情室咧都係俾人哋錄咗音走咗出嚟添嘅。咁所以咧就事關國家問題，連啲老俾我國務卿講粗口都寫埋出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呢樣嘢睇唔到大會唔會錄音咯。咁所以留低曬攞咗先算啦。點不知？就會唔會好似頭先話齋咧？卡尼咧，咦？可能咧食住個麥咧，大聲啲話俾你聽。嗱，特朗普，你話冇問題㗎，係咪啊？咁當然啦，對於特朗普嚟講，講下算數啫。咁起碼喺今日時今日嘅 moment 裏邊咧，卡尼自己做咗應該做嘅本分，但美國總統又應承咗話冇問題。咁啊，睇下日後咧就會喺呢個加美問題上面咧，又會唔會作為另一個籌碼啦？又記得呢個喬美蘭做呢個外交部長時呢，2024年呢推出呢個亞太呢個印太地區嗰個多元文化嗰個貿易嘅，咁當時呢撇除咗中國，咁集向咗去印度啊同埋大平洋區嗰啲國家嘅，咁所以呢就但今時今日呢就點解喬美蘭突然間造訪中國呢，亦都係事出必有因㗎，或者我們聽聽客戶嘅信息呢，繼續返個時事烽火台。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联邦司法部长法尼莎咧，咁啊，琴日表示话咧，有目前要解决全国最常见嘅问题，就系联邦保释同埋判刑改革法案咧，而家已经正式生效啦。咁會唔會遲來啲春天呢？真係講咗咁多年，咁其實呢一路都反對黨呢一路追殺呢、這個即係執政黨，點解喺呢個聯邦保釋啊、判刑啊同埋刑期啊等等方面一啲都唔做功夫，咁大家記得呢博禮智都出到好多招出嚟㗎啦。咁樣今時今日呢，這個保釋同埋判刑改革法呢就喺得到獲批准啦。咁對於刑事法啦、青少年刑事法同埋國防法中呢有關嘅保釋同埋判刑嘅條款呢，進行咗80項嘅修改。其中一項修改咧，就係若干嘅罪行引入新嘅舉證責任嘅導致，即係由被告說明點解應該獲釋， 咁啊，同時咧，佢嘅原則咧就適用於範圍擴大到佢過去十年內咧有前科嘅犯罪同埋罪犯，以及咧某啲情況之下對屢犯暴力嘅連續刑期咧。咁啊，此外咧，呢個新法例咧就係要求法院對某啲罪行啊，即係包括埋呢個汽車盜竊同有組織犯罪等等咧，就施加呢個武器限制，同埋咧有更加嚴格嘅條件添。並且作出任何嘅保釋決定嘅時候咧，要考慮到指控係咪涉及隨機或者無端暴力噶。咁啊，過往大家知道啦，好多罪犯咧就判咗刑之後咧，就佢啊自動嘅即適當時間咧就申請呢個保釋啊，或者係呢個假釋啊，咁即係各方面嘅。咁而家聯邦政府就稍微咧就調高啲個限制門檻，咁但係咧係咪真真正正可以阻礙到咧？特別佢話針對嗰啲汽車盜竊同埋有組織犯罪，咁其實呢個面對問題都係正如多倫多咧，其實面對真係好多嘅汽車唔係盜竊啊，係連搶劫添啊！即係佢出現個問題非常之嚴重，連省長啊、福特嘅屋企都俾人偷車咁，你可以睇到啦。咁啊，問題就話依個力度夠唔夠咧？咁啊，當然做咗好嘢冇做啦。咁啊，問題就係如果真係做到嗰時咧，執法者係咪有咁大權力去執行咧？咁都係另一個問題嚟嘅。點睇法咧？
0: 嗱，當然亦都係佢個法律擺咗喺度啦，而係視乎翻個法官係點樣判啦，究竟佢嗰個效力有幾大啦？咁依一個議題咧，根本就唔係今時今日先係攞出嚟討論嘅。佢話過去咧，每一屆嘅大選咧，都係將呢個議題啊擺咗出嚟。到今日咧，佢哋就話係我哋係可以係改變一下，因為聽到多好多嘅不同嘅聲音咧，係需要喺呢一方面改革。咁而需要係咪真係要需要聲音聽到聲音而改革咧？其實呢一個已經係長期以嚟已經壓咗嘅問題嚟㗎啦。咁而執法嘅人咧，已經係好多時咧，警察都話：，我都對於執法咧，我本來咧都好有熱情嘅。不過拉完又放，放完又拉，一個無止境嘅循環，令到大家都對於整個司法系統咧都失去咗信心。你估今次會唔會係有一個更加好嘅途徑咧，係令到啲人咧重拾翻對呢個司法系統嘅信心咧？咁而喺聯邦政府去思考呢個議題之後咧，佢就話：，喂，我呢個法例咧就擺咗喺度噶啦。咁要留翻咧各級嘅省政府咧就自行嘅自己點樣係選擇啊，同埋係點樣執行啦。咁佢哋仲提一點咧，就係話每一個地方咧，佢哋嘅監獄系統咧都可能咧係已經面臨一個飽和嘅情況。咁換句説話嚟講，你哋每個省你自己計條數啦。你若果咧你個監獄咧唔夠地方嘅話咧，你咪自己諗下點樣去做咯。咁會唔會因為整個系統點解過去咁鬆散呢？就因為喺個監獄系統裏面呢係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唔夠監倉俾嗰啲罪犯。咁若果你又繼續執行咁嚴厲嘅法例嘅話呢，咁我哋呢就要大肆咁去投資落個監獄系統嗰邊。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忽略發覺有一樣嘢呢，就從由始至終呢就冇提過嘅，就係話點樣去減低返啲人去犯罪，點樣能夠令啲人咧冇犯罪意欲咧？這個由始至終就真係冇點樣提過啦。而大家可以知道咧，有好多嘅嗱，好似係小型嘅偷竊啊、商場嘅偷竊啊、shoplifting 啊嗰啲高買嘅情況咧，都係因為歸根究底都係個毒品問題啦。而而家現行大家知道咧，大家都見到咧好多嘅不同嘅省份咧，而對毒品呢個問題咧，都係漸漸係最趨於一個係向一個戒毒方向去走嘅。咁而過去呢，其實聯邦政府一路呢都冇做到呢樣嘢。尤其是譬如喺嗰個安全處所裏面呢，佢亦都係帶到咗呢，就係話好多時啲人就係話要挽救生命，拯救生命呢就係俾佢哋繼續去毒去係吸毒。但係呢佢哋就話最好嘅方法呢就是提供個毒品呢，等佢哋唔使去偷，唔使去搶。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佢所做任何嘢咧，就只係將整個治安係搞到亂曬龍。咁所以我話今次佢提出呢一個做法咧，佢哋就可能就係有冇夠唔夠監倉用呢個諗法咧？我覺得嚟講就真係不要不得啦。若果佢能夠再擴大一啲咧，就話喺不同嗰個犯罪意欲方面係完全打擊到，譬如喺偷車方面，喺嗰個海關嘅巡查咧，有好多時啲車都係運咗去。運係經嗰個貨櫃運輸係運出海嘅，而佢哋咧只係巡查1% 嘅啫，咁即係話咧 佢哋有抽一千架車咧，佢可能咧就有999部車咧可以出到去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呢一樣嘢咧，係唔單止係除咗一個司法方面咧係要改革之外咧，其實喺執法方面咧，同埋佢哋嘅把關方面咧，要做好多嘢。而嗰個社會個改革咧，仲更加要係首要要睇翻添，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好多嘅罪案都因為咧條例過分寬鬆啦，啲人咧對於犯法咧所付出嘅代價咧就不成正比嘅，咁所以係換句話嚟講咧，係除咗一個司法制度要改革之外咧，好多嘅社會制度咧都係要重視咧，要係更新嘅。
1: 咁係啊，咁今次咧能夠追溯翻呢十年之內有前科嘅罪犯，其實應該呢個最重要的一件事。咁最緊要就係，假如你初犯 ，OK， 俾你保釋都冇問題。咁但係咧，如果你即係累積咁嘅積犯咧，根本就冇可能。咁當然啦，要配合翻啦，你哋監獄都唔夠地方坐，咁啊冇計咁樣。咁所以變咗就法官係依法行事噶嘛，有冇監獄係另一個問題啦，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你今次咧就你好難話限住譬如話48小時，你如果你唔落案起訴嘅咧，你就變咗可能咧就即刻要放人啦咁啊。嗱，咁啊，咁有排等啦，咁啊，要等佢慢慢起訴佢，咁嗰班罪犯咪出嚟咪再做過啦。根本佢係職業罪犯嚟嘅，你冇可能叫佢有更改嘅，你唔理，你只係唯一就韞佢，或者起碼短期啊，即係將嗰個時限就加長啲，咁啊先有啲拖慢個罪案發生嘅啫，就唔係話永遠會少咗一樣嘢嘅。咁當然啦，個源頭咧就要好多方面噶啦，包括呢個頭先提及呢個即係吸毒者問題等等嘅。咁所以咧，一連串嘅社會問題咧，聯邦自由黨咧似乎喺呢邊都唔係咁大力喎。咁反為反對黨咧就好大力當然啦，佢執政呢樣嘢做，如果佢話佢執政咧，嗰個辣嘅程度更加大啲嘛。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風波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系星期三，过两日咧就端午节啦。咁啊，睇下两位嘉宾，阿余宏明先生啊，Bill，你有冇咩特别嘅庆祝噶？端午节，你有冇爬龙船噶？
3: 不过食粽，
2: 哦食粽啊，咁应该啦，系嘛？咁啊，阿 Man 咧，你系点噶？
4: 有，因为礼拜五嗱，呢个礼拜好好特别啊嘛，因为礼拜日啊父亲节啊嘛，
2: 系
4: 咁啊。再過兩日咧就是我生日啦，
2: 哦，
4: 所以咧就屋企都同有啲慶祝，
2: 哦，不全部，恭喜恭喜，不全部啦，食粽啊，父親節出去食飯啊，你自己生日咧都全部你俾錢啦，係咪啊？
4: 啱，我俾錢啦，
2: 咁都好，嗱，邊個俾錢唔緊要，最緊要高興嚇。好啦，咁啊，今日講呢個題目咧，講錢嚇，講錢啊，我諗咧真係好高興嘅呢個題目。咁上个礼拜 SpaceX 呢间公司就成功上市集资吓，咁令到咧本来已经系世界首富嘅 Elon Musk 马斯克咧就成为我哋全世界啊第一个万亿富豪，一万亿美金，佢个身家系值一万亿美金，一万亿有几多咧咁样？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一个一字。然之後跟住咧有十二個零跟尾嘅，
4: 十二咁少，我以為十四。
2: 冇十二、十四、十二嘅啫，係得十二夠噶啦，唔好要咁多啦。十二個零跟尾，咁咧變咗咧就真係一個一萬億富豪。咁啊一萬億有幾多錢咧？咁樣呢個真係天文數字，好難可以想象到一萬億係幾多錢。不過我俾幾個例你嗱，好多國家，譬如話波蘭啊、瑞士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嚇。波蘭咧係名列咧全世界排第二十嘅啦，個 GDP 每年啦，即係每年嘅國民增值啊、總值、生產量都係一萬億嘅啫。即係波蘭啊，成年啊咁多人啊生產嘅錢咧，都等於係啊馬斯克嘅全副身家咁上下。咁啊一萬億佢仲有點樣咧？咁樣嗱，而家美國咧一般人嘅收入咧嚇，即係講打工仔咧。是大约是六万银美金咁上下。咁呢个人呢要几耐先赚到一万亿呢咁样。咁有人计咗出嚟喎，係要1560万年先至可以赚到一万亿啊，如果你今年嘅收入係六万蚊。即换句话讲呢，呢位仁兄呢要死咗之后啦，骨头打鼓啦，化晒灰啦，再投生呢再呢、這个即係几十世呢之后呢先至可以搵到呢个所谓一万亿。哇咁呢个字呢呢、這个数字呢就根本上呢即係我諗我哋一般人呢係想象唔到㗎。咁美国当然係而家目前嚟讲呢仲係一个即係富人最多嘅国家。咁虽然你话经济麻麻地啦，但係点讲都好啦，喺全美国啊而家呢如果你话你自己係一个富翁啦，根据一个指示咧，就话所谓呢啲叫 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即系话你系有好多身家啦。咁有几多身家先至可以话自己系一个富翁咧？咁样咁呢个报告话咧，你起码咧有$3,000,000先至可以话自己系一个富翁。嗱咁啊喺美国咧，大约有30万人咧，即系0.1% 嘅人咧。是呢个富翁嘅区别嚟嘅。咁排第二嘅咧就系中国，中国咧都有17万人左右咧，系可以话自称为一个富翁。嗱，咁呢个真系数字咧，亦都好令人即系觉得哇，真系咁紧要啊！$3,000,000，你记得我哋细蚊仔嗰阵时，100万富翁已经好巴闭嘅咧，仲有100万港纸啫。如果你睇嗰陣時嗰啲粵語片啊，諸如此類，黃百萬，哇，已經係身家百萬，行出嚟已經係不同凡響噶啦，即係已經好巴閉啦。到今時今日咧，100萬港紙咧，真係跌咗落地下咧，呢啲富翁都未必會執。咁啊，因為佢要$3,000,000起碼先至可以話自己係一個富人。咁係咪頭先我哋聽到啲咁嘅數字，係咪即係話美國真係遍地黃金咧咁樣？当然不是啦，你同我都知啦。你有去过美国旅行啊，或者居住啊，你都知道美国根本上经济环境唔系咁好噶。 好多即係行乞啊，露宿街頭啊，冇嘢做啊，每個禮拜要去食物銀行嗰度等救濟啊，大有人在。咁啊，美國咧原來咧有四分一人口啊，即係差唔多9000万人啊，9000万嘅美國人咧，全副身家刮刮埋埋咧，只不過得3470元，唔到4000蚊美金。有9000万人系咁样噶，我好多人咧连几百蚊喺银行都冇噶，咁所以话咧，你而家睇美国经济好好啊，话股市日日都创新高，而家52000几点噶啦，道琼斯，咁啊应该好多人搵到钱啦，系咪啊？唔系，系好少部分人可以搵到钱，大部分人咧，因为你四分一人全副身家加埋都唔够4000蚊，你边有钱去炒股票啊？股票升关你咩事啊？可以咁讲，咁所以变咗咧，而家喺美国又好，喺加拿大又好，甚至无喺好多全世界嘅地方都好咧，有钱嘅好有钱，冇钱嘅系好，即系都几凄凉。嗰、那个贫富悬殊嗰个情形咧，今日嚟讲咧，已经系比好多年前咧系增加咗好多倍啊！用一个比例就知啦。今日我哋世界杯足球赛，你想去买张飞几多钱啊？咁样我咧就仲 check 过前两日，我都谂住啊，都有啲球赛睇下咁样。听日加拿大对卡达尔呢场赛事，有啲飞山顶位咧都唔知600-700元，好位咧就去到6000-7000元一张，6000-7000元一张啊！
4: 加纸系咪？加
2: 纸，梗系加纸啦！你喺加拿大用人民币咩唔通系嘛？咁啊，7000蚊加纸去睇一场波。几十年前咧，譬如70年代嗰阵时咧，一场波几钱咧？嗰阵时一场波咧系15蚊到100零蚊。咁啊，当然你话有通货膨胀啊，但我唔理你通胀点样加上去啊，都唔会去到由15蚊去到几百蚊，甚至乎几千蚊嘅价钱嘅。咁所以变咗咧，嗰阵时，70年代，一般人都仲可以去买张飞去睇世界杯。而家咧，就好似特朗普话斋，你咪屋企睇电视咯，系嘛？你冇钱啊，你冇得去噶啦，几千蚊一张飞，你点去买咧？系咪一般人？咁所以呢个贫富悬殊咧，到今时今日咧，真系十分严重。咁好啦，咁我哋今日睇翻咧，就系话。讲贫富悬殊呢个情形之前咧，我哋都要睇下，马斯克啦，马斯克呢个咧就真系奇才嚟噶，可以咁讲。英雄有好多种，我成日觉得咧，有时有就时势做英雄啦。咁即系譬如话以前，譬如话地产商啊，好多呢个资源嘅提供，即系譬如好似美国 Rockefeller 呢啲咁嘅石油供应商，都系因为个时势咧造成佢搵到好多钱嘅。你好多人需要居住，咁啲地产商咪起屋，或者嗰个工商业开始发展，好多人需要石油呢样嘢，咁你咪食住上咯。咁呢啲咧就真系时势做英雄。但系喺我哋今时今日21世纪咧，我觉得好多而家尤其是高科技呢班富翁咧，根本上就个个咧就系英雄做时势啊。20几年前冇人知道咩叫做智能电话。亦都冇啲咁嘅需要，但系自从苹果 Steve Jobs 创办咗智能电话呢样嘢出嚟，喂，今时今日冇人可以冇智能电话而生活，咁佢竟然做咗一个势出嚟，系造成呢个财富。马斯克一样，将电动车变到即系全世界人都想向往，系将呢样嘢嗱。人造卫星放火箭本来是军事上的用途，而家变成民用。我哋譬如 Starlink 呢啲咁嘅民用嘅卫星，根本上系已经系遍布咗全世界。你唔用佢都唔得，你用咗你都唔知道。咁所以变咗咧，佢根本上是一个制造财富呢啲咧，根本上系英雄做咗个时势出嚟。咁佢哋系咪应该值得可以搵到咁多钱呢？咁样嗱，呢个亦都系话或者我哋今日想讨论嘅话题之一。咁不过嗱，马斯克自己咧，真系一个 相当杰出的，可以说是人才，他很好肯去冒险。他自己都知道呢，他当初做这个 SpaceX 这间公司的时候，他说呢，这间公司呢个成功率呢大约是 10% 到嘅啫，即係 10% 啫，即九成呢係会做唔掂嘅。咁当然而家俾佢做掂就变咗好巴闭啦，係咪，导致到佢个身家全部系升值。佢喺 SpaceX 里面嗰啲公司嗰啲员工啊，个个呢都变埋百万富翁。咁呢个系对佢嚟讲呢系一个相当相当大嘅成就。好，咁你话咁佢今时今日佢而家咁样做到咁嘅环境，系咪即系真系实至名归、物有所值？同埋喺我哋呢个资本主义嘅社会，呢样嘢系唔系冇问题，定系有问题咧？咁样咁啊，呢个大家可以参加我哋呢个讨论。咁我想问一问阿彪啦，一万亿，你可唔可以想象系一个乜嘢嘅价位嚟？
3: 对不住，我真的想象不到，
2: 都是一个一十二个零，写就埋你写。
3: 但是个问题就是，即系可以有这么多个财富来讲咧，这个是想完全想象不到。因为我即系头先你都讲有啲数字咧，我要做几世人都找不到。哎，呢笔钱，
2: 你投胎几十世都找不到啊？
3: 就系咯，即
2: 系嘛，要几多年啊？佢话要1560万年、啊，
3: 就系即系呢啲咁嘅数字，直情系超越我哋嘅、
2: 真系谂唔到吓、啊，真系谂唔到。咁但系咁话，但系而家美国咧就有两个睇法，一啲咧就话喂，好应该佢咁勤力做呢样嘢，亦都可以有冒险精神，亦都可以做到。佢係應該可以享受呢個咁嘅成果，亦都有人話咧，喂，唔應該喺個社會度一個人可以有一萬億，其他人咧飯都冇得食，咁呢個係好唔公平嘅。你又點睇呢個兩個觀點咧？
3: 我認為即係咁樣嘅趨勢啊，即係如果係有人可以賺到咁多錢，而特別喺美國呢個制度下咧，就好似係。即系唔系好公平，同埋事实上咧，未必系好事。
2: 点解唔公平咧？佢唔系嗱，我哋假设佢冇偷冇呃冇骗啊。O K
3: 系，但系即系好似我而家目前嚟讲分析，即系美国嘅制度啦。而家大家都知道，我哋喺美国而家好多好奇怪嘅现象啊，甚至到即系选举嘅结果，同埋两个党嘅争拗啊等等。而家美国面对嘅问题咧，就好多就系因为金主嘅问题。你所谓即系应该系人民话事噶嘛，即系一个国家嘅政策。但系而家你大家睇到，应该而家咁样反映到咧就。好似唔係啦，即係而家兩個黨都好，唔理民主黨又好，共和黨都好，佢哋好多嘅政策咧，即係受影響於呢、這個即係金主話事。
2: 哦，你講到金主啊，馬斯克大金主啦，佢個人唔知捐咗成2亿5000万俾阿特朗普噶嘛。
3: 係啦，即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咧，而家美國嘅選舉啊，係要靠好多。金主的捐助才可以去宣传得到，同埋可以先可以讲话当选。呢个系一个大家知道嘅现象嚟嘅。如果你话嗰啲政党唔听金主话咧，就基本上系佢啲政策行唔通，同埋即系亦唔会得到嗰啲人民嘅支持。嗱，而家大家睇到啊，而家以色列咁先算啦。点解美国咁支持以色列？去打呢個伊朗咧，係嘛？大家都知道，都係伊朗嘅意思，唔係話美國人或者美國政府嘅意思。但係就因為好多金主都係猶太人，而所以即係喺個政策上咧，係被呢啲金主即係控制得到。
2: OK， 好話事，好咁，我哋一陣間咧就翻嚟再繼續我哋嘅討論。
1: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下马斯克而家成为咗全世界第一个一万亿富豪。 咁啊，马斯克呢个人咧就真系今年54岁啦。咁佢南非出生啊，佢妈妈咧都系加拿大人嚟嘅。佢好似都喺加拿大住过一段时间。嗱，咁佢30岁咧，即系2002年咧，就将成立咗个 PayPal 卖咗俾 eBay 嘛，赚笔钱啦。2002年咧，佢就成立咗 SpaceX。2004年咧，成立咗呢个 Tesla 呢个电动车嘅公司。一路以嚟咧，都真系唔好话一帆风顺啦，但系都有好多起折嘅吓。嗱，佢呢个人咧，即系都唔系话真系含住银匙出世嘅。虽然佢家庭环境都唔错，不过咧，真系咧，如果做到今时今日咧，都系可以讲到话系白手兴家。我觉得佢咧就系英雄做时势添。嗱，咁啊，而家目前啱啱头先讨论嘅咧，就话。在美國而家有分兩派人咧，就點睇呢個萬億富豪？有啲啊，梗係話喂，嗱呢個係我哋資本主義嘅成果，你肯勤力做咧，你肯搏命去做咧，你就可以享受到呢個成果噶啦。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哦，有乜理由一個人可以賺到錢㗎？而係國家裏邊仲有咁多窮人，咁樣咁多人冇飯食，呢、這個好唔公平啫。咁啊，阿 Man 你點睇呢兩派個講法咧？
4: 大家知道啦，美國是資本主義的社嘅帝國啊，可以咁講。
2: 啊，
4: 你話佢有做過一萬億的富豪出嚟，係咪好困難呢？我一話俾你，佢唔做出嚟，我先覺得佢冇道理。我一定可以做得出，因為點解咧？因為資本主義的極化咧，就一定係會一啲人係好窮，一啲人係好有錢。咁大家都知道啦，就係話美國，大家如果你睇下啲嗰啲嘅財富嘅報告啊之類。就話美國咧投 10% 嘅人咧，就控制咗成個美國差唔多70%嘅財富，即係其他嗰90% 嘅人咧，要分嗰40% 喎。咁你取除條數咧，根本上咧就根本係好低嘅。咁所以咧，變咗你話用一個咁嘅富豪出嚟係咪好困難咧？啊，你可以話困難，都可以話唔困難嘅。咁啊，至於佢上市嘅時候咧，嗱，你係做會計師啊，我想問你啦。咁譬如你10,000億咁點計到出嚟咧？咁系咪有1萬個股份？有一億嘅股份，每一股係10,000蚊，或者係咪咁樣？於乎計到10,000億出嚟咧，係咁樣計啊嘛，係嘛？你做 IPO 嘅時候係應該咁計，係咪先啦？嗱、
2: okay. ，
4: 但我話俾你聽，大家有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咧，你哋可能就唔知道嘅。第一，上市公司咧，突然間要一個會計師好正統咁樣，你咧就計好曬盤數，佢值幾多錢，值幾多錢。但係咧個問題出喺佢值幾多錢嗰度，因為好多時咧好多數字嘅嘢咧，講真係估出嚟嘅。
2: 當然呢個係紙上財富。
4: 咁、呢個係紙上財富啦。
2: 啱。
4: 咁第二嚟講咧，上市嘅價錢咧，原來咧唔係話一定嗰個老細可以定嘅，原來咧係上市規條嘅時候咧，嗰班人咧係有權定嘅。香港就曾經試過咧，就有個老細定個價錢出嚟。股票市場咧，嗰個審計委員會話：喂，太低喎，你一定要定翻高啲。我亦都聽過咧，有啲話你個高太高喎，要佢撳翻佢低啲。嗱，兩種我都聽過。咁所以咧係有咁嘅情況出現。第三個問題我要想講嘅就係話，馬斯克今次 SpaceX 上市咧，聽說咧就係話有啲嘅上市 Nasdaq 嘅條例咧係改咗，係 fit in 佢嘅合規嘅申請。嗱，調轉頭喎，唔係佢要自己改自己嘢喎，而係嗰個上市委員會改某啲規則，而令到 SpaceX 咧係上市。咁你都可以講就係話，當然間以馬斯克嘅人脈啊，同埋佢嘅影響力，我相信佢絕對容易做到呢樣嘢。
2: 咁唔緊要，咁即係嗱，而家即係佢點樣上市，點樣揾到先唔緊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有啲人覺得係喺一個社會裏邊唔應該個財富係咁分歧得咁緊要嚇、啊，有人好似我頭先講話25% 人4,000蚊身家都冇，呢、這個人居然又要10,000億嚇，咁啊點解？即係呢？你即係我想就係講咧，就話究竟係啱定係唔啱？唔好話啱定唔啱，即係你究竟係點睇呢個咁嘅？
4: 我仲未同你講咗咯，因為美國係一個資本主義嘅社會。
2: 咁你係覺得啱？你係資本主義社會就應該咁，
4: 因為佢冇先至唔啱。
2: 即係資本主義社會就係應該咁嘅。
4: 一定有啲咁嘅嘢，一定有啲咁嘅情
2: 節。就多勞多得啊！即係唔理你咁多，即係總之咧，你呢個你唔好偷呃拐騙咧，你攞到翻嚟啊，就係你噶啦！啊，你即係嘅意思就係咁，係
4: 啦，
2: 係嘛？阿彪，你點睇啊？
3: 我都在原則上是贊同的，即他是靠他的本事，但我說話這個現象呢，即不是很健康，
4: 是很健康的，絕對不健康，
3: 在個世界上來說都是 不正常
2: 的。是，你說到不健康呢，就當然了，即現在即根本上是富人一直走，路有餓死骨，現在這個情形就是這樣的。我睇咧就譬如话今时今日咧喺美国咧，亦都有好多仇富嘅现象啊！即系嗱，唔好话系眼红症啊，而系有啲人即系譬如你话我头先讲到嗰个数据话，你每年赚六万蚊人工，你要1560万年先赚到10000亿、啊，哇！有冇搞错？呢个系乜嘢世界啊？咁样咁啊，变咗呢个成个社会咧，系有好多唔系好公平嘅情形嚟嘅。咁啊，但系你即系正如阿 Man 话斋，冇嘢噶，资本主义社会多劳多得啊嘛。啊，我唔系偷瓜拐骗攞翻嚟嘅，咁呢个应该系变咗我应该有噶啦咁样。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应该运用一啲，譬如话。wealth tax 財富税，去將呢啲
4: 用行政嘅手段，
2: 係啦，行政手段啊，用稅務手段啊，去分配呢啲咁嘅利潤，咁你又點睇
3: 咧？呢個一個健康嘅社會，我認為係應該嘅。
2: 咁我哋加拿大都系噶啦，我哋即系都唔系多劳多得噶啦，我哋多劳多俾税噶嘛，
4: 多劳多俾税。
3: 所以喺加拿大嚟讲咧，即系呢个现象就冇咁极端啦，
4: 冇咁容易出现呢种嘢，冇咁容易出现。
2: 但系钱有脚噶，你打得佢太紧要咧，佢走人噶。嗱，即系好简单啫。挪威咧就最近有个所谓 wealth tax 啊，咁啲人咪走人咯，走咗去第二度咯，系嘛？即系等于一样啫嘛。我哋呢度譬如话前几年话啊，我哋要打击地产啊，等佢唔好乜乜乜啊，咁啊打击富人啊咁样，咁啲富人咪又走咯，咁所以变咗又冇咗钱，冇咗钱咧就冇咗个动力，冇咗人去哇做呢啲咁啊，尤其是高科技烧好多银纸噶嘛，一支火箭飞咗上去唔得咧就唔知唔见咗啲钱噶嘛，咁你要冇钱点做咧呢样嘢系咪？
4: 所以系啊，所以尤其是你玩火箭，因为马斯佢射咗十支有七支唔得噶嘛，佢得三支得嘅啫嘛。但系你唔好理，咁佢一样搞掂。
2: 唔系啊，你冇钱冇得玩噶嘛，系咪先？如果你话我哋话喂，我打晒税啦，咁啊打晒税，你就系因为政府做唔到放火箭呢样嘢，先佢做啫嘛，系咪？呢样嘢真系麻烦。好，我哋休息一阵啊，翻嚟咧继续啊听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绝大部分人都有感兴趣的题目，就是钱。马斯克成为了这个全世界第一位10000亿富豪，但是在美国居然有1/4的人全副身家刮刮埋埋咧，都唔够3500蚊嘅。咁呢个贫富悬殊嘅情形咧，越嚟越严重。唔净止喺美国、加拿大，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咁你点睇呢个咁嘅情形？同埋你觉得系咪即系有啲过分咧？有人可以有咁多钱，但系有人咧连饭都冇得开。打电话嚟6042671320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7: 诶，主持人余冠阿 Minister， 你哋好，
2: 你好，
7: 系啊，余冠话斋，根本上呢个金融啊真系非常之唔健康嘅啊！你讲到世界杯咧，都系好似有钱人个玩意喎，吓死人！你几千蚊一张票，话加拿大都1000啊、2000啊，我听我女婿讲，哇，好贵啊！哇！你冇钱啊？冇钱啊？踎喺屋企睇电视啦，佢话咯。
2: 嗯。
7: 啊，钱，一味系钱，系啊。我个仔啊，同我讲，佢话马斯克啊，哇，10,707,000,000，佢话吓，我计都唔掂啊。
2: 嗯。
7: 佢话佢嗰个太空梦啊，上咗市啊。
2: 嗯。
7: 啊，佢话一日啊。升咗2亿喎，吓多劳多得，点样多啊？点样做啊？上太空喎、啊， 你哋有冇兴趣啊？啊，系咪骗局啊？我唔知啊，我唔知
2: 啊。O K，
7: 佢话佢嘅电车啊 ，Tesla 跌到落嚟，佢话二百几，而家又上咗四百几啦。佢话，一月，哇，啲银纸点嚟啊？佢话，佢话马斯克系加拿大大学毕业嘅。啊！佢而家54岁啦。啊，佢系一个可以讲系神话嘅天才。可以讲俾佢系天才嚟嘅。啊，美国咧一部分人咧，好细部分人啫。我听我个仔讲，系好有钱。佢而家系利用股市。咁阿 Trump 啊，系 Peston 嚟嘅，佢个家族啊，啊，都未啊，都系一年都未够，几十个亿喎、啊。
2: 嗯，
7: 唔系咯，几十个亿喎、啊，点做啊？
2: 系、
7: 啊、有人而家有钱人咪买科技啊，佢话 AI 啊系代替咗人啦、啊，咪、
2: 嗯、
7: 变咗。有钱的人就变成很有钱咯，
2: okay.
7: 买晒那些科技股咯。穷人呢越来越穷了，好地地的一份工没了、哦
2: 嗯、
7: 他说裁员、哦、那你说了、嗯、没了份工，油又贵，衣食住行怎么搞啊、
2: okay.
7: 精神病又来了，
2: 好
7: 吸毒咯，现在这个世界都是全世界都
2: 系
7: 咁样啊！
2: 好多谢你意见啊，多谢，好多谢多谢多谢。刘先生，请讲，刘先生。
8: 哦，系三位主席。喂，
2: 系，请讲。
8: O K， 我谂啊，胡主席头先问个问题就好多个层面嘅，要解答下咧，即系啱定唔啱咧？呢个贫富咁悬殊咧？好多个层面，但其中最重要我上哲学嘅问题。咁我加拿大嘅，我系加迪华人啦。咁但我哋嘅原住国嘅领导咧，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参考嘅。邓小平就曾经讲个说话咧，就让一小撮人富起来。
2: 系啊，
8: 咧去到而家习近平主席咧，就前年就有个国策，就叫共同富裕。
2: 系。
8: 咁我相信呢个系一个里程咧，就值得思考嚟解答呢个问题噶啦。咁我就觉得咧，即系从一个哲学上嚟讲嘅话，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如果你话贫富悬殊到好似头先阿胡生你咁样嘅叙述咧，我觉得就唔系几好嘅，因为会带出好多咧道德上嘅问题啦、管治上嘅问题啦、社会风气问题啦，甚至国民咧。个开唔开心嘅问题，
2: 怨气
8: 相当复杂。咁例如点解咧？会你咁嘅情况，你会带动好多文化咧，系妒忌有钱人，甚至乎叫做系咪叫仇富啊？有个名词叫仇富呢个问题出现。
2: 冇错，系。
8: 咁我觉得即系哲学上嚟讲，如果个社会较为公平啲，唔系公平，而系嗰个贫富匀循啲咧，我相信咧就系比较。明智啲嘅管理方式，但如果你去到一个好 extreme 好极端嘅贫富悬殊咧，系会制造好多社会问题嘅。咁呢个就系我嘅睇法啦。
2: 阿刘生，我想问一问咧，同佢讨论下咧吓。嗱，即系咁讲，嗱，我哋假设吓，即系马斯克或者其他啲富翁系冇偷啊拐骗，系凭自己嘅力量去搵到咁多钱，佢系多劳多得嘅。佢系揾到咁多钱，佢应得嘅，可以咁讲吓。咁你点样去话喂？你唔好揾咁多钱啊！你呕翻好多出嚟啦。咁就即系可以平均啲啊。当然系嘛。咁系咪可唔可以接受咧？如果咁嘅讲法，
8: 嗱，咁我嘅回应咧，就系一个哲学嘅角度，可能解释得到嘅。就系点解咧？就系我只可以从一个普通市民嘅睇法。而不是從一個好像你說一個民主社會剛才Man哥想說的就是在一個自由經濟社會裏面 製造咁有錢嘅人出嚟咁大嘅分別係正常啊。
2: 嗯，
8: 因為呢個係一個邏輯嘅結果啊嘛。
2: 嗯，
8: 但係我哋以一個普通市民，好似我啲咁嘅小市民嘅話咧，我哋又唔中意噶。
2: 嗯，
8: 因為我覺得譬如好似頭先你話啊25% 得個4000蚊，
2: 嗯，
8: 投嗰另外一個 example 就係 10% 就控制咗70%國家嘅財富，
2: 嗯，
8: 喂，咁咪混純啲嘅話咧，即係等於就係啊習主席所講嘅共同富裕，唔係更好咩
2: ？OK，OK，、okay,
8: okay. 即係變咗你嗰個社會比較和諧啲啊嘛，將來嘅管治啊
2: ，OK，
8: 咁呢個就係我希望用咁嘅角度，唔知可唔可以解答咗你頭先問呢個問題？
2: 好。好我谂啱，好多谢你意见啊，多谢。好啊，吴先生，请讲，吴先生。
9: 诶、hey, ，你好啊。
2: 你好啊。
9: 我都系你好。即系我都想发表下我嘅意见啦。
2: 好啊。
9: 其实咧，我系好嘅，唔该。就希望你俾啲时间我讲晒我整嘅睇法。
2: 两分钟。
9: 好嘅。因為咧，我覺得咧就好簡單咁攞咗4000萬人，咩4000蚊，即係嚟同馬斯克10000億身家嚟做對比咯。因為咧係好難咁樣對比較，就即係好容易即係就變咗一種拉仇恨啊，或者仇富嘅呢種效應。其實嚟講，作為嗰4000萬人講咧，其實佢哋係有佢嘅社會嘅安全網嘅保護啦。或者佢對社會嘅貢獻咧，其實都係值唔到佢喺社會上都得到嘅嗰種金錢啊，或者係嗰種福利啊呢方面。所以咧好難講，因為咧呢幾十年嚟咧，雖然我哋一方面睇到好似美國嘅貧富懸殊劇咗，啲人講 K 型線，但實際上 after 咗 tax 之後咧，其實美國嘅基尼係數咧係。比以前嚟講係低咗好多好多嘅，即係嗰個貧富懸殊嗰個程度係減少咗好多嘅。
2: 嗯，
9: 咁所以咧，我睇希望嚟講睇問題，即係就唔好咁咁片面啊，即係咁簡單嚟睇咯。第二個咧，作為馬斯克咁嘅人嚟講咧，即係實際上作為佢呢種現象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講翻到頭先啲先生講嘅情況，存在咧就有合理。因為佢有呢個樣，我覺得嚟講咧，唔單止即係唔係講佢多能多錄多得嘅情況，而應該將為一種作為一種現代嘅一種宗教崇拜，即係同當佢神咁樣拜，咁即係好難講啊！你哋而家好多人如果信同一個神嘅話，就會好自然咁貢獻俾佢，可以享受到無盡嘅財富啦。咁呢啲10000億身家無中就是一個量化人嘅啫。
2: Okay.
9: 咁當然，如果我第日走下神壇啦，仲有冇咁多錢呢？咁呢個又係即係啲錢嚟得快又去得快嘅啫，即係應該係咁樣睇咯。
2: OK， 好。
9: 當然，即係就我仲想講下就，我覺得佢其實而家係講係對大眾嚟講係唔公平。即係得到咁多嘅財富
2: ，OK，
9: 因為咧，佢哋呢班新貴嚟講，佢得到咁多財富，佢係無形中係以大眾嘅呢個社會代作為代價，犧牲大眾嘅利益作為代價，好似嗰啲信徒奉獻俾佢嗰啲神啊，
2: 好啊，多謝，明白啊，明白你嘅觀點。好，我哋去一去啊呢個廣告時間。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讨论钱的问题，就是由马斯克成为这个亿万富豪衍生了，就是究竟这个制度是对不对呢？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多劳多得是啱定系错咧？定话系应该系即系将个财富平均分配，系等人民可以大家冇咁多怨气啊，咁个社会好啲咧咁样？大家点样睇咧？604-267-1320，欧阳小姐，请讲。Hello，Hello，
13: 系胡以君好，两位嘉宾好，
2: 你好，
13: 题目相当之有相当之有趣啊，应该
2: 讲讲钱啊嘛。
13: 資本主義，尤其是係講緊。咁首先咧，我就想問一下阿胡宇峰，知唔知道啊 Elon Musk 旧以往两三年啦，佢交嘅税要交几多钱？
2: 哦，我真系唔知道。我谂，如果照咁睇，应该唔会少。不过我唔知吓，我真系唔知道。
13: 咁有机会可以，即系我自己都未 check。咁但系所以问咗你哋先咁解啫。咁、我唔知佢会唔会 disclose 出嚟啦。但系我好有兴趣睇下佢要交几多钱税咯。呢个系一个好。都是一个挺重要的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它对于整个资本社会的影响有多大。刚才嘉宾就提到关于资本主义，我有少少东西，我的理解有少少不同的，就是因为大家讲资本主义就会令到贫富悬殊。资本主义就是来自两个人很出名的，就是 Adam Smith 和 Karl Marx。他们其实都不是 emphasize 这样东西的，都不会说希望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会有这个即是贫富悬殊的。相反地，资本主义就是容许有 free trade 自由贸易，同埋是容许一些资金的流转，即是好像中国这样，他不俾啲人攞錢走咧，呢、這個就絕對唔係資本主義嘅一個嘅例子咯。咁、但係咧，資本主義係容許人哋俾攞錢走，係容許呢、這個即係、就是、自由貿易，咁亦都係鼓勵勞工嘅階層嘅。所以咧，同埋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香港。香港其實就係一個好 typical 嘅 capitalist 嘅 city 嚟嘅、但係由我諗係九十年代至到2019年之前，或者2020年之前，其實香港是有很多的中產的。那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城市，為什麼它不是一個貧富懸殊，而相反地呢是有 over 50% 的香港人那陣時候是中產階級來的。那這個呢就我少少有少少，或者等阿卿解釋一下，還有它是需要有競爭性的，就是一個这个即是 capitalism 是有竞争性，而美国现在的资本主义我觉得就是不啱的，因为有特朗普呢他讲紧关税，关税是绝对，尤其是 Adam Smith 是很反对关税，因为关税呢就即是已经不代表是一个 free trade。咁最后呢就讲返你刚才讲话有美国人呢洗钱嗰度剩返钱好少。嗱这个呢就我哋不得不赞我哋中国人的。即係識得儲錢，雖然我哋未必好有錢，未必好似係大富豪或者好似即係李嘉誠嗰啲咁樣，但係我哋普遍嘅民眾咧，我哋都係喜歡儲錢，教我哋嘅下一代咧係去儲錢嘅。而美國人咧，佢哋係大家都知道，佢哋係用好 encourage 佢哋用 credit 嘅。咁所以咧係先使未來錢。呢一個咧就係相當之差的，我自己個人，這個純粹個人啫。咁但係呢個係唔關乎於 capitalism 嘅，係關乎於點樣樣去用錢同埋使錢嘅問題。同埋頭先有位聽眾講話，絕對嘅貧富懸殊係唔好，我絕對認。絕對認同啦嚇。
2: OK， 好多謝。我谂啊，欧阳小姐提到话即系税嘅问题啦，我唔知佢有俾几千税，好可能咧佢都唔会话俾你听，因为佢系私人嘅情形系嘛。不过好多时候我哋政府咧就用税收咧嚟调整呢啲贫富悬殊嘅情形吓，你越赚得多，个月抽得你多，好似我哋加拿大咁样，咁啊将呢个政府抽翻嚟嘅钱咪派翻出去咯咁样。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即系譬如好似 Bill Gates 呢啲咁咧就。将自己嘅财富捐咗出去，好多好多有钱人都捐钱嘅。呢方面呢我諗呢个传统係相当好，喺西方国家。当然佢亦都有自己嘅盘算下，不过唔讲嗰啲呢，佢哋点都好多人呢係将自己啲钱嚟捐出去，为社会建设啊，起医院啊，起学校啊，诸如此类。咁呢个亦都係一个好嘅分配财富嘅情形。咁令到呢个社会上呢冇钱嘅人呢都可以呢喺有钱人嘅身上呢攞到啲唔係好处呢得益呢可以咁讲。咁呢个亦都係财富分配嘅其中嘅一个做法啦，係咪咁嗱，如果咁讲我又唔知喎，好似马斯克呢喺捐款方面呢又好似唔係做得咁好咗喎。但我唔知有冇睇漏嘢啦。嗱譬如你话 Bill Gates 啊，其他好多阔佬呢都真係捐好多钱，甚至有啲话裸捐添，即係将自己九成嘅财富都捐咗出嚟做一个基金。咁但係马斯克有冇大量捐款呢，你记唔记得？
4: 应该就冇佢，但係好似最近佢就自己攞咗，佢 嗰啲競選啲人咧，佢攞咗好多錢出去。
2: 喂，佢捐俾特朗普嗰啲唔算喎、
4: 啊，特朗普嗰啲啦，
2: 唔係自治嚟啊。
4: 另外佢自己搞個美國黨咧，聽講話抌咗2亿，咁啊，加又唔知去咗邊度啊，加嗰2亿。
2: 喂，咁呢啲係政治目的啫。佢一般嚟講，即係對社會福利有冇貢獻咧？同埋貢獻幾多？喂，作為一個嗱，佢未係萬億富豪之前，都已經學世界首富啦。咁啊，應該嗱，除非嘅話，我做善事唔俾人知啦。但係我照我所知，你真係唔係咁多咗，你係咪啊？
3: 好似冇聽到佢有咩捐獻。
4: 我聽過有啲仲好少添，但我冇真嘅數字根據啊。但係咧，我想提醒大家一樣嘢咧，就美國有好多啲例咧，係其實幫啲富豪咧。嗱，我哋唔好話逃税，我唔用呢個，都要避税啊 ，away from 呢個 taxation。咁係美國係有好多呢類嘅例嘅。咁啲富豪咧係有好多咁嘅方法咧，走呢啲所謂稅務嘅罅隙。咁會唔會因為咁樣佢用咗呢個方法而令佢交少咗錢咧？我就真係唔知，因為我唔係稅務專家，亦都冇去 trace 去跟佢呢一條線。
2: 唔係好簡單，好多富豪建立嗰啲咁嘅基金，將自己全部身家擺曬去，然之後攞啲利息啊、收入啊去捐款。

0: 成日都讲钱噶啦。咁啊，就系因为系马斯克做咗富豪之后，我哋唔知羡慕啊、妒忌啦吓，咁两样都有噶啦。咁啊，一味讲钱，咁啊就系究竟呢个咁嘅贫富悬殊系去到可唔可以不可容忍嘅情形咧？定话有乜嘢情形我哋可以应对咧？咁样604-267-1320，陈女士你好，请讲。
1: 系到我啦吓，各位主持好。
0: 系你好啊。
1: 即系我咧就听见话，马斯克呢间 SpaceX 咧年年都蚀紧钱嘅，未赚过钱嘅。
0: 好似未嘅。
1: 点解佢上市未赚过？
0: 好似未。
1: 佢话点解上市可以卖到咁多钱咧？系啲人炒啊，有啲幕后人咧，唔知好似咩几大嗰几大个股市巨头咧托起佢啊。咁啊，佢话叫做啊。好似一種遊戲咁啊，即係佢係空，即係我唔知點形容，佢有個 terminology 嘅，即係佢空，即係蝕本公司咧上到去咧就炒到翻幾倍咁樣咧。佢而家美國好多公司都係咁樣啊，
0: 唔係好多
1: 錢賺，
0: 好多時
1: 但啲股票咧可以炒到好高嘅，
0: 係
1: 咁啊話你啲人小心咯嚇，買嗰啲咧。佢原來咧佢 SpaceX 咧上市嗰時候又賴咗另外一隻股嘅。好似 X 啊，定唔知边一只啊？马斯克另外一只股票咧，买咗，佢又系蚀本嘅。X 咧初初冇得赚嘅，佢直至咧就特朗普选举嗰时咧，啲人突然间，因为佢支持特朗普啊嘛，咁佢特朗普咧突然间咧就叫啲人咧用佢 X， 咁啊变咗佢又红翻啊 X 嗰个股票咧，咁样就佢其实好多上市啲股票咧。就冇錢賺，冇錢賺，你啲人買落去咧就非常危險，即係隨時冧噶嘛，係嘛？你好似公司，你蝕本公司咁長期，咁邊個有人頂得順啫？咁即係佢一冇人炒，可以咩椅啊嗰啲叫做嗰啲咩椅啊，即係你即係十個人得九張凳嗰啲咧，得九張凳，佢一叫停咧，嗰個就冇得坐嗰個咧，叫乜嘢椅啊
0: ？musical chair
1: 就即係十個人就九張凳，即係就永遠都唔夠嘅。咁你就啲人咧就認真小心，佢話如果一冧咧，如果股票一冧咧就可能蝕得好緊要，所以唔好話啊，佢而家話起得咁緊要去買咧咁。即係你唔知幾時臨，因為冇錢賺 ，SpaceX 冇錢賺。同時，我想講一下貧富懸殊嘅美國。但係我睇 YouTube 咧，Amazon 嗰個老闆啊，佢原來佢得三個仔就冇女嘅，咁佢就去咗中國收養咗個女，兩歲大，咁啊收養咗去咗美國之後咧，係話佢呢個女咧就唔肯使錢嘅，好慳嘅，咁佢就話唔得啊，你一定要使啊！每個月要去，唔知每個月定幾耐，要使50萬定50000啊，俾好多錢去使啊。
0: Okay.
1: 然後然後又買咗架私人飛機俾佢啊，又買咗個島俾佢啊，
0: okay.
1: 又別墅，哇，好多。佢話點解使錢咁緊要呢？因為佢哋咧，美國人咧，啲有錢佬啊，就要錢賺錢啊。佢想教啲仔女點樣用錢賺錢啊，因為佢自己 Amazon 嗰個老闆都咁樣。搞起噶嘛，而家系变咗千万唔知亿万富翁咁啊！原来咧，你识得点钱赚钱咧，就会变亿万富翁。
0: okay.
1: 所以佢而家教住我养女先啦。
0: 好啊，
1: 我系想讲
0: 好多谢，多谢，多谢。咁啊，陈女士讲到好啱嘅。即系任何一个股市咧，都唔会有上冇落嘅。而家你日日上啊，上到道琼斯52000几点咁样吓。你話會唔會唔落嚟呢？我就梗唔信啦，有上梗會落㗎啦。所以大家呢買呢樣嘢幾時都要小心。不過呢有陣時你買股票呢有啲人你買佢實質嘅表現啦。譬如有啲已經係公司運作咗好耐每年都有咩收入嘅咁你咪買佢嘅而家嘅現實嘅體驗啦。有啲人買個遠景嘅即係譬如你話買好似 AI 啊火箭啊或者諸如此類啊呢啲買遠景希望佢第二日可以搵到錢一搵到呢好唔掂㗎喎一搵到呢即係譬如你話其實 Tesla 都好耐冇錢賺㗎、啊、但係一搵到錢呢就好緊要㗎啦咁所以呢啲嘢你就搏你就要搏咁你要搏呢你就要睇住呢個可有風險啦你要衡量啦咁所以呢樣嘢你閣下自己諗啦係咪
2: 我回应一下陈女士我讲嘅嘢。佢话 SpaceX 冇钱赚系，突然间喺嗰个账面嗰度系啊，

0: 就是、我想提一提大家一樣嘢咧，佢而家喺 Nasdaq 上市啊。Nasdaq 咧係美國一個新興嘅行業，係俾啲專俾一啲嘅新嘅企業係佢哋去籌錢嘅。咁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嘢，就通常如果你睇呢個 Dow Jones 啊或者 S&P 嗰啲好傳統咧，或者香港香港交易所咧，就要話你一定要連續五年要有盈利，同埋你間公司咧係咧有一個正規嘅業務啊各方面嘅嘢噶。咁所以咧，你先至可以能夠上市。嗱，但係 Nasdaq 咧係冇需要嘅。你只要有一個好靚嘅 proposal， 你話俾人聽我個好好嘅計劃，你能夠說服到嗰班上市委員會咧，佢俾你掛牌上去咧，你就可以上去買噶啦。咁所以咧，正話阿陳女士提嗰個咁樣嘅話風險咧，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大家。啊，你叫我冇呢風險咧，我唔會啊，我年紀大，而我冇錢。但係如果你哋有人想買咧，亦都真係。同你哋嘅財務顧問傾清楚，到底買抑或唔買，同埋搭唔搭呢個嘅科技嘅快車，所謂 AI 嘅快車，咁你自己去決定呢樣嘢啦。
1: 唔係最弊咧，而家就係譬如 AI 咁啦，幾百架車喺出邊平拎白，係你都唔知邊個會上，邊個會落，邊個行下拋流，邊個根本上冇力去，咁嗱呢樣嘢真係冇人知噶，
0: 大家要小心啊！
1: 係啊，你買股票幾時都要小心啊！呢個冇錯嚇。好，劉太請講。
2: 是我想少少補充呢，就是你們剛才說 Elon Musk 咁即係咁聰明咁有才智，咁實際上佢係有一種嘅，佢自己親口講嘅，佢有愛氏保家症 Asperger's 嘅。
1: 哦 ,ok,
2: 咁所以佢成日兩日兩夜可以唔瞓覺，可以即係佢後生嘅時候可以咁樣去做嘢，可以去搏殺。
1: OK，
2: 因為有好集中嘅依啲有咁嘅症狀嘅人，咁係即係亦都係佢嘅好嘅 asset 嚟啦嚇，佢有呢個病。咁我係想提到咧，就係Bill Gates 啦，同埋 Elon Musk 啦。Bill Gates 而家就係唔係首富啦，係退咗好多位啦。咁但係咧，大兩個嘅態度咯。我覺得嗱 ，Elon Musk 如果佢可以回饋社會，即係覺得咧嚇自己有咁多嘅財富咧，可以係做多啲善事回饋社會咧，我覺得依件事係好嘅。但係如果成日覺得呢一個係我個人嘅 achievement， 或者好似阿 Trump 嗰啲咁嘅諗法，即係我嘅就係我嘅嚇，我唔需要分俾大家嘅。咁呢一個咁嘅態度咧，我又覺得咧，作為一個嚇即係。一個社會的人士咧，就對呢啲咁樣嘅附庸咧，咁就唔係咁有好感咯。咁所以有時難怪啲人係即係難怪有啲人會仇富咯。實際上仇富係唔好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睇下嗰個揾到錢嘅人係乜嘢嘅態度咯。
1: 係
2: 依個嘅睇法。係，
1: 我都同意， okay. 我同意你嘅講法。好，聽埋阿 Nina 嘅電話 ，Nina 你好，請講。
3: 係，你哋好。我咧就想問一下我嗰、那個楊棟才個朋友余君啊，有冇聽啊？你都係啊，胡勇
1: 係點啊？
3: 你係做會計噶嘛？
1: 係點啊？
3: 就想問一下咧，有冇聽過？
1: 聽過咩啊
3: ？Additional school tax， something like board or either one。是 exempted for 65 years old and above。 為什麼呢？他們說、65 years old 你已經是給了這麼多年了，你不需要再負擔了，負擔重了嘛，是嗎？
1: 我們今天不是說這件事吧，Nina？
3: 我知兩個星期前，因為梁棟才呢說了出來，說他不需要65歲以上不需要負擔。今天的事呢，你幫我問一下吧，你詐騙主權那裡答一下。還有今天的事呢，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馬斯克？當時呢他是沒有財富的，因為他的錢拿去做這些實驗啊，這樣那樣啊，幫你知道啦 Space 什麼什麼，他幫了之後呢 NASA 那些啊，那些 program project，跟住咧，佢冇錢啊！冇錢咧，佢就走去。佢有個朋友喺 Africa 嗰度，佢就嗰個朋友咧係你知道啦，納粹嗰啲後裔都有錢，俾咗1000萬佢。佢攞咗之後咧，就去咗中國。 同中國嗰啲官員講，佢咁樣想又有咁嘅。
1: 阿 Nina 唔好意思啦，我哋
3: 佢咪發達咯，佢中國俾佢地啊、錢啊，
1: 唔好意思，因為我哋時間問題咧，唔好意思啦嚇。嗱，我就冇聽過啲故仔，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嚇。
4: 我都冇聽過。
1: 不過唔緊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點都係啦，即係好頭好尾，錢係唔係萬能啊？人都知啊，真係冇錢就萬萬不能啦、啊。呢句説話都好至理名言噶啦。咁你點睇成件事咧？而家你呢個人企咗喺度。咁多錢，咁有人話我冇錢開飯，你點樣去搞呢樣嘢？
4: 我認為呢、這個即係從一個大嘅角度嚟分析咧，每個國家嘅政府啊，都應該係以大眾嘅
1: 利益
4: 為依歸。
1: O K，
4: 係咪先？
1: 好。
4: 咁如果你即係如果咁諗嘅話，應該喺政府係有稅務上，即、就、係、是、要俾即係俾啲有錢嘅人。
1: OK，
4: 去節制。
1: OK，
4: 冇嘅人。
1: OK， 多勞多得點啊？啱唔啱？
0: 我最贊成我哋加拿大嘅税制，好多人就鬧我嘅。我咧有一樣嘢，我最贊成咧就係加拿大嘅 GST 係最公平嘅税制。我話俾你聽，你諗下啦，你喺街你買嘢嘅時候，你如果有錢買個名牌嘅包100万，咁你擺10几%税啱數啊？你冇錢，你真係同人街買個手袋仔嘅平啲。俾少啲税啱数，
1: 好得。咁我哋今日讲完钱啦，咁而家咧就肚饿，
5: 本节目
1: 揾钱去食饭。
5: 属嘉宾及主持，
1: 多谢各位嘉宾，多谢咁多位听众电话，下星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公布会提升本省的水力发电系统，以增加 7% 的供电量。省能源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由于需求增加，必须提升现存水力发电站的供电能力。省政府希望在提升效能之后，可以增加超过1000兆瓦特的发电量。省政府早前已表示会认真考虑建造多两个的水力发电站。其他消息，省政府日前宣布决定终止马士隧道更换工程原有的承建商合约，三个州市议会质疑有关的决定，要求进行第三方独立的审查。方乐林报道。
3: Delta 市议会要求省政府就终止马西隧道、马斯吞路更新项目的原有承建合约的决定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市议员兼市长候选人 Dylan Cougar 在星期一在市议会提出有关要求，获议会支持，将会致函省府要求展开检讨。Cougar 表示，如果原本的计划得以推进，一条全新的十条线的桥梁理应在三年前已经通车，但是现时项目就重新回到招标阶段，而原定在今个星期展开的大型隧道工程亦都被迫搁置。Delta 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认同有关睇法，曾经支持现时沉管隧道方案的他表示，虽然理解省府对成本上升的忧虑，但是质疑重新招标之后，由规模较小的公司承接工程是不是能够降低成本。Harvey 指出，加拿大过往兴建沉管隧道的经验有限，质疑本地企业是不是具备制造和安放隧道管道的专业技术，同时担心成本最终可能进一步上升。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决定引用合约退出条款，终止同现有财团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的合作。财团成员之一加拿大建筑公司 Pamelo 表示，尊重省府的决定，并会完成现阶段的工作，同时有意参与未来新的招标程序。运输厅长范和富就表示，省府在作出决定之前已经广泛咨询设计、建造和海事工程等范畴的独立专家，因此无需再进行第三方审查。范和富强调，省府仍然认为兴建新隧道是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标不会导致工程进一步延误，亦都不会增加项目成本。马西隧道更换工程在2021年公布的时候，造价估计为41亿5千万元，不过省府至今尚未公布最新成本预算，表示待新承建商确定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更新的工程造价。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Chilliwack 的 Coldu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发生同电力有关的意外，12名6到7班的学生受伤，情况是严重。负责调查的 BC 技术安全局星期三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乐园未有依循电力指引，又说现时需要作出更详尽的调查，而园方需要修正所有的风险，因此乐园未有重开日期。王家琪警在记者会表示，经过初步调查之后，事件是不涉及刑事成分，但就说警方会循所有途径进行调查，暂时未有受伤学生的最新状况，据报他的情况是良好。园方已经去信给受伤学生的家长以及受影响学校的师生，就事件表达歉意。 BC 水电局表示，温氏东区的停电事故是由起吊机意外导致，停电范围包括 Commercial Drive 一带，超过3300个用户是受到停电影响。水电局发言人说，一部起吊机触及电力装置导致电缆倒塌，事发之后操作起吊机的工人被困在内等待救援。事发朝早，工人现正抢修，预计最快要到晚上才会恢复供电。温氏再有祈福党出现，疑犯专门针对长者以及他们的贵重物品行骗。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出现祈福党，警方要求公众留意，话在5月底以来，他们收到至少5宗祈福党骗案，怀疑专门针对老年人及其贵重物品行骗。受害者一般被诱骗交出贵重物品以作祈福，并保佑他们免受伤害。疑犯利用老年人脆弱的心理，透过恐吓、操纵和文化信仰来窃取他们毕生的积蓄。其中一宗案件发生在6月6号，地点位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及 Yukon 附近的 Marine Gateway 商场，两名女性疑犯同名受害人搭讪，并说服佢不幸或者系诅咒即将降临到佢家人身上。为咗驱除厄运，疑犯要求受害人交出贵重物品进行祈福仪式。随后佢哋将受害人带到几个路段以外，与第三名疑犯见面。后者指示佢回家后带贵重物品翻嚟进行祈福仪式。受害者最终被疑犯盗走15,000元现金同一枚连金戒指。受害者喺直到翻到屋企之后，先至发现系失窃。警方表示，呢啲案件睇嚟系随机发生，但系根据监视录影，调查员认为呢啲案件系可能有预谋噶。警方现时公布监视器影像，提醒民众警惕呢类诈骗案，并希望公众能够认出疑犯，提醒大家同家中长者谈论呢啲诈骗嘅行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省内六 West Kelowna 发生的山火，居民一度要紧急疏散，而疏散令在昨晚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另一方面，内陆 Camus 附近的 Cooler Creek 星期二都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近150公顷，火势未受控制，最少一个物业要疏散，另外30个物业就接获疏散令，起火原因是未知。本拿比系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中持刀威胁他人的司机的身份。张若良报道。
4: 本拿比皇家骑警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定一名涉嫌在一宗路上争执事件里面持刀威胁另一名司机疑犯的身份。案发在4月19日星期日，本拿比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话受害者在 Boundary Road 近 Grandview Highway 路段遭到另一名司机用言语威胁。据称，疑犯在冲突的过程里面还做出过持刀的手势，疑犯之后逃离现场，受害者拍摄到对方的照片。受害者的车厢外当时有两名乘客，疑犯更一度靠近受害者，多次试图从他自己的座位打开受害者车辆的副驾驶座车门，随后掏出一把刀并发出威胁性言论。警方经已采取多项措施调查，并要求公众协助。声明指，市民的任何言行都会产生后果，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这种事件。如果公众认出疑犯或掌握任何相关信息人士，或可能会辨认到疑犯的身份，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 604-646-9999， 并提供案件编号是 2026-13301。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上个星期举行第一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市府派出大批的清洁人员加快街道和活动场地的清理工作。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首场2026年世界杯赛事之后，市府表示已经派出大批清洁人员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加强街道和活动场地清洁工作。温哥华固体废物管理部门主管表示，在通往 BC Place 球场的主要路线上并未有发现严重乱抛垃圾情况。他指出，市府在各区设置大量垃圾桶和回收箱，民众普遍愿意将垃圾带到最近的收集点弃置，反映球迷相当自律和尊重环境。尽管在 PNE 世界杯球迷节和其他热门地点一度出现大量垃圾堆积，但是当局认为球迷的整体表现良好。市府在声明中表示，大型活动和表演期间，人流密集的地区难免会在两轮清洁工作之间出现垃圾堆积情况，尤其是在活动高峰时段之后更为明显。当局表示，市府已经在世界杯期间增加清洁人手，并增设更多垃圾和回收设施，同时安排额外清洁队伍驻守指定区域，以应付大量人潮。他认为，今次世界杯首场赛事期间，市民和球迷的行为整体令人满意，未有对前线工作人员构成重大挑战。他表示，每当 Grandview 步行区等地的人潮散去之后，清洁人员就会全面展开大规模清理工作，务求会在第二日早上8点之前恢复街道整洁。BC Place 将会在星期四举行加拿大对卡塔尔的赛事，到时 PNE 的世界杯球迷节和市中心 Grandview 步行区预料将会再吸引大批球迷聚集庆祝。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专家警告说，夏季的气候长期干旱的后果会比之前更加恶劣。张若良报道。
4: 本省民众越来越多担心夏季气候前景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有专家警告说，后果将会比之前更为恶劣。 省政府官员星期二公布应对山火及干旱计划，并表示预计南部内陆和南岸地区会遭受到重创，又指随着气候变迁对本省的影响将会日益加剧。BC 省山火预报服务表示，长期降雨量不足导致本省 Chilcotin、Lower Thompson 和 Okanagan、温哥华岛及省东北部地区出现高于平均的干旱情况。估计今年夏季因为这些地区持续干旱，现时所见到的降雨量不太可能达到缓解干旱的程度，预计7和8月的火灾活动将达到高峰期，导致中部和南部内陆地区和南岸地区出现难以控制的猛烈山火。另外 ,BC 河流预警中心亦都表达担忧，按6月中的数字，目前全省干旱程度较高，大约有超过四分之一省内陆地区处于高度干旱状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之后接受访问，他说将会尽力协助落实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三表示，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虽然没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但是在过去36小时内曾经和对方进行7至8次非正式交流。卡尼星期二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表示，双方讨论了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初步和平协议。他形容协议内容超出预期，认为有可能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尽力协助落实协议，并认为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可能性，亦都可能对黎巴嫩和乌克兰局势带来正面影响。对于没有和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卡尼强调没有任何特别的讯息，指出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只是安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在加美贸易方面，双方亦都曾经讨论加拿大调整中国制电动车关税政策。加拿大早前将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下调至 6.1%， 并设定每年49,000架的进口上限。特朗普对有关安排表示支持。卡尼强调，加拿大只会接受真正具备本地生产能力的中国投资，不会容许单纯在加拿大组装零件，以保障加拿大工人和消费者利益。峰会期间，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亦都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协定的未来安排。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在前往瑞士日内瓦短暂停留之后，今晚就会返回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不过在房价较高的安省、亚省和 BC 省的新移民置业率仍然是偏低。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新移民成为业主的比例持续上升，相反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有所下降。统计局星期二发表报告，分析2017年至2021年期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新移民在底部后头五年的置业情况，研究涵盖全国七个省份，结果显示新移民正以较以往更快的速度购入物业。以安省为例，新移民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第五年的置业率由2018年的约 35% 上升至2021年的约 40%， 同期25至54岁加拿大出生人士的置业率就由约 51% 下降至约 48%。 在 BC， 经济类移民在成为永久居民第五年后的置业率达 40%， 同加拿大出生居民的 43% 相当接近。报告指出，居住年期是影响置业的重要因素，大部分新移民初到加拿大时会先租楼，逐步建立信贷记录和提升收入之后先进入楼市。超过 85% 的新移民业主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首年已经置业，当中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曾经以国际学生、临时外劳或者是难民申请人的身份在加拿大生活，其中经济类移民的置业率最高，其次是家庭团聚类移民，难民就最低。不过统计局指出，新移民虽然成功置业，但是普遍面对较大的财政压力，首次置业的新移民收入通常低于本地出身买家，但是购入的房屋价格就较高。在 BC， 新移民购买物业的价格中位数达到66万元，高于加拿大出生买家的58万元。报告认为，不少新移民依赖较高按揭贷款，并优先累积房屋资产而非退休积蓄。 新移民在置业当年供款至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比例明显低于加拿大出生人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放浪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四成八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七成二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六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总统是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七国集团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峰会未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获邀到法国埃维昂莱班参与今年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与会各方认同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的形势有改善，一致承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不过央视报道，各方仍未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资金如何分担责任达成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的士兵比乌克兰多，又指莫斯科是冲突中的进攻方。他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泽连斯基沟通。另外，各方在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议题亦达成共识，同意加强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关键矿产的依赖。不过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和去年一样，未有发布联合公报，只是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新闻发布会承认，美国和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分歧。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和伊朗总统在法国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分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警告，如果北克兰是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并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
7: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8: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7: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8: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17号星期三，七大工业国 G7 今年的高峰会由这个星期一到今日一连三日在法国维安巴恩举行。由于在刚过去的星期一，美国和伊朗就临时停火备忘录的内容达成共识，并且决定后日在瑞士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因此今次 G7 峰会的讨论焦点就由原先的俄乌战争、全球经济失衡、加强数位领域管制、人工智能等等议题，转为美伊最新停火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的后续效应。对于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虽然其实双方还有不少分歧，要在未来60日拉锯讨论，但这个对全球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对欧洲国家亦都不例外。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四个 G7 主要成员国星期一亦都发布联合声明表示祝贺。声明说，只要伊朗的核计划有明显而且可验证的具体步骤，这四个欧洲大国都会准备免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随后包括加拿大、日本、澳洲等17个国家亦都和应，表示愿意加入解除制裁伊朗的行列。有关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其实很明显，要未来60日和美国具体讨论。目前双方的立场根本就南辕北辙，伊朗不准备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不准备交给美国处理，即是同意在伊朗国内的稀释。长远来说，伊朗并没有放弃发展核武的立场，而特朗普政府则将伊朗放弃核武作为他们从战争中抽身的下台阶，故此这个问题相信两个月之后都未能够有定案。英法德意四国说准备撤销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亦只是吹水而已，他们只会看美国头，如果美国真的撤销对伊朗的制裁，他们就会照跟，否则他们是不会对伊朗采取任何行动的。特朗普在80岁生日当日，终于叫做收到和伊朗初步同意停火这份大礼。之后整个人就如释重负。在他抵达法国参加 G7 峰会的时候就说 Everything is nice, 一切都美好。好自然，他在今次 G7 会议会继续趾高气扬，对其他六个成员国领袖更加就不用客气了。七大工业国近年经济实力大减，已经不再是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组织，因为全球工业实力最强的中国都不是其中一员。所谓七大工业国现在已经变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傀儡工具而已。七大工业国其余六国，加拿大为了能够和美国重启美加墨协议谈判，当然要买美国怕，不敢得罪特朗普。G7 在亚洲唯一国家日本，因为和中国交互关系跌至冰点，中国停止对日本出口稀土和一些重要金属，令到日本一些工业面临停产危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特朗普帮手，祈求中国手下留情，因此日本在美国面前是完全没有地位可言。至于欧洲四个大国，目前他们最关心的并非中东战争，而是打了近5年的俄乌战争，何时可以真正停下来。 他们希望特朗普可以腾出手来处理这件事。然而俄乌战争比美以伊战争更加难搞，中东战争持续勇者是以色列，假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真的想抽身而出，照他们明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假如以色列继续搅局，美国就会反面断绝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色列就完全没有能力在中东兴风作浪。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国内会受到犹太金主和共和党内右翼的强大压力，但考虑到11月中期选举存亡危机，特朗普绝对不想被伊朗战争拖后腿。今次美国向伊朗妥协，本质上就是承认这场仗美国并没有打赢，只是灰头土面鸣金收兵。但俄乌战争就不同了，虽然美国是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毕竟美国不是参战方，这场战争是否会停止仍然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同意才可以成事。目前的情况就是俄乌暂时都不想收手，而且越打越惨烈。俄罗斯近月还将战场扩展至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一些重要的城市。基辅是俄军空袭主要的目标，星期一的空袭基辅又死了四个人，20多人受伤。连基辅市内世界遗迹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亦都遭到俄罗斯一枚导弹击中，损毁严重。乌克兰亦向俄罗斯境内一些地区发动无人机还击。俄罗斯话佢哋咧喺一夜之间喺多处上空一共击落咗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总之，俄乌双方都杀到眼红，你来我往。特朗普早已经唔将乌克兰嘅利益放喺心上。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私下谈妥停战方案，完全将乌克兰和欧盟搁在一边。特朗普以为这样可以逼乌克兰就范，奈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找到了欧盟这根救命草。泽连斯基频频到欧洲几个大国访问，争取军援。欧洲政治领袖目光短浅，在美国已经放弃之后，仍然希望乌克兰有能力撑下去，他们继续向乌克兰拱火。泽连斯基上星期在伦敦就同一时间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之后呢这三国领袖继续做show，说会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但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所说，英德法三国和乌克兰的联盟注定要失败，他们并不想和平，实际上正在采取军事化乌克兰和欧洲。欧洲国家需要乌克兰，只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将乌克兰作为阻隔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欧盟目前处境相当之尴尬，他们没有美国参与，自己就无能为力。他们又希望特朗普政府重返拜登年代对欧洲和乌克兰的支持，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又寄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协助化解俄乌危机。特朗普昨日对媒体表示，在解决了与伊朗的冲突之后，美国将会聚焦乌克兰调解。特朗普形容他先后与泽连斯基和普京通过电话，两人对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景是持开放态度。不过我认为特朗普假如回过头来去处理俄乌战争，对乌克兰和欧洲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特朗普对普京是言听计从，他只信服好像普京那么有实力的强人。最终特朗普只会逼乌克兰割地求和，同时要欧洲继续靠边站，不要干扰特朗普 G3 瓜分世界实力的美梦。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练成诀。 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咧世界就好热闹啊，几件大事，一个就系世界杯足球咧一开档咧，咁啊啲球迷开始好疯狂，好开心，因为世界咧经济又唔好，又打仗，咁大家都冇乜人啊，忽然间可以睇下波吓咁。另一件大事咧就系、是、特朗普喺佢生日嘅时候，终于咧叫做搞掂同伊朗签咗条约咧，就系、是、停火啦，其实只系一种停止交战嘅状态咁样。第三件大事就是这个世界七大工业强国就是欧洲开会的。每人讲少少先，详细分析慢慢第日再讲。世界杯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是一场权力和钱的游戏来的。因为世界杯是一个大的赚钱机构，控制到世界杯就可以控制很多收入，就是哪个群体控制呢，就哪个群体得益的了。咁啊，打一场世界杯咧，就赚好多钱啊！咁但系个权力喺边个手上咧？咁我哋留意一下咧，就系、是、喺之前啊，美国咧啊，突然间就要求瑞士咧，将当时世界杯呢个 FIFA 嘅领导全部捉晒，话佢哋有贪污咁。美国当然掌握到个贪污证据啦，好简单啫嘛，佢哋贪污通过要用美元嚟贪污噶嘛，美元一定经过美国嘅呢个 SWIFT 嘅控制，知道所以掌握呢啲嘅。材料就将呢班人捉晒，咁捉晒之后点咧？咁啊，即系换做美国嘅势力去控制啦。咁所以世界杯突然间由美国啊，喺美国打，从来我冇谂过世界杯即系同美国有乜关，因为美国从来都唔系一流嘅搞呢种足球嘅国家。美国呢个国家喺嗰啲重要嘅呢啲足球赛里面咧，根本都冇乜地位。咁通常谂起都系南美咧，巴西啊、阿根廷啊咁。咁而加拿大亦冇乜咩地位啊，墨西哥算做比较强啲啦，即系喺打足球嚟讲。咁咧而家三个国夹埋，咁啊而且开好多场咯，咁啊喺三个国咧唔同嘅地方开咧，咁啊啲人要飞来飞去，又坐飞机，又买球票咁咧，就赚不劲嘅咁。咁今次开场礼咧，亦系非常嘅盛大啊，喺唔同嘅球场各自有咧种种嘅歌舞表演。咁啊！突然间喺一个充满咗失望、战乱，好多细佬哥被炸弹炸死，喺好多战斗中咧吓，嗰啲国正系打来打去嘅时期，忽然间喺度充斥下咧一啲好似和平嘅气氛啊咁。咁啊，但系其实啊，系美国想站翻场劲噶啦，因为咁多人嚟，咁美国而家又国际又强，收入又唔高啊，咁咧一场世界杯咧，佢有翻啲收入嘅咁。加拿大咧都分到啲好处，墨西哥分到啲好处啦咁。咁啊，世界杯之外咧啊，就系呢一个特朗普咧就及时完结咗咧伊朗嘅战争。差唔多佢夹硬就逼以色列唔好再喐手，因为每次佢想停火，俾以色列搞乱，搞到佢要用呢个嘅粗口闹呢个尼坦尼亚胡。我尼坦尼亚胡点解打啊？因为唔打佢就要落台噶啦嘛。佢即系呢个总统又系因为靠打仗可以延续落嚟。咁如果唔打咧，咁落台佢又因为贪污被捕噶啦嘛。咁啊，佢即系特朗普都叫啊特赦佢啊，但系以色列好似都唔听之笛。咁尼坦尼亚胡的确一个战争反子咧，系令无数人系无数嘅家庭啊、家散人亡，无数嘅孩子受到伤害。当然佢打嘅未必就系好人啊，即系伊朗也好，黎巴嫩真主党或者系哈马斯都系哈马斯同真主党算恐怖主义者啊。咁佢打嘅坏人，但系佢打嗰阵时系。无差别嘅杀细佬哥咧，都系令人咧觉得佢系真系犯咗战争嘅罪行嘅。咁啊，如果唔打，佢就落台，佢就面对审判啦，系咪？咁啊，以色列梗系成日想撩起再打下啦，同埋喺停火之前抢多啲黎巴嫩嘅土地啦，因为以色列系一个好细国家，咁佢抢多啲土地咧，系可以增强佢嘅嗰、那个 bubble zone 嘅，即系个护卫网嘅一个空间啊嚟到。对他有利的咁，所以之前啊继续打，咁最后特朗普啲条件都应承晒，好奇怪嘅，即系佢条件即系等于回复翻以前 奥巴马嗰时嘅条约啫嘛。咁即系话伊朗咧唔再搞核武器，系答应呢样。不过咧，佢继续保持浓缩铀发展咧核能咁样。咁啊，仲要赔3000亿。咁呢个赔咧，当然而家佢冇公布佢啲条款，不过都要流出嚟咧。佢要赔3000亿咧吓，啊，即系帮伊朗重建咁。咁佢唔系话赔啦，又唔系美国俾啦，梗系，因为美国俾即系认输咁解。而家咧就叫其他人俾，梗系中东其他有钱我帮佢俾啦，加埋欧洲帮下手啦咁。咁但系欧洲一直咧对于特朗普打呢个中东啊非常不满，所以佢咧欧洲啲国家硬系又唔听话，无论法国啊。啊，或者系吓德国啊，或者西班牙啊，咁咧个个都唔系几俾美军喺嗰度用啲基地咁，咁所以特朗普就好嬲，咁带住呢个怒气而家去七大工业国开会到法国个小镇嗰度，咁洛基已经个怒气啊，咁因为法国咧都冇重视佢，马克龙当然冇亲身去接机派个礼宾斯握下手，咁架车去到又个礼宾斯行出嚟握手。握手之后行开，喺佢前面行开，咁啊等佢咧俾啲记者追问，咁佢要回答记者问题，咁由个礼宾斯咧先叫佢行，又喺佢前面行，即系咁，即系都冇个大人物嚟接佢，所以佢又好唔系好高兴。见到马克龙嗰阵时咧，个表情咧目无表情，握手嗰阵时啊，将只手垂低咧，即系话系我只手高过你只手咁。咁马克龙当然系即系好有野心，表示自己都系大国领袖，但系次次都撞板。咁啊，特朗普最唔中意佢噶。咁马克龙本来咧想起呢次嘅七大工业国咧，就可以叫埋中国嚟，因为冇咗中国，即系你世界嘅经济边有做得倾啊？系咪？你好多要中国合作先得噶嘛？咁咧，七大工业国旧时俄罗斯都叫去，啊，印度又会叫去，即系咁呢啲重要嘅。啊！大國始終都要大家一齊參與討論啦。咁但係即係七大工業國，我哋要知道佢原本並唔係攞嚟搞和平嘅，佢即係嚟控制世界嘅一個特權階級，又亦係甚至一個嘅幕後嘅勢力，即係一個 deep state 嚇，一個深沉嘅後面嘅控制勢力嚟噶嘛。七大工業國之所以形成，就因為1964年77個發展國家。揾中國家喺日內亞開咗個會議咧，就喂，即係開個宣言，整咗個嘅宣言叫 NIEO 啊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咁喂，新嘅呢個秩序啊，你唔好再係西方白人嗰啲帝國主義控制我哋咯。啊，而家打完第二次大戰，應該由翻我哋自主啊。咁啊，1964年提出咧，即係話佢哋要擁有翻佢哋嘅資源啊，因為西方搶咗世界太多地方，掠奪佢資源。而家呢啲窮國啊，唔准再搶啊！我哋自己用翻資源，咁佢想唔好咁窮啊嘛。點知咧，1964年成立反西方嘅呢個聯盟咧，1975年咧美國就搞起個七大工業國啦，就要抵制第三世界嘅77個集團。點抵制好易啫，分化佢咯，俾錢咪掂啦，係咪？即係而家伊朗咯，俾3000億咁啊收合啦，即係俾佢重建啦咁。咁你而家嗰啲。嗰啲弱國喺非洲啊、南美洲呢啲咁樣啊，咁我俾錢你得，我借錢俾你，我貸款俾你發展，你又唔好加入呢77個集團，要求攞翻你嗰啲乜嘢嘅資源啊、等等啊，趕走我啲公司。咁然之後咧就分化呢77個，等佢不能團結。七大工業國嘅成立係咁樣開始噶嘛？由1974年咧，美國咧就。嗱，當時喺中東咧即係制住啲石油咧就即係話呢個西方咧係即係幫以色列咁，所以佢哋唔高興，制住石油懲戒西方。咁佢一制石油，跟住石油加好多價咧，咁啊賺咗好多錢啦咁。咁佢啲錢咧擺去邊啊？咪又擺翻美國，美國逼佢嗱擺入去華爾街啲銀行啊。咁然後咧。跟住美國突然間多咗筆大嘅存款，就用呢筆錢來貸款俾第三世界國家，而且就係高風險借貸即係第日你冇得還咧，你就死啦咁。咁結果真係當咧通貨膨脹加息，美國加息，窮國俾唔俾利息違約，美國咧就通過貨幣基金會同埋世界銀行咧就控制咧佢哋嗰啲嘅經濟。 就話咧嗰個結構調整方案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啊，就要發展中國家咧嚇，係全部佢嘅現金流啊、資產啊等攞嚟還債啊。咁啊，仲有啊，咁啊，你哋唔好再管制呢樣嗰樣啦，開放俾我外國公司嚟可以管控嚇你哋嘅種種資源。於是咧就係呢種係軟性嘅新帝國資源，唔使出兵啊，就唔使搞政變，又唔使搞顏色革命。只要借钱俾你，冇得还就逼你将你啲资源交俾我嚟掠夺。呢个就系七大工业国所以成立嘅基本原因嚟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每逢有中央嘅大员访问香港，即系无论用什么嘅名堂啦、考察好啦、调研好啦、访问好等等咧。香港特區亦都會隆而重之咧，嚟到去面對。咁有時候咧就要陪同去周圍講解一下啦，去參觀啦。有時候又會上下堂咧，聆聽一下啲教導嘅。嗱，今次嗰晚主任夏寶龍又嚟咗香港。嗱，今次即係嚟兩天，咁就打正名堂係嚟到去做呢個調研。不過就因為咧，中央大員嚟香港咧。通常咧都唔会有记者会，甚至咧系不会答复新闻界任何嘅问题。究竟此行嘅重点？

公屋一啲嘅臨時嘅安排等等。咁啊，表面睇嚟咧，行禮如儀咧，一切都做到幾完美。但係關鍵在於這幾天香港正係咧好緊密地咧去處理緊一個重塑香港未來嘅發展嘅規劃，有所謂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展開咗。而夏寶龍今次嚟咧，因為佢並冇公開講話，所以究竟係咪有啲指導嘅思想或者咩嘅重點要交代下呢，咁啊無從知曉嘅。不過今次嚟，如果我哋將幾幅圖畫重疊咗，再睇到咧，冇可能中央係非常之注重香港未來，即係北都嗰個發展喺創科、喺教育等等嘅產業上，有冇啲可以好快見到成果嘅地方呢？多啲係並非我哋一般喺外圍觀察可以睇到嘅嘢，但有一個議題呢，這兩天呢就頗多人討論，究竟香港嘅五年規劃會唔會有啲佢嘅即係突破點？點嚟到配合到國家嘅十五規劃同埋特別之處？有咩國內嘅經驗我哋可以援引去配合呢？咁這幾天有幾篇幾重量嘅文章都提到一個叫合肥經驗。合肥咧係安徽省一個城市，咁大家都知道合肥嗰個嘅歷史等等啦。不過喺經濟發展嚟講，合肥從來就唔係一個好耀眼嘅城市。但係點解合肥經驗係咁成功呢？原來即係合肥亦都有一種嘅產業，都產係過嚟講係直接無名。但當合肥政府睇中咗個產業有發展嘅空間，有良好發展前景，亦得到中央嘅全力支持，於是就中央泵水，咁啊地方去發展嗱，結果咧十年磨劍，終於真係見到咧嗰個好亮麗嘅成果啦。合肥經驗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單靠企業本身，第一佢冇咁嘅資本，第二咧企業本身亦都唔敢咧係咁冒險投下巨資，而咧去謀求一個唔一定贏嘅成果。但如果政府都覺得呢樣嘢睇好嘅，政府都願意咧泵水咧，嗱咁啊水到渠成，咁啊呢啲城市機會就多啦。啲喺香港嚟講咧，就似乎咧就唔係我哋蓋嗰個經濟模式係能夠處理到嘅。政府能夠做嘅，盡量提供多啲誘因啦，甚至有時候咧土地嘅優惠啦，甚至係電力優惠等等咧，嗱做到足都係咁，但極少咧政府完全去注資。咁除咗投資推廣處有啲項目之外咧，喺五年規劃當中，我哋喺呢方面會唔會有一種嘅破局思考，嚟到去真係以合肥模式嚟到去借鏡，讓香港可以呢方面咧有個新嘅發展？大家知道香港最成功嘅企業一定搞地產啦，但今時今日地產商亦都睇見嗰個市道嘅變化咧，佢哋每一部署咧都是相当小心谨慎。简单来讲，他们最厉害就是投地发展。你连投地都有时候呢勒住勒住的，因为呢他不敢去冒险去投地。所以变了拍卖土地呢都无人问津，于是可以看到那个地产商那个的审慎。所以你讲到投资北都呢，对一向审慎和要很稳阵要赢的地產商嚟講咧，就真係一個新嘅遊戲。新嘅遊戲，大家唔敢落答。咁啊，夏主任你幾鞭策，幾嚟到去曉以大義好。不過咧，錢就是錢啊，特別上市公司係呢個股東嘅錢咧，更加唔敢咧去冒然做一啲咧冇把握嘅投資。咁啊，北都是勝是負發展如何咧？咁呢個就未來先能夠俾嘅答案。但對於比較上你話短視好或穩健好呢，確實香港嘅企業家呢係未敢冒然去投資嘅。所以如果國內的經驗能夠回應香港，而特區政府睇中邊啲行業有發展空間，有足夠 research 可以做到一樣嘢呢，咁啲會唔會有個突破呢？我哋睇下當夏主任走後，會唔會喺嚟香港過程當中
都同特區官員有啲方面嘅溝通啦，不得而知。

0: 但我相信合肥经验、合肥模式，摸火焰这几天呢都在香港的政商界呢颇多讨论。空穴来风呢总是有个原因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联邦政府上星期三提出 C34 号法案，又叫安全社交媒体法，目的就是监管社交平台，保护16岁以下人士。这个都引起颇大争议，例如法例是否可以切实执行呢？会不会妨碍表达自由或者是侵犯私隐呢？今天等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估计全球人口超过60%的人都用社交媒体，每日每个用户平均用2.5小时。当中16至24岁的人群中，超过90%是活跃用户。主要的平台有 Facebook、YouTube、WhatsApp、Instagram、TikTok 和微信等。过去联邦政府曾经尝试立例监管社交媒体。2021年联邦大选的时候，前总理杜鲁多承诺会切实执行。2024年提出法案，未能够在国会通过。2025年大选，法案是胎死腹中。反对的声音包括当时反对党保守党认为会有寒蝉效应，损害言论自由。今次法案建议就是设立数码安全委员会，一个独立机构去执行法例和受理公众的投诉，大幅收紧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包括禁止拥有账户，并且将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亦都纳入监管。违规的企业最高可以被罚全球收入的 3% 或者是1,000万加元。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举例，受监管的社媒就有 Meta 和他属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 Snapchat。 至于聊天机械人就需要定下标准，当用户表达自杀或者有自残的念头时，聊天机械人就应该懂得怎样去回应。但法例就没有要求平台需要将这些对话向警方转达和报告。在我们 BC 省曾经发生过少女遭网络欺凌自杀的事件。住在高桂林港的15岁少女 Amanda Todd, 12岁开始就被一个在荷兰的男子网络勒索，还有骚扰了整整3年。最终在2012年10月10号 ,Amanda 不堪折磨自杀身亡。到了2022年10月，即是10年后，BC 省法院是判被告男子 Aiden Coben 入狱13年，但因为需要回荷兰服刑，荷兰法院又根据当地的刑法将他减刑到6年。Amanda 在自杀前的5个星期将一段9分钟的视频放上网，数以千万的人都看过。这个就是他死前发出的无声抗议，但是并没有挽救到他的性命。Amanda 的妈妈一直是呼吁当局立例防止网络欺凌。另一宗同网络有关的枪击案亦都发生在我们 BC 省。今年2月10号发生在这个只有2400人的小镇 Tumblr Ridge, 造成一共8个人死亡，20几人受伤，是本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行凶的是18岁男子 Jesse Van Roosela。他首先在屋企杀死母亲和他17岁同父异母的弟弟，坐攞长枪和手枪去曾经读书的中学大开杀戒，然后吞枪自杀。死者当中有几个是12到13岁的学生和一个教学助理。惨剧发生之后，警方搜查凶手在网络活动的记录，发现在事发前7个月曾经和 ChatGPT 聊天机械人聊天，透露他有这样的意图和可能会用枪行凶。 BC 省长尹大伟指责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说，若果当时公司报警可以避免发生悲剧。 遇难者家属向 OpenAI 和公司的 CEO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提出法律诉讼。后来这位 CEO 发公开信道歉，据说公司未有及时向警方汇报情况。原来当时 OpenAI 的安全系统自动检测到账户涉及推动暴力，已经查封了这个账户。公司内部一个12人的安全团队亦都建议上报警方，可惜高层认为未到迫切的程度，否决了。还有东岸纽宾士域省有一个母亲入禀美国法院控告 OpenAI 和他们的行政总裁，指他们的聊天机械人鼓励他的女儿自杀。母亲说他的女儿在2024年3月都自杀身亡的2025年7月期间，有十几次和 ChatGPT 谈论自杀的意图。ChatGPT 没有帮他打消这个念头，反而是多番批评个女的伴侣自私漠不关心，又同意他的女儿不要打电话去求助热线。他的女儿自杀时只是24岁。OpenAI 在美国遭到类似的诉讼有18宗，全部都是由死者的家属提出。而美国佛罗里达州今个月初就是第一个美国州政府控告 OpenAI， 指企业是危害儿童，令他们上瘾，又教唆他人进行大规模杀人行动，还是诱使他人自杀。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亦都加速了舆论认为 AI 人工智能出现监管真空，政府有必要出手堵塞法例漏洞。对社交平台出现诈骗、仇恨言论、虚假信息、色情和暴力，多国政府都有意制定政策向社交平台问责。当中澳洲就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在去年12月通过法例，强制要平台禁止16岁以下的人士使用。最新的调查发现，在澳洲10个有8个16岁以下的人士仍然可以使用被禁的社交平台。法例实施后，网络欺凌的情况未见改善，不过其他国家都有意效法，好似丹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挪威、马来西亚和我们现在加拿大。首先要求社交平台验证使用者的年龄是否足16岁，执行上是一个大挑战。他们可以用假的生日日期、 VPN 或者是借人家的账号，都可以通过验证登记。加拿大和美国的心理学家认为年轻人上网有好处亦都有坏处，不能一概而论。反对法例的人认为，除了禁令是难以阻止年轻人翻墙，因为咁反而就会将他们推向一些暗网，还有可能是侵犯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以保障年轻人为名，政府总是需要制定一些法例作适度的监管。总结澳洲作为第一个推行有关法例国家的经验，保护我们的年轻人首要的责任应该就在家长度。不过家长自己往往亦都上网成瘾，难以是以身作则了。事实上家长作为第一线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政府亦都有责任去制定法律，强制平台为内容把关，同埋验证用户的年龄。最后社交平台都需要负上道德和法律的义务。社交媒体不能亦都不应该完全禁绝，是需要我们大家不时去调整政策去应对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赤寮为星期二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汽车撞穿一栋住宅下层之后起火，导致两个家庭无家可归。警方星期三仍在现场调查，工程人员正评估建筑结构是否安全，以及能否移走肇事车辆。居住于住宅上层、育有四名子女的 Amanda Brewster 表示，事发的时候她刚刚入睡，就被巨响惊醒。她表示，当时听到楼下的邻居尖叫，立即就跑到屋外查看，发现汽车已经冲进去，现场布满烟尘，令她非常震惊。超过20名消防员到场灌救，但是火势迅速蔓延至二楼。Brewster 形容事件是奇迹，因为汽车几乎撞了入楼下邻居的睡房。他表示，汽车穿过客厅之后，车头停了在邻居的床边位置，如果当时他仍然在床上面，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调查人员相信酒精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之一。 Brewster 表示，肇事司机事后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哪，最先到场的警员迅速将他控制。由于有关的住宅仍需要进行结构安全评估， Brewster 一家暂时未能够返回住所。他表示，虽然可能会失去所有财物，但是一家人和屋企的猫都平安无事，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目前他们的一名朋友已经发起众筹活动，协助受影响家庭重建生活，至今已经筹得超过1500元。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同埋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和阻碍行为。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之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4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6: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05，大家早晨。
5: 早晨。
6: 温度是14度，跟昨天一样的，就今天的温度慢慢会提升的了。咁就正常嘅，正常嘅，因為琴日下晝翻嚟，我哋嘅温度係19度啊嘛。
5: 嗯。啊，
6: 咁但係今日就預測都應該
5: 嚇，今日涼啊，
6: 今日會涼啲，但係星期日就可能會又上翻嘅温度。
5: 唉，算啦，都係咁嘅啦，夏天嘛，因為聽日五月種啦嘛。今日初四，咁星期日仲唔熱啊？唉，真係。不過咧，有一樣嘢冇變過，連續兩日就係個日出日落時間，506同920咧係未變過咯，呢兩日都。昨天和今天一樣
6: 咁深水清，
5: 是啊，因為我報日落的嘛， 9:20啊嘛，咁朝头早咁啊5:06。琴日我提过一句咧，就系话我哋而家都唔使同大家讲日出啦，因为5:06翻得早。咁我最记得讲呢两句嘢咧，咁我就仲系清醒，我仲记得呢两句嘢。今日望下，咦，又系咁样咁咯。
6: 我相信呢个系一个点样6月份啦、啊、7月份啦、啊，我哋都唔使点报日出时间嘅，因为
5: 系啊，
6: 一擘大眼就已经日出噶啦、
5: 啊，
6: 已经日出咗。
5: 只要讲日落就够噶啦。
6: 系啦、啊，讲日落够啦吓。咁啊有一样嘢咧就睇大家睇新聞嗰度聽到啦，我同歐榮欣都覺得真係大命啊！國家人一家四口，啲、
5: 啊、
6: 人揸車咧，嗱而家警方就話咧，揸車嗰位人士咧
5: 係
6: 飲醉酒，
5: 有咪好大問題嗬？
6: 係啊，啲點解啲人即係仲要飲醉酒，仲要揸車，嗰、那個車仲要衝落去民居嗰度咧，驚唔驚？
5: 喺 Richmond 咧。如果講商鋪嚟講咧，已經有一兩次啊，即係車尾入咗去入邊噶啦，係咪？
6: 一兩次啦，
5: 即係我眼見啦，即係我眼。
6: 你眼親眼見到。
5: 我眼見一架車係咁樣、
6: 哦，
5: 另外一架咧就係睇相。
6: OK。
5: 我真係哇嚇到我啊！我唔知道我見到哇咩事啊！即係我唔係睇佢撞入去，我見到架車仲未移走。
6: 嗯，
5: 明唔明啊？
6: 即係已經喺個現場度
5: 啦，
6: 發生咗啦件事
5: 我。哇！我唔係話咁得人驚咁樣。咁知道已經唔止兩件啦，我知道就我眼就見過一件，跟住咧。Richmond 咧，嗰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咧，同 Number Three 咧，咪有個落頭嘅，即係個落頭。譬如我哋向住電道向東啦，向東就係 on Westminster Highway 打橫 Number Three 嘅時候咧，右邊有個落頭咧，好似賣嗰啲熱狗咧，係咪即係好似熱狗之類咁樣咧？哇！睇住佢封木板咧，封咗好多個月啊！我仲好嘢仲，跟住就再開翻鋪啦。
6: 啊，嗰間韓國鋪嚟㗎？
5: 我唔知啊，之前係印度嘅。
6: 後來
5: 改咗韓國，係啦，好似係。之前係印度，咁跟住我哇，真係呢個真係封咗咁耐，我哋仲諗住，唉，冇人夠膽再開，啊唔緊要，佢裝修完又嚟過，其實就好同我行人路好大撅嘅，你知唔知啊？即係好，即係你真係好發夢，你先撞得埋去
6: 嘅。你就講緊Number Three 同埋 Westminster Highway 嗰間鋪頭啦。
5: 係啊係啊
6: 係
5: 啊。
6: 但係如果淨係 on Number Three， 但係就係喺呢個嘅我哋叫做 West Side 嗰邊咧。就係啱啱有間有一間中式酒樓嘅，又係俾有架車咧就係、是、撞入去嘅，
5: 好覺得人驚哦。
6: 係啦，咁嗰個咧仲係咁，我唔知佢點撞入去，因為大家 parallel 噶嘛。
5: 係啊係啊，
6: 佢可以咁撞入去，佢唔係因為佢轉嗱。如果你話向嗱頭先話向東啊，我而家向西，去到第三路嗰個路口，我要轉左噶啦。
5: 係啊係啊係啊，
6: 轉咗過去之後咧。冇幾間鋪咧，就有一間中國人嘅中國啲中式酒樓，隔離有間賣嗰啲男裝嘅。
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6: 嗰度有間食肆，有個車又係衝入去。
5: 哦，嗰個係啊，嗰個係 on number three 係啦。
6: 嗰個就 on number。
5: 係啦係啦，我講嗰個 on number
6: three。呢幾宗事件咧，我都唔知點樣可以發生到嘅。
5: 新城市廣場又有咧，又撞過一次入去咧，跟住有一間唔知邊度嘅酒換店又撞咗入去。哇！我心諗，使唔使咁誇張啊？大家就係可能你佢哋唔係話飲醉酒嘅，有啲將個 break 咧就當即係油門當 break。OK， 有门当 break 有啲，
6: 你讲得冇错，我
5: 调转啊！
6: 我听过有个 case 咧，就系佢架车咧停咗喺个停车场嗰啲位泊位嗰度，
5: 系
6: 咁佢开车嘅时候咧就应该咧
5: 踩
6: 唔系佢如果佢停喺度，佢要开车走啦，上咗车咧，佢应该系向前去嘅，
5: 系
6: 因为佢后边大家 park 平嘅势 back to back 噶嘛，有啲
5: 入错波啊，
6: 系啦，系咪啊？
5: 有时入错波，入错 R 波啊，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尤其是我哋嗰啲咧，習慣係尾入嗰啲咧，有時咧向前啊，你知唔知向前拍啊？
6: 咪咯，
5: 頭入咧死火啦，即係習慣咗啦。哦，一入就係入個頭波咧，會咪向前衝咯，會咁噶，都幾驚噶。
6: 咩叫頭波啊？
5: 頭波尾波向前行啫，即係 D 波啊，D 波 R 波。
6: 第日我又知道啦，啊，聽眾朋友，第日我講頭波，你講即係乜嘢？
5: 顶球锤顶咗佢前边，即系向前嗰、那个向前啊，
6: 向前嗰个
5: D 档
6: D 档系啦
5: ，D 档 R 档
6: 啊，好嘢啊，欧荣欣，
5: 冇错
6: 啊，真系
5: 呢个系我讲嘅
6: 呢啲次文化咧喺温哥华发生嘅，
5: 不过我觉得真系几得人惊咯。
6: 啊，嗰啲系因为入错波，真系
5: 系咯，即系入错波都几牙烟嘅，入错波吓，即系同埋你踩个脚趾。以前我有个朋友咧喺 Dallas 嘅，咁佢咧就喺美国咧。咁我你踩，我真系咁忙嘅咧，你只脚吓，原来佢咧系佢唔系揸自动波，唔系佢唔系揸棍波啊，
6: 左脚踩 brake
5: 系啊，
6: 右脚踩，
5: 咁忙嘅只脚咁样喐嚟，因为好似踩健身咁样嘅，即系掹嚟掹去咁样。我哋佢系啊，我左脚咧踩 brake 噶，我唔识用右脚，我跟住我翻嚟屋企啦，又试下学佢啦。 點解戳到我咧？嗰、那個 break 炸嘅人，我戳到我先先。
6: 佢係咪揸？佢係咪揸慣嗰啲敖機噶？
5: 我唔 care， 我唔知啊。咩叫敖機啊？
6: 即係嗰啲 stick shift 啊，滾波車啊，
5: 敖機啊，
6: 嗰啲敖機啊嘛。
5: 邊個講噶？
6: 我知香港人聽嗰啲。
5: 係咩？
6: 咩咪敖機噶？
5: 未聽過。
6: 因為咧，你如果係揸嗰啲有棍波嘅咧，隻左腳真係要踩。
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6: 但係都唔係隻左腳踩 break 噶嘛。
5: 咪就係咯，都係右腳踩 break 噶嘛。跟住我翻到嚟，我最記得嗰陣時，我學佢，哇！戳到我啊！一个头下就嚟冚埋个胎盘度噶啦，
6: 我都唔得，但系我识嘅朋友都系用两只脚，
5: 啊真系啊，
6: 自动波左脚就扶住个 brake，
5: 好忙噶，
6: 我好惊噶，因为我惊佢突然间左脚失灵，
5: 咁又系用多只脚嗬，
6: 咪咯，
5: 控制多样嘢，
6: 因为你两只脚咧，你其实嗰个嘅注意力系分散机会嘅，
5: 系啊，
6: 因为你一只右脚咧管晒两个噶嘛，
5: 你要做多样嘢噶，如果只左脚
6: 系咯，
5: 系咪啊？即系做多样，即系你个脑控制多样嘢噶，
6: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你右脚咧，我就左脚唔使理噶嘛，
5: 系啊，
6: 系咪左脚
5: 坐硬硬脚嘅，真系坐硬硬脚，
6: 冇错。所以咧，即系揸波揸呢个即系嗰啲有所谓棍波车嗰啲咧，就冇呢个问题嘅。
5: 滚波车有时只脚痛咧，好惨啊！知唔知啊？尤其是扭亲脚啊，都唔知点揸啊，系咪啊？扭咗只左脚，尤其是哇！你等我几多次啊？哎呀入波，哎呀咁，你要踩到好入好尽噶嘛？
6: 睇下你系咪啦？如果你话譬如扭亲啊嗰啲都 OK 噶，就唔可以咧打石膏嗰啲咯。
5: 系
6: 打石膏你就揸唔到啦，系咪？
5: 唔容易，所以我话诶，嗰阵时初嚟到咧就谂，不如买架滚波车啦，型啲嘛，好似。谂下都系冇啦，落雪嘅时候我真系跣胎咧，就真系唔型啦，知唔知？
6: 又唔系，如果落雪，
5: 以我嘅技术啦，唔好同你比啊，陈生系咪先？
6: 咁啊唔好咁讲。
5: 初嚟到嗰阵时，
6: 想型叻噶，不过你硬系冇
5: 计。即系想当年咧，后期想当年咧系非常渣。嗱，我认路系渣，但我揸车咧算安全嘅。
6: 你好安全，我因为我睇过你揸车咧。是聚精会神全神贯注，
5: 我好中意安全嘅。我喺个泊车喺parking， OK， 咁我得系一定要转咗个头路，我打灯，跟住我上高喺我后边揸住佢架车，佢话头先你打灯俾边个睇？我俾你睇咯，咁都冇得喐噶，又前又转唔到，又唔可以转右，又唔可以直行，一定系转左。系啊，我遵守交通规则。喂，你谂下，我停车场我打灯噶，即系单线嗰啲我都打灯。
6: 呢个好习惯嚟嘅，
5: 我系习惯咗。
6: 呢个好习惯，
5: 好搞笑。
6: 因为你打灯咧，系俾后边或者前边啲人咧知道你嘅 intention 啊，你
5: 佢用
6: 意向系点啊嘛？
5: 你有得转右咩？佢话我冇啊。咁你系打灯，我系啊，我中意打灯啊。咁我中意啊，我惯咗手势转咗就打灯噶啦嘛。
6: 我要试下嗰盏灯着唔着。
5: 系啊，一随时坏噶嘛，你知啦。话时话我嗰个 right tail brake light 要换啊，
6: 哦系咩？
5: 系啊系啊 rear
6: 佢
5: 弹出嚟咯，
6: 佢弹出嚟，
5: 弹电脑弹出嚟咯，
6: 有个灯胆咁仔，
5: 唔系佢有个字啊，打出嚟个字，
6: 打出嚟俾你睇，
5: 系啊系啊，
6: 所以啲高档车
5: 梗唔系啦，高档车唔会坏，系咪先个灯？
6: 高档车点会坏啫？高档车有咩问题？一早话俾你听咯。
5: 不过咧，大家如果嗰日先同啲朋友倾咗偈咧，你而家夏天咧，你留意下自己嗰个水箱啊，佢哋话。系咪啊？留意一個水箱，因為試過曾經佢哋話有啲係去到好熱咧，但係呢個顯示咧佢冇話你聽喎，所以有時你小心啲咯。
6: 因為你驚佢過熱咯。
5: 過熱係啦係啦，
6: 過熱
5: 冇錯啦冇錯啦。
6: 咁啊 check 下個 coolant 咯。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入 coolant 啦，冇錯啦，係啦係啊。
6: 咁一般嚟講咧，你以前啲人習慣咧入親油咧就去 check 嘅。
5: 係啊
6: ，check 下個機嗰個 coolant 啊。
5: 香港好興㗎，
6: 係香港
5: 呢度唔興㗎。
6: 因為香港嗰啲係冇自助㗎嘛，
5: 係啊係啊，
6: 全部都有人手㗎嘛。
5: 嗯。
6: 咁嗰陣老闆就話：我人手譬如俾你加油咧，太過輕鬆得滯，所以叫你 check 下啲油啊，咁又可以做多啲生意。
5: 我喺澳門度入油嘅時候咧，咁啊初嘅時候初啦嚇，咁考到牌咁去揸車。佢叫我开个车头盖，我唔识开，我唔知边度边个掣啊！佢行埋咧呢度咯，我好鬼淤啊！嗰次
6: 唔紧要，唔紧要嘅。揸车嘅人初新手嗰啲啊，架车嗰啲掣喺边度都未必清楚。
5: 其实咧喺 downtown 咧单程路咧泊位咧泊嗰啲平衡泊车咧 L 型嗰啲咧，如果你我系习惯泊右边嘅，如果泊左边，我觉得有少少困难，我觉得唔就手。
6: 哦，系咪啊？
5: 系啊。
6: 即係近住你 driver 嗰個位
5: 置啊！係啊，我覺得有少少即係障礙。
6: 你嘅高檔車裝過？
5: 唔係啊，唔係，係咪因為扭太咧？我係左手關唔關事啊？
6: 唔關事，唔關事。
5: 唔關事，
6: 係你自己個認知嗰、那個個問題啫。
5: 習慣咗都係拍右邊咯。
6: 冇問題嘅，冇問題。因為右邊拍得多嘛，
5: 係啊，
6: 左邊你拍得少咧。
5: 咁啊係。
6: 就覺得唔習慣，其實是一樣道理嘅啫。
5: 明白。
6: 最緊要人哋話 parallel parking 咧，嗱師傅教落嘅咧，45度角切入啊嘛。
5: 係。
6: 45度角切入之後咧。 你褪咗落去之后咧，咁你再慢慢扭睇咧，个车就好平嘅。
5: 嗰次咧，我前面咧，我喺度红绿灯咧，咁跟住佢就泊车啦。哇！我心谂，哇！你同你隔篱嗰架车离行离啦，唉、哎，我死啦！肯定等十分钟你都泊唔到架车。咁后屘佢泊咗三四次，我好有耐性喺度等。咁跟住咧，咁佢就泊唔到咧，佢放弃。啊！你放弃啊！我嚟啦，我泊。
6: 你讲起呢样嘢，我真系觉得真系有时候。我都好等呢啲即係駕駛人士咧，
5: 做咩？
6: 係即係有時候覺得都幾無奈。你知道喺呢一個嘅以前，而家黑森碑冇咗啦，
5: 係啊係啊，
6: 嗰度咪近住呢一個嘅黑森碑舊咪有個停車，有個露天停車。
5: 係啊係啊，冇錯。
6: 係嗰個通常隔離就好多人就過去飲茶。
5: 係啊係啊，啱我知係。
6: 咁啊有個 underground parking 噶嘛，
5: 係啊，
6: 即係個 cover parking。
5: cover parking 嚇。
6: 咁啊有一架車咧就向住嗰個街咧就係 mineral 嗰個
5: 街
6: 泊嘅，嗰度真係最後噶啦。
5: 冇錯。
6: 我就泊喺佢另外一邊嘅，就對住佢嘅車，中間呢條車道嚟。
5: 係啊
6: 係
5: 啊。
6: 佢架咧就係電動車嚟。
5: 哦。
6: 咁電動車應該有一個 function 有一個功能咧，係自動即係泊位嘅。你知唔知啊？電動車咧 T 字頭嗰只咧，可以有 self parking 嘅。
5: 係。
6: 咁我見到個車咧就褪咗出嚟。
5: 係。
6: 我就入咗我車咧，我就打著咗個engine咧，我諗住你一褪出嚟轉左又好點啊，你走噶啦。
5: 係啊係啊。
6: 我就喺個車泊，我 engine 就著咗啦，我就已經入定波要出啦。嗰架車咧。褪咗出嚟之後，我都唔知佢究竟係想向左去啊，但係想左去定向右去啦。
5: 係，
6: 總之架車褪咗出嚟之後咧，佢係扭太喎。
5: 哦，
6: 扭太咧就向住嗰個太就向右。
5: 係
6: ，OK 向右咧，唔係 ，sorry， 個車褪咗出嚟之後咧，佢嗰個 pat pat 咧就向住我個車頭過嚟啦。
5: 係啊係啊，
6: 跟住咧佢就扭太啦，就扭右邊嘅。
5: 哦，
6: 咁架車我要去右邊咧，咁架車咪要向前去。
5: 係啊係啊，冇錯。
6: 佢就停咗喺度喎。
5: 哦，
6: 去。佢突然间又褪翻头，
5: 点解唔得意？
6: 褪翻头之后，佢又再向翻前，
5: 哦，
6: 佢来来去去嗰度咧，等咗我五分几六分钟。
5: 吓，做咩？咁冇第二个位啊？你系要拍佢个位咩？
6: 佢系惊啊！
5: 哦，
6: 我睇到佢系惊啊！佢结果佢嘅车咧褪完之后咧，佢攞翻直太拍翻落个位。
5: 可能佢拍靓啲啫，相系咪啊？
6: 佢想出。佢想出，但系佢以為佢架車咧係唔夠位俾佢扭太出啊！呢個咧就係個呢個就係 judgement 嘅問題啦。係係係。其實佢架車喺同我個車頭仲有大把位嘅，佢可以再褪多少少，再扭個太咧，佢就出到啊！
5: 我而家泊車 OK 噶啦，我而家泊車即係起碼訓練咗咁多年咧，咁我覺得而且温哥華啲位咧根本就冇得比嘅。喺澳門泊個位咧，温哥華簡直係天堂嚟嘅位添。澳門嗰啲人哇，即係貼到你啊！有一次我初考完車。我就揸住架车望住，哎唔掂喎，有个位，跟住褪咗少少入去。哇！前面嗰个人入老虎标啊，跟住我之后，哎我先生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帮我泊车？佢揭揭揭好啊，我心谂你又唔走得去边？你架车喺度系咪先？咁跟住帮我泊咯，我几感激佢啊！
6: 哦，你咪你要攞条匙出嚟俾你先啊
5: 嘛，系咪你交换匙先系咪啊？
6: 我真系有个冲动就我不如我落车，我帮你褪架车出嚟啦。我有个冲动噶，不过谂下都系冇啦。呢个时势咩人俾人当坏人扮？
5: 系啊系啊，冇啊，又俾人诈骗啊！你咪陈建波。原来你是诈骗王嚟噶，
6: 行出街叫我名字，我唔敢认你噶，
5: 梗系唔好认啦，仲要开你全名，千祈唔好拧转头，
6: 梗系唔啦，仲要走得快啲添，
5: 大大声。
4: 1320天气报告，
6: 做。
5: 你又惊俾人点相系咪啊？
6: 系真系，我都唔系我节目同大家讲噶，你叫陈建邦个名，我唔敢认你，
5: 唔好认啊 ，Cover Chan 都唔好认。
6: 我惊有啲人点相啊？
5: 咪就系咯，平时挂我啦咁样。
6: 好啦好啦，6:19啦，天气方面，今日咧就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上到24度啦，落雨机会只有10%啊。
5: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
6: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就哇好啊，天色晴朗嘅，啊气温咧就比今日稍微低啲，去到23度嘅啫，落雨机会系零啊。
5: 星期六天晴啊，星期日就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一都系啊。咁而去到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啊22度最高啦，星期日就升到24度，星期一最高系2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6: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22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16都系14度嘅，相对湿度88%啦。
4: 1320马路情报。
5: 6:20在 Port Coquitlam 是 Maryhill Bypass 的东行夹住 Broadway 是有整路工程的，请大家留意了。全部公路和桥梁方面都要慢车，小心小心。
7: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的6:21了，现在广东省有暴雨，发出了、
2: 是
1: 全市发出了一个红色预警的了、直情有些地方恐怕会有山泥倾泻的情况下、广东省近日就持续暴雨，省的防汛防旱的防风总指挥部就在星期一已经公布了、全省去到前晚来讲累计转移了危险区域的人员超过26,000人。
2: 好犀利啊。咁水情呢基本上係平稳嘅，好彩就冇咩伤亡情况。佢哋而家好醒目㗎啦，之前要做啲
1: 防水
2: 措施係咪。咁而但不过我听佢哋讲呢，喺珠海中山一带有啲地方都水浸啊。
1: 係呀。
2: 係呀，有啲水浸啊。
1: 係呀。
2: 咁但係呢就好多嘅中小学啦、全市啦同埋幼稚园啦、培训机构呢有啲都停课嘅。咁但就深圳同埋汕头就除外，佢哋就冇事。咁而中央气象台亦都预计呢广东珠江口同埋係东沿海等等都是好的部分，因为有大暴雨了，恐怕降雨量是有250至300毫米的特大暴雨。哇，分啲零头来
1: 到。哇，是咯，你分100毫米啊，150毫米过来啊，唔该你啊。
2: 我哋都想啊。
1: 是不是在这个广东的中南部啊、广西的南部啊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呢，那些地方全部都有一个橙色的预警啊，就是那里都有大范围的暴雨了。
2: OK。咁而其中呢，广东沿海啦、广西南部南部沿海啦、福建东南部等等呢啲地方都有大暴雨吓。咁如果大家喺暑假谂住翻去玩咧，或者最近翻去，请你留意啦，真系。
1: 咁啊，其中咧系呢个嘅对流天气，因为影响咧，有风力咧，啲地方咧可以去到成11级以上嘅。嗱，譬如河北嘅中部同埋东北部呢部分地区啊，有10级以上嘅雷暴大风。
2: 哇，都低，
1: 喂，十一级以上喎、
2: 啊，好犀利噶啦，
1: 系咪？华北嘅中东部啦、西南地区嘅南部啦，仲有江南嘅东部啊、华南呢啲部分地区咧，有时候啲雨量咧大到咧可能20毫米，短时仲要强降雨嘅天气添。
2: 唉，最烦嘅呢啲嘅咧，担遮都湿嘅，你知唔知啊？呢啲吓，即系着水鞋、着雨褛嗰啲，
1: 冇用啊。
2: 都冇辦法啦，
1: 冇用啊，
2: 系啊，
1: 濕一定濕曬嘅，
2: 系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大家要諗住翻中國玩咧，就請你留意啦。嗱，廣東講完啦，廣西又點咧？梧州嗰度好出名啦，係咪？咁就有啲人就話咧，佢話喺嗰度凌晨24小時之內咧，係降雨咧455.6毫米喎。喂，头先250至300都好劲啦，佢仲455，佢系成桶水淋落嚟嗰一只噶，
1: 系
2: 系咪啊？咁仲要山泥倾泻咧？
1: 镇内边有一条路咪发生呢个山泥倾泻啦，有三部车停咗喺度啦，同埋一讲工程车咧，全部因为呢啲山泥倾泻之后冲走。
2: 唉，真系惨啊！
1: 好几惨啊，真系。
2: 系啊，咁所以而家就大家要小心啲啦，系嘛？
1: 系。好啦，喺河南省嘅郑州登封咧，有啲学生咧早前咧学校接受一个体检嘅时候咧，竟然间出咗误判嘅情况出嚟。
2: 仲唔系误判你感冒喎、啊？佢误判你有艾滋病喎、啊。嗱，呢一样嘢真系可大可小啊！你咁样搞法，不过好彩咧，佢就醒目咧，就系、是、去多2-3间嘅三甲医院咧，就系、是、去复诊啦、复查啦，多次检验咧都系冇事嘅。唉、哎，吓到佢啊，真系。
1: 咁啊，因为点解咧？呢啲学生喺呢个体检嘅时候咧，喂，体检就可以 check 到嘅咩？有时候好多嘢唔系净系体检噶嘛，要验血啊、成啊，
2: 吓吓死啊！报告出嚟。
1: 咁啊，校方就话：喂，你有艾滋、啊，不如你退学啦。咁所以啲家长。个条气唔顺，
2: 系咯，
1: 咁冇嗱嗱声咪带个仔咧走去做多几次嘅确诊，原来佢系冇呢个嘅即系艾滋病嘅。
2: 咁佢会向家属致歉咯，就系话佢话要退还相关检查费用，仲会承担咧后续嘅心理辅导相关费用。你吓都吓到你鼻哥窿冇肉啦，13岁识性噶啦嘛，你知唔知啊？
1: 咪就系咯，喂，你无啦啦话俾我听，点解我又冇做到其他啲唔适当嘅嘢，点会有？
2: 不过都几惊噶，因为咧艾滋病咧嗰时就有个朋友咧，佢话佢个唔知咩。親戚 whatever 啦，咁係醫生嚟嘅，就同個病人開刀，咁開完刀，佢先知道個病人原來有艾滋病嘅，個病人冇講，咁佢一開咧，咁就好似佢個手指本，佢咪戴曬手套啦，但唔知點解除手套嘅時候，做完之後，唔知某啲血啦嚇，好似擠咗落佢自己嗰度，咁佢話死啦，佢話即係可能有傷口，佢自己本身可能整損手指 whatever， 佢好擔心，驚我7年。因为艾滋病是潜伏期的嘛，嗰阵时啲人咁讲啦，咁就呢个细蚊仔你一验咪验到，而家系咪先进到咁啊？
1: 咪系咯，13岁。
2: 以前我惊过7年，那个朋友个亲戚话。
1: 咪系咯，
2: 冇搞錯啊！
1: 咁佢即係六歲嗰陣時已經有，
2: 唔係就係咯，冇可能啫，係咪？點解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啲人驗咧，你真係小心啲好啫，係嘛？
1: 呢一間學校揾呢一個即係進行體檢嗰個嘅機構咧，
2: 係咯，
1: 太過乸西咯，
2: 唔係咯，
1: 嘢係嘛？你即係嚇親嗰啲小朋友噶嘛？
2: 即係你陰性同陽性佢都唔識分咯，可能嗰啲人。
1: 因為佢解釋。承擔呢個體檢工作咧，呢間中國醫院解釋，當時咧僅僅係提示篩查嘅結果可疑啫，佢話冇確認到學生。喂，你冇確認啊，叫人哋退學？
2: 係咯，喺個學校叫佢退學，驚啊！學校驚啊！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咧就真係唔係好掂咯。
1: 好啦。在四川啊，这个都几得意，同埋几有人情味嘅。喺四川咧，有一间嘅食店啊，装修期间咧，佢将超过差唔多400张嗰啲椅啊凳啊，就临时咧堆放喺出边嘅。
2: 系
1: 啊，点知行过嗰啲民众咧，见到有咁多咧，每人揽一张，揽
2: 走咗，整走晒。咁啊，搞到公安局咧就通报咧，啲民众知道之后咧，就喳喳声还翻啲凳摆翻去出边咯。喂，你不问自取，是为贼也啊嘛，系咪先？
1: 咪系咯，
2: 你点可以咁样噶？咁但佢又衰，可能佢冇寫明啊！你唔好攞啊嚇，唔好亂取啊！呢啲係我哋已經寫張紙喺度啊嘛。
1: 唔係因為佢話咁講，佢話內部要裝修咧，咁呢間鋪頭咧就上個星期三就將2024年1月買嗰啲椅凳咧，就係以唔再使用餐具同埋拆除物品臨時堆放店門外嘅公共區域喎。
2: 哦，即係同嗰啲唔要嗰啲一齊擺。係、哎，佢又係唔小心嘅。
1: 咁啊，工作人員咧，阿某某咧就話啦、喂，路人有需要，你成日都見到喺街度啦，寫住。free
2: 系啊，自己攞系啊。
1: 咁佢咪以为真系唔使钱咪攞咯。
2: 啊，点解咁都得嘅吓？咁后嚟咪成棚人啊过嚟搬凳咯。咁后嚟咧又要争争先恐后啊，仲要抢嘅、哦。但系好彩都冇啲咩唔好嘅开心事发生。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唔应该啊，因为嗰啲人唔小心埋将嗰啲新同旧嘅嘢抌埋一齐啊。
1: 冇错啦，你一系分开佢，
2: 系啊，
1: 系咪？但系你咁冇嘢噶。如果你真系要装修，将咁多嘢摆咗出去门口嗰啲行人路啊，你系阻住嘅。
2: 可能咪啲旧嘅凳啊、旧嘅台拎佢出去，嗱你攞啦吓，点样知新嗰批送货唔知订啊摆埋嗰度咁
1: 样咯？系咁啊，真系啦。好啦，红咧。就有時候都好得意啊！但係有人同黑天鵝打鬥嘅，我都第一次聽嘅啫。
2: 係咯，黑熊啊都嚇。
1: 喺內蒙古有一男人咧，就係星期日喺個包頭奧體公園嘅湖入邊游水嘅時候咧，同湖中多隻黑天鵝互毆。
2: 三隻，啄你啊嗱，啄你啊嗱。其實點解咧？啲天鵝嬲啊，因為兩公婆同埋個小三喺度講緊數，你行埋嚟游水啊，啄你啊，咁跟住分開注意力。咁嗰只三隻天鵝咧，從此開心一齊生活啦。
1: 冇錯啦，
2: 我幫你做個結局。
1: 原來呢個男人咧，當日咧去到個湖入邊游水，事件涉及咗三隻黑天鵝嘅。咁佢接受警方盤問嘅時候話：我準備參加自治區第16屆運動會嘅3項鐵人比賽。
2: 點樣對付天鵝係其中一項。
1: 係啦，冇錯。
2: 咁佢話：如果參賽資格證明咧係可以，就係免受追究嘅。但係咪真係參加咗先咁樣咯？如果唔係，你要有呢個承擔相關責任。咩作用啊？喂，
1: 个问题咧就系
2: 应该游噶嗰度，
1: 佢嗰度唔系你系参加运动佢先俾你游嘅啫。如果唔系平时又唔俾你游噶，因为嗰个湖上边咧、通常系俾好多呢啲即系飞禽啊。嗰啲嚟到去，
2: 即系湿地公园嗰啲咁。
1: 同埋咧，佢有好多时候咧，呢啲咁嘅黑天鹅咧，佢有领地意识噶。
2: 哦、
1: 交配嘅时候咧，多数都系单独成对活动噶嘛。
2: 哦，
1: 你阻住佢做嘢啊！
2: 诶，人哋要生天鹅 B B， 你系左头左势喺度游水，诶，真系唔应该，罚一定要罚。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湾地区部分城市嘅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等大部分城市系7月2号，温氏系7月3号。张亦良报道。
6: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日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 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都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息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亦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日星期4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日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 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 604-276-4145 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苏里市、高贵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日，温哥华市是7月3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国际方面，台湾领导人赖清德表示，美国对台相关军售案正继续推进，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没有改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明确，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到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加阻挡不到中国终将统一亦都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由中侨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侨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的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侨提供支援服务的重要性。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恩雨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11: 我嗰阵时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嘅咧，帮我望一望，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个姑娘话俾佢知，话好辛苦做癌症啲，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阵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3: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34，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啦。今日咧会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升到摄氏嘅24度啦，落雨机会有10%嘅。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4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
1: 听日星期五咧，预测就天色晴朗嘅，而最高气温咧系会升到上摄氏嘅23度，冇落雨机会啊。
2: 星期六咧系天晴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间中见到云层。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22度啦，星期日最高24度，但系星期一咧会升到最高28度，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嘅，风力时速22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4度，相对湿度88%。
13: 1320马路情报，
2: 6:35喺 Surrey 咧168街嘅北行咧，夹住88 Avenue 咧系有撞车意外噶。另外喺 Port Coquitlam 咧 Marquee Bypass 嘅东行咧，夹住 Broadway 街咧系有整路工程，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3: 财经消息，
2: 6:36，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64.63，报26,386.4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67.63，报51,860.18。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0.29，报7,500.3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44.98，报35,270.09。
2: 黄金上升13.83，每安士报每金4,273.68。
1: 白银就下跌7.04，每安士报每金67.27。
2: 原油下跌2.16，每桶报每金74.61。
1: 比特币下跌171.28，每比特币报每金64,276.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7.35，报23,924.8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8.52，报4,289.7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74，报2,986.07。
2: 跟住葡萄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287。
1: 一加元对台币22.51，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9: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8，昨日都是别离不开这个选美活动在香港，就12位佳丽见传媒，整完啲头发靓靓咁咧，哇！简直咧一夜之间咧，阿吴卓羲咧，即系同阿吴卓羲同名嗰个吴卓羲咧，哈！大热变退赛，咩事咧？嗬？
1: 系啦，咁啊，本来咧社交网宣布已经被淘汰嘅陈子颖咧，啊，竟然间咧有一个华丽转身啊，即刻入翻为呢个佳丽之一啦！
2: 哇，开心啊！佢真系，咁其实咧，大热嗰个就系李泽恩嘅 ，OK？ 咁对劲敌吴卓羲退选咧感到可惜，心里边都几 happy 啦，讲真系咪先？嗱，呢个比赛咧就。讲出嚟啊，真系冇人信啦，系咪可咩识啫？佢心里边系暗自欢喜，但自己都要继续努力，系咪咁咯？
1: 咁啊，另一个热门啊，袁思恒咧就话：哎呀，我好 welcome 啊！陈子颖可以入围，可能唔够佢嚟啊嘛，定
2: 唔够边个嚟？唔够吴卓羲嚟？
1: 唔系啊，阿陈子颖嚟嘅时候咧，对佢冇影响啦嘛。
2: 可能系冇乜影响。不过陈子颖嗰个都系曾经都系都几大热噶。
1: 但系佢系话咧，因为佢话喺社交网佢已经俾人淘汰之后咧，大会想联络佢，咪一度失联啊嘛。
2: 系啊，咩搞乜喺度啊？咁其實咧喺呢方面咧，啲人話：，哎，吳卓羲咧當時咧信心滿滿咧，苦練啊！另外嗰個真係吳卓羲嗰首《別怪他》咧嚇，即係去迎戰嘅。點啊知咧？哇！其實咦冇理由嘅喎，點解會咁嘅咧？咁其實今屆嘅港姐嘅年齡咧係介乎20歲至到27歲啦。咁啊，阿盧慧晴咧就係最細嘅嚇，咁就最大咧就係湯嘉林同埋係顏以菲。咁学历方面有7位拥有硕士噶，
1: 哦，硕士咁包括有李泽恩啦、李晴晴啊，即系谭雅文啦、杨焕焕，咁仲有周
2: 焕焕，
1: 杨焕焕，诶，佢哋呢个如果用普通话就唔系读
2: 远
1: 远啊，系啦系啦系啦，杨远远，
2: 杨远远，
1: 杨远远，咁啊，周芳芝啦，仲有颜以菲同埋汤嘉林嘅，
2: 嗯，哇，可以话学历最高喎，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2: 咁其實咧，喺呢方面咧，就講真，今次係咪真係復活咧？咁到時你自己都要努力啦，係咪？咁另外啦，喺catwalk 方面咧，視為係大熱嘅袁思恆咧、李澤恩啦，咁同埋係李康文、
1: 鄧康文
2: 係啦，鄧康文
1: 同佢改埋姓添，你叻嘅真
2: 係。因為李澤恩喺前邊，咁啊鄧康文咧就係話究竟咧我仲未習慣著高踭鞋啊，係咪啊？咁啊李澤恩咧就話：喂，你阿吳卓羲。退选是不是有个劲敌呢？咁啊，小哥，
1: 唉，好可惜，好可惜啊！一齐集训咗咁多日， 大家都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噶啦、哦哎。我都是尊重对方决定的
2: 咁、嗯、其实退选有佢自己私人原因啦，系咪？咁啊尊重啦，唯有咁。anyway 啦，咁如果系睇嘅时候咧，高层嗰啲都可能开心嘅，多啲人睇啊嘛。如果啲大热系咪？莫莹玲啦、黄德伟啦，同埋系制作部总监咧，亦都系接受访问。咁啊，骆小姐咧就前晚咧仲喺度拣紧啲入围佳丽，原本有16位嘅，你知唔知
1: 最后得翻12位啦，系咪？咁啊，对于吴卓羲突然间以私人理由personal reason 退选咧，咁啊，梗到好可惜嘅。
2: 诶、哎，佢嘥咗啊，嘥咗啊。咁由于港姐行程咧，训练就好密集啦，同佢屋企人商量过，有啲日子迁就唔到啦，咁啊，对团队都唔系咁好啦，系咪、
1: 嗯？
2: 你咁你如果有心，即系老实讲，你有心系真系去选嘅，你都睇下啲都放弃其他嘢啦。如果系咁都系咪咧？
1: 我同意，可能真系有啲系不能不足为外人所道啦
2: 吓，可能系啦。
1: 佢话对方连才艺表演项目已经谂好噶啦，想以5国语演唱《别怪他》，
2: 因为佢唔卓羲嘛。
1: 系啦，冇错啦。
2: 唉，真系嘥晒吓，点都好。咁佢话如果今届嘅广东话水平咧，普遍系

0: 慢一啲嚟到遷就佢啦咁。
1: 咁佢又用英文同其他佳麗溝通，但分數啊自然唔會高噶啦。你代表香港廣東話都唔識講，你點搞啫？
0: 就係咯，同你講笑你都唔識笑嘅啫，係咪？
1: 唔同文化真係可會唔知唔識笑。
0: 你講係大家根本上係天同地噶嘛，文化係咪？咁十二位佳麗喺台上邊行 catwalk 嘅時候，大家都展現佢哋嘅美態啦。當中啊，周芳芝啊轉身嘅時候差啲咬柴啊！
1: 咁高高踭鞋系咪先？都要小心啦。佢受访嘅时候咧，因为好少着高踭鞋，所以棘到啦。嘿，我仍然要减肥啊！佢话重点咧就系健身减手臂。喂，系呢样之好多女仔都想。
0: 喂，你着泳衣，你嗰条手臂真系好紧要嘅。咁、身材 fit 爆嘅艺欣咧就话认为 catwalk 系展示体态嘅好机会、
1: 嗯。
0: 虽然第一次行 show， 但系冇紧张啊。
1: 人哋前晚英国赶翻香港噶，状态都未回复好咋。嗯，仲見到大細眼喎，啲人話哦咁啊，問到咧個上個唇上邊咧有好奇怪嘅接紋咧，咁佢話咩啊？
0: 誒，天生嘅
1: 哦
0: 嚇，我頸骨上邊亦都有紋噃，咁、
1: 哦、
0: 原來爸爸同佢嘅爺爺嘅面上邊亦都遺傳好多啲紋
1: 嘅
0: 喎。
1: 哦 ，OK， 佢話我唔擔心嘅，網上評論特徵嚟啊嘛，你咪講佢喎。
0: 咁一班佳麗咧之中嚇，以兩個人嘅廣東話對答咧就比較差啲啦、
1: 嗯，
0: 尤其是周芳芝不時夾雜住嘅普通話同埋英文啊。哎，所以他啲表示话要请老师帮我恶补恶补。
1: 我 tonight 咧，即系感觉得有啲紧张。
0: 对啊，对啊。
1: 我 today 咧就感觉得有啲紧张，三月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唔系几好咁样。
0: 唔系几好啊。
1: 好，讲翻高玲啦，啊高玲咧，哇佢劲啊，佢喺非常日志咧，基本上咧就俾啲名女明星系晒 body 嘅 ，OK。晒佢哋个 body 啊，郭柏然啊，郭柏然又唔够刘永璇同高海玲嚟啦，老实讲，企埋一齐系咪啊？就变咗小妹妹啲啦，感觉。高海玲系 S 完美身形啦，着住白色贴身运动衫加瑜伽黑色裤，哇，零赘肉啊，身材管理天花板。基本上佢哋啲咪沙漏型嘅曲线咧，平时你真系你估容易啊？
0: 将来一定做好多运动
1: 嘅，梗系啦。
0: 佢话要打造紧致腰线同埋佢个蜜桃臂，
1: 蜜桃臀啊，蜜桃臂臀字嚟嘅，手臂唔系咁写嘅。
0: 对唔住，一时啊眼花，眼花花。
1: 你开心得滞啊，谂住蜜桃臀 ，fat pat 啊，唔系豪华臀啊，蜜桃臀。嘅饮食方面咧，坚持要少油少盐，下功夫啊，蜜桃多数都系讲个 fat pat 嘅。佢講手臂嘅陳生，
0: 係
1: 有冇扮純情咧喺度？
0: 唔係，我因為有散光。
1: OK，
0: 嗱，郭柏然咧就為咗劇入邊嘅男朋友吳偉豪咧，就使出佢個窩心嘅三招。
1: 哦，
0: 甜美嬌俏樣嘅兼大發放之餘咧，難怪啲網民咧捧佢為完美嘅 girlfriend 啊！
1: 係啊，佢真係好後生嘅，佢樣真係好細個嘅。咁啊，玩女神視覺嘅劉詠璇咧，哇！原來著高踭鞋落樓梯有陰影嘅，你知唔知啊？佢話
0: 哦，點解咧？佢話因為有啲位咧唔可以掂住嗰個欄杆行嘅，
1: 哦，
0: 所以咧開頭拍嗰陣咧要克服我嘅心理關口啊，驚跌親。
1: 真係驚㗎！即係佢嗰條裙真係好鬼短。有一排我咪就係話咯，望到啲宣傳片咧，佢話你管理層條裙會唔會短成咁啊？佢話行出嚟咧，即係好似熱褲咁嘅短。管理層應該端莊啲㗎嘛。
0: 呢啲其實係一種潮流嚟嘅，你如果睇好多啲大陸嗰啲微短劇咧，嗰啲咁嘅女演員咧，個個都係短裙嘅，
1: 短到只腳，你腳要靚先得噶嘛，係咪啊？個個都要靚。
0: 揀個出嚟俾你拍嘅，梗係要靚。
1: 但係你喺街度睇咧，就真係我喺街度睇嗰啲咧，我哎呀，心諗喂長翻少少呢條裙，你只腳唔係好靚。
0: 喺街嗰度睇咪戴住副太陽眼鏡咯。
1: 好啦，咁啊，馮盈盈啦嚇，咁佢就唔單止樣靚啦，馮盈盈咁跟住就仲要保持個個都女明星都要做咩啊 ？Keep fit 啊嘛，係咪？你話啊，我哋好朋友嚟嘅，心裏邊鬥到乜得了啦？我唔信啊，你係咪啊？冇可能嘅，仲要係咁。
0: 佢即係鋪出佢啲 gym 啊，教大家做運動噶，咁啊好多項目啦，包括有戰繩啊，同埋舉啞鈴啊等等嘅嚇。
1: 哦，
0: 啞鈴啊唔係舉嘅，嗰啲啞鈴係拎嘅可以。
1: 唔係，我哋都有舉啞鈴嘅，都要叫舉嘅，你都要舉高咁樣做啲。
0: 你看你都似乎好熟喎、
1: 啊。看網上嘛，跟唔跟佢做一件事啊嘛？網上成日有片睇嘅啦，咁我成日 save 咗好多片嘅，但係幾時開始做啊？唔知。
0: 不過佢真係做咗啲 gym 之後咧，佢嗰個身體咧，梗係結實咗好多啦
1: 直頭啦，
0: 線條都靚咗好多。
1: 佢話最高回報係嘅終身投資嚟嘅，係咪啊？即係你肯。为每一滴嘅汗水咧，去俾佢由佢流咧，唔系白流嘅啲汗水，佢话。
0: 咁佢自己都话咧，喺生活入边咧，唔系所有事情都能够如愿嘅。哇，系为你讲运动啫，讲埋生活入边啲感慨嘅。
1: 咁你佢而家又冇乜气魄。

0: 先啦，咁啊，梗系唔系咁如愿啦。
1: 唉，佢话运动就唔同啦，我只要坚持，我就会睇到改变，感受到嗰个进步，呢个系一种能够掌控嘅幸福嚟嘅。
0: 啲人咪赞佢咯，啲网民哇，成副战斗格咁啊，随时战斗。其实佢啊真系唔好搞咁多绯闻咧，乖乖地咧，咁咪真系咪啊冇事咯。以前都捧过佢噶，好多套戏都有佢份嘅，而家唔知去边啊，真系。
1: 即可能真系有啲底系黑咗花了。
0: 喂，你谂下，而家全部每一年有新嘅选美活动，新嘅佳丽，后生过你，靓啊靓过你，系可能你嘅演技你又唔系真系太出众嘅啫，系咪先？咁你啊乜 man 姐嗰啲喺晒度，你搞咩啊？系咪先啊？已经唔系开得戏多啦，阿刘永璇啊、高海玲嗰啲，咁你都唉斗
1: 过啦。比落去啦，佢哋个个都喺度拍紧啲戏，而家上紧档啦。
0: 唔系咯，仲有嗰阵时咪话佢读营养嘛，系咪？记唔记得？咪话有一个英文访问咧，佢同庄子璇一齐啊嘛。庄子璇又全英文对答嘛。但冯盈盈啲人咪话佢好作状嘅，咁 I think 嗰啲咧，嗰啲好作状，即系讲嗱呢啲咁你唔得观众缘就真系差啲咯。好，其实都几可怜嘅，有时真系。
1: 同情佢咯，咪有吓。好啦，回复咗自由身嘅边个咧？吓，曾志伟啊，休息。过几月之后咧，或者好多个月之后咧，而家蠢蠢欲动啊！
0: 系啊，因为佢带头咧就揾啲电影级嘅班底咧筹拍内地男神啊成毅主演嘅新剧 ，OK？ 咁一听啲卡士咧，佢话唔讲住，保密先咁样。
1: 咁啊，剧集咧请咗影后啊袁咏仪助阵，同阿成毅啊斗戏嘅吓，即系嗰个戏啊戏剧嘅戏啊。咁啊，艺人啊曾志伟咧年初辞去咗无线高职之后，一直都冇公布我啲工作点样安排。
0: 佢其实已经低调咁样系自组班底噶啦。咁啊，寒战嘅导演啦，吓陆剑青啦，咁透过公司嘅名义同内地影视平台达成合作协议，咁啊邀请咗咧系内地小生嘅成毅咧，就同梁家辉就拍18集。嘅港风悬疑精品叫狩猎个狩吓，打猎个人啲方言个方狩方，作为一个创业作，哇！呢个你净系睇班底，你真系想睇啦已经。
1: 咁啊，曾志伟咧，除咗系以配角嘅身份登场之外咧，更加碌尽人情卡咧，请埋袁咏仪啊、靓靓啦，同埋莫文蔚啲咁嘅强劲卡士加入嘅，
0: 系啊，
1: 形成咗电影级嘅豪华战团。而家谂住啊，23号啊，今个月咧就喺香港开镜。
0: 咁如果大家去到香港咧，见到某啲地方拍紧片，见到梁家辉啊、袁咏仪、曾志伟啊，佢哋，你又唔好愕然咯
1: 吓。你估佢哋会唔会喺日光日白嗰度拍咧吓？
0: 好难讲嘅，有时有啲茶餐厅啊，又或者某啲餐厅啊，你唔日光日白，你点拍啫？
1: 咁佢可能清咗场先，揾啲林记出嚟做。
0: 你都要出边有啲街行紧噶嘛？
1: 咁佢街行紧都冇问题，但系入边嗰啲系林记请翻。
0: 我谂入边都系噶啦，
1: 一唔系嘅话，个个都跟住谂住嚟同你打卡影相，你
0: 好多都系包餐厅嘅。我同你包，你嗰阵时喺Richmond 咧某个地方咧，佢成间嗰啲便利店啊，同你租啊，
1: 一定噶，
0: 系啊，成间
1: 其他人入嚟，
0: 绝对系啦，佢删咗佢嘅，我嚟拍戏嘅咁样咯，系啊系啊。
1: 咁佢揾啲林记咧，即系睇落去又唔似
0: 明星
1: 林记啦，咁先做得噶嘛。咁啊，成毅咧喺内地咧有古装男神之称噶嘛。咁啊，早前同经理人公司咧结束咗8年嘅合作关系啦。
0: 咁醒嘅阿曾志伟就知道吓，就自立门户重新出发，就试下跳出古装界。转赛道接一接时装剧啦，
1: 咁啊成毅咧对首方啊呢套剧咧佢睇得好重噶噃吓，咁啊早前咧透过工作室啊发布接受拳脚训练嘅相啦。
0: OK， 咁因为角色要挑战广东话对白啦，咁由于内地新规定咧就演员表咧唔能够咧系单独用艺名，咁所以咧你写住成毅之余咧，仲要写埋个真名叫傅思琪。
1: 哇，系咩？原来可以而家一定要咁嘅咁嘅例咩？而家我真系
0: 即系唔知你阿乜水咁咯。
1: 即系你。即系而家有好多人嗰啲用艺名嗰啲，完全系唔成立咯。
0: 系啊，
1: 系咪？
0: 即系用翻自己真名咯，用翻自己真名啦，一定要。
1: 咁你整个艺名冇用噶？
0: 冇啊。唔系，咁你明星系人哋识你艺名啫嘛。
1: 咁而家你我哋喺嗰啲主角栏上面，你要讲埋要有佢个真姓名。
0: 系啊，咁可能佢要求咯，官书嘅时候咯。咁得意嘅嗬，
1: 系咯。
0: 其实人哋用艺名就唔想人知道真名啫嘛。
1: 咪就
0: 系
1: 咯。不过咁咧，曾志伟多年嚟咧，账面上边咧同阿成毅就冇咩交集嘅。
0: 哦。
1: 但系咧，佢对呢一位嘅后辈咧，曾志伟就好赏识佢。
0: O K。
1: 咁啊，前晚咧，佢就现身喺澳门出席一个颁奖礼嘅时候咧，就大赞对方。
0: 好努力，有内涵，非常专业。
1: 系啦。咁啊，讲到首方呢套剧啦，佢更加透露啊，成毅啊，提前个几月就已经嚟到香港准备噶啦。
0: 因为他看重这套剧嘛，是吧，他自己的头炮来的，是吧，摆脱了公司之后。而盛传呢会尽早靓靓近日忙于跟余香莹拍的《欲望寄生》这套戏的。 咁但系咧，不过佢同阿张智霖咧，同成毅嘅交情咧，非浅噶，原来。
1: 系、哎，所以赶场去接演首方呢套剧咧，就无可厚非嘅。2016年，阿靓靓同阿痴靓喺内地嘅综艺节目《一年级毕业季》入边咧，就担任导师。
0: 哦，咁成毅嗰阵时就系学员嚟嘅。咁、啊、成毅嘅专业态度咧，袁咏仪已经系留下深刻印象啦。喂，点敢唔听话？你咁恶，系
1: 咁啊，年几前啦，咁就。就阿 Chilam 咧就同阿成毅一齐裸拍，啊火拍啦，
0: 裸拍同火拍争好远啊！大哥，
1: 我又系
0: 又系咩啊？
1: 散光
0: 系我谂紧呢个字啊，散光
1: 系火拍。
0: 你啊，心里边谂紧睇佢裸拍。
1: 我成日谂紧春色乍泄嗰个套戏啊嘛。
0: 咩春色乍泄啊？春光，春色乍泄你拍啊？佢话全炳仪咧，大热天时咧，
1: 咁熟噶你？
0: 咁啊系噶嘛？咁读讲娱乐，梗系要熟噶啦，系咪呢啲嘢？真系啊！咁啊，靓靓，等我讲埋先啦，呢句暂乱歌病喺度。袁靓靓咧，大热天时咧，坚持现身探班啊！
1: 咁啊，当然啊 ，Chilam 曾经咧就讲笑话啦，佢系嚟探阿成毅嘅咋，佢唔系探我，
0: 唔系探你啊，咁样 OK。能够见证成毅由新人到男主角咧嘅蜕变咧，袁靓靓好安慰咯，佢话好开心。
1: 系啦，今次能够同对方斗气咧，即系戏剧嘅戏啊，佢亦都乐于奉陪嘅。咁啊，对于加盟呢个首方嘅剧团呢个咁嘅讲法咧，靓靓点讲啊？
0: 佢话佢唔出声，倾过下咁啦，哈哈哈咁啊！你肯认倾过下已经好好啦，系咪咁讲啊？
2: 不用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鉴》。
1: 好啦，早上嘅6:55啦。咁啊，当然啦，过咗年之后咧，有好多嘢咧嘅食材咧，可能都有转变嘅。不过唔一定要过年食嘅嘢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譬如话食香肠啊、腊肉啊呢啲咁啦吓。咁原来咧，加工嘅肉品含有亚硝酸盐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嚟嘅。
0: 听唔到啊？一早叫你唔好食肠仔啦。
1: 我唔食肠仔，我唔食肠仔，我食大肠啫嘛。
0: 吓，
1: 我食大肠，
0: 仲衰，炸大肠仲衰。不过咧，今次喺台湾嘅呢个医生咧就话俾大家听，利用低温烹调配搭蔬果咧，先至系可以抑制咧致癌嘅亚硝酸胺生成吓。咁头先亚硝酸胺又唔系好嘢，亚硝酸盐又唔系好嘢咧。亚硝胺对唔住，亚硝胺同亚硝酸盐呢两样嘢都唔系好嘢。咁咯。
1: 咁啊，当然。致癌嘅呢个嘅祸首咧，就唔系亚硝酸盐，而系咧通过高温产生嘅亚硝胺。
0: 啊，唔怪得啦。
1: 系咁啊，香肠咧系一种饮食嘅记忆，民情嘅文化深入民间小吃。咁啊，更加屋企里边咧，老实讲，有好多时过年过节啦，尤其是年夜饭嗰啲咧，真系唔可以少噶啦。
0: 佢唔系讲紧我哋嗰啲热狗啊，系台湾香肠啊。
1: 台湾嘅香肠。
0: 台湾嗰啲香肠有啲似腊肠嘅少少，系咪啊？好好食噶，嗰啲系吓。
1: 咁啊，即系。红色的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硬硬地嘅，佢个皮好硬嘅，
1: 又甜润又多汁，咁所以咧冇人唔中意食嘅。
0: 咁基本上咧呢位嘅营养师咧就话咧，佢唔系营养师啊，佢系主治医生嚟嘅。
1: 系啊，
0: 佢呢一个香肠咧，台湾嗰一只吓，同埋啲腌制嘅腊肉嘅红色咧，系嚟自添加剂亚硝酸盐啊，你知唔知啊？
1: 唔系呢个系合格嘅食品添加物嚟嘅，仲用嚟咧保湿啦、抑菌啦。即係壓抑嗰啲細菌啦，同埋等啲肉製品可以保持，令到你睇到佢紅色嘅誘人嘅紅色㗎。
0: OK， 亦都能夠咧係防止係肉毒桿菌嘅滋生啦。延緩腐敗喎，即係等佢唔好爛啊，腐爛唔係腐敗，點會腐敗？應該腐爛啊嘛，嗬？點講腐敗嘅啫？咁啊，產生咧係獨特嘅風味啊，咁樣咯。
1: 咁啊，雖然被警示為一級嘅致癌物啦，亞硝酸鹽，但係佢個機，佢即係佢個。 基转咧，就喺个酸性或者系高温之下，会反应生成亚硝酸，咁啊增加罹患大肠癌啊、胃癌啊、肝癌嘅。
0: 所以啲人讲咧，唔好焗咁多嘢啊，即系焗炉咧适可而止咯，唔好用咁多，同埋炸嘢嗰啲 air fryer 又系咧，唔好炸咁多。
1: 所以唔系，你可以咁讲，佢可以有个方法嘅肉品嘅加工方式，包括系盐渍啦、糖渍啦、腌制啊、烟熏啊、发酵等等。除咗盐之外咧，适量添加啲亚硝酸，有防止微生物嘅污染，
0: 系啱嘅。
1: 但系加工食品重要嘅就系益菌剂，
0: 系
1: 咁啊，加工肉品不断研发嘅，咁但系佢有方法可以令到咧减少呢啲高温之后嘅危害。
0: 系啊，咁其实喺呢方面咧，大家食少啲加工食品系最好噶啦，其实系咪啊？咁譬如你煎啊炸咧，就唔好食咁多啦，烤啊唔好食咁多咧，系水煮啊或者系蒸啊咁样咯。佢话
1: 唔系，佢话可以先蒸就后煎，
0: 系
1: 啊，咁你变咗咧。減低咗佢嗰個嘅
0: 高温，
1: 為高温係啦，
0: 係啦。
1: 咁啊，因為有好多民眾咧，就老實講，加工嘢先好食噶嘛，有啲嘢，尤其喺台灣，好多嘢真係好多係加工噶。
0: 係啊，係啊，呢樣係真
1: 的。咁啊，所以冇辦法嘅，亞硝酸胺咧喺呢種情況之下生成咧，
0: 亞硝胺
1: 啊，即係亞硝胺啦嚇，就冇辦法。咁佢話咧，最好就先用嗰啲叉將啲香腸咧係吉窿，然之後烹煮。
0: 哦。
1: 啊，咁減少高温油炸時間。咁啊，降低咗致癌物嗰个亚硝胺嘅形成。
0: 但你唔系即刻煮，你唔系即刻炸咧，可能啲人又嫌佢唔同食法噶啦，系咪啊？有啲人讲系咪啊？
1: 又好难讲噶噃，即系你唔去做过，你又唔知噶。
0: 唔知咧嗬，不过佢话要配合啲蔬菜炒啦，系嘛，抑制下嗰啲亚硝酸盐同埋胺类嘅反应啦。咁基本上医生都话噶啦，加工肉品咧成日都系多油多盐多糖，大家知啦，高脂肪，可以唔好食就唔好食啦，系咪？到时真系有事先至后悔咩？
1: 喂，呢啲香肠咧或者腊肉咧可以炒高丽菜啊、炒葱啊、大蒜啊，咁等嗰啲亚硝酸盐咧喺胃入边咧比较快被破坏，咁啊抑制咗亚硝酸盐同亚硝酸胺嘅呢啲反应。
0: 亚硝胺冇酸啊，
1: 亚硝胺系啊，
0: 亚硝胺啊就中国人，亚硝酸盐咪日本名。
1: 所以有时候我哋大家都知道加工肉嘅用肉食品啊，重点啊在于点样食，同埋系搭配啲咩食。
0: 啱啊，
1: 就唔好话净系唔食，
0: 同埋最紧要饮翻多啲水，唔该稀释下咧，排要等佢排出体外有啲唔好嘅嘢啦，减少水肿同埋肾脏啊、肝脏嘅负担咯。
1: 系啦，咁所以食水果有益身体，但系要留意太多甜嘅话咧，又可能
0: 果糖又系，唉，总之啊，适可而止啦，不过唔好食过量吓。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千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会喺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近战卡塔尔。张元亮报道。
10: 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会喺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比赛时间喺下午三点举行。主教练 Jesse Marsh 并未透露加拿大队会派出哪些球员落场，不过他表示队长 Alfonso Davis 将可以出战今场比赛。主教练星期三晚向记者表示， Alfonso Davis 今日星期一直正在训练，星期四可以上场，球队会根据比赛情况再决定是否落场。 Alfonso Davis 自5月初代表拜仁慕尼黑参加欧洲冠军杯半总决赛时候腿筋受伤以来一直缺席，他在5月底于爱文顿与国家队会合之后一直按照复出的流程运作，包括在星期二的训练课上与队友一起热身、跑步及传球。 Davis 一直与私人物理治疗师和加拿大国家队的教练团队合作，目前状况非常良好， 现在教练团队只需要确定他在今场比赛里面扮演的角色。在世界杯之前，加拿大队的球员阵容饱受伤患困扰，包括阿芬苏迪维斯和中后卫摩斯布比图在内一些球星，能否进入26人名单当时都是未知之数。随着这些球员逐渐恢复，教练团队必须详细研究他们在比赛中能够承受的负荷。加拿大国家队在国际足协最新排名中排第30位，上星期五在多伦多与波士尼亚以1-1打平，为加拿大队赢得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积分。排名第56的卡塔尔在星期六爆冷，同热门的冠军队瑞士队以1-1打平，使到 B 组所有4队目前都是同得一分。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多伦多警方表示，已经拘捕今年三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的另一名在逃疑犯，19岁的女子 Zara Jabi， 并于星期四出庭应讯。Zara Jabi 被控多项罪名，包括偷车、持有犯罪所得财物、向建筑物开枪，以及袭击受国际保护人士设施等。枪击案发生在3月10号凌晨，一架被盗的车停泊在美国领事馆外，两名男子落车之后向大楼开枪，造成玻璃和大门损毁，没人受伤。警方指疑犯犯案时曾经拍摄影片，涉案车辆其后在士加堡被弃置。警方早前已经拘捕同案的另一名18岁疑犯 Sheldon Tracy Stewart。 多伦多警方较早前在记者会上指出，在6月11号的突袭行动中缴获的两支枪和大多伦多地区的27宗枪击事件有关，其中包括领事馆枪击案。枪击案的疑犯属于一个被招募成为受雇枪手、日益壮大的年轻人群体。警方证实，近年有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件招募年轻人充当受雇枪手，并要求拍摄犯案过程以获取报酬。警方正调查幕后主使者的身份。石油收入上升，亚省政府再次向每位符合资格的居民一次性发放100元。张逸良报道。
10: 在20年前，亚省时任省长 Ralph Klein 曾经向每名省民发放400元支票，如今亚省政府再次向每名符合资格居民一次性发放100元。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星期三宣布，家庭总收入不超过225,000元，而且经已提交2025年度报税表的亚省居民均可申请新的100元亚省能源补贴。根据省政府发布的新闻稿，申请将会7月1号开始，这项补贴将取代先前旧有的燃油税减免计划。旧计划在油价高企时候曾暂停征收汽油及柴油部分或全部省级税款，所有符合资格的亚省省民无论是否有驾车均可以获得这项补贴。省财政厅长研究过有关方案，并与省府一致认为最好是退还这些款项，让有需要的人获得更多资金，以确保他们能够根据自身需求使用这笔钱。政府估计大约有340万亚省居民将获得这笔款项，这笔退款是无需缴税，大约70%的亚省居民将有资格获得这笔款项。由于美国、以色列及伊朗之间的战争导致油价高企，亚省财政收入不断受益。在5月19号，亚省政府使用的基准原油价格，西德州中质原油价格一度飙升到每桶104美元。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国际消息方面，中方欢迎美伊签署首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兑现承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这样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持续暴雨，天文台首度在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渠务处共确认15宗水浸个案，多处地方都水浸，包括文锦道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暂停旅客和鲜活食品等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港铁的部分车站出入口临时关闭，以便作防护措施。九巴亦都有三条巴士路线要临时改道。教育局亦都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下午无需上堂。另外，国泰货运继上个月增购两架空中巴士 A350F 货机后，今日再公布集团旗下的香港华文航空已经签订协议，租用一架空中巴士改装货机，主要提供内地和其他区域航点的货机服务。国泰货运董事彭德明表示，集团正扩展货机机队，以支持运力增长计划，加强航线网络，并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航空货运枢纽的地位。新引进的 A330 货机可以同国泰货运将接收的 A350F 货机相辅相成，比集团有更大的灵活性，建构区域货运网络。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四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09，也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那应该要翻工的朋友准备起身之后就梳洗完毕，就喝咖啡吃早餐，顺便看看世界杯的消息。是啊，昨天终于英国队4-2赢了克罗地亚。我昨天下午在一间酒楼到喝茶，看到的时候打完上半场是2-2，我也有一点气馁的，因为英国一路都是赢紧先的，怎知道林吉保时那五分钟就被克罗地亚就攻回入去。
0: 唉，没得看啊，我昨天没得看，打落跟着个 score 的，我看着个 score 的，咁我就将我件英国波衫啊让咗俾我仔着啦，翻学。咁我就有条嗰啲BB， 系写 England 几大带住佢集气，跟住我一睇4-2掂，哇，好开心啊！
1: 你成功啦，你成功，
0: 好开心，
1: 你集气成功啦。
0: 呢个系我第一队，我嘅心水第一队嘅。OK， 佢输咗我先帮。
1: 但系都系我觉得有隐忧嘅，因为佢后防太松散啦。
0: 系咪啊？
1: 英国嘅后防太
0: 松散。我冇睇到啊，琴日。
1: Harry Kane 咧，队长咧，的确系不愧队长啊！第二嗰球。2-1赢嗰球咧，直情有个头球射入，一个角球开出，头球顶入。
0: 哦，我中意阿 Rice 啫嘛。
1: Harry Kane 本身系个箭头嚟噶嘛。
0: 哦 ，really？
1: 啊，唔系头波嚟。
0: 阿 Rice 打成点啊？阿米饭先生。
1: 啊？
0: 阿米饭先生，阿 Rice。
1: 阿 Rice 咧？阿 Rice 就琴日都唔见佢打得特别出色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唔紧要啦，总之赢你得啦，我理得佢打用咩方法。
1: 不过4-2攞咗三分咧，佢呢一组嘅出线机会就大好多啦。
0: 嗱，今日咧就系加拿大吓。
1: 哎，
0: 加拿大队啊，今日。
1: 今日加拿大。
0: 大家捧场啊！
1: 我知道大家都会去捧场噶啦。
0: 系啊。
1: 咁作为球迷咧，捧自己嗰队咧，就一般嚟讲咧，就系一定系要好早计划嘅。
0: 系啊。点解啊？
1: 包括譬如话你系第二个地方嚟嘅，
0: 哦，
1: 咁你要谂下搵地方住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安排呢个嘅交通啦。
0: 嗯。
1: 仲有各方面饮食啦。
0: 嗯。
1: 但如果你系呢一个国家嘅球迷咧，我就恭喜你啦。
0: 点解咧？
1: 你开心到痹啊！
0: 哦。
1: 有一班嘅球迷坐住一架。是卡塔尔的包机，包机，
0: 哇，
1: 佢这个是属于免费的航班嚟嘅，嚟到我哋温哥华 仲要下榻於喺我哋市中心好近好近呢個體育場球場個嗰間大酒店嗰度。
0: 哇哇！我以為遊王嗰啲先做呢啲啫，我以為 Emery 嗰啲咧 ，Emery 叫咩中文 ？Emery 嗰間公司，
1: 阿聯酋。
0: 阿聯酋係啦，我以為阿聯酋嗰啲卡塔爾都咁勁。
1: 佢都唔錯噶啦，卡塔爾都係遊國嚟噶嘛。
0: 係係係，但我硬係覺得係 Emery 勁啲噶嘛。
1: 大好多，係咯係咯係咯。咁但係卡塔爾呢一位嘅球迷講。是他们的国王银河包包晒全程包晒飞机包晒住宿来到去捧自己那队今天就下午三点钟就加拿大队在主场迎战卡塔尔
0: 这么犀利的喂卡塔尔就是这样代人民的了移民了喂移民去卡塔尔了
1: 问问喂帮我问问
0: 哇挺好啊真是但嗰度佢唔識聽中文啊，我哋唔可以主持温哥話早晨啊，卡塔爾啊。嗱，
1: 我哋即刻學阿拉伯語。
0: 係啊，阿拉伯。咁但係卡塔爾咧，佢哋喺星期四啊 ，B C Place 啊迎戰加拿大隊咧，到時咧，哇！嗰啲客席球隊，我諗佢哋嗰啲聲勢好大啊，有冇燈牌啊？佢哋頂。
1: 嗱，因為卡塔爾咧，唔好睇小佢喎。佢第一仗對住呢個瑞士嘅時候，1-1逼和佢喎。
0: 我成日幾想卡塔爾贏啫，我等瑞士要對我哋噶嘛，我諗住瑞士可以少啲分啊嘛。
1: 卡塔爾同佢打和咧，得一分啫嘛。卡塔爾贏就三分噶啦嘛。
0: 咁係喎，不過日日有我哋對嘅喎，
1: 係啊，
0: 我
1: 哋
0: 嗰個 group 嘅喎，係啊係啊係啊，算吧啦，又係喎。
1: 呢一班嘅球迷咧，老老實實啦，肯係啲皇親國戚啦，我諗
0: 應該係啦，應該係啦。佢哋去到温哥華咧，就演奏住咧傳統嘅嗰啲係 Darbuka drums 啊，咁就係嗰啲鼓啊，咁就說服其他球迷咧，即係其他國家嘅球迷咧，不如你著埋阿拉伯傳統長袍啊，影。影埋嗰啲社群嘅媒體相啊，咁樣咯。
1: 佢直情喺嗰啲酒店嘅大廳嗰度咧，睇住一班班呢啲卡塔爾嘅球迷咧，著住嗰啲嗰啲鬱粟米色嘅國家嗰種嘅球衣，
0: 綠色啊，綠紙嘅綠啦，綠
1: 啊，
0: 粟米係米字噶嘛，呢個西木啊嘛，
1: 即係西木係綠色啊，綠色啊，係綠紫色係啦，或者名牌嘅恤衫，咁就手上邊咧戴住閃閃發光嘅
0: 金鑼，
1: 金鑼嚇。仲有咧，嗰、那個頸上咪掛住嗰啲路易嘅嚇，嗰、
0: 啊、LV 啊 ，LV 牌
1: 係啦，真係，哎，好勁，好勁，
0: 勁啊！咁有啲又係嗰啲富貴球迷咧，就住喺另外一間好靚嘅酒店啦，費用咧都係由阿國王出嘅，哇，咁鬼勁嘅，阿國王咁好嘅，點解嚇？
1: 唔係，咁佢哋就感到嚟到温哥華之後咧，就受到我哋呢度嘅居民熱情嘅友善喎，印象好深刻喎，對我哋，咦，有機會喎，移民去卡塔爾，嚟自温哥華嘅，仲要
0: 係啊！我哋曾經對你。好好嘅咁样，就算我哋咧喺呢度对阵加拿大咧，每个人都非常欢迎我哋。哦，真系唔系眼丽丽咁啦，阿里卡塔尔啊眼丽丽咁。佢话大家咧都祝福卡塔尔喺今届嘅世界杯度攞到好成绩。佢话吓，咁我认为温哥华为世界杯所做嘅一切咧非常出色，设施一流，安全措施到位。同美国相比啊，我认为温哥华举办得好好多。喂，咁你投资嚟我哋度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国王
1: 系
0: 咪
1: 啊？
0: 叫国王。
1: 喂，咁点都好啦。咁啊，每一场嘅比赛咧，原来咧 FIFA 咧国际足总咧预留咗大概有8%嘅门飞咧，系俾参赛嗰啲成员协会嘅球迷嘅，其中就包括卡塔尔球迷。
0: OK， 咁但系就并唔代表咧，最终得个8%嚟嘅啫，可能好多，可能18%都唔顶喎吓。咁人群里边咧就唔会有好多。卡塔爾本地人，佢哋話加拿大統計局就咁講咯。
1: 係啊，但係佢又話噃，大概有5000個咧係喺呢個卡塔爾出世嘅，就住喺加拿大。
0: 哦 ，OK。但係佢話原來當中咧每一個人認為自己係卡塔爾人喎，佢覺得我自己祖列咧係阿拉伯人或者係印度人。
1: 啊，咁啊真係反映到咧卡塔爾好獨特嘅喺呢個國內人口結構。嗰、那個國家咧有300萬嘅人口，但係只有1/10左右係公民嘅，十分之係公民嚟嘅。
0: 少嘅喂，咁但係好奇怪喎、啊，咁多數都係外籍勞工嚟嘅，佢話。咁但係卡塔爾咧，記唔記得曾經舉辦咗2022
1: 啊？係咪？
0: 咁啊，哇！你知啦，好有錢噶嘛。咁佢哋咧嘅公民享有免税收入。高薪政府工作、免費醫療、高等教育同埋係優厚嘅退休福利，喂口水都流曬，聽到呢啲嘢。
1: 咁肯定啦，係咪？咁所以啦，呢啲球迷咧，就可能佢哋，不過佢哋都係回教嘅、所以佢哋都有佢哋一定嘅係咩嘅。咁點都好，佢哋呢班咁嘅球迷咧，這個國家啲公民咧，肯定啊，卡塔爾本身係一個非常之富裕嘅國家嚟到提供曬啲。
0: 其實佢哋特別有同感咧，同埋好有即係。點樣講？佢冇違和感咯，因為佢哋啱先舉辦完，你明唔明啊？
1: 係啊係啊，
0: 佢哋啱舉辦完就過嚟，哇！又係同呢個盛事，其實咧。 即係你美式足球啊、hockey 啊、棒球啊，冇得比啊！同世界盃嗰啲熱情係咪
1: 啊？
0: 即係嚟自世界各地咧，所以我覺得個氣氛真係好好。其實咧係好多人喺度鬧咧，係、哎、啊，嘥咁多錢做咩啊？有咩有咩咩著數？但係你嗰種即係身為球迷嗰種嘅開心咧，你係冇辦法形容嘅咯。你嚟温哥華打世界盃喎，喂幾大都買多兩件球衣啦，今年係咪先？
1: 喺加拿大或者美國啊，唔好講美國，更加拿大，因為加拿大本身係一個多民族共融嘅一個嘅國家。
0: 係啊，多元文化。
1: 所以你而家呢個世界盃裏邊有咁多個球賽裏邊咧，嚟到加拿大裏邊打嗰幾場球賽咧，你就算係兩隊，除咗加拿大捧單加拿大咧，有好多呢度嗰啲原國籍嗰啲球隊嗰啲都有佢哋嘅擁趸噶嘛。
0: 其實我哋加拿大根本上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喺度住，係咪？唔係話其他冇。其他美國都有好多唔同國籍，但係嗰種嘅即係好似你睇呢個就知啦。卡塔爾嗰啲人話翻我哋係祝福佢哋有好成績，係咪先？即係嗰種嘅幾有幾有寬宏大量嘅心。你贏我哋都唔緊要，係咪啊？你祝福你啦。
1: 我哋志在參與。
0: 真係
1: 有機會過嚟認識下你呢個國家。
0: 唔通你認為加拿大隊入到四強咩？冇可能啦，係咪先？
1: 有
0: 咪啊？
1: 通常我發緊夢嗰陣時，
0: 係啦，發緊夢嗰時，加拿大總決賽係對緊美國啊，咁樣咯。
12: 1320天氣報告。
1: 你好，早上嘅7:18啊，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4度啦，落雨机会有10%嘅。
0: 今晚咧系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冇嘅。日落时间9:20。
1: 听日星期五啦，就预测天色晴朗，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23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
0: 星期六咧系天晴嘅，咁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一样嘅预测咧就系有阳光同埋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22度啦，星期日就24度，去到星期一咧升到去28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1: 现时呢仍然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咧又维持喺22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系14度，相对湿度咧同样系停留喺88%。
12: 1320马路情报。
0: 7:19。在 Surrey 咧有撞车意外咧，就168街嘅北行咧系夹住88 Avenue 嘅。咁而另外咧喺温哥华咧系因为有个体育嘅盛事啦，咁大家知啊世界杯啦。咁所以咧温哥华方面咧 Pacific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 Canby 街同埋 Terminal 咧系会封路嘅吓，请大家记住讲多次 Pacific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 Canby 同埋系 Terminal 咧系会封路嘅。咁而另外 Surrey 咧啱收到头先个撞车意外咧，咁喺Richmond 咧又有一宗嘅撞车意外，地点就 Westminster Highway 咧双方向夹住 No.4 Road 嘅。咁而喺 Port Coquitlam 方面咧系有工程咧系 Mary Hill Bypass 嘅东行方向夹住 Broadway 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0: 7: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54.06，报26,275.8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20.52，报51,722.8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2.19，报7,482.2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5.07，报35,080.04。
0: 黄金下跌12.29，每盎司报美金4,244.58。
1: 白银下跌1.22，每安士报美金66.68。
0: 原油下跌2.86，每桶报美金73.93。
1: 比特币下跌625.28，每比特币报美金63,822.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7.35，报23,924.8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8.52，报4,289.7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74，报2,986.07。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287。
1: 一加元对台币22.51，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消费者前线。
6: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3: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Childcraft 回收家具、防倾倒套件， 因为装置可能会破损或老化，造成倾倒和夹伤风险，可能会导致儿童或长者严重受伤甚至死亡。Lactantia 回收 Ultra Pure 2% 不含乳糖的乳制品，由于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含量过高。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oyota 回收2024年款 Miraya 和 Lexus GX550 和 UX330H， 以及2024-25 年款的 Land Cruiser，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辆启动时仪表标板里面的组合仪表不显示到出来。Hyundai 回收2025-26 年款的 Tucson 和2025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会刹车。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4: 一语同路人，
15: 我们的嘉宾是萧志忠。
16: 我嗰陣時又疫情嘅，又唔該探佢嘅，喺教佢個弟兄啊，做醫院嗰啲嘢咧，幫我望一望佢，帶個信息俾佢咁樣去做。醫生話佢時日無多啦，就幾個月嘅事。個姑娘話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時候，佢仲幫人祈禱，佢仲笑住口話榮耀歸於基督。嗰陣時就觸動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1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8: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9: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2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0: 美心饼店
2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

0: 田之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星了。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有朋友问，父母子女夫妻亲属是不是因为前世的恩缘而今生再来相聚的呢？各位，佛家讲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无缘不成夫妻。父母子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成父子。男女要结成夫妻，必须要缘分，若无缘分，任你百般追求，到头来仍然是空的。而这种缘分早就注定的了，但是注定的恶缘可以后天改善的。如果你知道改造命运的原理和方法，纵使你嫁到不好的丈夫，或者娶到不好的妻子，如果你能够以真心、关怀心、忍辱心、宽恕心、包容心，无怨无悔地对待他，等过去的恶业抵消了之后，夫妻的关系自然会大大改善，不好的姻缘亦有转好的可能。因为环境是随心所转的，所谓万法为心，心力强能改变万物的。根据印光法师文钞讲，父子、夫妻、兄弟、亲戚，不外乎因为四种原因而今生相处在一起的。第一是报恩，第二是报怨，第三是还债，第四是讨债。以父母子女的恩缘关系举例来说明，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恩而来的，他们会孝顺父母以报答亲恩，或者努力学业和事业光宗耀祖，令父母引以为荣。相反来讲，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怨而来的，他们会行为悖逆，不听教诲，时常令父母担忧焦虑。如果子女是还债而来的，他们会供给父母资财享用，但是未必会孝顺。相反，如果是要讨债而来的，那今生就会花尽父母的金钱作为补偿，于是挥霍无度，严重者可能令父母倾家荡产的。因报怨讨债来共续前缘的夫妻子女，必会带来沉重的怨憎会苦。那怎样去应付去面对呢？佛教教导我们要以冤亲平等的心态去处理这种苦况，即是以慈悲忍辱为本，对于冤家心无憎恨，要作乐意去报恩或者还债想。另一方面，必须忏悔宿业，勤修佛法，努力行善，这种苦况必会渐渐减轻，情况是渐渐会转好的。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世界杯开幕之后，足球热潮席卷加拿大全国， 温东的一间足球用品店表示，加拿大国家队球衣成为今届世界杯最畅销的商品，已经两度售罄。店主 Virgil Susan 表示，没有任何球衣比得上加拿大队。他认为赞助商未有预料到加拿大球迷的热情，导致供不应求。店主经营店铺50年，他见证足球在加拿大由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热潮，如今世界杯首次在加拿大举行，更加是令球迷气氛达到高峰。温哥华每个人都为足球疯狂，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店内收藏大量加拿大足球历史照片，不少职业球员都曾经到访，包括是今年初前来选购球鞋的加拿大队队长 Alfonso Davies。店主说，足球是一种世界共通语言，无论身处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足球与人交流，而他半世纪的事业亦都正是源于对足球始终不变的热爱。温哥华上个星期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共处理37宗医疗求助，其中14人需要送院治理。当局表示，相关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5点至星期日凌晨5点，涉及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和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带。求助数字与当局的预期相符，并未有超出应对能力。其中21宗求助是发生在球场和周边区域，15宗位于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球迷节就录得1宗。当局未有透露事故的性质，包括是否涉及暴力或者是滥药等情况。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与世界杯活动相关的拘捕只有2宗，分别发生在 BC Place 和球迷节。警方共部署约1200名警员，包括是来自卡加里和爱文顿等地的支援人员。当局强调，以活动规模而言，2宗的拘捕属于相当低水平。一名计划在沙省发动校园枪击案的少女，被法庭强制实施为期1年的反恐法保释条件。张亦良报道，
13: 沙省一名14岁少女因为计划在沙市加东市准备发动校园枪击案被捕，法院决定强制被告执行一项为期1年的反恐法下的和平保释条款。在2月10日，亦都是 BC 省 Timber Ridge 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案件的同一日。皇家骑警注意到该名少女在 TikTok 上账号的内容有可疑，警方在第二日早上就确认该名沙士加通少女的身份。除了日期相同之外，她与 BC 省的枪击案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关联。警方在少女被送往学校途中将其逮捕，并以一项发出威胁罪向她提出起诉。警方在她的储物柜里面发现一份宣言，其中包含袭击学生的计划和一张手绘的学校地图。警方亦都搜查佢嘅住所，虽然佢哋发现一啲用胶带黏在一起嘅纸板制品，睇起嚟好似枪械同埋爆炸品，但并未揾到任何真正嘅武器。喺今日星期三，沙斯卡通省级法院公布呢个案件嘅详情。该名少女同意签署反恐保释条款证书，而佢被控发出威胁嘅罪名都会被撤销。根据青少年刑事法规定，佢嘅身份不得公开。检察官在庭上说，保证书能够起到干预作用，改造被告同时也能够充分保护公众安全。当中条款包括该名少女必须在接受去极端化和改造咨询辅导的工作。她在上网的活动将被限制在特定设备上，加拿大皇家骑警将透过安装在这些设备上的软件对她进行监控。之前她被捕期间的旧有限制条件包括完全不可以上网，而且必须随时留在母亲的身边。被告少女的代表律师说，即使保证书期限届满后，社区安全亦都能够得到保障。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星期四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经在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同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3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 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乌方一个星期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两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1320天气报告，
15: 早上的7:36，天气方面今天会是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24度，落雨机会只有10%。
16: 今晚黄昏是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4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
15: 明天星期五预测都是天色晴朗的，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3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
16: 星期六咧系天晴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气温方面咧，星期六最高22度啦，星期日最高24度，同埋星期一最高28度，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5: 现时出边系转吹西北风啊，风力时速啊22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咧，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系15度咯，而相对湿度咧系82%。
14: 1320马路情报，
16: 7:37，在刚才跟大家报道的两宗的交通意外是撞车，还未处理。地点就是首先是 Richmond 的 Westminster Highway 双方向，夹着第四路 No. 4 Road， 第二宗就是 Surrey 的168街北行，夹着88 Avenue 的。而再提一提大家啦，由于今日有 Canada 队系打波啦，世界杯，咁所以咧 Pacific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 Canby 同埋 Terminal 咧系封闭嘅吓。咁而另外啦，喺 Port Coquitlam 咧有整路工程啦，地点就系 Mary Hill Bypass 嘅东行咧夹住 Broadway 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16: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70.43，报26,392.08。
1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9.87，报51,704.42。
16: 黄金是下跌6.4，每盎司报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0.7，报7,490.8。
1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6.53，报35,058.58。
16: 黄金下跌6.4，每安士报美金4,251.72。
15: 白银下跌1.05，每安士报美金66.8。
16: 原油下跌3.01元，每桶报美金73.78。
15: 比特币下跌575.97，每比特币报美金63,871.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7.35，报23,924.81。
1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8.52，报4,289.79。
1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74，报2,986.07。
1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287；
15: 一加元对台币22.51，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的生物。其实蚊不单止吸我们血，有时还在我们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这么喜欢在我们耳边发出这些这么讨厌的声音呢？其实这些嗡嗡嗡的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咁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那你被蚊咬的机会会小一点咯。

0: 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专属的球衣号码，甚至成为个人品牌，例如7号、10号等等。但是其实早期的足球，球衣号码是用来表示位置，不是属于一个专属的球员的。例如1号通常都是守门员，9号是中锋，10号就是负责进攻的球员。球员只要踢不同的位置，就会换不同的号码。直到后来，号码才逐渐固定在球员身上，变成身份的象征。今日号码不单止代表位置，更加代表历史和荣耀。例如某些传奇球员着过的号码都会成为球迷心目中的经典。所以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意思和故事的。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7:41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的士是翻侧，安全带好像是没有绑到，而消防员是和新婚的太太是飞出车是身亡的。一辆的客货车疑似天宇路滑，在湾位线胎失控狂撞相隔一条行车线的的士，导致它是撞在驳道，跟着连打几个关斗。意外中的士上面一对分别是任职消防员和社工的新婚夫妇乘客怀疑是没有扣安全带，车辆翻侧之后相继被抛出车外，双双是惨死，而的士司机亦都系受轻伤。
5: 嚟自路透社吓，关于美国嘅消息，美国咧系暂缓啊，将超过百家嘅华人企业咧系列入呢个国安黑名单嘅，包括 DeepSeek 同埋长生储存。嗱，路透社咧17号报道啊，美国商务部已经暂缓啊，将 DeepSeek 嘅即系深度求索、长生储存 CXMT 咧等等百多间嘅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国家嘅安全黑名单。两名知情人士咧就向路透社表示，商务部嘅内部嘅一个情报委员会咧已经去年批准将 DeepSeek、长生储存等等嘅华企加入

0: 備忘錄，如果我不喜歡的話，如果他們即伊朗不遵守備忘錄的話，我們會馬上重新向他們投炸彈。
1: 來自美國的霍士新聞的消息，研究說美國南加州兩個主要斷層系統達到臨界負載的狀態，如果斷裂或者是致到大規模的地震。美國一項的地質學研究警告，當地南加州的兩條主要斷層系統目前正處於科學家形容的臨界負載狀態，就是 critically loaded state。它的構造應力 tectonic stress 已經累積至過去1000年來最高的水平，如果是破裂的話，有可能導致大規模而且複雜的連環大地震。
0: 來自英國的消息，俄羅斯艦向英國遊艇開火，施幾賢斥魯莽。在倫敦和莫斯科關係緊張之際，一艘俄羅斯的軍艦在16號星期二向英倫海峽開火，警告一艘靠近的英國私人遊艇。俄羅斯國防部指遊艇駛入危險航道，在多次警告無效之後才開槍，而英國國防部證實事件，強調俄軍並非瞄準遊艇開槍，旨在避免碰撞。首相司紀賢形容俄方的行為魯莽。
1: 来自七国集团 G7 的峰会的消息， G7 的峰会宣言承诺会增加援乌的和制裁俄罗斯。七国集团 G7 的峰会正在法国的外歪昂莱班举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等等的成员国领袖昨天发表了峰会宣言，承诺增加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同时加强制裁俄罗斯。宣言也提及台湾问题，表明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
0: 来自日本的消息，北海道观光船 Katsu One 沉没，酿成20人死亡6人失踪。2022年日本北海道观光船是沉没，导致20人死6人失踪。北海道的地方法院裁定涉事船公司知藏游览船是62岁的社长，因为业务过失致死罪成，依照控方要求判监5年。
1: 来自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回应实施制裁，俄罗斯禁止103个加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的人员入境，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实施制裁回应。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的政治人物损害了俄方的权利和利益，破坏了两国的关系。俄罗斯方面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不过反对加拿大方的政府对当前敌对的立场。
0: 跟着来自是柬埔寨的消息，柬办峰会邀多国商打击，国商是打击电骗。柬埔寨是将会主办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国际峰会，邀请多国执法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讨论是深化跨境执法服务，打击电骗的犯罪。而柬埔寨当地积极加强同各国的部门合作，通过是情报共享、刑事司法协助、跨境资金的追踪和联合调查等等。
1: 来自中时的台湾消息，火美行程密而不宣，引爆暗黑的新闻战。郑丽文怀疑是轻敌踩雷险翻船。郑丽文17号针对美国举行的记者会，被问到亲陆的媒体接连地批他访问美国的时候遭到美国政府降格以对，郑丽文开宣陆媒这一次的报道很多细节感谢他们的相伴，但一切报道都是空穴来风，并坚持为了尊重美国的行政部门，他不会对外宣布任何信息，强调华府的访问一切都非常正常，按照原本正常安排完成的。
0: 跟住系加拿大嘅消息 ，BC 银行顾问被指擅取两已故客户嘅账户资金，设假卡入私囊。加拿大一间银行咧喺Squamish 嘅分行，一名嘅前互惠基金经理被控系挪用或未能交代两名已故客户嘅资金。原因是他将25,000元转入了自己的个人账户。根据温哥华商业杂志报道，加拿大投资监管组织是在听证会的时候是 告示啦，指控这个女士是伪造一名外地客人的签名， 製造了一張假的銀行卡，就是 debit 卡，以獲取他的客户的資金。
1: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另一則約有340萬的亞省居民將會獲得省府發放100元的能源補貼。省長戴斯敏 Daniel Smith 在星期三宣布家庭總收入不超過225,000元，而且已提交了2025年的納稅申報表的亞省居民都有資格申請這項新的100元的亞省能源補貼。

0: 跟住嚟另一宗嘅 BC 省嘅消息，联邦拨款咧系3年6.7亿支持 BC 全国药物补助计划3月上路。2025年3月6日咧，省府同埋加拿大政府签署协议，喺 BC 省推行全国药物补贴计划。联邦政府咧将会喺3年之内提供啊。最高是6亿7千万的拨款支持。根据协议，2026年3月1日开始，相关的拨款将会是提供糖尿病包括是一型和二型的合资格药物、避孕药以及是更年期荷尔蒙治疗的 100% 全额补助。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BC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5: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
2: 不用等了， The Brick 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在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是到星期一，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2: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6: 啱晒一家大细3、5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2: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投资新角度
6: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8: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9: Hello， 任明，大家好。
8: 好多时做生意的朋友作为企业公司老板他希望梗系生意越做越大就可以赚多啲钱，但是在加拿大政府就是个税制冇办法，你越搵得多钱你俾嘅税就会越大，但可能分分钟其实计翻你付出的咁多，你袋翻落袋就可能就不是太多咁样嘅啫。咁啊 ，Jacqueline 今日你会为大家讲解系点样系可以啊帮呢啲企业老板可以悭翻啲税啦，同埋帮佢哋企业嗰方面嘅资产啊，点样可以传承俾下一代咁样嘅话？
9: 系啊，呢两个最大嘅困扰啊，对老板嚟讲吓，咁我都系老板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变咗大家即系一谂起呢两样嘢咧，都系想即刻去解决咗佢嘅。咁賺得多袋得少呢一樣嘢呢，就基本上每一個老闆呢都係面臨嘅一個我哋所謂叫辛苦錢，所以點解相信呢做開生意啊越做越大嘅就更加要納嘅税要諗嘅嘢越多啊。咁如果你哋係其中一個嘅老闆有咁嘅生意嘅時候呢，就真係要嚟聽我哋嚟緊嘅實體講座啦，因為呢個講座內容呢係非常之是令到你会悭翻好多嘅税啦，同埋系有好多合法嘅工具俾到大家去用，点样将钱咧留翻俾下一代做一个叫做成全嘅。因为当下一代接班嘅时候咧，其实当中你将你嘅资产咁多年嘅心血俾下一代，其实当有好多嘅增值税咧系要处理啦，唔止啦，仲有好多每一年嘅要俾嘅税又要处理啦。咁下一代接完手之后咧，其实个资产点样可以令到佢哋？用得着啊，或者用得好嘅话咧，都系一个管理嘅方式，同埋一个成全嘅一个嘅要素嚟嘅吓。咁所以咧，嚟紧我哋嘅实体讲座咧，就会请到我哋嘅资深律师啦吓，胡律师啦。咁佢咧就会系咁多年嘅十五年经验咧吓，都系帮唔同嘅大企业咧去做成全同埋悭税嘅。咁所以呢两样嘢咧都可以直接，即系佢嘅经验都可以直接帮到大家咧。是做到嗰、那个用佢哋嘅角度律师嘅角度咧，有效咁样有效率咁安排公司嘅资产，咁以至到咧大家嘅税务负担可以即刻减低啦。咁好多人出面听过好多我哋嘅退税嘅方法咧，都系讲紧延税啊，或者系第时买份保险冚翻啲税啊。但系其实有冇一个有效啲嘅方法系冇咁长远嘅咧？讲紧系即时即年可以攞翻嘅咧，其实系有嘅。所以我哋推出一个全新嘅合法悭税方法俾公司嘅老板嘅。咁就變咗佢哋即年咧係可以攞翻嗰個税翻嚟，而係繼續去滾大佢嘅。咁所以咧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個時間咧就係等於一個金錢，即係越拖得耐，其實你嗰個嘅機會成本咧就低咗嘅。咁所以我哋係用另一個角度咧去做一個慳税嘅方法，成全都係。咁其實好多人咧唔明白咩叫做家族嘅信託啦，或者係我哋叫 family office 啦，或者係 family office trust 啦。咁同埋咧，我哋有雙遺囑，一個就係私人嘅遺囑啦，個人嘅，一個就係公司嘅遺囑，再加上咧，仲有個股東協議嚇。咁所以我哋股東其實有個叫 agreement 嘅。咁如果你做齊曬呢啲嘢啦，同埋個規劃、遺產規劃三樣嘢同步進行嘅話咧，咁其實你任何時候離開個生意或者離開啦嚇，都係會下一代就即刻可以容易接手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中意幫定我哋下一代鋪路噶啦，基本上。咁所以我哋嚟緊呢個實體講座咧，就唔可以少得啦，即係得到呢啲嘅免費資訊啦。
8: 到時係有律師啦，就會同大家講解點樣合法慳税啦，同埋係資產傳承嗰方面，即係入邊有好多個細節嘅。咁嚟緊你哋嘅講座咧，就喺6月18日星期四晚上6:30，係一個免費嘅現場實體講座嚟噶嘛？
9: 係啊，實體講座嚟嘅，喺我哋嘅列治文辦公室舉行嘅。咁我哋嘅 parking 都係包埋嘅吓，咁所以係有泊車嘅，咁所以你哋就可以报名登记，我哋座位嘅名额係非常之有限嘅啫吓，咁所以呢如果你哋係有兴趣嘅就快啲打嚟报名登记啦，会係6月18日嘅晚上6:30，咁喺我哋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
8: 是咁，仲系粤语讲座，有咩问题你又可以即时问律师，资产传承啊，或者系税务嗰方面嘅问题嘅。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9: 我哋嘅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8: 把握机会登记参加乐一金融喺嚟紧6月18日星期四晚6:30举行嘅现场实体讲座，有关企业方面啦，系譬如点样去悭税啦，同埋资产传承嘅。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10: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1000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的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的重要性。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组织希望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可以成为永久安排。张亦良报道。
19: 温市中心 Grenfell 娱乐区在世界杯期间成为行人专用区，变成热门的球迷聚集地点，亦都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欣赏足球赛事地方。如今有一个支持减少使用汽车的组织说，他们希望温哥华市中心该五个路段在世界杯过后能够继续保持不准行车，继续只准行人的地点。街道倡议组织温哥华 Vision Zero 的成员正在致力推动计划，但理解更广泛的社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果考虑到将这片区域划为步行街，他们希望看到公共运输系统能够优先发展在周边的街道上，确保该区更为便利。由于巴士是分开方向行驶，而转车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另外对驾车人士出行来讲，可能需要在周边的街道安排某些的落客点。组织说，温哥华在北美洲以其适合步行的城市形象而闻名，而其宜人的步行环境是备受赞誉，这个不仅在现时 FIFA 球迷聚集区，也都体现在城市其他区域，好像 Grenfell 街步行区这样的空间，对于旅游业和促进本地消费非常有益，希望可以保留这些的环境。这五个路段仅限巴士和的士通行，并设有路障阻止车辆进入，组织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永久去实施。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8: 智利为星期二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汽车撞穿一栋住宅下层之后起火，导致两个家庭无家可归。警方星期三仍在现场调查，工程人员正评估建筑结构是否安全，以及能否移走肇事车辆。居住于住宅上层育有四名子女的 Amanda Brewster 表示，事发的时候她刚刚入睡就被巨响惊醒。他表示，当时听到楼下的邻居尖叫，立即就跑到屋外查看，发现汽车已经冲着去，现场布满烟尘，令他非常震惊。超过20名消防员到场灌救，但是火势迅速蔓延至二楼。Buster形容事件是奇迹，因为汽车几乎撞了入楼下邻居的睡房。他表示，汽车穿过客厅之后，车头停了在邻居的床边位置，如果当时他仍然在床上面，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调查人员相信酒精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之一。 Booster 表示，肇事司机事后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哪， 最先到场的警员迅速将他控制。由于有关的住宅仍需要进行结构安全评估， Booster 一家暂时未能够返回住所。他表示，虽然可能会失去所有财物，但是一家人和家的猫都平安无事，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目前他们的一名朋友已经发起众筹活动，协助受影响家庭重建生活，至今已经筹得超过1500元。省政府公布会提升本省的水力发电系统，以增加 7% 的供电量。省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由于需求增加，必须提升现存水力发电站的供电能力。省府希望在提升效能之后，可以增加超过1000兆瓦特的发电量。省府早前已经表示会认真考虑兴建多两个水力发电站。香港证监会宣布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0: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且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8: 国际方面，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条件包括伊朗要确保商船在60日内免费安全感在波斯湾和亚曼海之间通行。不过伊朗国营传媒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由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控制，船只要通过继续要预先与革命卫队协调。又预计今晚将有11艘船只抵达伊朗港口，包括5艘运油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数据显示，已经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今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3艘油轮都是挂沙特国旗，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是最近几个星期通过海峡规模最大的原油外运船队。另外，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参与划船的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停战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早前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较原定提早了两日签署。伊朗外交部一度表示，由于两国总统已经签署文件，原定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不会再举行。 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4，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点07分，也都是阳光充沛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22: 我想今天如果搭巴士的朋友一定见到，哇，阳光灿烂，又不用自己揸车，在个车上可以欣赏一下风景，挺开心的。有时候真的不用揸车，挺开心的。
0: 你坐在大巴士，坐在 SkyTrain 上 其实好睇下湖光山色嘅，几好嘅。
22: 系咯，
0: 系啊。
22: 尤其是咧，如果你系向 downtown 嗰个嘅方向坐 SkyTrain 咧，你去到 Nanaimo 嗰个站一落嘅时候咧，哇，嗰、那个嘅北岸群山嘅景色几靓啊！真。
0: 哦，你系坐嗰啲唔系 Canada Line 系咪？
22: 我喺温哥华，我点会坐到 Canada Line 呢？
0: 哦，系喎、啊，系喎、啊，系喎、啊，我成日由 Brick House 坐到去Waterfront。睇一半我已經很開心了 ，Marine Drive 咪落隧道
22: 了。你有一段時間你係落隧道添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2: 我哋嗰啲冇啊，我哋嗰啲 Sky Train 真係喺 Sky 度噶嘛。
0: 你係真係 Sky 度升仙咩 ？Sky 度啊！你係 Expo 定係 Millennium？ 我唔識分嗰兩條。
22: Expo Line 就去到 Surrey 噶嘛、，Surrey 去到 Waterfront 噶嘛。
0: 係咪啊？哇，幾正喎！嗬，咁即係一路都係我錯過一兩次啦，因為有一次去 Metro Town。要放大瞳孔，
22: 大部分都是除了你去了 Grenfell Station 那个地方就一定是 Underground、Underground Barrage、这个 Grenfell Station 呢、都是 Underground， 但是你去到 Waterfront 就去
0: 你的小老哥很喜欢坐 SkyTrain 的啦，是我说找日真的得闲一点就跟他坐下去 Expo， 即整条由头套到尾都坐上来，我都想坐，我觉得可以游车河挺好玩，中间就
22: 坐几条啦， Canada Line 啦、Evergreen Line 啦，
0: Canada Line 成日坐啦、
22: Evergreen Line 啦可以坐啦，
0: 什么来的、
22: 就是、去到 Coquitlam 的嘛、
0: 是吗？
22: 行 Broadway 啊 Commercial， 你在 Commercial 的站，如果你搭 Expo 那条 Line 去到 Commercial 的站转咯、
0: 真的啊，我真的没坐过、
22: 因为如果你是由 Surrey 嗰个一路 去到呢个 Waterfront 咧，就
0: 系、
22: 最耐嗰条 Expo Line，
0: 系系系，
22: 跟住咧就系 Evergreen Line，Evergreen 咧就系长青线咧，就系、由呢、一个Commercial 嗰度开始有一个转中转站，你喺嗰度咧就系、转去。即那其實佢沿住 Broadway 嗰條線行、就向東去。
0: 哇！真係有車好、哎呀，希望佢唔好聽嘅收音機，香港叔叔教我咁樣行嘅。
22: 但係嗰啲咧，佢就有一部分咧，亦都唔係喺曬個架空度嘅。
0: 哦、，really？
22: 係啦，咁、佢除咗有一段路係，譬如 Lowhead Highway 喺個 Production Way 啊，上 SFU 嗰邊嗰啲咧，佢就係架空嘅。
0: OK，
22: 但係一路去到昆林嗰邊都可能會係架空，有一段咧佢就係
0: 唔得啦，真係要的起心肝，我想好想坐啊！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好似坐緊啲過山車咁啊，尤其是车头嗰个位咧、你细佬哥最中意坐车头啦，望住咁上
22: 啦。其实我哋嘅 SkyTrain 嗰个嘅系统唔错噶，同埋又即系叫做系干净噶。
0: 但 Canada Line 嗱，我正想讲呢样嘢 ，Canada Line 咧就干净过 Expo 嘅。
22: 因为嗰度
0: 新啲，
22: 耐啦嘛，
0: 新啲吓，啲车又新啲，我觉得系啊系啊。
22: 咁 Canada Line 话到尾 ，Canada Line 因为佢去机场，
0: 系
22: 咁，所以咧佢嗰啲卡车咧，车卡啲，我谂系保持得比较洁净啲，因为你主要好多游客坐。
0: 系啊系啊系啊。
22: 咁我諗長青線咧就比較係點樣講咧 local 啲，咁、但係如果你翻 SFU 嗰啲係啱啱
0: 唔好意思，我下次真係要坐下先。
22: 喺 Production Way 嗰度有一個站，咁嗰個 Lake City 又有一個站，咁你可以坐巴士上去 SFU。
0: 你真係幾熟路啊！你唔等於揸車熟路，你連 SkyTrain 都咁熟嘅。
22: 我係爭未做郵差啫嘛。
0: 系喎，呢、這个好喎、啊，做下义工啊，喂，嗱，话俾你听，有个好嘅义工做，而家好多地方系唔派信上门啊嘛，你去做派信上門，
22: 冇问题，我只有咁嘅体力就得噶啦。
0: 啊，即系你唔好话呢度啲邮差咧，舒服过香港好多，揸住架车好似喺度。
22: 咁但系佢都要孭一段路嘅。
0: 邮差叔叔好惨，香港嗰啲咧，唔系噶，我见到佢哋咧系喺个车度攞住一大沓。就派
22: 佢都要孭噶嘛，佢要孭住個袋噶嘛。
0: 係啊，但香港啲真係坐巴士噶嘛。
22: 香港嘅郵差辛苦好多，
0: 咪係
22: 香港郵差
0: 冇得比啊！
22: 有時硬糖樓硬到起
0: ，exactly冇得比啊，係咪啊？係啦。
21: 1320天气报告，
22: 早上8:12，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系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4度嘅，落雨机会10%。
0: 今晚咧黄昏系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
22: 听日星期五咧，预测都系天色晴朗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啊，同样系冇落雨机会。
0: 星期六咧系天晴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系有阳光，但间中会有云。气温方面星期六最高是22度，星期日就24度，去到星期一就28度嘅，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22: 现时出边是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2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5度啦，相对湿度82%。
21: 1320马路情报。
0: 8:13喺温哥华咧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 Second Narrows 桥咧系有坏车。Burnaby 咧佢话有事故啊，喺一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Wellington 嘅出口29之前嗰个路段啦。而温哥华方面咧，请大家留意咧，世界杯嘅晏昼开波啊，咁所以咧就封咗路嘅，就是、Pacific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 Canby 同埋 Terminal。咁而另外 Surrey 咧168街嘅北行咧，夹住88 Avenue 咧呢个撞车意外咧，由6:22到而家都未处理。而 Port Coquitlam 有整路工程，大家行经 Mary Hill Bypass 嘅东行方向咧，夹住 Broadway 街系有整路嘅。咁啊去到嗰度，请大家用30 km 嘅车速系最高噶啦，唔好超速，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0: 8:13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1.35，报26,365.52。
2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85.42，报51,777.9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6.63，报7,496.73。
2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0.79。报35,044.32。
0: 黄金下跌13.87，每安士报美金4,245.99。
22: 白银下跌1.3，每安士报美金66.09。
0: 原油下跌2.69，每桶报美金74.09。
22: 比特币下跌540.76，每比特币报美金63,907.0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7.35，报23,924.8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8.52，报4,289.79。
2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74，报2,986.07。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287。
22: 一加元对台币22.51，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时事分析，
5: 精准快；
4: 民生议题，
5: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4: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3: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2: 早上8:16啦，讲下咧加拿大究竟而家嘅总人口去到几多咧吓，欧荣欣，
0: 我哋填咗嗰份表嘛，
22: 系
0: 咪啊？
22: 系
0: 4,141万，
22: 系最新嘅人口数据。今年的第一季，加拿大的人口呢不升反而跌，但是少了55,000人，跌幅是0.1%，不多。
0: 移民少了嘛，是吧？少了移民来啦。还有死亡人数呢，首度是超过出生人数，所以变了。大家保重一下，是这个全国的，因为死亡人数呢是较出生人数是多了155人。
22: 永久居民的移民入人数呢就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0%咁多。第一季由去年的104,210人呢降到今年的83,149人。非永久居民的人数呢亦都减少超过117,000人。
0: 咁多嘅喂。咁而统计局就话呢，永久居民的人数下跌呢同联邦政府减移民的目标吻合嘅。咁唔使恶言嘅咁又。
22: 咁根据滑铁卢大学啊一位经济学教授嘅话呢，移民减少令到整体经济嗰个规模就收缩㗎啦。咁呢个肯定啦，你人少咗嘛。咁但人均本地生产嘅总值呢就咁样真係会上升喎。
0: 咁喺负增长咧转为持平咧，甚至系轻微上升。
22: 哦，咁即系本地嘅生产总值系 GDP。
0: 嗯。
22: 啊，咁可能就系系咪即系你人少咗，咁变咗嗰个竞争嘅工作嘅缺位竞争冇咁大。
0: 多啲人揾到嘢做咯。
22: 揾到人嘅做嘢系咯系咯，啱啱我哋有个数据出嚟话 BC 嘅人嗰个
0: 失业率降低嘛，系啊系啊系啊。
22: 咁所以话由负增长转为持平咧，啊呢、這个又几得意嘅。
0: 仲有轻微上升添，人哋话系嘛？
22: 系啦，咁加拿大咧，另外呢个统计局咧有个新嘅数据出嚟咧，佢话近年嘅新移民嘅置业率咧有所上升，话讲紧新移民、哦。
0: 系啊，
22: 啊讲紧新移民唔系嚟咗好耐嘅移民、哦。
0: 但系本地出生嘅人咧，置业率就下跌、哦，唉、哎、真系惨啊！咁即系话而家系啲人，所以点解啲人咁仇视移民呢？有啲人系你明唔明啊？哇！真系辛苦咗成世人，我都未买到层楼。你哋啲人一嚟到就住豪宅咁样，即系譬如喺原居地卖咗过嚟买咁咯。
22: 但系佢有冇谂过人哋喺原居地亦都挨生挨死
0: 啊？咪就系、是，即系睇唔到呢啲噶，只系喺度闹啲人。哎，你啲中国人啊，炒高晒啲楼。哇！我哋中国人几勤力，你知唔知啊？
22: 咁啊，以安省嚟讲啊，吓近期咧移民去到加拿大嘅第五年嘅置业咧，嗰、那个置业率就由2018年嘅35.7%咧，就升到2021年嘅40.2%。升幅咧超过12%啊！
0: 咁如果系讲翻同期咧，我哋本地出生嘅人士咧，置业率咧系由50.7%系跌到47.8%。OK， 咁即系话整体而言，所以佢用呢个方面去计咯。移民置业率系低过本地出生嘅人士，但系差距已经系大幅收窄啦。
22: 咁研究亦都發現咧，第一年即刻置業嘅移民入邊咧，超過85%咧都喺成為永久居民之前咧，以工作簽證、學生簽證或者以難民嘅身份咧喺加拿大居住。
0: OK， 其實難民方面咧，每10個人咧，至少有1個人咧喺定居5年之後置業嘅。OK， 咁而安省咧更加接近咧5個人裏邊咧有1個人。
22: 其實呢個都幾得意嘅數據喎。
0: 係啊，
22: 85%喺成為永久居民之前啊。就是以工作簽證噶嘛，佢哋唔係居民嚟噶嘛，佢只不過唔係佢哋係居民，但係唔係永久居民啊嘛，或者用學生簽證，或者以難民身份咧喺加拿大居住，佢哋已經就話有咁嘅能力可以置業啦。
0: 咁人哋好多時過嚟讀書嗰啲咧，你去得外國讀書咁咪買間屋咯，好多都係咁噶啦。
22: 我咪就咁講，
0: 係嘛？
22: 係咯係咯，即係話。嚟讀書嗰啲，可能佢哋本身係有咁嘅經濟實力。
0: 係啦，係啦，係啦，佢橫掂都要租屋噶啦。咁不如如果爹哋媽咪俾得起嗰啲頭首期，佢哋不如當租屋咯，供樓咪當租屋咯。
22: 咁同埋你有工作簽證嗰啲，即係我嚟到呢度，我唔係冇嘢做噶嘛。
0: 喂，但係咧，佢哋嚟到啲係外，即係佢哋唔係本身移民過嚟嘅本地居民，或者係移咗民嗰啲咧，佢哋買樓係咪税貴啲噶？
22: 如果你是 resident
0: 外地人买楼，咁你又点计啊？
22: 外地人买楼咪要
0: 打税打劲啲喎，应该
22: 唔系如果你做嘢嘅当唔当系？
0: 唔知道啊，真系唔知道啊！我就知道学生系当国际学生咯，应该系
22: 系咪？
0: 呢个系真啦。咁但系你如果做有工作签证，咁你喺本地买楼有咩优惠咧？我真系唔识啦呢样嘢。
22: 咁冇嘢嘅啊，佢话咧而家讲紧置业嘅模式方面咧，近期嘅移民倾向买一啲比较贵嘅物业，承担咧比较高嘅按揭。
0: 仲比較少咧，係供款退休儲蓄計劃，可能諗住讀完書就走啦，攞到個移民 passport 就走啦，咁嗰啲翻翻原居地都唔定啦。咁顯示咧，移民是置業咧為主要嘅資產累積嘅方式。咁而咧，香港呢個價錢買到呢、這個。普通的 condo 你呢度買到間 house 嘅喎，可以係咪？咁所以就舒服啲咯，可能住得。
22: 或者係咁啦嚇，但係點都好，呢、這個咧係一啲數據嚟嘅啫。但係數據中間會唔會有其他啲嘅即係隱藏嘅原因啊？大家都唔知嘅，可以去留意一下。最近你知道有一個機構很出名的，就是教育機構專門去研究大學的排名。
0: 哦，是是
22: 排名是是這個他們叫簡稱 QS 啦，
0: 是是
22: Quaccarelli Simmons 咁佢咧就喺2027年咧就排名世界大学嘅出咗炉啦。香港嘅院校咧普遍录得显著升幅。
0: 系啊，亚洲顶尖地位咧系有中大、科大、理大、成大保持系百强。咁啊，浸大、教大、岭大咧都有攀升。咁其实其中咧由中大由旧年32位咧系跃升去到第18位。
22: 好嘢喎！第一次咧可以跻身喺全球嘅20强之内吓。
0: 好嘢啊！
22: 咁啊创低咗咧中大咧自从2010年 QS 排名设立以嚟最好嘅成绩啦。
0: 港大唔使讲啦，稳守11位。OK， 咁啊由中文大学咧香港系14位升到18位啦。至到18位跌了咁，但系咧就科技大学咧，
22: 中文大学由14位升到
0: 系唔系系升咗14位
22: 去到第18位，
0: 系啦系升咗14位，
22: 中文大学升咗14个位，
0: 系去到第18位，
22: 冇错冇错冇错，
0: 咦咁啱嘅。 科技大学又是升了十一个位，去到三十三，理工就四位啦，升了四位去到五十，城大又是十一，咁得而家十一呢个 number
22: 去到第五十二位啦，
0: 系咯系咯系。
22: 啊，港大好嘢，稳守第十一。嗰、那個嘅位置，咁啊，樹人都上榜喎。樹人咧嗰陣時係大專嚟嘅啫嘛，而家變
0: 而家好多大學啦，嶺南啊嗰啲全部，香港教育大學啦，更加咧係躍升咗128位，去到406啦。嶺南大學就去到第581。咁其實呢啲就冇啦，咁始終都係一個承認多幾間大學升學咯，喺香港唔使過外國啊咁樣疲費大咯。
22: 所以咁多間嘅大學或者大專院校啊咁樣嚟講咧，中大嗰個嘅排名咧就最。最靓噶啦，因为佢升咗十四位啊嘛，
0: 佢升咗多嘛，
22: 系咪啊？
0: 显著进步咯，啲人话佢，譬如学术声誉啊、雇主声誉啊、就业成果啦、啊、可持续发展嘅指标，全部系位列香港第二。
22: 其中咧，老主嗰啲老主啊、老板啊、雇主啊嘅声誉咧，个指标嘅升幅咧就最显著嘅。国际嘅教员比例咧，嗰个嘅指标咧再度得到满分。
0: 咁咪好咯，国际研究网络啦、国际学生比例啦、同埋师生比例。这些指标都是录得明显的升幅的，
22: 我相信这些在大学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指标，如果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他们自然就会升。
0: 那如果排名第一的大学考第尾那个和排名第五十考第一的那个，哪个厉害呢？
22: 你
0: 有没有想过？
22: 两个都这么厉害你可以考到
0: 各有各，
22: 你可以考到名校里面最捞尾嗰个，但你考到啲渣校嗰啲
0: 第一名，
22: 咁你都好叻噶啦，
0: 系啊，
22: 你都好叻啦，都唔系渣。
0: O K， 咁样谂啦。
22: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又差唔多要教钟啦，而家先16度啦，
0: 系啊，
22: 15度，而家变16度
0: 升上去
22: 啦，系啦系啦，咁啊，但系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将个麦交俾由。陈国新主持的时事烽火台，咁都系主要讲紧咧，就系呢个G7个峰会嘅一啲问题啦。因为我啱啱我哋嘅头条都讲嘅话，会撑呢个乌克兰啊嘛，制裁俄罗斯啦。咁美国同伊朗咧，佢哋
0: 个谅解备忘录，
22: 和谈谅解备忘录，而家有个要求话咧，可能要用两语嚟到去撰写啊嘛。
0: 哦，
22: 咁即系话咧，你用英文全部英文唔得噶嘛、
0: 啊，
22: 我用伊朗文写，到时就系美国嗰边系以我哋英文为主，伊朗为。我哋伊朗文为主，
0: 佢最好有个中间人，两边都识睇啱唔啱，系咪啊？咪有少少出入啊，麻烦啊！
22: 咁啊，仲有我哋总理卡尼咧，同呢个特朗普喺咨询会面嘅时候，大家咪行喺度行倾偈嘅，
0: 咁
22: 啊，讲关于呢个伊朗咧，
0: 冇三米。
22: 冇講咩呢樣嘢啦，咁可能呢個出咗街咧，所以俾人知道佢哋講緊乜嘢。原來就係卡尼咧就同阿特朗普講，佢話你要壓住呢個伊朗係啱嘅，因為佢哋啲核發展咧係令人擔心。佢啲咁嘅説話提咗出嚟啦，俾人哋即係知道哦，原來我哋嘅總理咧係咁樣睇嘢嘅。咁究竟事態如何呢？不如咁啦，我都系请阿陈国新咧喺时事烽火台度加交代啦。
0: 好啊，咁我哋晏昼记住啊，三点钟系加拿大开波啊，
22: 加拿大对卡塔尔，
0: 系啊系啊，
22: 系 TSN 转播，话埋俾你听。
0: 嗯
22: ，OK， 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听日见，拜拜。
1: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
3: 1628，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5: 8:30。
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0: 节目主持陈国新。
3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8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32: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31: 在法国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这个峰会已经谷中人散了，去到特朗普说我是 boss， 你法国
32: 的威不
31: 威啊，麻烦你走一边，真是的。在这个峰会里面，各个那些七国领袖，包括那些泽连斯基等等，都说哇，各个人就走埋黐埋特朗普那里，向特朗普献晒殷勤。其中呢献殷勤的呢还包括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我们卡尼呢就虽然呢就在国内呢就表现出呢就这个特朗普啊，即美国政府很强硬，但是去到这些七大工业国里面呢，见到特朗普呢就根本呢就耷头耷脑啊，即我覺得不好聽，阿谀奉承都不肯。好啦，咁啊，而家咧有呢、這個即係媒體咧爆咗料啦，即係佢咧就佢原本咧佢就想同呢、這個特朗普咧有呢個場外嘅對話，冇咁啊，跟住咧就揾咗個機會，當大家坐低食飯嘅時候咧，卡尼咧就走埋喺特朗普身邊啦，烏低身，特朗普嘅大爺咁坐喺度啊，佢係烏低身喺側邊咁同佢講嘢，講乜嘢咧？原來咧講中國嘅汽車嚇，即係話中我哋加拿大咧俾49架中國電動車入嚟咧，其實咧就只係佔我哋即係3%嘅啫，我哋有上限嘅，我哋唔會俾佢多噶。哎呀，我以為大佬你以為中意添啊，原來咧唔中意，哎呀唔好意思啦，咁啊大佬。就話咧，你對呢個 idea 我都幾喜歡嘅，講下嘢啦。特朗普講嘅嘢就信呢單嘢咧，我就唔討論佢。我就最反感就卡尼喺呢個接受呢個媒體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啊，而家咧美伊咧簽訂咗呢個臨時協議咧，呢個好事。嗰啲記者問佢：咁你對呢場戰爭點樣睇啊？佢話：呢場戰爭係合理㗎。 呢場戰即係呢個呢個啊美國咧對呢、這個值得啊，唔係值得嘅。美國對呢、這個伊朗發動呢次戰爭係值得嘅。我話佢根本就冇原則，卡尼咁樣講根本就冇原則。你佢而家呢場戰爭係邊個引起嘅咧？係美國同以色列啊嘛，係根本違反咗國際法啊嘛，係即係不宣而戰噶嘛，即係派軍隊入侵人哋個國家，殺死人哋嘅呢個國家嘅領袖種種，呢啲根本係違反呢個全世界呢個規律嘅。佢居然話值得喎，係我覺得我哋加拿大咧，因為要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咧簽訂呢、這個美加墨嘅協議咧，你即係唔想得罪特朗普，討好佢。另一回事，但是在这些原则问题，你居然说这场战争是值得的时候，我对卡尼的看法根本就是差了很多了。
5: 卡尼刚刚在之前就接受 CNN 美国 CNN 的采访，他说这场战争是值得，等于你说值得
31: worth it、
5: 只不过这签的合约是用啱的、根本上嚟講咧，就我睇到喺支撐，大家如果睇嗰個支撐方面嚟講咧，可以整個成班人嚟講啊，即係大陸部真係我係大曬，個個都阿谀奉承佢嘅，冇一個唔係阿谀奉承佢嘅。咁啊，即係連呢啲即係德國啊，唔好淨係講個卡尼，講德國都咁強啊嘛嚇！喺食飯嗰個時候咧，攞支個球衣俾阿特朗普，特朗普啊！多謝你，跟住捲埋一齊放喺側邊。哇！我睇到你真係對你有咩尊重啊！另一點，你就算你主辦國呢、這個法國馬克龍，佢都唔俾點採佢。
31: 根本唔採佢。
5: 咁啊，另一點方面咧，馬克龍咧仲搞笑嘅，諗住咧個將佢支出咧擺喺14號嘅。點解14號係阿董王生日？梗係唔採你噶嘛，係嘛？唔採你。咁不如第二日先將個嗰個會議褪後一日，15日開始。咁啊，整體嚟講咧，董王真係成個幾百度啊！佢當呢啲朋友就好似夢到，我係最高智商、至高無上噶。
31: 講得明，我係 boss 啦 ，I'm the boss
5: 啊！所以可以整另一點咧，呢個會議入邊咧，冇任何嘅聯合聲明，好似大家齊娃娃喺度玩。咁我哋講我哋卡尼啦嚇、卡尼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咧就好似有少少咧跳梁小丑啊！你喺中東戰爭嚟講，喺歐洲國家咁多國家都指責啊，以色列啊各方面啊中啊誒霍爾茲海峽要點樣搞啊？但係你卡尼而家整體冇聲出，突然間喺G7喺度講呢啲嘢，接受呢個美國嗰個 CNN 講嘢嚟講咧一塌糊塗，真係冇一個原則，冇一個政治領袖嗰個睇法，我真係覺得哈尼咧呢方面咧，只不過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對特朗普喺支出入邊咧，佢阿谀奉承，任何嘢嚟講咧，擺唔出加拿大真真正正正確嘅一面咯。
31: 咁啊，即係我又抄一筆啦。咁啊，特朗普都講咗 N 咁多次話將加拿大咧變為51個州。咁你卡尼會唔會同特朗普講話值得啊？值得啊！
5: 值得啊！佢值得啊！其實好多人都想唔係一個州啊，加拿大，
31: 即係完全即係因為作為一個政客，完全呢啲政治嗰個原則完全冇嘅。咁呢個咧，我覺得佢咧根本喺呢個問題上佢係唔合格嘅。好，跟住咧講另外一單新聞咧，就係講呢個美伊呢個簽訂嘅協議。咁啊，而家咧就講到而家呢兩日啲消息咧講到 N 咁多次，而家甚至話咧即係聽日嗰個簽協議唔使簽啦，因為原來咧佢哋兩個已經自己簽咗啦咁好啦，咁而家有一首消息話咧伊朗咧其實就好硬淨，佢就話呢個協議咧一定要有呢個波斯灣同埋英語嘅兩種文本，淨係英文啊唔得，因為咧我點知你嗰啲英文啊，即係個翻譯有冇問題啊？一定要咧波斯語同埋英文，咁即係講出咧，根本伊朗咧對呢個美國咧根本唔信任嘅。你特朗普講啲嘢，我信你，我根本唔信你。但咧講到底，來去都係嗰句啦。究竟呢個協議會唔會有效咧 ？Wait and see 啦，因為咧未來都60日好多嘢仲要傾。美伊之間咧已經好多嘢傾。但是以色列根本就不 like 这个协议，以色列的财政部长已经出声讲到明了，美国和伊朗签这个谅解备忘录很糟糕很邋遢，以色列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个协议，我们是有权自己表达意见的。而且伊朗还一提出了意见，就说伊朗除了要放弃这个核武之外，连那个弹道导弹都不应该有弹道导弹。喂，大佬，你自己有核武，你自己有咁多攻擊性嘅武器，你個對手咧，你就唔連彈道導彈都唔俾佢。咁但係咧，埃及已經話啦， 冇得傾，彈道導彈我係用嚟發射嘅，唔係用於談判嘅。咁特朗普咧就低低地啲關粗啊！啊，伊朗咧應該有權有佢嘅彈道導彈，所以話呢個美伊嘅談判啊，美即係呢個美伊嘅戰爭能唔能夠成事咧？唉，我都係好悲觀啊！即係
5: 嗱，我而家睇到咧呢份合約方面嚇，大家即係中美國同埋依家呢個合約方面講即係協議嚇。應該是有波斯語和英文的，而且國際上來講以英文為主，但是來講就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文件裡面一定有這方面，波斯語就是給個伊朗人看的，英文就是給特朗普看咯，是啊，這方面啦，是吧？那麼這方面呢，即是伊朗是有個自己的主權在這裡，一定要搞這些事，沒辦法的，這方面。另一點方面我們看到啦，這個60裡面這個效應會不會再反反覆覆呢？我真係打個問號喺度啊！總統都講過啦，嚇、啊！如果六十入邊面伊朗唔聽我之話，嗲我就砌你啊！咁啊，咁咪又砌過咯，係嘛？所以我都唔係睇好呢個協議方面能夠帶嚟即係中東嗰個和平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嗱、啊，你簽呢個協議方面嚟講，以色列條氣好唔順㗎，嚇！頭先、啊、你都講財政部長講過啲嘢啦，係嘛？一個國家入邊啊！在冇導彈啊，冇核武器啊，就冇掌握呢兩樣嘢嚟講咧，你死緊啊！阿金仔就掌握呢啲嘢咧，特朗普就驚你係嘛？所以而家你講嚟講去呢個特朗普咧就話：，你唔好要導彈啦，你如果要核有追啊嗰啲方面啊，你講啦，伊朗會聽你啲嗲咩？一定唔會聽啲嗲，就算聽你啲嗲啊，後邊嗰兩個大佬都唔會俾伊朗管玩啦。嗰兩個大佬邊個知啊？啊，一個中國，一個係俄羅斯，一定唔會俾叫你以色列跪低俾佢特朗普嘅，一定唔會嘅。掌握呢啲嘢嚟講咧，起碼對自己嚟講有一個好地擋箭牌對住你哋啊！有乜嘢我兩呢兩個國家咧支持你啊？雖然話中國而家講嚟講係冇呢個武器支持你咧。經濟上的支持你嗰個嘢嚟講咧，令到國家已經強盛啦。另一點啊，喺個尖端科技支持你，冇北斗啊，你伊朗打得咁準咧？啊導彈打得咁準咧？你美國喺中東嘅基地咩？冇打得準咧？你以色列咩？可以睇到呢啲嘢嚟講，中國亦都有自己嗰一套啊，俄羅斯亦都有佢自己一套。咁咧，馬前卒。啊！伊朗梗係同你碰啦！啊，
31: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8: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1: 好，翻返嚟烽火台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环先生，要不许阿伯哥。好啦，咁啊，即系其实美伊呢个协议咧，叫做签咗咧，但系咧，其实咧，一签咗之后咧，哇，马上似乎就真系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就开放啦，即系唔系全部开放，但系已经有消息话咧，啊，三艘嘅伊朗嘅油轮咧，已经将咧就几百万嘅油桶咧，已经源源不绝地油运出啦。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场仗停火之后咧，特朗普最关心嘅就系呢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油价咧可以跌翻落。使到美國的通脹咧就即係冇咁緊要，呢個先係最主要目的。咁啊，其他講咧核嘅濃縮油啊，啲咖喱咖啦賠償咧等等，唔該你以後先講。最緊要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得開放。咁我都認為咧，即係今次咧，如果係霍爾木茲海峽能夠開放咧，對全世界嘅經濟都係好事。好啦，不過咧，另外有一個沙嘅 effect 出嚟啦。咁啊，而家真主黨咧，咁啊早前咧就以色列同呢個黎巴嫩傾嘅時候咧，就話你要將真主黨咧就即係解除武裝，如何要咁啊？而家真主黨咧，似乎又翻生咯喎！喺呢個美伊嘅即係簽訂嘅協議之後，真主黨又走出嚟就話：你冇注意啊！你冇注意解除我武裝啊！ 啊，我哋係唔會投降噶，我哋係唔會即係對以色列咧有任何嘅呢、這個退讓噶。以色列一定要從佢嘅緩衝區裏邊完全撤退，咁我哋咧真主黨咧先至會繼續落去。咁所以咧，唉，呢啲個協議講嚟講去都係嘥氣啫，到頭嚟都係喺戰場上面咧見真君。你如果真主黨有咩理由可以俾你解除佢武裝咧？解除佢武裝咪即係叫佢收檔係嘛？
5: 唉，即係呢啲即係一廂情願就係以色列啦，係嘛？你而家打到黎巴嫩啊，咁佔領人哋個地方啊，咁啊黎巴嫩入邊個真主黨方面梗係調氣唔順啦，你叫人解除武裝嘛？槍杆子出政權，毛澤東講出嚟噶嘛嚇？呢啲嘢係嘛？都運用到全世界，即係反對個民兩個民主唔同嘅嗰個睇法嚟講，一定要企下同你冇槍打乜嘢啊？冇炮彈打。

0: 上升，即係你連牽連咗整個世界嗰個油價噶嘛。而家你真係個油能夠運出去嚟講咧，咁大家講，大家睇到噶啦。你啱啱睇我講我哋國家啦嚇，講我哋邊省油價跌咗啲啊，好似兩個幾人錢，而家有個幾人錢啦。可以睇到咧，呢啲係事實嚟到噶嘛，係嘛？所以我覺得個可持睇到咧就話戰爭。是引起油價無可否認，特別是產油國家、啊、你美國打呢、這個伊朗，因為伊朗啲產油國家嚟噶嘛，其他委內瑞拉、卡達都係體育產油國家噶嘛。咁啊呢方面嚟講，你既然霍爾茲海又開咗啦，咪信咯，信咁咪由信咪去咯，啊呢個正常嘅。
1: 好，咁啊就又翻翻嚟咧，就講翻呢個 G7 呢個高峰會議啦。咁啊 G7 高峰會議咧，就俾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啊，即係差唔多騎劫曬議程啦，係嘛？咁啊到最後咧，就簽唔成呢個所謂個聯合公報，乜都冇噶啦。咁啊即係根本咧呢場即係talking 嘅 show 嚟啫。好，但係咧其中有一個有個轉變咧，就係話因為 G7 裏邊嘅呢個會議咧，大家都話同特朗普講，喂，你已經搞掂咗，即係叫做搞掂咗美伊呢個場。戰爭唔該，你回翻轉頭咧，搞翻啊俄烏戰爭啊咁。咁啊，特朗普咧又應承啦。好咁啊，即係之前咧，我俾呢個美即係同伊朗嘅戰爭咧就綁手綁腳。而家唔係啦，而家我搞掂翻啦。咁石油咧恢復流通。我而家美國咧正在考慮對俄羅斯啊再次恢復制裁。哎呀，特朗普講嘅嘢你信咩？佢同阿普京嘅關係咁好，會唔會就真係會制裁呢個俄羅斯咧？我就好懷疑啦。咁啊，因為咧呢樣嘢咧就係烏克蘭咧喺呢個 G7 裏邊咧係說服啲歐洲國家要逼特朗普咁樣做嘅。好，咁又講翻呢個烏克蘭啦。烏克蘭咧而家咧就要加入呢個歐盟呢個談判程序已經開始咗啦。咁但係咧即係俄羅斯咧似乎對佢加入歐盟咧冇咩反對意見或者 OK。咁但係咧就係、是、你要加入北約咧就冇得傾。咁呢樣嘢咧就同特朗普係完全一致嘅。特朗普咧喺呢個G7裏邊嘅會議都係咁講。佢話即係烏克蘭加入呢個歐盟冇乜所謂嘅，俾佢加入啦。不過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就免問啦咁，咁啊而家似乎咧就即係歐洲同埋呢個俄羅斯咧嗰個關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究竟咧俾唔俾呢個烏克蘭咧加入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我諗咧呢樣嘢咧普京係完全唔會讓步嘅。
0: 嗱，大家睇到啦，俄烏戰爭點解會打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烏克蘭咧即係泽连斯基要強烈要加入北約。不嘅話咧，咁啊俄羅斯咧，普京條氣唔順咧，就揮軍砌利啦嘛，係嘛？嗱，大家睇到加入歐盟咧，只不過喺行政啊、經濟各方面嚇，但係北約就唔同喎。北
1: 約咧
0: 就軍事組織咧就陳兵去你俄羅斯個邊境喎，所以咧普京踢條氣條唔順啦。你如果真係加入北約，你個北約個兵咧就去到我邊界同我對陣咧。好牙煙㗎，係嘛？所以普京一定唔會玩呢啲嘢。頭先而家你睇到啦，喺G7會議入邊咧，你泽连斯基想加入歐盟 ，OK， 我審理你。不過咧，就係睇下你嗰啲貪污情形點樣啫嚇。另一點咧，你話加入北約咧，冇得傾字，呢個唔係時候。因為其他國家嚟講咧，就算德國、法國、英國啲四大天王都唔俾你玩呢啲字。就算而家最舊時嘅作馬前出啊，嗰、那個波蘭都唔夠膽啊。因為點解嚟講？你真係佢又會咧，就引致咧呢俄羅斯同你對碰㗎啦，呢方面啊，肯定㗎嚇。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喺呢個知識方面嚟講，大家睇到啦，阿董王入邊咧，差唔多咧，我行實，我橫行霸道啊，對你班友仔七呢六個小弟咧，不放在眼內。大家睇到，如果你睇到啫，如果係好嘅話咧，一定有一個聯合聲明講係，起碼你喺經濟方面都講啊，你唔好話北約嗰方面啦，就係話。在經濟方面，大家要點樣互相即係嗰個圈保護啊，各方面啦、啊。另一點咧，我哋最睇到咧就係洪德萊恩啊，唉，佢諗住咧喺知識方面咧就炮轟中國經濟各方面啊，諗住佢攆呢條橋啊，點知喺呢個知識會入邊咧一句聲都冇得嘈。啊，一句聲冇得講，仲埋影相咧企埋一邊，阿卡尼啊同埋阿高士總領都後邊啊。企特朗普咧就係麥克龍嚇，所以可以睇到咧邊個個政治個地位喺邊度咧，俾人睇到咧就睇到噶啦嚇呢方面啦，喺個影相嗰度就睇到你個政治個地位喺邊度咯。 卡尼亞嚇，我哋個。

0: 孔迪卡尼同阿曲士中咪喺後邊嚇，後邊嚇後排啊，所以可以睇到咧一個國家嘅領袖咧，你對國家個眾貢獻有幾大，喺國際個地位有幾高咧，喺影相可以睇到出嚟啦。
1: 咁其實咧，即係你話啊，烏克蘭要加入咧歐盟咧，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而家雖然開始咗個第一階段嘅呢個程序，但係咧，其實咧，漫漫長路有排唔入得，因為咧，你頭先提到，即係話咧，根本咧，歐盟已經講咗啦，唔該你烏克蘭搞掂你自己裏邊嘅貪污啊嗰啲問題先，如果符合咗標準，我先俾你入嚟。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咧，就話唔單止呢個貪污問題，而係你知道歐盟係一個即係廿幾個國家嘅組織嚟講，俾你加入嚟咧，就要幫你孭飛喎。你烏克蘭打完啲長仗之後，你變咗一個窮兄弟。
0: 係咯，
1: 啊！你個窮兄弟，你將你加入嚟嘅時候，我歐盟咪即係孭咗個一個大負擔。所以講下啦，即係講下就得。要真正聽下，要真正俾你加入咧，我諗歐盟其他好多大國咧都會好大負擔。哇！俾你入咗嚟之後，你烏克蘭嗰啲難民啊，唔使翻翻你自己你烏克蘭嗰度嚇。另外你孭低咁多啲乜債物債嘅時候，我哋歐盟其他國家咪要幫你分攤。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政治 show 嚟嘅。
0: 所以我覺得咧，支出呢個會議嚟講咧，根本上咧係啲七個國家入邊大家齊娃娃就坐埋食飲杯茶啫。實質上任何係嗱，大家睇到講少少。話喺經濟各方面層面方面冇一點嘅透露嚇，冇大家互相合作個透露，亦都冇全球性嘅合作個透露嚇。反而人哋東盟啊嚇啊，普京啱啱開琴日開嘅東盟啊，起碼嚟講咧，人哋會講經濟啊，你知識講乜嘢？乜嘢都冇講到，
1: 唉，連一個聯合聲明都簽唔到。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5: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4: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回来时事烽火台最后一次的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我个俄乌战争咧，而家咧特朗普话我要转头咧，我而家翻嚟咧就要处理呢件事啦。咁容易咩？根本就真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咧最近呢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之間互相嘅攻擊係冇停止過嘅。俄羅斯咧不斷咁嘅攻擊呢個烏克蘭嘅呢個首都基輔啊，同埋其他啲重要城市。烏克蘭咧就已經即係處於劣勢，但仍然咧都唔放過咧，就即係對俄羅斯嘅呢個破壞。咁咧不斷咧用呢啲最廉價嘅無人機嚟攻擊呢個俄羅斯裏面境內嘅一啲設施等等。即係早兩日咧，亦都有啲無人機咧就轟炸咗呢個布良斯克州嘅一架咧，載住啲兒童足球隊嘅校車，咁咧冇人死，不過咧有幾個學生咧就即係死咗一個，一個女士，即係呢個係一個教練嘅教練嘅太太嚟嘅，咁另外咧有一班嘅學生咧就受傷，呢單嘢咧俄羅斯當然好嬲咧，連俄羅斯都出聲嚟譴責，因為原來嗰班學生係白俄羅斯嘅學校嗰啲學生嚟嘅，咁冇嘢噶，而家你睇得出咧烏克蘭咧就即係喺戰場上打唔贏呢個俄羅斯，搞兩樣嘢，一樣咧就派無人機去偷襲你俄羅斯境內嘅一啲民用嘅設施，另外一個咧就喺俄羅斯境內搞啲顛覆活動，搞啲破壞活動，咁殺人啦！咁而家連俄羅斯安全部咧就話咧破獲咗一個咧即係喺呢個俄羅斯境內製造炸藥，準備咧炸呢個即係謀殺俄羅斯軍人嘅一個組織，咁即係來來都係呢樣啦。咁所以講嚟講去咧，即係俄烏戰爭要結束咧，暫時咧我諗咧都幾難嘅，即係今年之內都幾難嘅。
0: 其實我哋睇到啦，烏克蘭咧打到咧就係即係江郎才盡嘅啦，人又冇咁即係人咧就冇啦，因為就嗰陣時即係俄烏戰爭咧，好多人大批人咧就後生嘅走咗去其他國家啦，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而家係上個星期咧，俄羅斯咧唔係呢個烏克蘭都講到話，我要徵兵啊！要俾高啲價錢嗰啲軍隊，另外咧去外國咧招募兵員啊，可以睇到咧，咪招即係僱傭兵咯嚇，僱傭兵咯，俾多啲錢咯，叫人幫佢送死咯，係咪啊？咁啊，所以睇到咧烏克蘭整體嚟講咧，喺人力各方面，即係兵力各方面已經係差到不得了啊！而家佢玩啲無人機方面嚟講咧，冇辦法啦，你冇人力就唔夠，咪玩下無人機咯嚇。佢點樣打到呢啲學校咧？咁可以講得到咧？無人機嗰啲嘢，你唔知你個學校嗰個校車就走嗰啲人坐住咩人噶嘛？佢見到有校車啦，咁懟落去咯。點佢以為嗰啲係軍人，點知係嘛？嗰啲足球員啊乜嘢咁樣噶嘛？學小童噶嘛？所以個呢方面嚟講咧，無人機咧根本上就冇眼啊，只不過一個影像咧就對住個影像就揼落去啫嘛。這個澤連斯基那些無人機呢還去到莫斯科、哦、打莫斯科入面後面、哦、那連油廠 就停頓了給那這方面來說呢、啊、即是叫做呢防不勝防無人機這些是真的 防不勝防的所以呢現在這個澤連斯基的戰略呢就是不是人啦全部是無人機跟你玩、啊、那看看這個俄羅斯又怎樣玩法啦、啊、但是整體來說戰場那個態勢來說呢就是這個俄羅斯是佔優的啦那現在另一點啦烏克蘭沒事的好像剛才你說的派一些特工啊在深入那個俄羅斯裡面呢即是刺殺這些軍政人員啊這方面呢即令到你那個軍政人員呢那個政治那個動搖啊是這方面而已沒做不到任何事可以俄羅斯國安全國家安全部說我捉到那麼多人其實你不報出來呢你也捉到很多人我不說嘛是吧
1: 好那麼最後呢小事時間就講一宗跟中國有關新聞那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62屆會議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那麼這些西方國家呢在經濟上呢就要依賴中國不斷從中國做生意但在人權的問題上呢 又借些機會又在個人權委員會就是鬧中國那麼中國呢、代表團團長李少梅呢就出來反駁說呢、你們成日說我們新疆、西藏、香港等等的問題其實現在我們新疆、西藏繁榮穩定香港民眾合法權利得到保證這些你們完全不看不到他就駁斥了英國、澳大利亞、捷克等少數國家的不實言論說這些國家你們自己國家裡面人權的劣跡斑斑那麼麻煩你們自己檢討一下自己先不要用這件事成來攻擊我中國
0: 其實來講我覺得他們攻擊、啊、或者因為駁斥方面大家是要 看到國家的政治立場不同社會主義和這個共產主義和這個西方的資本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的那你 看中國是這樣中國看你是這樣中國也有人權報告嘛你西方也有人權報告不能夠你我即是西方你要中國跟回你的嘛中國也不會要你跟回我的嘛是嗎所以你的棉花各方面來講咧冇嘢嘅呢啲嘢，西藏問題嚟講咧，只不過你西方社會嗰個做法講法啫，係嘛？咁李少梅講嗰啲嘢嚟講咧，啲駁喺人權駁你係啱嘅，啊，因為你西方社會講嗰啲嘢唔屬實嘅嘢，咪亂噏廿四咯，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呢啲只不過係話西方社會嘅制度同共產主義制度咧係兩回事，所以大家睇法唔同。另外咧，你攻擊人咧。都有個譜的你沒有譜的如果你有譜的話中國今天呢在經濟上不是第二個實體啦
1: 好、今天時間到了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7: 燕鳳鳴粵劇團誠意呈獻粵韻悠揚戲曲情粵曲演唱會
8: 帶你細味粵曲唱腔的悠揚韻味體會劇中人物的悲歡離合詩情畫意
7: 演出將於6月20號星期六下午2點鐘在市中心絲磨街823號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劇院舉行
8: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車到 Grandview 站行幾分鐘就到
7: 門票只需19.9現場中英文字幕查詢及訂座604-764-8181
8: 粵韻悠揚戲曲情欣賞粵劇粵曲之美
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追摊附近。
10: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0: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王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判处死刑。张瑶亮报道。
14: ResearchGo 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犯判处死刑，支持率达到六年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自2020年开始追踪加拿大人对死刑的看法，当时略超过半数加拿大居民表示希望恢复对谋杀罪犯判处死刑。在过去六年，受访者有关的看法变得更为坚定，在2026年民调中首次出现支持恢复死刑的加拿大人达六成，比2025年上升4%，反对死刑人数只有三成，两者相差达一倍。虽然男性仍然倾向支持恢复死刑达到63%，上升了3%，但是支持死刑女性比例亦都显著地上升，达到58%，升了10%。18至34岁加拿大人和55岁及以上人士支持死刑比率同样为61%，上升5%。35至54岁人群中亦有59%，升了4%。西部省份受访者支持率更高，支持新民主党人士就55%，自由党就53%。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3: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等大部分城市是7月2号，温氏是7月3号。张耀良报道。
14: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式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也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4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 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苏里市高桂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号，温哥华市是7月3号。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在七国集团会议上面说，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高市又在会后称，将会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与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会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近年来日本惯于在 G7 会议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今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亦都格外显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批评高市一边只要对话一边就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强调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讲一套做一套。林健又说，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重申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变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5: 宜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宜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宜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7: 政府出钱助你投身医美行业。
18: 30年办学品牌斯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19: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18: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19: 请即参加6月20号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604-244-7633。
2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20: 点止啊！冠宝有多款抵食套餐，有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抵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同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8号星期四，是法国艾维安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领袖3日高峰会议已经曲终人散。正如我之前所讲，这个只是一个西方主要国家领袖的吹水会，斋 talking 啊，会后咧冇发表联合声明，对讨论嘅议题咧冇达成任何共识，只系6个成员国借机会向老大哥美国总统特朗普擦下鞋，博好感。其实呢7个国家都系各怀鬼胎，七大工业国喺国际社会嘅影响力咧逐渐式微嘅当下，希望咧重拾以往嘅光辉。然而时不与我，特朗普啊，而家系美国嘅总统。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些他认为没有实力的国家，对 G7 内其他成员国特朗普是放不在眼内。在今次 G7 峰会，特朗普继续趾高气扬，君临天下。 G7 峰会没有大新闻，反而媒体报道的一些花边新闻则被人津津乐道。今次主办峰会的国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想借机会提升法国的地位，想扮演欧洲国家的领导角色， 因此对峰会是悉心安排。他虽然跟特朗普不咬言，但是知道没了特朗普这次峰会就不成事，于是就连峰会开会的时间都会迁就特朗普。由于今个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白宫草坪举行一个所谓世纪级的铁笼终极格斗大赛，马克龙特别调整了 G7 峰会举办的日期，让特朗普在庆祝完自己80岁生日大寿之后可以有时间飞去法国参加峰会。马克龙又知道特朗普喜欢冠冕堂皇的仪式，于是又安排在凡尔赛宫举办晚宴，以奢华和皇室风格的款待留住特朗普。然而似乎特朗普并没有改变对马克龙的厌恶，在他和马克龙见面的时候就表露无遗，当众给面色马克龙看。一般外交礼仪两个领袖握手都是面对面平身右手互握，但是视频所见，当马克龙伸手和特朗普握手的时候，特朗普是向右侧身，眼睛和马克龙并没有交流，而特朗普的右手是由上而下软绵绵和马克龙握手，时间不足10秒就放开。当时特朗普面上毫无表情，被媒体形容是黑面。相反，当他见到马克龙的第一夫人布丽吉特的时候，就主动伸手用标志性方式用力握了14秒钟，马克龙只能够尴尬地站在一旁就假笑。有美国媒体形容特朗普在记者镜头前如此冷待马克龙是刻意而为，因为美国知道法国正是锐意扮演欧洲大佬，希望在没有美国支持之下欧洲可以自强。特朗普不乐见这种情况出现，因此就在 G7 峰会公开对马克龙施下马威。在今次 G7 峰会，马克龙做大佬做不成，特朗普仍旧是峰会的焦点人物。不少与会国家领袖都想趁着这个机会能够和特朗普倾上两句，博取他的欢心。当中最明显的两个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了。当泽连斯基知道马克龙邀请他出席峰会消息之后，就急不及待放了，说好想在峰会和特朗普见面，交流终止俄乌战争的意见。他甚至是妙想天开，说假如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出现在这个场合，他不介意俄乌美欧四方同时坐下来交谈。泽连斯基真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不放过任何争取曝光的机会。他明知普京不会出席 G7 峰会，即使出席亦不会见他，他仍然放出这些消息。不过最终他都是如愿以偿，在峰会期间和特朗普有个简短的接触。事后特朗普客套地说会面十分之良好，但是特朗普讲话不能够作准的。他和泽连斯基交流几分钟，不等于他会改变对俄乌战争的基本立场。在会议期间，特朗普全程当泽连斯基没到，有机会双人坐在马克龙两侧，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连招呼都不打，令到块面埋一边，就知道泽连斯基在特朗普的心中完全是没有地位的。最令泽连斯基伤心的就是特朗普竟然公开说美国和俄罗斯战争没有关系，美国只是卖武器给乌克兰。而今次峰会讲到对特朗普最低声下气的国家领袖，以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莫属了。我们理解加美墨协议能否续签的谈判即将举行，食粥食饭都要看特朗普先生的一念之差。卡尼要讨好特朗普是无可厚非，在峰会上他找不到和特朗普长边会议的机会，就趁着工作午宴之前走到已经入座的特朗普身边，好像小学生那样乌低身和特朗普交谈。谁知对话内容被意外收音，卡尼向特朗普讲到加拿大进口中国每年 4.9 万架电动车，即是占加拿大市场 3%， 而且加拿大不会超越这个上限。他意思就是叫特朗普放心，中国汽车进口加拿大不会对美国市场有什么影响。录音中卡尼还说他原本以为特朗普会喜欢这项安排，特朗普则回应 咁好好，佢喜欢。卡尼个讲法即系话，佢咁做咧系为加拿大自己嘅利益着想。本来以为美国咧会谅解，如今咧就知道会错情，于是咧就向特朗普 say sorry 啦，希望咧佢大人有大量，网开一面。特朗普如今话咁好好，佢喜欢。我认为加拿大人啊唔好开心住啊。呢啲咧只系特朗普嘅应酬说话，将来特朗普政府有乜嘢做法咧，就天晓得啦。另外，卡尼话每年49,000架中国电动汽车系硬性上限，这个咧亦都只系忽悠特朗普嘅讲法而已。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啊，而家正喺中国访问，同多家中国电动汽车厂商密针，将来啊到加拿大设厂。假如呢啲中国车厂真系嚟加拿大设厂生产，就肯定一年唔止4.9万架电动车咁少啦。特朗普唔会轻易信卡尼所讲嘅。我最不满卡尼今次表现嘅咧，喺佢表示赞赏特朗普促成美伊临时中战备忘录签署嘅同时，竟然话美国同以色列咧喺2月28日对伊朗发动攻击系值得 worth it 呢个讲法咧，就完全系冇公义、冇原则。美伊对伊朗不宣而战，打死人家嘅政治领袖，推翻人家嘅政权，呢、这个完全违反咗国际法，点可以话系值得呢？卡尼批评伊朗有核武威胁，现实就系伊朗目前并冇核武，以色列就有啦。对伊朗攻击系本末倒置、扭横折曲。卡尼喺呢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边放弃原则，令人十分之失望。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5: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陆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6: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8: 一语同路人，
29: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30: 我嗰阵时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嘢咧，帮我望一望，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持有无多啦，就几个月嘅事。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阵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3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3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3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0: 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千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连城诀，
7: 节目主持梁英年。
8: 欢迎华侨之声听众，6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名不能够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在6月17日就向媒体宣读了，目的是结束美国和伊朗冲突，并且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简称就是 MOU 14项的条款的。美国总统曼斯 J.D. Vance 就会在星期五前去瑞士代表美国签署这份协议的。特朗普说，奥巴马 Barack Obama 2015年的协议是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而这个可以称之为特朗普协议的这份协议就是阻止核武的墙啊 ，war， 核武器是无法通过这埲墙的。咁讲翻历史啦，喺2015年7月，美国最初签署咗伊朗嘅核协议，正式嘅名称就系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英文嘅简写就系 JCPOA。当时奥巴马系美国嘅总统。2018年5月，特朗普第一任嘅政府就宣布美国退出伊朗嘅核协议。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就正式宣布退出，并且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重新对伊朗实施根据2015年那份的核协议解除了的经济制裁。而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我们的总理卡尼总理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就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当时他说他已经看到了美伊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了，并且说这个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案。卡尼还表示，伊朗问题是他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他说今次这份协议是超出了他的预期。他说我们当然是讲的 G7 的领导人对达成的协议非常满意。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是在卡尼和 CNN 的简短访谈之后，在星期三向媒体宣读了那一份的协议，即是那个 MOU 的14项条款的。卡尼在访谈当中谈到有关协议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就说他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已经跨越了卢比孔河了，英文是这么说的， The Rubicon,If I can use that metaphor, has been crossed. 不过我就认为我们的总理正在利用他在 CNN 的露面机会，炫耀一下他对古代中东历史的了解了。跨越卢比孔河 Rubicon Crossing 是一个著名的成语来的，意思就是跨越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即是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从而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或者无法避免的道路上面的。而卡尼使用 Rubicon Crossing 跨越卢比孔河这个比喻，在概念上呢可以说是合理的，不过实际上的意义呢就因人而异了，取决于大家怎样去看美伊和平框架的永久性或者是脆弱性的。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总理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卢比孔河已经被跨越了。他特意提到了协议当中目的是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那部分的。而这个成语的核心意义就是说不可逆转的转变。卡尼认为透过达成一项将拥有核武的伊朗排除在外的基本框架协议，华盛顿和德克兰在根本上改变了大家的关系， 这种的改变是难以逆转的，从而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当中造成了永久性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高风险高回报，正如海撒大帝还未做大帝当年渡河，即是 Rubicon Crossing 一样，这项外交举措对所有主要的参与者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豪赌，尤其是对特朗普和伊朗领导层而言，而且是蕴含住巨大的地区风险，历史上的成语和现实的冲突。这个只是一项暂定的协议，真正的跨越卢比孔河就意味着彻底的决绝，没有回头路了。然而这项美伊框架协议是一份的谅解备忘录 MOU， 它只是启动了一个为期60日的谈判窗口。由于这个是一项为达成协议而达成的临时协议，双方仍然有大量的退出机会的，那就意味着真正的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在技术上还未曾达到终点的。缺乏地方共识，以色列和真主党主要的地区行为者都未参与这项的初步谈判。由于关键利益有关的各方都没有签署协议，亦都未纳入谈判当中，这个框架仍然是高度不稳定，随时可以崩溃的。这样和海撒对罗马的果断而不可逆转的进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而最后，如果这60天的窗口期能够达成一项最终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永久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计划，这样卡尼的比喻就将会被证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谈判在最终限期之前破裂，批评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从未真正跨越卢比孔河，只是踏入了河当中，甚至是落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潘多拉魔盒的陷阱。不如同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还点都已经公开了。他第一条这么说的，美国和伊朗和他当前的战争中的盟友通过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而且是永久终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并且承诺今后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者军事行动，并且避免彼此之间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喂，这里说的是黎巴嫩，其实是美国对以色列担忧真主党，即是那个和伊朗结盟总部设在黎巴嫩的加拿大认为的恐怖分子组织啊，所构成的威胁变成一种的漠视了。以色列已经表明他认为自己是不受美伊谈判当中任何和黎巴嫩相关协议的约束的。究竟美国怎样可以拉埋以色列落去这份的协议呢？那真的要看看以后的60日怎么做了。而第五条就提到，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安排商船安全通行，免收任何费用60天，仅限从波斯湾到亚曼海或者从亚曼海到波斯湾的商船，商业船只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要清除技术和军事障碍并且开展排雷工作，相关的航运安排将会在30日内全面实施。伊朗将会同亚曼国对话，并且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享有的主权权利，确保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和海事服务安排。哇，关键就是只有60日的免费通航，之后伊朗或者可以征收费用的，而战前他从未这样做过的。换句话来说，自由通行的日子可能就此结束了。至于第六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的最终双方同意的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是啊，特朗普都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将会需要投资资金，因为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约1.5万亿至到2万亿美元的损失，伊朗是需要帮助重建的。而第八条就这样说的，伊朗重申不采购或者发展核武器。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共同商定解决已经储存的浓缩核材料的处置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将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监督底下，在现场对相关材料进行稀释处理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项，唯一涉及核计划的，都是这个战争的根源，所以或者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款。不出所料， 他对所有主要争议点都含糊其辞，正如重申这个词句所暗示的，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或者购买核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伊朗早在1970年就批准了不扩散核武条约的时候就做出了这项承诺，并且在2015年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议开门见山第一段就重申了这项承诺了。不过最重要的都是第三段，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美国官员都自己承认在这个期限内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不是那么高的，尤其是和以往和伊朗谈判的漫长日子相比，但是这么紧迫的时间框架就意味着一旦达成最终协议就可能赶得及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或者有助于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令到他的下滑情况是有所挽回的。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判处死刑。张仁良报道。
12: Researchco 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犯判处死刑，支持率达到六年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自2020年开始追踪加拿大人对死刑的看法，当时略超过半数加拿大居民表示希望恢复对谋杀罪犯判处死刑。在过去六年，受访者有关的看法变得更为坚定，在2026年民调中首次出现支持恢复死刑的加拿大人达六成，比2025年上升4%，反对死刑人数只有30%，两者相差大1倍。虽然男性仍然倾向支持恢复死刑达到63%，上升了3%，但是支持死刑女性比例亦都显著地上升达到58%，升了10%。18至34岁加拿大人和55岁及以上人士支持死刑比率同样为61%，上升5%。35至54岁人群中亦有59%，升了4%。西部省份受访者支持率更高，支持新民主党人士有50%，自由党就是53%。CHMB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1: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民党大部分城市是7月2号，温氏是7月3号。张耀良报道。
12: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民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民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式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也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 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苏里市高桂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号，温哥华市是7月3号。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在七国集团会议上面说，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高市又在会后称，将会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与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会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近年来日本惯于在 G7 会议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今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亦都格外显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批评高市一边只要对话一边就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强调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讲一套做一套。林健又说，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重申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变化。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537啊！
1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几天家书都讲一啲好严肃嘅政治、经济、社会嘅大议题啦。今日我哋回归一啲港人嘅生活。咁啊，锦鸿都算系一个有车阶级啦，揸车揸咗好多年啦。嗱，近期朋友相逢咧，都问一个问题：你换咗车未啊？换咩车咧？当然系指电动车啦。实际上，由于政府嘅优惠政策啦、税务优惠等等咧。亦都有大量嘅国内嘅品牌电动车咧，纷纷就供港。于是今喺街头所见咧，即系睇见咧，好多人咧都换咗电动车。加上呢个油价高企，大家计数，哇咁啊悭好多油喎，咁啊换车啦。于是咧，发觉香港咧而家出现一个好特别嘅情景，就整个汽车市场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改变。回想我。或者我嘅身边嘅朋友啊，当年咧你开始成为有车阶级啊，考到个车牌咧，第一部车咧通常咧系咩车咧？系一部二手嘅日本车啦。事关你嘅驾驶技术唔系咁好啦，咁啊经常有啊嗨下撞下啦，咁啊买架二手车平平地粗熟咗，你先买靓车。加上过嚟讲，香港整个嘅汽车市场咧。都是日本车是主导的，那几个品牌呢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但曾经何时呢，今天香港街头所见呢，无论是高档、中档、低档车来讲呢，都是呢 是以国产电动车呢那个的占比呢是越强的。现在趋势呢亦都会延续下去。咁啊，甚至香港以前啦，啊，哇，你啊有钱之后咧，换架靓车，换架 Benz， 换架宝马啦。嗱 ，Benz、宝马咧，嗱，我就冇数据啦，冇数据喺手，但系都从街头观察讲咧，呢方面落地新车少咗。而我身边朋友咧，加揸开啲德国名牌嘅高档车咧，亦都换咗啲咧，可能更加舒适、设备更加豪华嘅国产电动嘅大车。呢次我第一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应唔应该换电动车呢？嗱，当然呢方面咧，大家有唔同嘅考量，但其中好实际情况就系去边度充电呢？由于我所住嘅咧系一间好老牌嘅旧式大厦咧，好旧啊，咁因此咧，基本上咧，你要改装呢个电动桩咧，你系要好大工程。要业主立案法团批准啦，又要再去申请等等咧，咁你发觉咧都需要一啲嘅过程，同埋有啲嘅使费啦。咁你发觉旧式大厦系冇呢个电动车嘅充电装置，而香港好多停车场咧，而家先慢慢咧逐步增加啲电动车，所以你买咗电动车去边度充电系一个好大问题。有人话咧啊，我去买车前咧。一定谂下我附近有边停车场系好方便咧，系让我充到电。嗱，呢就系咧买电动车一大嘅烦恼啦。啊，咁啦，香港另一个比较对电动车有利嘅地方，我哋好少揸长途嘅。你唔同内地川州各省咧，香港你嚟嚟去去咧，港九新界都好细，除非你就驶上国内啦。所以你充一次电咧，其实咧有足够嘅。电力嘅供应，让你可以架车咧可以行一段好长时间，咁啊唔怕咧话你去揸长途咧会中途咧冇电嗰种嘅困境啦。咁香港当然嚟讲亦都有利有不利啦。但系一个最基本问题又会问啦，咁啊买电动车系咪好划算呢？嗱，你条数又咁计，你纯粹从你每日而家入油同你要充电嘅使费咧，确实系一个好大差距。有人担心啲油价会越嚟越高咧，咁又系一个未可知嘅未来、哦。所以换咗电动车，嗱喺悭油方面唔使入油，嗱嗰度系悭好多钱。不过又唔好忘记咧，电动车同一个传统嘅入油车嘅分别就系一般传统汽车咧，佢嗰个车龄比较长，有二手价嘅。咁你电动车持有啲方面嘅条件又冇传统嗰啲。入油车咁方便，咁我就谂一个问题。当我去考虑换唔换车时，我就谂下点解作为全世界一个最大嘅汽车生产研发嘅日本，佢就唔好热衷于去研发电动车喎、啊。咁啊上睇翻啲资料啦，我揾翻咧呢个丰田汽车呢一代嘅掌舵人，去分析一下。日本特别丰田点解唔全力去发展电动车啦？都有答案。第一样嘢，佢话讲到咧，日本嚟讲咧，佢嘅电费比油价咧更高，即系话你插电，其实你悭唔到几多油。因为日本国内嚟讲系好多小型嘅日本车啦，通常就好悭油嘅。啊，佢哋好少揸啲大房车嘅。咁所以你。计个算咧，就冇一个好强嘅一个经济嘅诱因。而佢哋做个调查就话，日本人咧，好少改变自己生活习惯嘅，系咪好固执嘅？赞成电动车就唔够15%，85%咧仍然咧钟情于啊呢、这个传统嘅啊一个汽油嘅车。嗱、啲嘢都睇嘅市场 market 系咁。而从呢个生产商嚟讲咧，日本啊。个能源咧，其实系比较贵乏啦，而系生产电动车所需要嘅原材料，亦都日本比较缺乏嘅。从生产链嚟讲咧，日本似乎咧就唔系好适宜咧去大量生产电动车。再碰啱咧中国嗰、那个咁庞大嘅生产力，国家嘅主导嘅新增生产力嘅发展方向，其实你好难咧系同佢竞争。所以日本近年嚟就发展呢个 所謂混能車油電兩用呢，呢個亦都成為日本汽車業呢一個新嘅發展。咁當我去考量自己係咪換車時呢，我就會睇好多好多嘅資料，就唔好單係從哎呀我哋方唔方便啊，油搞費咁簡單，即係你揸架車呢啊，即係我又唔係啲玩家，我揸揸好幾年啦，我一定會計埋嗰個車齡啦、折舊率啦等等嚟到計算嘅。啊，唔知身在海外嘅朋友，你點樣去睇你嘅座駕嘅更換呢？
5: 哇！你間屋新裝。

0: 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嘉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嘉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啦。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远观天下
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吕婉莹。
2: 星期二我在远观天下同大家提到，联邦政府大锣大鼓咁样宣布咗个加拿大全国 AI 策略，话我哋加拿大要全民 AI， 个个都要 AI。咁但係同一时间，文化部又提出咗一条 C34 社交媒体安全法案，其中连16岁以下青少年开立同埋持有社交媒体账户都话要禁止。你话咁系咪自相矛盾呢？点解话系自相矛盾？仲记唔记得我哋嗰个 AI 策略强调话要全民提升 AI 素养，学校要引入 AI 教育，培养未来 AI 人才，协助企业采用 AI， 确保 AI 发展符合伦理同埋安全原则。但另一方面，一啲联邦同埋省级政客就支持限制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理由就包括要防止网络成瘾、减少网络欺凌、降低焦虑、抑郁同埋自我形象问题，同埋防止演算化操控未成年人嘅注意力。换言之，政府认为学习 AI 就唔等于冇限制接触社交媒体。正如学校教学生揸车，唔代表会容许12岁嘅小朋友自由咁样揸车。咁所以政府嘅逻辑系两者唔矛盾嘅。政府认为我哋唔系反对科技，而系要推动安全使用科技嘛。但系问题就在于今日嘅 AI 教育同埋互联网其实已经系密不可分。如果真系禁止16岁以下青年人去接触主要的网络平台，是会出现几个矛盾的。第一， AI 素养需要在真实的数码环境之下才可以培养到。因为 AI 不只是只适用 ChatGPT， 真正的 AI 素养包括要懂得怎样分辨哪一些叫做深艺 Deepfake， 要学会分辨假新闻，理解推荐演算法是什么，同埋知道怎样保护私隐，理解数据是怎样被收集，评估 AI 答案究竟是真是假。而这些能力往往是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之中学习。如果完全禁止接触，青少年可能去到16岁才突然间放监，但是那时已经是缺乏了实战判断能力了。即是相当于你一直不教小朋友游水，而是一直禁止他落水，去到18岁突然间就将他掟落海。第二，加拿大想做 AI 大国，但是对风险就极度谨慎。加拿大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双重性格的。一方面，加拿大是全球 AI 研究先驱，有 AI 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科学家 Geoffrey Hinton 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了。加拿大还培养出不少世界级的 AI 人才。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政治文化又偏向以预防作为原则，即是如果有潜在伤害的话，即使证据未完全确定都好，都应该先限制咗佢先。咁所以加拿大喺枪械啊、电子烟、基因科技、社交媒体方面都倾向比较欧洲式嘅监管，而唔系美国式嘅放任。其实真正嘅问题究竟应该禁止定系引导？美国式嘅思维就系越早接触越早学识负责任咁样使用。支持者认为要教而唔系禁，要培养数码公民。AI 时代最重要是批判思想，但是加拿大和澳洲近年就兴起的思维就是未成熟的大脑根本是没有能力对抗平台演算法， 咁所以支持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嘅支持者认为，好

0: 即 TikTok 啊、Instagram 呢一啲平台系由心理学家设计，成年人啊都好容易会沉迷啦。咁所以要求13岁以下甚至系16岁以下嘅青少年自律根本系唔可以嘅。社会有责任设立保护圈，但系更深层次嘅考虑系，我哋加拿大究竟想培养乜嘢嘅人？科技本身唔系问题啊，真正嘅问题系人究竟有冇足够嘅道德智慧去驾驭科技。所以如果加拿大一方面要大力推动 AI， 另一方面就靠禁令去避免伤害，而忽略咗品格教育、媒体素养、家庭教育、批判思考，咁就可能会变成一边就想打造成为全球最先进嘅工具，一边又唔相信下一代有能力学习点样负责任咁样使用呢啲工具。用一句说话总结，在理念上推动 AI 和保护未成年人并不矛盾，但如果保护变成过度禁止而缺乏循序渐进的数码教育，就会令到 AI 策略只是限于成年人。加拿大既想成为 AI 强国，又想用禁令隔绝年轻人接触数码世界，最终确实是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既要也要的政策困难。既然我们加拿大希望成为 AI 强国，不如一起研究一下 AI 对人类未来究竟是威胁还是带领人类再创高峰。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著名数学家、英国牛津大学退休数学教授 John Lennox 的观点。第一，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很强大，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人。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即使未来能够在很多领域方面超越人类，例如捉棋、医疗诊断、分析法律文件、协助科学研究以及自动驾驶等等，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具。 AI 能够处理资讯，但是不能够真正理解资讯背后的意义。在教授认为 AI 可以分析爱这个名词出现的频率，但是它是不能够真正经历爱。 AI 可以模拟同情，但是它不会有真正的怜悯心。Lennox 教授认为，人类和机器最大的差异不是运算能力，而是自我意识、道德责任、自由意志，以及对真理、美善和永恒的追寻。第二， Lennox 教授反对人只是生物机器的世界观。他最经常批评的是某些科技思想家提出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即是说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例如部分科技界人士认为人脑本质上只是一部电脑，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说人类思想只是神经元放电，自由意志只是幻觉，道德只是演化出来的副产品。 Lennox 教授认为这个推论非常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只是物理化学的反应决定，这样连唯物主义是真的这个结论本身亦都是失去了理性的可信性。换言之，如果没有真正的理性主体的话，人类就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能够追求真理。所以他认为 AI 的兴起反而是迫使人类重新思考人究竟是什么。 Lennox 教授又认为真正危险的不是 AI 而是人。很多人担心 AI 会好像电影世界里面讲的将来会统治世界，但是教授认为问题从来都不是机器，而是使用机器的人。好似核能本身不是邪恶，因为它可以发电，但是它都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做坏事。 AI 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忙诊症、帮忙治病、提升教育质素、教育效率、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做大规模监控、操纵舆论、制造心艺 Deepfake 或者是发起自动化战争。所以核心问题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使用科技的人本身的道德。所以他认为科技进步如果缺乏道德进步，将会放大人性黑暗面。第四个 Lennox 教授的观点是对超级人工智能保持怀疑态度。他并否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极强大的 AI， 但是他质疑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是不是等于拥有人格。他认为很多有关超级人工智能的预测其实混淆了两件事，就是计算能力和意识本身了。 Lennox 教授指出，即使电脑有无限记忆和运算速度，亦都不代表他知道自己的存在。 第五个 Lennox 教授的观点是认为 AI 可能令人重新去寻找创造者，即是真神了。很多人以为科技越进步宗教就会越衰落，但是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当人发现 AI 原来可以写诗、可以作曲、可以模仿人类对话，人类反而会问翻转头，如果连这些能力都可以被模仿的话，那人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他认为答案不是我们比 AI 聪明，而是人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种尊严不是建基于效率、智商或者能力之上，即使他们的能力和智慧都比不上 AI， 但是仍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系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千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歌词将音乐唤醒，
1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8: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12: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3: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4: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5: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6: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上昼10:0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8: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North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8: 列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1: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亲自到 BC Place 体育馆现场观看加拿大对卡塔尔世界杯 B 组分组赛。温哥华的球迷们也都准备在 BC Play 场馆为世界杯国家主场对战卡塔尔打气。加拿大球迷组织航海者队 Voyager 将会组织一场大型游行，沿着他们所谓的最后一里路游行前往体育馆。游行队伍将会由温氏科学馆出发，在场馆巨大世界杯足球模型下起行。该个组织说，球迷们将会12:30集合，30分钟之后出发，他们将高举旗帜，高声呐喊，一路为国家队积储能量前进。加拿大球迷被鼓励穿着红色服装观看比赛，今次是 BC Place 体育馆举办七场世界杯比赛里面的第二场，对上一场是澳洲对土耳其。根据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资料显示，星期四比赛门票价格由800元去到超过22,000元不等，但并没有门票的人仍然可以前往喜事殿公园参加球迷节，或者参加大温哥华地区其他观赛派对。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会在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比赛时间下午3:00举行。主教练 Jesse Marsh 并未透露加拿大队会派出哪些球员落场，不过他表示队长 Alfonso Davis 将可以出战今场比赛。主教练星期三晚向记者表示， Alfonso Davis 今日星期一直正在训练，星期四可以上场，球队会根据比赛情况再决定是否落场。Alfonso Davis 自5月初代表拜仁慕尼黑参加欧洲冠军杯半总决赛时候腿筋受伤以来一直缺席。他在5月底于爱文顿与国家队会合之后，一直按照复出的流程运作，包括在星期二的训练课上与队友一起热身、跑步及传球。 Davis 一直与私人物理治疗师和加拿大国家队的教练团队合作，目前状况非常良好，现在教练团队只需要确定他在今场比赛里面扮演的角色。在世界杯之前，加拿大队的球员阵容饱受伤患困扰，包括 Alfonso Davis 和中后卫 Moise Bombito 在内一些球星，能否进入26人名单当时都是未知之数。随着这些球员逐渐恢复，教练团队必须详细研究他们在比赛中能够承受的负荷。加拿大国家队在国际足协最新排名中排第30位，上星期五在多伦多与波士尼亚以1-1打平，为加拿大队赢得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积分。排名第56的卡塔尔在星期六爆冷，同热门的冠军队瑞士队1-1打平，使到 B 组所有四队目前都是同得一分。中方欢迎美伊签署首阶段谅解备忘录，其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兑现承诺。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22: 伊朗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敢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 比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是12点钟，但亦都是八成满。一点钟那班就好少少，大约是七成满的，其余晏昼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了，今晚八点钟航线亦都是达到八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有六成满，再下班12点钟达到九成满的，其余的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六点钟航班达到八成半满的。另外夜晚八点亦都是八成满。柯舒卑去靓油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两成满的，其他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油回来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4: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7: 自形自美十点钟，
28: 我鍾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32: 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世界杯呢？又是不是一个超级的球迷呢？当然有很多球迷都会买飞去支持自己喜欢那队的球队，没有去现场看的其实一样可以在电视或者手机那里看的，一日四场时间都很夹我们，又不用眼睡。如果你是有时间，又或者我想很多退休的朋友都会说、啊、就很开心了。为什么呢？由朝可以看到晚。我自己如果在屋企的话，我都会开着电视的，有时间就会坐低看看少少，没有时间的话我都很喜欢听一下声音。听什么声音呢？就是现场那些球迷那些起哄声，有时他们就好像唱着国歌，但我就不懂听，不知道是不是唱着歌，很齐心，听到都挺感动的。我呢就自己就不懂踢波的，也不是很知道那些即踢波、啊、足球的规矩的，但我都挺喜欢看的。主要看什么呢？就看看每一队的队员和、啊、队员之间的默契、啊、踢波的时候有没有策略、啊、还有有没有给心机去踢都看到的、啊、这些呢就当然、啊、我们看波就紧不紧凑都很重要的、啊、或者、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啊、打到80几分钟一球都没有入到，虽然我知道即入球 球真係唔容易嘅。大家喺嗰個防守方面都做得好好啦。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八十幾分鐘都冇入到一球嘅話咧，可能又會覺得好似有啲悶悶地咁喎。咁咧，但係如果有啲一開場咧就係咁攻係咁攻，幾分鐘啊入到波嘅話咧，咁呢場波咧應該好睇啦，因為另一隊咧就會係咁盡力咁咧想追翻球噶嘛。咁啊，其實仲有好多日睇嘅，咁一直咧就睇到7月19日嘅 final 啊，就會喺中午嘅12点打嘅。嗱，咁唔知道你哋支持嗰队咧，会唔会喺 final 嗰日咧比赛咧？嗱，呢个咧真系要拭目以待啦。嗱，咁其实今个星期咧有两个节日嘅，嗱，听日就系端午节啦。咁唔知道你哋有冇食到粽咧？嗱，我自己就食咗一只咁多啫。咁记住啦，如果想系应节嘅话咧，咁都要注意个份量啦，唔好一次过食太多啊。因为啲糯米咧都即系几难消化嘅，同埋热量又几高啦。咁啊，另外啦，嗱，本身咧个粽入边咧都系有味嘅，有咸蛋肥猪肉啊，咁呢啲啦，咁就唔好额外去加啲豉油啊，或者系即系你食碱水粽嘅时候，唔好加咁多砂糖啊，即系我都好中意食呢个碱水粽嘅，咁尤其是有三高嘅朋友啦，都要控制好嗰个份量啦，咁因为少食就多滋味，多食就坏肚皮啊嘛。嗱，咁另一个节日咧，大家要记住啦，就系、是。星期日就是父亲节了。那很多父亲我都知道本身都是球迷来的，那可能他会宁愿不如在家里那里舒舒服服地看看世界杯，那些仔女会不会呢买些外卖跟着陪你的爸爸看一下世界杯，那不知道这个父亲节安排呢，那些爸爸满不满意或者收不收货了。至于今天的医学百宝箱，我就会请来有视光医生跟大家讲一下三高对于眼睛的影响，当然会给一些贴士给大家怎样去保护眼睛。这个时间我们先回头再谈过。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翻嚟我哋嘅自营自美十点钟，嗱，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唔想呢度痛嗰度痛嘅话咧，咁其实有一啲正确嘅姿势咧，大家都要多啲留意。嗱，因为咧有好嘅姿势啦，就令到我哋嘅骨骼啦同埋关节咧可以保持一个正确嘅位置啦，咁就可以减少一啲关节咧喺唔正确嘅位置咧，令到有啲嘅劳损啦，又可以减轻呢个韧带支撑关节嘅时候有一啲嘅压力啦，就会令到啲肌肉咧更加有效咁样活动啦。嗱，其实每一个人嘅身体机能和退化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同的，但是不好的姿势过量或者缺乏运动就会加剧我们的关节退化。另外有调查报告就说，他说有超过一成半65岁或者以上的朋友平均每一天坐在那里或者睡在那里的时间是超过10个钟以上。这个不包你睡觉的，睡觉都说叫我们睡8个钟头，是不是？他就说其实长时间坐在那里的习惯就会减少我们身体活动，又会减低了我们的髋关节的伸展的幅度。另外就会令到我们的下肢关节的血液供应又减慢，也都会引致我们有肩颈痛，腰背或者肌肉有些是掹紧的。嗱，咁讲下呢个正确嘅坐姿应该系点啦？嗱，首先讲下张凳啦，张凳咧要稳阵嘅，有扶手啦，同埋可以支撑我哋背部嘅凳咧。嗱，高度要适中，令到我哋两只脚咧，即系双脚可以平放喺地下上边。嗱，嗰个椅嗰个高度咧，一定系要高过个膝头哥嘅。啊，咁即系唔好咁样低咗落去咁样坐啦。咁另外啦，到嗰个坐姿系点咧？嗱，坐嘅时候咧，嗰个腰要挺直。咁臀部咧就坐后啲，咁我个腰背咧就可以靠喺个凳嗰度个背嗰度啦。咁啊双脚咧就垫地，咁个小腿咧就真系好即系好自然咁样垂低啦。咁或者系你可以攞啲cushion 啦，可以垫住你个腰嗰个弧度啦。如果有时唔系咁舒服嘅话，嗱咁错误嘅姿势又系点咧？咁样嗱，错误啊，真系唔好学啦吓。咁例如就系嗰张凳太过软啦，太过深，即系好入啊。咁另外咧太过矮咧，其实呢啲都唔好噶。咁啊到嗰个坐姿啦，咁唔好咧，好似好舒服啊，懒洋洋咁样就挨喺个凳pan嗰度啦，或者摊喺个椅上面啦。咁啊可能咧就会令到咧大家嗰个背部咧就好似弯咗啦。咁有啲寒背咁啊。仲有啦，记住就唔好翘住个脚嗰个姿势嚟坐啦。尤其是而家好多人喺度睇世界杯啦，系咪？好啦，咁跟住咧就讲下用电子屏幕产品嘅时候一啲嘅小贴士啦。嗱，科技发达啦，咁我哋咧通常成日都会噶啦，就咁啊用一啲嘅电子屏幕啊、电脑啊、平板啊呢啲啦，即系用嘅时间其实越嚟越多啦。咁啊用嘅时候会点咧？咁其实我哋颈咧就会好不自觉咁啊向前倾啦，又会咧个身啊向低咁样弯啦，咁其实呢个动作咧就会令到我哋嘅颈椎咧系承受一啲额外嘅压力啦，咁啊增加呢个嘅颈椎啦，或者上肢关节嗰个结构受伤，同埋有痛嘅机会啦。嗱，咁啊用呢啲电子屏幕产品嘅时候有啲咩要留意咧？嗱，就系要将嗰个屏幕嗰个光暗啦，同埋嗰个字体嘅大细咧调校到适合你自己嘅水平啦，同埋咧要挺直条腰同埋条颈，避免咧长时间咁耷低个头啦，要保持正確的坐姿。還有你用這個桌上的電腦的時候，你的 keyboard 的鍵盤前面就應該有一些足夠的空間可以承托你雙手的，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用一些輔助的設備，例如一些護住那個護腕的墊，或者是那個護住那個滑鼠，即是那塊東西可以用來承托你的手腕。咁另外啦，你用电话或者系平板电脑嘅时候咧，就可以而家都好多人用噶啦。咁啊，用一啲座台嘅嗰个手机嗰个架啦，吓咁啊就整高嗰个位置啦。咁啊可以调节下嗰个电子屏幕嗰个高度啦。咁呢个咧就可以减低我哋条颈咧向下弯啦，又或者系带嚟啲额外嘅颈椎嘅压力啦。嗱，同时咧就系我哋对眼咧要同嗰个电子屏幕嗰个产品保持适当嘅距离，要保护眼睛啦，嗱肌肉啦同埋骨骼嘅健康啦。咁我哋睇电脑啊手机啊，嗱最好就係20至30分钟之后呢小休息下。休息几耐呢？20至30秒，同埋呢要成日转下个位，或者坐姿都可能转下呢边转下嗰边啦，可以眨下眼啦，或者喐下啲手脚啦，或者行开一阵呢再斟杯水飲下，去下洗手间啦，咁都好嘅。好，咁其实呢仲有5个嘅日常活动嘅小贴士嘅，咁一阵间再同大家讲啊。Thank you.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又来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6: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1: Rebecca， 咁你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嚟咗一部嘅新机 Ultra 啦，咁亦都咧反应好好，有好大嘅回响。好多朋友咧都会话啦，其实头发嘅烦恼咧真系好困扰佢哋。不如同我哋讲多啲呢个新嘅仪器点样可以帮到大家？
6: 系啊 ，Ultra 呢个纳米激光仪器咧，可以帮助咧系生长啲头发。反应非常好，亦都系有个客人咧预约啦，咁啊过嚟做啦，跟住见面嘅时候同我讲，佢话其实 Rebecca， 我希望你咧喺心机度讲多啲呢方面可以帮到大家嘅。其实佢哋都唔知道应该去点样处理，系咪？
1: 冇错。
6: 咁譬如话头发稀疏，有好多系唔系特定嘅年龄群，唔系净系话哦，可能60-70岁，或者40-50岁开始，其实可以喺好年轻。轻的男男女女身上发生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有些就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水质问题，或者我是新移民，我在这里住不适应，是不是水硬水或者软水的问题，那么压力其中一样都会有的，或者是家族遗传，因为我都很紧张自己的头发的，
1: 一定
6: 吹靓一点啊，到时到后啊，即是整些最新的颜色啊，但是我自己又代入他们的心情，其实亦都系好困扰。咁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点样可以帮到佢咧？又可以做面，又可以做头发嘅，可以即系帮助生长嘅。点样令到佢生长咧？其实个激光唔系令到你生长，而系咧你本身稀疏咧系有啲毛囊系已经闭塞咗嘅。所以我哋有好多嘢系应该要注意嘅，譬如话洗头水啊，或者系你觉得嗰段时间哇头发特别。油粒粒，我见到在街上，譬如说我出去买餸啊，男男女女都好，其实他们是不敢洗头，
1: 因为越洗就怕甩了嘛。
6: 因为我们正常头发没有稀疏，每次洗完头都会有些死的头发新陈代谢，你见到它哇又甩了。如果你长头发还更加大堆一点，因为头发长，其实不用怕。我告诉听众听，我给你个信心，你不可以不洗头，你更加要洗。为什么呢？如果它是油脂分泌特别旺盛的时候，如果你处理得不好，它就是毛囊闭塞了，它甩了之后它不生发。好像新陈代谢是很正常的，甩了头发你不用理它，它又会有些毛毛又会生出来的嘛。但是你如果不理它长期是这样，它甩了之后不再生出来的。那这个 Ultra 为什么好呢？我都估不到是好得那么紧要的效果。第一，它最主要是做一样东西，当然做面和做头发的 setting 度数是不同的，handpiece 都是不同的。那好了，做头发的时候它最主要是将毛囊开回的管道，这个是个重点，大家听清楚了，如果有不明白，它是开回个毛囊，开回那些毛孔，开回一些 channel 出来，然后呢不是这样做完就算的，我们是有几样东西 是配合加下去的。第一是有些特别刺激有助生发的精华素，亦都是有我们经常介绍啦，外臂体。外臂体有什么功效呢？其实外臂体最主要呢就做两样功效，第一是修补，第二是再生。所以是做面做头发都可以的。所以我们是首先如果客人预约了，我们就告诉他，你约了你哪一日最好那招呢，就清洁了洗了头先好过来。然后呢我做的时候首先有个 lotion 呢，我们的美容师就是按摩在个毛囊那里，最主要呢是深层清洁，达至酸碱度平衡。跟住呢就用那个 ultra 纳米激光来跟你做开返的管道，然后呢做晒了全头，再落返个外臂体或者是有助生发的精华素，跟你按摩每一分每一寸，尤其是稀疏的位置我们是更加重点去做，然后呢前后做晒全头了。那我们就会告诉你，不是做了一次就得的，你要定期，我告诉你预约时间来做。所以呢做这个刺激头发再生呢没 magic 的，你要有耐性，它一定得。
1: 那我想听众朋友呢，如果都想试下这个 ultra 怎样可以帮到你头发的方面的话， Rebecca 今天有没有优惠给我们啊？
6: 有啊，头五名的听众打给我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给半价，你可以试到一次这么有效 ultra 纳米激光生发治疗一次的。
1: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Rebecca 我们今天又谈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跟你谈过，麻烦你，
6: 拜拜。
5: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的生物。其实蚊不单止吸我们血，有时还在我们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那么喜欢在我们耳边发出这些这么讨厌的声音呢？其实这些嗡嗡嗡的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那么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那你被蚊咬的机会会小一点。
2: 想去欧洲看看不一样的靓景，
3: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2: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刚刚参加了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拿政府补贴免费安装了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5: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6: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视光医生何慧心医生。
7: Hello， 何医生你好。
8: Hello， 你好 ，Linda， 你好，大家好啊。
6: 何医生啊，咁其实咧，三高咧系咪咧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哋嘅眼睛健康嘅咧？
8: 啊！呢、這個絕對有可能嘅，因為三高咧，佢嗱而家我哋食嘅嘢又好咗好多啦，平時運動又少咗啦，咁所以好多人都開始有呢個問題噶咯。咁我哋由血壓高開始講啦，啊咁又係血壓高，如果長期血壓高咧，就會令到我哋血管就越嚟越硬啦。咁好多時咧就會造成呢個會滲啲血出嚟啊，令到我哋眼底會有積水啦，黃斑會水腫啦，咁啊睇嘢唔清楚嘅。咁啊而之後咧就可以講解一下呢、這個。我哋嘅血脂高或者系胆固醇高啦，咁好多人会发现就系话，喂、哎，我有时睇只眼咧，好似眼角膜上面多咗个圈啊，或者令到个只眼好浑浊啊，冇咩神咁样啦。咁呢個都有可能係由呢個高膽固醇引起啦。咁另外呢，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發覺喺眼皮上面啦，近鼻嗰邊呢，有一啲黃色嘅斑喺度嘅。咁呢啲其實就係皮下脂肪聚積咗啦，咁亦都係個高膽固醇嘅問題啦。咁、以上兩個提到嘅呢，只係一個外觀上嘅問題，就冇咩實際上會影響我哋嘅眼嘅健康嘅。咁反而我哋比較擔心呢，就係、是、有一啲脂肪塊咧，有陣時喺我哋頸側邊有一條血管嘅動脈嘅，咁呢條動脈去到某一個位置咧，佢就會分叉噶啦。咁有一半咧，佢就會提供血去眼嗰邊啦。 咁另一半咧就會去腦部嗰邊嘅。咁如果呢啲脂肪塊有一塊係走咗入條血管裏面而塞住咗我哋嘅眼嘅動脈嘅話咧，咁呢個我哋俗稱就叫眼中風啦。咁就有可能會造成失明噶啦。係。咁而如果唔好彩嘅呢啲膽固醇走錯另外一邊腦嘅條血管咧，咁就會造成腦中風，咁就會有生命危險噶啦。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要好注重嘅。最後就係、第三高啦，就係我哋嘅血糖高啦。因为高血糖或者糖尿病其实会影响差不多我们眼睛每一个部位的。那么这个我们通常会建议患者有血糖高就一定要做一个眼睛检查的啦。最好呢就是每半年至一年做一次，那这个医生会建议的啦。那血糖高会造成眼底出血啦，那也都会令到黄斑水肿看东西不清楚啦。那但是除了这样之外呢，它都有其他的问题的。血糖高的人有时候会有青光眼的机会高，甚至乎有时会造成视网膜脱落，所以要好小心血糖这个问题。
6: 咁其实这个三高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小心一点，我们要即应对它，因为其实不单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我们的眼睛健康嘛。那何医生，其实我们即日常的生活当中要用这个电脑啊，或者手机啊，或者一些电子产品，其实真的没得避的。有时那如果我们可以即知道当我们去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咧，反而更加实际喎，何医生。
8: 系噶，咁我谂每一个眼科医生都会同你讲呢样嘢噶啦。咁最好咧就唔好一睇睇好长时间啦。通常我建议每20-30分钟就要休息一下噶啦，望一啲远嘅嘢或者起身行下啦。因为长时间望住我哋嘅电子产品咧，眼会好干啦，都会造成眼睛嘅疲劳啦。咁如果长时间度，如果系年轻啲嘅，个度数会变啊咁样嘅。咁所以呢我哋用呢个电子产品就要有节制先得㗎啦。咁点解眼干呢？其中原因就係当我哋望住电子产品嘅时候，我哋眨眼嘅次数呢就会少咗好多㗎。咁平均我哋一分钟里面眨眼16次呢，咁如果你望住电子产品最少係会少一半啦，咁我哋嘅泪水就唔能够分泌足够出嚟啦，咁造成眼干㗎。
6: 咁譬如你话有啲朋友呢可能夜晚嘅时候熄晒灯啦，跟住呢就玩手机喎，咁其实系咪都系唔好嘅呢何医生？
8: 咁最好就唔好咁样啦，因为咁会令到隻眼好攰㗎，因为我哋夜晚嘅时候我哋瞳孔可能会放大啲啦，亦都会多好多光照咗喺眼里面啦，咁所以最好唔好咁样啦。
6: 係啦，咁何医生啊，如果你话即係啲小朋友啦，如果你话过早去接触呢啲嘅电子产品呢，其实对佢哋都唔係太好㗎喎，係咪？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出街呢见到有啲家长啦，可能俾啲电子奶嘴俾啲小朋友㗎，即係佢哋倾紧偈嘅时候咁佢嘈㗎嘛，咁就俾佢哋睇啲手机，其实係咪都唔係一个好建议嘅方法嚟嘅呢？
8: 系，因为其实我嘅建议就系咧，如果小朋友可以将佢开始用手机或者用平板电脑嘅年龄推得越迟就越好噶，因为当佢哋一开始用咧，咁你就好难唔再俾佢哋去用呢个电子产品噶啦，佢哋就会沉迷去玩游戏去睇电视。
6: 何医生啊，好多朋友啦，其实佢哋每年咧都会去做一啲嘅抽血啊，或者系做一啲嘅身体检查，咁但系咧亦都有时候咧亦都会忽略咗自己嘅眼睛噶噃，咁其实定期去检查眼睛咧都系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眼睛健康的其中一步来的。何医生啊，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去这个定期检查眼睛的时候，医生会跟我们验些什么，那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8: 好啦，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大人的眼科检查和小朋友的眼科检查的步骤是有少少不一样的。我们先讲解一下大人验眼睛时我们会做些什么啦。
6: 好啊。
8: 首先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检查，通常这些是助手会做的啦，就睇下佢嘅，首先自己用紧眼镜上嘅度数系点样啦。咁我亦都会问一下，咦，今次你嚟验眼主要系为咗咩嘅咩事情咧？究竟系一个例行检查睇有冇问题啊，定系你有咩嘅唔舒服嘅？咁如果你检查嗰时系本身眼唔舒服咧，咁我哋就会选择去针对性睇下佢有咩问题先啦。咁如果佢系冇问题嘅例行检查嘅咧，咁我哋就要睇下佢首先视力有冇问题啦。咁咦，睇嘢清唔清楚啦？ 度數有沒有變啦。咁如果我哋自己過咗40歲到咧，咁有個問題叫做老花，就是、我哋睇近嘢開始蒙啦。咁我哋就要睇下，建議佢用乜嘢嘅度數，配咗乜嘢類型嘅鏡片俾佢哋睇嘢睇得清楚啲咯。
6: 嗯。
8: 之後咧，我哋就會做睇下佢哋眼皮啊，或者有冇眼乾啊，有冇過敏啊。之後就睇下佢眼嘅有冇眼球裡面有冇其他嘅問題啦、啊，白內障啊、青光眼啊、黃斑有冇變化咁、啊、咯。我有需要嘅咧，我哋亦都會考慮第一個放瞳孔嘅眼藥水，因為我哋要將眼前面嗰、那個空嗰、那個窗口放大咧，我哋先睇到佢視網膜有冇任何嘅問題嘅，咁所以呢個係一般我哋常規檢查做嘅過程啦。
6: 嗯，何醫生啊，咁其實啊呢啲嘅檢查咧，有冇話咩歲數咧係 MSP 係包嘅咧？
8: 通常 MSP 會包或者話資助啦、嗯、因為唔同診所有唔同嘅收費嘅，一般就係19歲以下嘅年輕人或者小朋友啦，或者係62歲以上嘅。朋友咧，咁呢、這個 MSP 就有一個資助啦。咁有陣時候有啲眼嘅問題，譬如話糖尿病啊，或者有青光眼，咁可能政府都有一啲資助嘅。咁但係一個常規檢查，而係19歲至64歲呢個年齡階段咧，就冇任何嘅幫助，冇任何嘅資助啦。
6: 嗯哼，好啦，咁就呢啲咧就係大人嗰方面嘅即係驗眼嗰個程序啦。咁啊頭先啊何醫生都講到咧，就係、是、有啲嘅眼睛嘅疾病啦，例如。是青光眼啊、白内障啊，或者是黄斑病变，或者我哋又请阿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啦。青光眼啊，其实乜嘢系青光眼呢？
8: 青光眼其实就系我哋嘅视觉神经慢慢开始退化啦。咁患者佢哋会感觉到啲乜嘢呢？其实喺初期嗰阵时咧，佢系冇任何嘅感觉嘅，佢系唔会痛啦，睇嘢系唔会蒙嘅。
6: 嗯。
8: 咁但系咧，越嚟越严重嗰阵时，佢哋就会发觉佢哋嘅视野慢慢收窄啦。咁到最后咧，就乜都睇唔到噶啦。
6: 哦，咁其实呢个青光眼咧，会唔会系有啲朋友曾经做过眼睛手术，会令到嗰个眼压系会高啲嘅咧？
8: 嗯，如果一啲系因为受过创伤而做嘅手术嘅，或者做过一个视网膜脱落嘅手术嘅咧，咁有可能会令到佢眼压升高啦。咁、
6: 嗯、
8: 但系未必有直接关系嘅，咁反而有阵时做咗呢个视网膜脱落嘅朋友咧，会有白内障嘅机会高咯。
6: 嗯，系啦，咁譬如我哋又讲下白内障啦。其实白内障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看东西不清楚就会有白内障呢？何医生、
8: 啊、其实我们眼球里面是有一个镜片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镜片就很通透的，好像一块玻璃这样的，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大，它就会变黄黄地，之后就慢慢浑浊了，当我们看不过它的时候，它我们叫做白内障、
6: 嗯、
8: 你每个人都会有的，只不过是看下去到哪个年龄才出现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白内障治疗方法就是做手术啦，咁冇其他嘅方法噶啦，咁呢个手术而家亦都系好 develop， 即系发展得好好噶啦，咁所以好多时候都冇咩任何嘅问题。
6: 嗯，系啦，咁我其实讲到白内障，我啊想问下何医生啦，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几时先要去做呢个白内障手术咧？咁啊都听过好多话，啊又话熟，又话唔熟，咁又话太熟嘅话做嘅话又会令到嗰个康复嗰个时间就会耐啲啊，或者个效果冇咁好。
8: 咁的确而家我哋都唔想等得太耐㗎啦，因为如果嗰个白内障係太熟啦，我哋成日都咁样讲啦，咁佢嗰个嘅嗰个白内障就好硬啦，咁喺做手术嘅过程里面嘅风险就会增加㗎啦。咁我哋点样去判断几时需要做呢？咁就要睇下首先呢个白内障令到佢视力下降啦，会唔会影响患者嘅日常生活啦？
6: 系，
8: 如果佢要揸车嘅，咁如果佢视力系唔达到嗰个标准，无论戴咩眼镜都睇唔到咁清楚嘅话，咁就会危险噶咯。咁呢个我哋就会建议佢做呢个白内障手术咯。咁另外有啲情况咧，如果呢个白内障系挡住咗我哋喺检查当中睇唔到有一啲位置咧，咁亦都会建议佢做呢个白内障手术嘅。咁好多时候例行检查，我会同 patient 沟通噶啦。
6: 嗯，好啦，咁跟住我哋讲下呢个叫黄斑病。咁啊，黄斑病变又系点嘅咧？何医生？
8: 嗱，黄斑其实系我哋眼底一个位置嚟嘅。咁当我哋一擘大眼嗰阵时咧，啲光就会照到，或者聚焦喺呢个黄斑呢个位置度啦。咁久而久之咧，因为黄斑系我哋身体里面新陈代谢速度最高嘅身体嘅部分啦，咁就会有一啲积聚物，有啲 byproduct 喺度啦。咁如果呢啲積聚物越多嘅話咧，佢就會影響我哋黃斑嘅健康嘅。咁所以當我哋呢個黃斑開始出問題，咁我哋就叫做黃斑病變啦。患者就會睇，可能睇嘢唔清楚啦，或者睇有時啲嘢睇一條直線，佢會攣攣地啊，甚至乎係喺 我哋嘅視野中間係睇唔到嘅，咁會係唔係咁方便？
6: 咁其實呢個黃斑病變會唔會容易啲令我哋跌倒咧？

0: 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法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8: 好啦，咁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话一啲嘅好嘅习惯呢，就係应该係由细做起嘅，尤其是係保护眼睛啊。嗱，而且呢小朋友啦，佢嘅眼睛啊仲係即係发育緊啦。咁其实佢要面对同埋出现嘅眼睛问题呢，会唔会又係同大人呢又唔一样呢？咁小朋友如果真係去验眼啦，去见视光医生嘅时候呢，其实又嗰个程序嗰方面又係点呢？何医生，
9: 咁小朋友验眼呢，因为小朋友同大人唔同，就有好多时候佢唔能夠好清晰咁講解到究竟佢睇嘢上面出咗咩問題啦，會唔會係蒙啦或者重影啦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要靠唔同嘅檢查去睇下，第一佢眼有冇斜視咯，第二就係佢睇嘢清唔清楚啦。咁有陣時我哋亦都要知道佢呢個驗出嚟嘅度數會唔會因為佢眼唔能夠放鬆，所以佢查出嚟嘅近視會高咗好多啊咁樣嘅。咁另外我哋會查下睇下有冇話缺氧啦，睇佢對顏色嘅辨別力啊，有冇出問題啊？咁最後亦都要睇下佢眼睛嘅健康嘅問題啦，有冇話發炎啦，有冇一啲眼皮過敏啊，或者眼底有冇出問題，咁都有嘅。不過小朋友眼睛一般就比大人嘅健康嘅。
8: 咁其实呢，如果你话验眼嘅时候呢，咁近视呢个问题呢，何医生，其实真係好多人呢身边呢见到呢都係戴眼镜㗎喎，有啲见唔到佢戴眼镜，可能就戴隐形眼镜。其实近视呢方面而家真係都好普遍下㗎，係咪呢？
9: 係非常普遍㗎。前面我哋有研究话咗俾我听，喺2050年啦，咁即係其实唔係好耐之后，20年之后呢，全世界会有一半嘅人会有近视㗎啦。甚至乎有好似 20% 到呢，佢係有高度近视。咁所以而家系近视呢个问题系受到好多医生嘅关注。
8: 近视即系话我哋远嘅嘢睇唔清啦，近嘅嘢都睇到嘅。不过如果你太深近视，可能连近嘅嘢都唔系好清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远视啦。咁远视就调翻转，何医生？
9: 系远视即系话，就我哋其实咧年轻嗰阵时咧都有可能睇得到嘅，但系有远视嘅朋友就系、如果佢唔戴眼镜情况下，佢要用眼嘅肌肉拉 得好大力啦，嚟幫佢對焦嘅。咁久而久之咧，佢就

0: 覺得疲勞啊，或者甚至睇嘢唔清楚噶啦。咁隨著我哋年紀慢慢大咧，咁有可能連遠又睇唔清楚，近又睇唔清楚嘅，咁所以就一定戴眼鏡噶啦。
1: 嗯，係啦，咁嗱，我自己本身有近視嘅，咁我就想問一下嗱，喺度數咧，如果你真係發育緊嘅時候，你就會越嚟越深啦。咁遠視係咪一樣都係嗰個度數又會可能會深咁樣嘅咧？
0: 啊、嗯，遠視就兩個發展嘅可能性都有嘅，有啲人就遠視的確係會越嚟越深嘅，但係咧有一部分人嘅遠視咧反而會越嚟越降啦，甚至乎變成近視都有可能。
1: 系啦，咁啊，头先阿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小朋友嗰个检查呢个眼睛啦，就可以验到另外一个咧，就就系、是、有啲人叫做弱视、哦。其实何医生乜嘢系弱视啊？
0: 咁我哋要睇嘢清楚咧，其实就系我哋年轻嗰阵时咧，眼同埋脑部咧个连结或者呢个发育咧要正常嘅。咁所以如果譬如有啲小朋友佢一只眼睇嘢好清楚，一只眼好蒙嘅，好高远视嘅，咁我哋嘅脑就只会用好嗰只眼去睇。咁久而久之咧，唔睇嘢唔清楚嗰隻眼咧，就唔會用噶啦。
1: 嗯。
0: 咁當我哋發覺，咦，佢有一個好高嘅度數，或者佢睇唔到嘢，而開始佩戴眼鏡啦。咁但係，就算俾最適合佢嘅度數放喺佢眼鏡上面咧，佢都未必睇得清楚嘅，因為嗰個發育唔正常，那個連結唔好啦。咁所以我哋就要用唔同嘅方法，令到佢慢慢慢慢去改善佢嘅視力啦。咁如果幸運嘅，咁細個嗰陣時發覺咧，咁都可以矯正噶。咁但係如果年紀太大先發覺咧，咁就冇辦法噶啦。咁以後佢嗰隻眼就睇得唔清楚噶啦。
1: 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色弱或者色盲喎、哦。阿何醫生，呢、這個又係點樣嘅咧？係咪睇顏色嗰方面咧？
0: 係，咁其實我哋尤其是男性啦，每大概20個男位男性就一個咧睇綠色就會弱啲噶啦。咁呢個係遺傳嘅，咁亦都冇乜治療嘅方法啦，咁有一啲產品係可以幫到佢哋去分別多啲顏色啦，無論係眼鏡片又好，隱形眼鏡都好啦，咁但係呢個就冇得根治㗎啦。
1: 嗯 ，OK， 好啦，咁跟住咧，不如我哋咧就傾下呢樣啦。咁、何醫生啊，其實咧預防咧就永遠都勝過治療㗎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想嗰個眼睛健康嘅話，其實有冇一啲嘅保護眼睛嘅 tips 可以俾我哋啊？
0: 咁啊，最常見嘅而家我哋。尤其是温哥華，因為紫外光指數咧就好高嘅，我哋啱過咗夏天啦。咁第一樣嘢，我哋就要盡量戴太陽眼鏡擋咗啲紫外光佢啦。因為紫外光唔單止長時間會造成照到會造成白內障啦，我哋最擔心其實就係黃斑病變嘅，因為白內障可以做一個手術去處理啦，黃斑就難少少啦。
1: 嗯。
0: 咁啊，如果你係真係咩原因都好唔中意戴太陽眼鏡咧，咁就戴一頂大啲嘅帽啦。
1: 嗯。
0: 咁另外我哋食嘢嗰方面都可以注意一下嘅，食一啲有營養嘅蔬果啦。咁因為佢有好多防氧化嘅維他命喺裏面啦，咁會可能會保持你眼健康啲啦。係。多啲食啲眼藥水啦，少啲睇啲電子產品。
1: 嗯、
0: 另外有些朋友他會問呢，其實咦有沒有一些保健品、可以考慮的呢？我覺得如果在一個健康的情況下不偏食的呢，就不一定要經常去考慮吃一些保健品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吃一些保健品去保持眼睛的健康，我建議呢一是就考慮一個魚肝油，一個 Omega 3 啦。但是這個要 medical grade， 就是要醫療級的，他們有不同的成分在裡面。咁另外一個就係葉黃素啦，因為葉黃素亦都有保護黃斑嘅功能嘅。
1: 何醫生啊，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多謝曬你，何醫生 ，thank you。
2: OK， 拜拜。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千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翻嚟自营至尾十点钟啦，咁头先咧就讲咗正确嘅姿势对于我哋好紧要啦。嗱，跟住就讲下有五个嘅日常活动嘅正确姿势嘅小贴士啦。嗱，第一个咧就系用手洗衫嘅时候点咧？咁佢话要坐喺一张适当高度嘅椅上边洗衫啦。咁你可以将成盘嘅衫咧放喺个座次上边洗啦，就避免咧踎低或者弯腰呢啲不良嘅姿势啦。咁第二扫地又点咧？咁嗱，要用啲长柄嘅扫把嚟到扫地啦，就唔好踎啊、弯腰啊或者跪喺地下上面扫地，要保持正确嘅姿势，咁就可以减少呢个关节嘅劳损啦。咁第三咧就系长者咧就应该咧坐低嚟着鞋啊、袜啊或者系着裤都系嘅，咁就可以减少我哋弯腰嘅情况啦，又可以避免增加呢个脊椎嘅负荷啊。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用一啲嘅长柄嘅鞋抽啦，咁就可以帮你咧即系着鞋嘅时候都会方便啲啦。咁第四咧就購物，即系出去买嘢点咧，就应该咧避免啊攞啲重嘅嘢啦。咁啊记住就用手推车啦，咁就可以悭翻啲力啦，同埋可以保护一啲嘅关节啦。咁另外最后啦，就留意一个嘅姿势同埋环境嘅配合啊。嗱，我哋经常用嘅嘢咧，就应该摆喺我哋个膊头啦，同埋腰之间嘅高度，咁就方便我哋攞啦。嗱，唔经常用嗰啲，我哋摆喺边咧，就摆喺啲比较低啲嘅地方啦，或者比较高啲嘅地方。咁要用嘅时候，我哋可以担张凳攞啦，或者叫朋友帮你都得嘅。咁大家咧应该多啲去留意啦，唔同活动嘅正确姿势啦，就避免有急速咁样扭动个关节啦。咁凡事咧都应该要量力而为啦，就唔好增加咗你嗰个嘅关节嗰个嘅劳损啦。咁如果个身体唔舒服嘅话咧，就应该要休息下，或者咧即系揾人帮下手啦。咁只要我哋咧尽量改善多啲我哋日常生活一啲不良嘅习惯同埋姿势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减少我哋受伤嘅机会噶。嗱，咁加拿大生日咧就一定要庆祝啦，就系 Canada Together 啦。嗱，时间咧就会喺7月1日啊，呢个星期三嚟噶，就系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喺朝头早嘅11点至到晏昼嘅6点啦。咁地点咧就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啊，同埋附近嘅一带啊。嗱 ，Canada Place 啊，国庆活动咧就系我哋加拿大首都啊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国庆活动嚟嘅。嗱，7月1日啦，咁一齐去到 Canada Place 嗰度咧嘅加拿大广场啊，参加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活动。嗱，呢个活动咧就系大家聚首一堂啦，分享、学习同埋庆祝一个好大嘅机会嚟嘅噃。咁啊，可以咧一齐咧吓去展示下我哋加拿大一个多元文化一个嘅团结精神啦。嗱，呢个活动咧好犀利噶，咁啊联同咧好多个嘅原住民嚟到策划嘅。咁另外加拿大广场嗰日咧就会有好多嘅美食餐车，有好多嘢食噶。咁啊有家庭游乐区啦，有表演啦，仲有千祈咧就唔好错过咧，就系当日嘅原住民文化市集啦。咁啊小朋友好啱啦，就儿童游乐区啊，咁有啲好得意嘅吉祥物啦，有啲舞蹈大赛，唔知道大家睇过未咧？咁啊仲有好多个嘅本地歌手啦，同埋乐队咧都会喺度咧喺个舞台上面咧系唱歌啊表演俾大家嘅。嗱，咁7月1日咧就嚟到加拿大广场咧，感受下呢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嘅气氛啦。咁详情咧可以就系去到呢个嘅网址啦，就系 www.canadaplace.ca 嘅。好啦，咁咧就呢个时间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咯。咁一阵间咧就有黎燕卿同埋李美琪主持嘅健康大本营啦。咁啊，听日嘅自营自美10点就会有安怡做主持。咁我又要到下个星期四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4: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十一点。
4: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不想一个人睇门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4: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四点到凌晨一点。
7: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猫蛇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猫蛇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三角洲有市议员透露，该个项目的成本经月远远超过最初的41.5亿元，预计现时将耗资110亿。不过星期四早上，省保守党南三角洲省议员 Ian Patton 公开表示，即使三角洲市的估计数字都太低，他估计价格很可能会飙升到120亿。Patton 曾任三角洲市议员，他表示从一开始就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最初的预算不切实际，又说最让他感到无比沮丧是他从一开始就经已参与其中，在2017年他刚刚当选时候，前自由党政府通过原有的 MERS 十线大桥经已正在建设当中，也都经已投入了1亿元。 Patton 说，可能出于报复，省新民主党取消了这个项目，并找大温哥华市长委员会。该群对工程一窍不通的市长说，他们想建造隧道而不是桥梁。他表示，如果最初大桥计划得以实施，三年前就经已通车，现时经有一条十线的行车大桥用紧，在 Nana 出口增设一个，在 Nana 附近增设一个出口，这个正是三角洲市一直期盼的目标。现时是令人太失望，未来再拖延，造价将会大大地飙升。他说，现在想找有公司愿意接手烂摊子去建造这条隧道，将会非常困难，更将延长所有人等候时间，担心该个项目最终烂尾。省运输厅今个星期表示，包括树木清理和公用设施迁移等早期工程经已一月启动，并将会持续进行。省环境评估办公室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对该个项目的检查，而主要建设工作就会明年先开始。高桂林港发生火警，市府表示在星期四上午消防人员接报前往 Mcchesney 街一处房屋火灾现场。该市上昼8:30左右透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火灾地点位于 McPherson Drive 附近桑林士街以东和 Pitt River Road 以南。有公众表示，在该地区见到浓烟密布，市府方面就呼吁民众应尽量避免该个区域。温市中心 Granville 娱乐区在世界杯期间成为行人专用区，变成热门的球迷聚集地点，亦都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欣赏足球赛事地方。如今有一个支持减少使用汽车的组织说，他们希望温哥华市中心该5个路段在世界杯过后能够继续保持不准行车，继续只准行人的地点。街道倡议组织温哥华 Vision Zero 的成员说，如果考虑到将这片区域划为步行街，他们希望看到公共运输系统能够优先发展在周边的街道上，确保该区更为便利。由于巴士是分开方向行驶，而转车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另外对驾车人士出行来讲，可能需要在周边的街道安排某些的落客点。组织说，温哥华在北美洲以其适合步行的城市形象而闻名，而其宜人的步行环境是备受赞誉，这个不仅在现时 FIFA 球迷聚集区，也都体现在城市其他区域，好像 Granville 街步行区这样的空间，对于旅游业和促进本地消费非常有益，希望可以保留这些的环境。这五个路段仅限巴士和的士通行，并设有路障阻止车辆进入，组织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永久去实施。香港证监会宣布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的国债期货。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1: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 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且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公打公反抢公，
1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9: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那就送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给爹哋啦，他可以选 TaylorMade、 Calla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的礼物给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7: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8: 恩语同路人，
19: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20: 我嗰阵时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嘅咧，帮我望一望，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个姑娘话俾佢知，话好辛苦做癌症啲，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阵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21: ？AM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2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 Maggie 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啦，咁啊日日我哋好多人中意睇波，唔中意睇波嘅人咧都好沉浸式啊喺呢个体验里边，因为咧喺我哋温哥华呢边咧亦都有好几场嘅赛事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会系睇下诶几时又是有波睇啊，咁有啲咧就直情咧去到现场啦，咁啊当然咧现场唔系可以容纳到所有人，咁啊好多人咧亦都会喺屋企约埋啲三五知己啊，或者去到一啲系公众嘅场合咧就一齐咧欢呼喝彩嘅。不过咁嗱，我哋知道咧踢一场波咧都要最少都要90分钟啦，咁再加埋中场休息啊，加埋之前之后嘅所有嘅呢个成个赛事嘅花絮咁啦，我哋真係呢如果真係要睇波，除咗去现场之外，喺屋企即使係睇电视好或者用手机睇好呢都会係超过两个钟嘅。好啦，两个钟里面呢有好多朋友话为咗呢两个钟就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啦，就喺呢个屋企有个大电视，咁因为呢排都热啦，咁有啲甚至乎开住冷气，有晒啤酒吓嘛，有晒好多唔同嘅飲品同埋三五知己一齐欢呼喝彩。咁但係有啲朋友呢就真係一坐就坐几个钟喎，卒之有少少问题唔舒服啦，就係、哎呀睇完波之后条腰好唔舒服啊 ,Maggie, 我点算啦，咁好我条腰痛啦，咁除咗话睇波之外啦，咁如果係坐办公室嘅朋友，如果係比较长时间呢都会係遇到呢一个问题嘅。咁嗱，我睇到有一份资料就话呢就係、是、其实有八成人呢係会超过一次以上是会遇到这个腰痛啊、条腰不舒服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不同的症状。那当然啦，问题是有的啦。那这个问题是属于什么呢？嗱，我哋比较多认知的就是椎间盘突出啦，同埋这个坐骨神经痛。不如我哋今日的节目就同大家讲这个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1: 好啊，冇问题。呢、这个话题呢其实是非常之有呢一个跨时代嘅意义嘅。咁因为呢我哋以前呢就成日都会听一啲长辈啊长者啊咁样话自己哦原来有腰骨痛啊帮手，即係可能由细到大就帮长辈揼下骨啊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哋发现喺近呢几年嚟呢可能真係我哋白领人士多咗啦，即係坐喺办公室嘅人多咗啦。咁所以呢个椎间盘坐骨神经痛或者等等这些脚臂、手臂、神经方面的问题呢其实真的已经是跨越年龄跨越种族是影响了很多人了。有些人呢他做运动做得少呢他又有这个坐骨神经痛或者是椎间盘突出。我其实近排也都是有跟一些不同的病人有讲到呢就发现他们的椎间盘突出和坐骨神经痛呢其实是因为他们运动得太多而引起的。所以呢就真的是一个很有跨时代同埋跨种族意义嘅一个话题。
0: 系啦，冇错啦，你正话讲都冇错。咁啊，因为咧我就接触过有啲，因为你知咧就啱啱过去嗰段时间啦，都有好多学校啦，都系有一个考试嘅一个季节啦。咁啊，有啲真系呢个莘莘学子咧，佢哋一好用功、好努力，咁啊真系长时间咧要进行呢个温书啊、复习啊、做其他好多嘅习作啊咁样样啦。就是他们都发生这件事，或者说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会就说哎呀我的腰好痛啊妈咪，即是都会有这个这样样的毛病。那么嗱，你正话讲到呢就是说小朋友这样呢即是可能因为长时间真的攰过头啊，同埋个姿势固定得太耐啦，咁会引致啦咁。但是我们真的老人家真的没错、哦、到了这个这么上下年纪即是六七岁八十岁九十岁 的老人家很多哎呀我的腰骨痛啊、我的坐骨又好痛啊，我的脚又痹啊，痹到行不到啊，动不到啊，这样等等的情况的。那既然是有这两个这么大的一个毛病，我们看医生的时候呢是怎样跟医生解释得清楚讲得清楚是椎间盘突出呢定是坐骨神经痛呢？ Maggie， 我们症状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呢？这两个毛病
1: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首先要分清楚先嘅，咁我哋椎间盘突出呢其实係讲緊我哋脊椎嘅一啲结构问题啦，咁坐骨神经痛呢佢就係一个比较似係一个后果嚟嘅，佢係因为我哋椎可能係因为呢个脊椎个结构问题啦，可能係其他嘅原因啦，咁就导致我哋个神经係俾我哋嘅种种结构係压住咗，咁然之后发炎啦，跟住先再出现咗呢一系列嘅症状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要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呢，我哋係要注意有要注意係要区分两样嘢啦。咁我哋坐骨神经痛呢一般就係会大家係会觉得有少少好似电亲啊，或者係有針在那裡刺啊，然後有時隻腳會很無力啊，很麻痹啊，這樣的感覺啦。那而椎間盤突出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這些症狀之外呢，它還有可能呢就是可能會有我們的屁股很痛啊，然後或者整個背脊的下半部位呢是會覺得很辛苦啊，即是很冤住冤住痛啊這樣的。那所以這兩個两样嘢呢其实佢哋係有关联啦，但係亦都唔係话一模一样嘅嘢嚟嘅。咁所以当我哋去同医生讲嘅时候呢，我哋就着重于我哋去表述我哋嘅呢一个症状啦，就係你个脚会唔会痹啦，会唔会有刺痛啦，会唔会冇力啦，咁然之后係几时比较似冇力啦，咁再加上我会唔会即係我会同医生讲埋就係我平时坐几耐呀，会唔会运动啊等等啦，呢啲其实都是医生需要知道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些细节来的。
0: 是的，那我的症状就讲了给医生听，那如果我要做一个检查的时候，椎间盘突出的检查和坐骨神经痛的检查又有没有分别的呢 Maggie？
1: 咁其实两个呢都係其实佢哋好有好类似啦，咁两个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呢我哋如果係椎间盘突出嘅话，我哋係可以通过一啲影像嘅方式啦，比如话係拍片啦，或者有时比较保守啲嘅，可能就有啲医生啦，可能佢会帮你按一按我哋嘅呢个脊椎嘅唔同嘅即不同節的脊椎呢，它可能會摸到這個突出的這個部位呢，如果是很誇張的話，但是最明顯的呢就是我們可以去拍片去看看我們的椎間盤是不是突出，即是比如說拍個 CT 啊，或者有時可能有些人用 MRI 啊等等啦。另外一個呢就是如果我們是單純就是這個神經痛的話呢，如果它不是椎間盤引起的話，我們拍片呢就未必會拍得到的。所以一般如果我們是有這些症狀的時候呢，我們去問醫生去檢查，咁醫生可能會首先去通過這個即係用佢個手或者係用佢嘅一啲工具去觀察啦，咁然之後咧再將我哋推介去拍片啦，咁然之後再加上結合翻我哋自己嘅一啲口述啦，咁佢先至會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徹底嘅一個診斷嘅。
0: 係啦，咁即係話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去進行呢個對病症嘅一個判斷嘅。OK， 咁仲有一樣嘢啦，如果我係有呢個坐骨神經痛啦，咁我又會唔會同時發生呢個椎間盤突出嘅問題，或者係我有呢個椎間盤突出，又會唔會有引起呢個坐骨神經痛呢 ？Maggie？
1: 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呢，就係如果我个椎间盘係有突出，咁然之后我突出嘅呢个部位，或者係即係我突出嘅呢个部位係禁住咗，或者係压迫到我哋个神经嘅时候呢，咁啱好呢一条神经又係坐骨神经嘅话呢，咁佢就有可能係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啦。咁亦都即係我哋讲嘅椎间盘导致嘅坐骨神经痛。咁但係呢，我哋椎间盘突出呢有可能唔係禁住我哋坐骨神经嘅，佢亦都有可能係禁住其他嘅一啲神经啦，咁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係即係唔淨止係坐骨或者下半身啦，有时我哋可能係成半个身体都会觉得好痹啦咁样。咁同时呢，我哋呢个坐骨神经痛呢亦都有可能唔係因为椎间盘突出引起嘅，咁有啲人可能遇到一啲意外撞亲啊，或者呢就係佢哋有可能係一啲肌肉嘅劳损啊，或者骨刺啊等等咧，都有可能系刺激到我哋坐骨神经，导致坐骨神经痛嘅。
0: 嗯，即是说呢有不同的一个方面，大家亦都会有互相的影响，会产生一个大家都是有一个痛症，一个麻痹这样的现象。不过即是说要将它分清楚，这个是坐骨神经痛亦或是椎间盘突出，这样它对于这个治疗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Maggie？
1: 我哋如果係可以好準確咁去判斷到究竟我哋係即係椎間盤突出，抑或是坐骨神經痛，當然我哋係可以喺根源上邊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咧，有時即係唔係咁理想嘅。咁有時我係因為坐骨神經導致我個，因為我個椎間盤突出導致我個坐骨神經痛。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要兩個一齊去治療啦。咁一般咧就係可能由保守治療開始啦，就係醫生可能叫你休息啊。咁然之後，如果真係唔得咧，可能就要食藥啊。咁然之後，如果真係係因為椎間盤突出導致你個坐骨神經真係痛到頂唔順嘅時候咧，就有可能要需要去做到一啲手術。咁當然手術咧係一個比較即係唔係一個常規嘅操作嚟嘅，係比較嚴重嘅情況先至會考慮到呢個手術嘅啫。
0: 嗯，好啦，咁至於呢兩個毛病有啲乜嘢好嘅治療方法咧？咁一陣啊 ，Maggie 咧再同我哋拆解嘅。而家聽聽廣告先。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新啦，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搵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就讲到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嘅呢一个话题。咁啊，正话 Maggie 都讲咗啦，呢两个咧都系有一个唔同嘅痛症啦。咁啊，所以咧就喺呢一个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去点样应对咧？好。时候咧，系嗰个电话方面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嘅，咁我又要重新再联络翻阿 Maggie 先正 OK 啦。系Maggie， 系 Maggie 仲喺咪线上，系啦。咁我要再揾翻阿 Maggie 翻嚟咧，先正再同大家继续我哋嘅呢个话题嘅。好，系阿 Maggie， 系 Maggie 你好 ，Maggie。
1: Hello， 你好。
0: 系啊 ，Maggie， 唔好意思，正话个电话系有少少呢个异常嘅状况。咁啊，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咁嗱，
1: 好，
0: 椎间盘突出或者系呢一个系坐骨神经痛，都系咧一个痛症啦。咁有啲咧就成个腰骨会痛，有啲咧连脚趾尾都痛埋嘅。好啦，对付呢个痛症，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咧？即系我哋讲到呢个治疗方法嘅方面啦。两个病症的治疗方法有没有不一样，只是怎么样呢？
1: 咁其实两样嘢咧，我哋都系无论你系椎间盘突出又好啦，我哋系坐骨神经痛又好啦，其实最终都系一个字，就系痛。咁其实当我哋系面对呢一种神经方面嘅痛嘅时候咧，有两样嘢可以用到啦。第一个咧就系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呢一个坐骨神经痛系因为我哋嘅神经去发炎，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结构发炎导致揿到呢条神经嘅话咧，咁我哋当然系可以食一啲消炎类嘅止痛药啦，比如话系 Advil 啊等等啦。咁有啲人咧，佢可能系食即系。Advil 佢個腎可能頂唔順，咁可能就要食翻啲 Tylenol， 即係等類似成分嘅一啲藥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個坐骨神經痛係唔係因為單純神經嘅發炎，而係因為一啲骨刺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撞擊導致嘅話咧，咁我哋可能咧就係要去治療呢一個骨刺啦，同埋要俾耐啲一啲時間。咁如果我哋係即係無論係邊一樣嘢都好啦，咁如果我哋係痛得好犀利啦，或者係好長期，即係佢變咗一個慢性嘅痛楚嘅時候咧，可能有時我哋甚至係要用到一個我哋嘅一啲類固醇去止痛咯。咁與此同時咧，我哋除咗食藥以外咧，我哋都有好多一啲物理治療嘅方式係好緊要嘅。咁比如話咧，可能如果係因為我哋嘅椎間盤突出導致我哋嘅坐骨神經痛嘅話，可能就要做翻一啲伸展嘅運動啦。一个姿势的训练，然后去训练我们行路坐等等。如果是伤痛或者是受伤之后的坐骨神经痛的话，可能就是要去用一些神经就是运动神经方面的一个训练，然后可能再要去做一些核心方面的训练，这样有可能还要涉及到我们的骨科神经科和疼痛科等等，去帮我哋注射一啲类固醇嘅药物咧，先至可以帮我哋去止到痛嘅。咁所以真系要视乎系边一种原因导致我哋有呢个神经痛，咁个治疗方式咧都有唔同种嘅。
0: 嗯，系啦，嗱，你较早之前咧，你亦都讲过啦，就如果真系有一啲方面会系影响到我哋身体嘅好严重嘅情况咧，喺某种情况下咧就可以呢个做手术嘅。咁呢个做手术嘅呢个方法又系点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Maggie？
1: 咁我就从呢一个椎间盘突出导致嘅坐骨神经痛开始讲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好简单嘅。咁我哋可以想象成为咧，就系我哋有啲夹心饼干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咧？咁夹心饼干咧就系两块饼干中间会有啲好甜嘅夹心啦。咁我哋个脊椎咧其实系一样嘅，我哋喺两个脊椎中间咧系有一嚿好似啫喱咁嘅嘢啦。咁佢咧就叫做椎间盘。咁当我哋有时个姿势唔啱啊，或者我哋长期的坐姿不是很正確的时候，这个中间的啫喱就会将就會被我哋上下兩嚿嘅脊椎去夾咗出嚟啦，咁佢就突咗出嚟少少嘅，咁佢突咗出嚟之後咧，佢就會撳住我哋個神經，咁所以當佢好嚴重嘅時候咧，並且當我哋點樣拉伸我哋個脊椎，佢都縮唔翻入去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開始考慮去做手術啦。咁呢個手術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比較直接，就係我會將你即係你趴住喺度啦，趴住喺度之後咧，我會切開你個背脊，跟住去幫你將突咗出嚟嘅呢一個椎間盤呢嚿啫喱個即係突出嚟嘅呢個部位，我哋去切走佢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最直接嘅一個治療方式，亦都係個創口係比較大啲嘅。咁亦都有另外一種，亦都係近呢幾年比較流行嘅一種方式咧，就係微創嘅方式。咁亦都係個病人會趴住喺度啦，咁然之後佢會做一個好細嘅切口啦，咁就伸兩個即係兩個儀器入去我哋個背脊嗰度啦，咁亦都係通過微創嘅手段咧，去好似用刀仔去介咗突出嚟嘅呢個部位咁樣，咁佢亦都係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只不過係一個咧係大範圍一啲係適合多個椎間盤突出嘅朋友，即係比如話你有兩三嚿、三四嚿都突出嘅，咁可能咧個創口就要大啲。咁如果你係淨係得一兩個係可以用微創方式嘅話咧，咁依家醫生可能都係會比較想用呢一個微創嘅方式去治療嘅。
0: 系啦，咁如果系用微创嘅方法，咁啊即系最好啦，系咪又伤口又细，痛楚又会少啲咧？咁嗰个效果方面，有冇啲数据俾到我哋咧？
1: 如果我哋系做手术方面嘅话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咧，都系会即刻系松好多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可能我哋年龄嘅方面嘅问题啦，同埋我哋人嘅习惯系好难改啦。就系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如果你个姿势啊，你个习惯始终都系唔好嘅话咧，可能都系会有翻一啲复发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除咗手术以外，再配合翻我哋物理治疗同埋一啲姿势训练嘅话，绝大部分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可以维持到好耐，唔会再复发嘅。
0: 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转头再倾啊。唔该你 ，Maggie。
1: 唔该晒。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问题要。
10: 我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会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h 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 Marsh 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中方欢迎美伊签署首阶段谅解备忘录，其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兑现承诺。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6: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1: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6: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1: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7: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26: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8: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2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之前咧，我哋讲到呢个坐骨神经痛啦 ，Maggie， 我哋想知道啦。有冇方法可以预防呢个坐骨神经痛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嘅问题呢？
1: 我哋预防方法咧就有好多嘅，咁其实但系最主要个根本咧根源咧，其实就系要我哋个腰椎，即系因为我哋坐骨神 無論是椎間盤突出又好，是即其他的一些坐骨神經的問題又好，其實都是我們的腰椎是最重要的。主要的預防方式就是要我們的腰椎是有支撐，以及盡量不要令到它受傷的。那怎樣是有支撐呢？就有些朋友可能是坐住的時候會用一個 cushion 去頂住我們的腰啊，那這個呢是很好的，即如果這個 cushion 的位置和它的硬度是適中的話呢，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呢，一個很少人會注意到的呢，其實就是我們其實平時是要練回我們的核心肌群的，即是我們的小腹部這個地方，我們的腹肌這個地方，然後我們的大，即是我們的 pat pat， 也就是臀部的肌肉群，還有我們的大髀後側的這個肌肉群，這三個肌肉群其實是對我們的腰椎的保護是非常非常強的。所以如果你平時是有做開運動又好，沒有做開運動又好，其實我們平時都是可以去練一下，比如說平板支撐啊，或者是做一些抬腿的動作啊，深蹲的動作啊，當然是要量力而為啦。咁呢一啲動作呢，其實都係可以保護到我哋嘅我哋嘅腰椎啦。咁令到我哋平時喺做嘢嘅時候啊，行路嘅時候啊，跑步嘅時候啊，呢個腰椎唔至於話受到太大嘅負擔啦。咁會健康一啲嘅。
0: 嗯，好，明白嘅。OK， 那这个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是迫不及待打了电话进来了，我们不如先听听听众朋友的遇到的一些情况先。6042671320，首先有梁太，你好梁太。
4: 你好两位，早晨。我想问一问 Maggie， 我有两个问题的，一个关于肝，那个肝脂肪和肝纤维是有什么分别，同埋咧，如果係覺得即係去驗骨咧，即係去照嗰個骨質咧，咁就個醫生話，如果係個胃酸，佢話建議係咪話要打針半年打一次嗰種即係對骨好嘅針，係咪好過食藥咧？我想問阿 Maggie 呢兩個問題啫。
0: 嗯，好嘅，好，麻煩阿 Maggie。
1: 嗯，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然之后先再答第二个问题啦。咁首先呢，我哋就係呢一个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嘅区别嘅。咁肝脂肪同埋肝纤维呢，其实係肝脂肪係我哋指我哋日常嘅飲食上边嘅一啲多余嘅糖分啦，同埋一啲脂肪，佢喺我哋新陈代谢嘅时候代谢唔晒呢，咁佢就会堆积喺我哋嘅肝脏入边。咁其实如果我哋用肉眼去睇呢，其实就好似我哋个肝脏係肥咗少少嘅。咁喺早期嘅时候呢，我哋通常是冇乜症状嘅。咁我哋讲嘅肝脂肪其实係即係个肝脏入边堆积嘅脂肪啦。咁但係喺临床上边呢，我哋係有一个讲法叫做脂肪肝，就係亦都係呢，我哋肝脏嘅脂肪堆积得太多嘅时候呢，我哋就有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咁就係个肝脏变肥咗，并且佢上边会有一啲脂肪粒啦。咁早期的时候没有症状，但是慢慢你的肝脏的功能就会变差了。通常呢，我们早期的时候是要照超声波或者是要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到的。一些身体比较肥胖一点的朋友，糖尿病或者高血脂，然后很喜欢喝酒的朋友，都是比较容易有脂肪肝的问题的。肝纤维呢，其实我想应该是肝纤维化，咁解亦都即係我哋讲嘅纤维肝。咁呢个纤维肝呢，一般就係指我哋个肝脏喺长期受到一啲打击或者一啲损伤嘅时候呢，佢会好似我哋个皮肤咁样去产生一啲疤痕组织啦。咁呢啲疤痕组织呢，通常都係比较硬一啲嘅。咁所以喺我哋个肝脏入边形成咗呢一啲好硬嘅组织之后呢，亦都即係我哋個肝臟係結咗痂之後咧，咁我哋個肝臟亦都個功能係冇咁差，即係冇咁好啦，佢就會嗰個代謝方面嘅能力咧就會變差一啲。咁 脂肪肝如果我哋唔及时治疗嘅话咧，有可能会长期去造成呢一个纤维肝嘅。咁所以呢两样嘢咧系一个可以话系前后嘅一个关系。咁通常咧，我哋就系如果你系有脂肪肝或者肝脏嘅脂肪系比较多嘅话，我哋通过锻炼同埋饮食去减少佢咧，咁我哋可以避免到脂肪肝，然之后亦都会避免到呢个纤维肝嘅。咁第二个问题就系关于骨质疏松，咁骨质疏松食药同埋打针咧，其实就系要睇个人嘅情况啦。咁口服嘅即系食嘅药咧，一般佢个价格，即系我哋喺加拿大可能唔需要太考虑呢个价格方面啦。咁但系口服药佢个价格相对嚟讲系平啲啦。咁同埋咧，佢个历史系比较悠久一啲，亦都即系话咧，对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呢个口服药咧都系安全一啲嘅。咁通常我哋一个礼拜去食一次啦，咁然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系食嘅时候咧，我哋如果空肚食，可能会觉得个胃会唔舒服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哋食药嘅话，通常食完之后，会有一啲注意事项，比如话我哋半个钟之内唔可以摊低啊，然之后咧就系要注意保护个胃部啊，咁样，咁针剂方面咧就系唔需要每个礼拜都要记住去食药咁困难啦，咁对胃部唔系好好嘅朋友嚟讲咧，针剂咧系比较即系比较舒服啲嘅，咁佢因为针剂一般就系直接打去我哋个身体入边。它对我们的这个骨密度的改善的效果呢是非常之显著，也都不会好像口服药这样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看到效果，针剂呢通常都是很快就会见效，但是呢因为它需要是要去按时去注射的，也都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不可以说随便去停药，我们需要是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然后才去逐步这样去减了这个药，所以相对来讲两样东西就看看你的个人爱好，就是看看你的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然后就是要看看你会不会记得吃药啊，会不会介意吃药啊，你的胃好不好啊，然后就是平时就是你的医生就是你方不方便，即是每隔一段时间去拿药啊，抑或是你想一劳永逸打个针之后就不需要再去想它啊，咁样，咁就系视乎你嘅个人情况啦。
0: 好，明白。
4: 我想你问阿 Maggie 啊，仲有啊，如果肝纤维佢个度数系9.7，咁啊系咪好高噶？
1: 咁我哋肝脏嘅呢一个检测嘅数字咧，其实咧我哋就系、即系纤维肝方面咧，我哋要睇好多唔同嘅数字嘅。咁我哋有 AST 啊、ALT 啊，即系等等嘅呢啲肝脏嘅指标啦。咁呢啲肝脏嘅指标咧，其实系讲俾我哋听我哋个肝脏功能好唔好，而唔系讲俾我哋听我哋有几多纤维喺入边。咁如果我哋呢个 ALT、AST 嘅数字系是正常值的话，即使是有少少的结痂或者少少的脂肪，其实我们都是不担心的。亦都一次的结果不代表什么，如果你今次的检查结果的数字是高了少少、低了少少，我会建议你隔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多一次，看看它有没有变化，这样才再来判断我们下一步应该去做什么。
0: 好，明白的。好了，跟着有 Lisa 的。是，你好啊 ，Lisa。
7: 我想有两个问题咧，系请教啊 Micky 嘅。嗱，一个问题，第一咧就系、是、嗰有一种精神药叫 QUETIAPINE 225mg。我想知道咧，佢呢只药系咪会令到个血降低咧？仲有咩副作用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這隻藥呢就是令它的筋呢不好扯實，是不是放鬆的，叫第一叫 PMS， 然後呢就 TEDRABENAZINE 25mg， 我想知道呢它有什麼副作用，什麼的用途。
0: 想问 Lisa， 你为什么会要吃这些药呢？你有什么问题遇到呢？
7: 哦，即是精神病。
0: OK， 好，我们问一问 Maggie， Maggie， 麻烦你。
1: 这两个药其实都、即比较 唔係好常見嘅藥啦。咁第一個咧，我哋個 QUE 開頭嘅呢個藥咧，就是、我哋講嘅灰流平啦。咁佢咧其實佢係一個比較即係神經方面是比較常用的一個藥，咁佢有時咧係會作為一個即係比如話失眠啊，或者即係好嚴重嘅失眠啊，或者係一啲精神方面嘅其他問題係會用到嘅藥啦。咁佢會唔會降低我哋個血咧？咁其實有啲人喺啱啱開始去食，或者係佢食開一個劑量，咁但係突然之間佢需要調劑，即係增加呢個劑量嘅時候咧，佢確實有可能係會出現一種叫做姿勢性嘅低血壓。咁亦都即係話咧，我唔係話血壓會突然之間整體降低，而是話咧，我食咗呢個藥，即係開始食呢個藥，或者開始加藥嘅時候，我坐住或者係瞓住，突然之間企起身咧，佢係會有頭暈嘅呢個症狀嘅。咁嚴重嘅時候咧，有啲人可能會眼前發黑，甚至係會跌親啦。咁所以如果你係開始食呢個藥或者係調整咗劑量要食多啲呢個藥嘅時候咧，你起身嘅動作，即係無論係你坐住跟住起身，或者係你攤住跟住起身嘅話咧，你個動作都係要好慢嘅。咁尤其是係本身血壓就比較低嘅一啲長者，咁除咗呢個降血壓之外咧，或者係因為降血壓嘅原因咧，好多人係會覺得好眼瞓啦、好攰啦、頭暈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啲人係會有口乾啊、便秘啊，然之后佢可能个体重同埋食欲都会增加啊，佢个血糖亦都会升高啊，或者佢嗰个胆固醇啊、金牛三酯啊呢啲可能都会系升高嘅，咁所以如果你是要長期去服用的話咧，記住每隔一段時間咧就要去自己稱下體重啦，咁要去同醫生去即係量翻我哋嘅血糖同埋血脂，睇下需唔需要調整啦咁樣。咁佢確實係會令到我哋好多人即係食完之後咧係個心情係會好平靜、好放鬆，咁亦都係比較容易瞓著嘅。咁佢亦都係有好明

0: 運動障礙的一些問題，它的作用主要就是要減少我們大腦入邊的多巴胺，去減少我們一些異常的動作，它亦都是會令到我們吃完之後會覺得很累、很眼瞓、頭暈，或者令到我們的動作變得比較慢一點。但這個藥就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吃完之後可能有些人的情緒會變得很低落的，或者是有些人咧會變得比較抑鬱或者係焦慮，咁所以如果你食完之後係有呢一個心情唔係好好嘅話咧，要記住呢一個係藥物嘅原因，咁所以我哋咧就要適當調整翻我哋自己嘅心情，咁亦都係要同醫生溝通，或者話我真係好唔開心，我需唔需要去換一種藥咧？咁樣即係可以去同醫生去溝通嘅。咁如果你係同時食開呢兩種藥嘅話咧，因為兩種藥都有可能會令到我哋係眼瞓嘅，咁所以我哋平时揸车啊，或者上落楼啊，或者夜晚起身去厕所嘅时候咧，系一定要非常小心啦，要留翻盏灯仔俾我哋，唔好话即系咁容易喺屋企跌亲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留意我哋嘅日常嘅情况啦。
1: 嗯，好好详细解释咗嘅，好多谢 Maggie。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又要去一去广告。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4: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2: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4: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2: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元。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5: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 Maria， 你好啊 Maria，
9: 健康大本。
1: 喂，是你好，请讲啊。
10: 我第一次打给 Maggie， 因为有很多观众打电话，多谢他讲这么多解释他的病情，所以很多谢。因为呢，但是不希望。
1: 请望、Maria， 你的问题是什么？抓紧时间啦，是，麻烦你。
10: 因为他多谢 Maggie 平时答过他的问题。但是呢，主持很多时问问做咩，同时呢佢唔鍾意主持问你睇有冇睇医生啊，有咩嘢呢啲係私隐，佢唔希望去问佢囉，就係、是、咁多。
1: 嗯 ,ok, 好好多谢你嘅意见嘅。好，咁跟住落嚟啊，
0: 招
1: 係阿周太嘅问题系咩嘢啦。你好啊周太。
11: 啊，两位早晨。请问啊 ,Mackie 呢两个问题。

0: 早排佢照到 echo 咧，心脏咧，十二年前咧就38mm，但系依家咧就多咗2mm，咁多咗系咪好危险噶？即系粗咗。
1: 嗯，系。就呢个问题系咪？
0: 仲有一个问题咧，物理治疗可唔可以医头先讲嗰啲咩？坐骨神经嗰啲啊？
1: 嗯， okay，
0: 物理治疗。
1: 好嘅，好，麻烦啊 ，Maggie， 系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先，系。
2: 好，唔该晒。我想问一下周太头先问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佢话心脏嘅 echo， 即系呢个心脏嘅彩超咧，十二年前38mm 系咪指我哋嘅主动脉嗰个直径啊？咁依家嗰个数字系几多？我头先有啲听唔清。
0: 依家系40，即系粗咗，咁有冇危险噶？
2: 好，咁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先啦，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单纯系从数字上边去讲，由38mm 变咗做呢个40mm 咧，我相信应该系喺度测量紧我哋一唔系咧就系测量紧我哋主动脉嘅嗰个尺寸，一唔系咧就系我哋个心房、心室或者其他心脏嘅结构。咁其实咧，我对于我哋个心脏嚟讲咧，如果系净系争咗嗰2mm 嘅话咧，大概概率都唔会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嘅。咁首先我哋除咗呢个数字之外咧，我哋最需要去睇嘅咧就系我哋心脏嘅本身嘅功能，佢系咪正常啦？咁然之后咧就系要睇我哋个血流嘅呢一个血流量。咁点样睇咧？就要睇翻我哋个血压。咁我哋会唔会嗰个血压系喺呢过去嘅十二年系越嚟越唔受控啊？或者我哋个心脏嗰个有冇回流嘅情况啊？咁样咁
0: 即系有时 ，sorry， 有时我唞气咧。即系好似想唞大气咁样啊！呢排咁，所以我去睇 echo， 自动我照 echo。
2: 嗯。哦，咁如果
0: 会唔会裂？即系会裂系咪会爆嘅系咪？
2: 如果我哋係即係有自不自覺咁樣係想話唞大氣啊咁樣咧，其實唔一定係代表我哋心臟係有問題嘅。咁有時咧，我哋就係、是、比如話你可能近排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咁導致你有輕微嘅呢一個貧血啊，或者甚至有時我哋個胃部啊，即係我哋個消化道消化得唔好啊，咁樣佢撳住我哋咧，我哋都有可能係會想唞大氣嘅。咁你可以啦，就係、是、自己留意一下我哋個手指會唔會變紫啊？你個嘴唇個顏色係咪都好紅潤啊？咁樣啦、啊。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會唔會近排有少少感冒啊？咁呢一啲咧都係需要注意啦。咁除咗呢個以外咧，就係、是我自己嚇、啊，我自己覺得如果係呢一個係個主動脈嘅問題，或者係呢個心瓣或者係心即係我哋嘅心房、心室嘅尺寸咧，2mm 其實爭唔到好多嘢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會覺得除咗呢個唞大氣之外，你发现自己好似越来越怕冻啦，或者咧就系你觉得你个手指脚趾嗰啲颜色系变得深啲，好似紫色啊，或者甚至系蓝色啊，或者系你嗰个深呼吸嘅情况，即系你唞大气嘅情况越嚟越严重嘅话咧，咁呢一个咧就有可能要有两样嘢要排除，第一个咧就系心脏啦，第二个咧就系肺部嘅。咁如果你系同时出现即系喘气越嚟越喘啦，然之后你夜晚甚至你唞唔到气会喘醒，然之后个心口好似胃痛胃痛咁样啦，咁然之后你个下肢即系你个脚咧系水肿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需要去同医生讲，即系要去即系除咗呢个心脏嘅彩超之外咧，你可能仲要去查心脏同埋肺部嘅其他一啲数字。咁如果系冇嘅，只不过系偶然间喘一喘气，然之后你深呼吸咗之后，你会觉得舒服啲嘅话咧，咁就唔系好即系应该唔会系一啲太嚴重的心臟方面的問題，就不需要太擔心的。那我建議呢就是繼續去觀察啦。咁至於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我哋呢一個物理治療可唔可以改善坐骨神經咧？係可以嘅，而且對於絕大部分嘅坐骨神經痛嘅朋友嚟講咧，物理治療應該係一個最緊要同埋亦都可能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唯一嘅一個治療方式。咁物理治療一般咧就係會涉及我哋嘅腰椎部嘅一啲運動啦。咁比如話佢可能會叫你即係點樣去轉下我哋個身，即係坐住喺度轉一轉我哋個身啊，然之後 後呢，我頭先有提到嘅一啲核心肌群嘅強化，比如話做下我哋嘅平板支撐啊，有啲人可能會做返一啲仰卧起坐啊，咁等等嘅呢啲核心嘅變化啦。咁然之後呢，就係姿勢方面嘅糾正啦，就係啲點樣坐啊，點樣行啊，點樣企啊咁樣啦。咁有啲人呢就係、會做返一啲伸展運動同埋一啲肌肉嘅訓練，即肌力嘅訓練，就係、是、比如話攞一條彈力帶去拉伸呢個肌肉啊咁樣啦。咁但係需要注意嘅呢，就係、是、我哋物理治療嘅目的唔係話將突出嚟嘅呢個椎間盤推翻翻去，佢主要咧就係希望係減輕我哋神經嘅刺激啦，然之後可以改善到我哋個肌肉嘅支撐啦，咁同埋咧就係希望佢係可以預防我哋術後復發啦，同埋就係降低我哋個痛楚。咁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因為有時咧我哋個坐骨神經痛啦，或者我哋嘅椎間盤突出引起嘅其他嘅症狀嘅時候咧，我哋為咗唔痛咧，我哋就會就住啲動作嚟行路啊，或者嚟坐啊咁樣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反而係有好容易會扭親其他嘅肌肉，或者係會撳到其他嘅神經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嘅物理治療其實就係喺度教我哋邊一個方式先至係最健康同埋係最正確啦，會令到我哋唔會出現呢一啲就住嘅醫學上邊講嘅叫做代償嘅反應。咁所以其實物理治療咧，對於好多椎間盤突出啊或者坐骨神經痛係有呢方面困擾嘅朋友嚟講咧，都係好有用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
1: 是的 Maggie， 咁至于呢个物理治疗有冇一个系时间咧？即系有冇话好似我哋食药咁系三个月一个疗程啊？定系要点样？系咪因人而异嘅咧？
2: 咁我哋通常咧，当然就系因人而异啦。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医生咧就系、是、会教你个方法啦。咁一般我哋喺急性嘅时候咧，即系喺我哋坐骨神经痛紧嘅时候，或者系呢个椎间盘突出得比较夸张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咧，我哋系通常会安排一个礼拜一到两次嘅呢一个训练啦。咁然之后当個症狀係改善咗啦，佢呢一個急性嘅爆發期係冇咗啦，變咗係一個隱隱作痛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咧就會變到係唔需要每個禮拜都去見嗰個物理治療師啦，可能咧就係學咗佢個方法翻屋企之後，我自己每個禮拜自己去做一到兩次啦，或者係一次啦咁樣，咁或者係有時可能每一次即係喺屋企做嘅時間都唔需要太長，咁但係見醫生咧可能就會變咗一個月先再去見佢即係見嗰個物理治療師一次咁樣，咁通常咧四到六個禮拜咧就會有改善，咁重度或者中度嘅话咧，可能三几个月咧，你都会有一定嘅改善噶啦。
1: 好，明白晒嘅。好，咁啊，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节目时间关系，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
2: 好，唔该晒你，拜拜。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5: 我嗰阵时候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嘢咧，帮我摸过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阵时候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AM 1320, Vancouver.
8: 中午新闻专辑。
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会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ay 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 Marsay 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即时永久停止所有军事战线行动。中方欢迎美伊签署首阶段谅解备忘录，其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兑现承诺。
8: 加拿大新闻
1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首先是本地新闻。 总理卡尼和省长韵大伟今日将亲自到 BC Place 体育馆现场观看加拿大对卡塔尔世界杯 B 组分组赛。温哥华的球迷们亦都准备在 BC Place 场馆为世界杯国家主场对战卡塔尔打气。加拿大球迷组织航海者队 Voyager 将会组织一场大型游行，沿着他们所谓的最后一里路游行前往体育馆。游行队伍将会由温氏科学馆出发，在场馆巨大世界杯足球模型下起行。该个组织话，球迷们将会12点半集合，30分钟之后出发。他们将高举旗帜，高声呐喊，一路为国家队积储能量前进。加拿大球迷被鼓励穿着红色服装观看比赛。今次是 BC Place 体育馆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里面的第二场，对上一场是澳洲对土耳其。根据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资料显示，星期四比赛门票价格由800元去到超过22000元不等，但并没有门票的人仍然可以前往喜士顿公园参加球迷节，或者参加大温哥华地区其他观赛派对。世界杯来临，本地的球迷世界杯热情高涨，加拿大队的球衣是热卖。方乐林报道。
11: 世界杯开幕之后，足球热潮席卷加拿大全国。温东的一间足球用品店表示，加拿大国家队球衣成为今届世界杯最畅销的商品，已经两度售罄。店主 Fabrizio Susan 表示，没有任何球衣比得上加拿大队。他认为赞助商未有预料到加拿大球迷的热情，导致供不应求。店主经营店铺50年，他见证足球在加拿大由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热潮，如今世界杯首次在加拿大举行，更加是令球迷气氛达到高峰。温哥华每个人都为足球疯狂，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店内收藏大量加拿大足球历史照片，不少职业球员都曾经到访，包括是今年初前来选购球鞋的加拿大队队长 Alfonso Davies。店主说，足球是一种世界共通语言，无论身处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足球与人交流，而他半世纪的事业亦都正是源于对足球始终不变的热爱。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会在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比赛时间下午3点举行。主教练 Jesse Marsh 并未透露加拿大队会派出哪些球员落场，不过他表示队长 Alfonso Davies 将可以出战今场比赛。主教练星期三晚向记者表示， Alfonso Davies 今日星期一直正在训练，星期四可以上场，球队会根据比赛情况再决定是否落场。Alfonso Davies 自5月初代表拜仁慕尼黑参加欧洲冠军杯半总决赛时候腿筋受伤以来一直缺席。他在5月底于爱文顿与国家队会合之后，一直按照复出的流程运作，包括在星期二的训练课上与队友一起热身、跑步及传球。 Davies 一直与私人物理治疗师和加拿大国家队的教练团队合作，目前状况非常良好，现在教练团队只需要确定他在今场比赛里面扮演的角色。在世界杯之前，加拿大队的球员阵容饱受伤患困扰，包括 Alfonso Davies 和中后卫 Moise Bombito 在内一些球星，能否进入26人名单当时都是未知之数。随着这些球员逐渐恢复，教练团队必须详细研究他们在比赛中能够承受的负荷。加拿大国家队在国际足协最新排名中排第30位，上星期五在多伦多与波士尼亚以1-1打平，为加拿大队赢得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积分。排名第56的卡塔尔在星期六爆冷，同热门的冠军队瑞士队以1-1打平，使到 B 组所有四队目前都是同得一分。温哥华上周末举行的首场世界杯赛事，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表示合共处理37宗医疗事故，其中14人要送院。方乐林报道。
11: 温哥华上个星期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共处理37宗医疗求助，其中14人需要送院治理。当局表示，相关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5点至星期日凌晨5点，涉及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和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带。求助数字与当局的预期相符，并未有超出应对能力。其中21宗求助是发生在球场和周边区域，15宗位于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球迷节就录得一宗。当局未有透露事故的性质，包括是否涉及暴力或者是滥药等情况。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与世界杯活动相关的拘捕只有2宗，分别发生在 BC Place 和球迷节。 警方共部署约1200名警员，包括是来自卡加里和爱文顿等地的支援人员。当局强调，以活动规模而言，两宗的拘捕属于相当低水平。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象牙海岸，即现时称为科特迪亚的足球协会，星期四公布他们一名球员因为涉嫌参与赌博活动而接受调查。科特迪亚国家队前锋雅希Ali Wahi 被拒入境，不能前往加拿大参加球队下一场对阵德国的世界杯比赛。科特迪亚将会今日星期六于多伦多迎战德国。该国的足协表示，由于现阶段无法获得其入境加拿大的许可证，他将会无法前来加拿大。在星期一时候，雅希在科特迪亚以1-0战胜厄瓜多尔的首场比赛里面，足协表示他将要留在美国，等待之后同球队会合。法国足协星期三话，在5月份法国甲组联赛科特迪亚对尼斯一场比赛里面，有异常多的国际赌注压住他将会收到黄牌。法国职业足球联赛之后收到监控足球博彩机构的警报，话在尼斯的比赛里面存在可疑的国际非法赌博活动，该场比赛最终以0-0结束。雅希在比赛前吃了一张黄牌。法国职业足球联赛表示，应已将资讯传递给警方、博彩监管机构及法国足协联会。当地的检察官员办公室说，经已效力法国甲级联赛一名23岁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在5月29日被捕，随后被释放，未被拘留，但警方没有公布该名被捕球员的名称。当局调查将涉及有组织诈骗、有组织体育腐败、接收赃物和洗黑钱罪行，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h 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 Marsh 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三角洲有市议员透露，该个项目的成本经已远远超过最初的41.5亿元，预计现时将耗资110亿。不过星期四早上，省保守党南三角洲省议员 Ian Patton 公开表示，即使三角洲市的估计数字都太低，他估计价格很可能会飙升到120亿。Patton 曾任三角洲市议员，他表示从一开始就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最初的预算不切实际，又说最让他感到无比沮丧是他从一开始就经已参与其中。在2017年他刚刚当选时候，前自由党政府通过原有的 Marsh 十线大桥经已正在建设当中，也都经已投入了1亿元。 Patton 说，可能出于报复，省新民主党取消了这个项目，并找大温哥华市长委员会。该群对工程一窍不通的市长说，他们想建造隧道而不是桥梁。他表示，如果最初大桥计划得以实施，三年前就经已通车，现时经有一条十线的行车大桥用紧，在 Nana 出口增设一个，在 Nana 附近增设一个出口，这个正是三角洲市一直期盼的目标。省自由党最初提出十线大桥预算是35亿元，在取消竞争性固定价格投标中，最低价格报价下跌到26亿，比最初估算更便宜了9亿元，代表现时的估算比当年签订的价格高4.5倍。 Patton 表示，现时是令人太失望，未来再拖延造价将会大大地飙升。他说，现在想找有公司愿意接手烂摊子去建造这条隧道将会非常困难，更将延长所有人等候时间，担心该个项目最终烂尾。省运输厅今个星期表示，包括树木清理和公用设施迁移等早期工程经已1月启动，并将会持续进行。省环境评估办公室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对该个项目的检查，而主要建设工作就会明年先开始。温市中心 Granville 娱乐区在世界杯期间成为行人专用区，变成热门的球迷聚集地点，亦都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欣赏足球赛事地方。如今有一个支持减少使用汽车的组织说，他们希望温哥华市中心该5个路段在世界杯过后能够继续保持不准行车，继续只准行人的地点。街道倡议组织温哥华 Vision Zero 的成员正在致力推动计划，但理解更广泛的社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说如果考虑到将这片区域划为步行街，他们希望看到公共运输系统能够优先发展在周边的街道上，确保该区更为便利。由于巴士是分开方向行驶，而转车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另外对驾车人士出行来讲，可能需要在周边的街道安排某些的落客点。组织说，温哥华在北美洲以其适合步行的城市形象而闻名，而其宜人的步行环境是备受赞誉，这个不仅在现时 FIFA 球迷聚集区，也都体现在城市其他区域，好像 Granville 街步行区这样的空间对于旅游业和促进本地消费非常有益，希望可以保留这些的环境。这五个路段 仅限巴士和的士通行，并设有路障阻止车辆进入。组织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永久去实施。高桂林港发生火警，市府表示在星期四上午，消防人员接报前往麦卓士街一处房屋火灾现场。该市上午8:30左右透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火灾地点位于 McPherson Drive 附近桑林士街以东和 Pitt River Road 以南。有公众表示在该地区见到浓烟密布，市府方面就呼吁民众应尽量避免该个区域。处理为在星期二凌晨一辆汽车撞穿一栋住宅，工程人要评估建筑结构是否安全，有两个家庭暂时未能够返回住所。方乐林报道。
11: 处理为星期二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汽车撞穿一栋住宅下层之后起火，导致两个家庭无家可归。警方星期三仍在现场调查，工程人员正评估建筑结构是否安全，以及能否移走肇事车辆。居住于住宅上层育有四名子女的 Amanda Brewster 表示，事发的时候她刚刚入睡就被巨响惊醒。她表示当时听到楼下的邻居尖叫，立即就跑到屋外查看，发现汽车已经冲着去，现场布满烟尘，令她非常震惊。超过20名消防员到场灌救，但是火势迅速蔓延至二楼。 Brewster 形容事件是奇迹，因为汽车几乎撞了入楼下邻居的睡房。他表示汽车穿过客厅之后，车头停了在邻居的床边位置，如果当时他仍然在床上面，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调查人员相信酒精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之一。 Brewster 表示肇事司机事后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哪，最先到场的警员迅速将他控制。由于有关的住宅仍需要进行结构安全评估， Brewster 一家暂时未能够返回住所。他表示虽然可能会失去所有财物，但是一家人和屋企的猫都平安无事，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目前他们的一名朋友已经发起众筹活动，协助受影响家庭重建生活，至今已经筹得超过1500元。 CHN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多伦多警方已拘捕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遭枪击案的另一名在逃疑犯。方乐林报道。
11: 多伦多警方表示已经拘捕今年三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的另一名在逃疑犯，19岁的女子 Sarah Jarby， 并于星期四出庭应讯。 Sarah Jarby 被控多项罪名，包括偷车、持有犯罪所得财物、向建筑物开枪以及袭击受国际保护人士设施等。枪击案发生在3月10号凌晨，一架被盗的车停泊在美国领事馆外，两名男子落车之后向大楼开枪，造成玻璃和大门损毁，无人受伤。警方指疑犯犯案时曾经拍摄影片，涉案车辆其后在士加堡被弃置。警方早前已经拘捕同案的另一名18岁疑犯 Sheldon Tracy Stewart。 多伦多警方较早前在记者会上指出，在6月11号的突袭行动中缴获的两支枪和大多伦多地区的27宗枪击事件有关，其中包括领事馆枪击案。枪击案的疑犯属于一个被招募成为受雇枪手、日益壮大的年轻人群体。警方证实近年有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件招募年轻人充当受雇枪手，并要求拍摄犯案过程以获取报酬。警方正调查幕后主使者的身份。 CHN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a。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即时永久停止所有军事战线行动。谅解备忘录包括美国在30日内解除海上封锁，伊朗亦答应不会获取或者是研发运武。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至于另一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签署作实，谅解备忘录正式生效。根据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永久停止，并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者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美国和伊朗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美国并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各类制裁，包括美国所有单方面制裁。美国承诺全面解冻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亦都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衍生品出口。另外，美国将会在30日内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达成最终协议30日内，美军将撤离伊朗周边区域。伊朗将会同阿曼磋商，并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安排。特朗普一直坚持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发核武。美伊同意按时间表同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美伊承诺在最多60日里面进行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只要双方同意，谈判期限可以延长。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遵守谅解备忘录，美军会马上恢复轰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会留意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特朗普承认担心如果中东战事延宕，会酿成类似经济大萧条的灾难。另外，他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里面保持中立，感谢中方没有向伊朗出售尖筒式防空武器。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黎巴嫩南部区域安全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于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的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经已部署黎巴嫩南部指定的区域。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条款，包括立即永久终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签署方， 据报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加兰地谈判。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伊朗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及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和国际或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欧洲兵力势态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赫格塞斯在星期四于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上说，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而不可逆转地朝向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候，未有向美国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做法是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北约国家去年6月在荷兰海牙开会，一致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6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0: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9: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啦。
12: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外长王毅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通电话，向王毅通报有关谅解备忘录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同埋达成协议发挥嘅积极作用。王毅话：中方欢迎伊朗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到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选择。下一步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各方干扰，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巩固深化两国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5: 香港证监会宣布计划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的国债期货。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3: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且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升温哥华的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有六成半满的，其余今日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航班达到八成满的。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回图阿神码头，下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6点航班和8点航班分别是有八成满和八成满的。可处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下午1点20，大约是有三成半满的，其他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靓就返回可处比码头，下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15，大约得三成半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时事风云。
1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1000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4点，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AM 1320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28: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的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4: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5: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五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4: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5: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2: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4: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5: 啱晒一家大细3-5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4: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6: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7: 有为是一位成功的电机工程师，工作忙碌，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他事业有成，但就很少时间陪伴家人。有一天，他接到家乡母亲的电话，他妈妈说：有为啊，你的干爹李伯伯过世了，葬礼在这个星期日。有为本来想查看下工作上面的行事历，但母亲坚定地说：你干爹过世，你应该要回来的，不是吗？有为想起李伯伯从小对他的照顾，就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请假回去。李伯伯是有为屋企的邻居，从事电器维修工作，因为没有孩子，所以他收了有为做干儿子，像父亲一样陪伴他长大。有为仲记得小的时候，每日放学就去李伯伯家里了，看他修理电风扇、洗衣机，甚至乎自己也都动手试试。李伯伯教他电器的知识，也都关心他的学业和朋友。大学放榜那一日，李伯伯比边个都紧张，得知有为考上了第一志愿，高兴得请全家上最好的餐厅来到庆祝。但可惜，自从有为离家上大学、研究所、结婚、生仔，他和李伯伯的联系就越来越少，只是剩下每年圣诞假期回家乡的时候匆匆地见一面。葬礼简单而冷清，李伯伯的房就在隔离，如今空荡荡。有为走进那间熟悉的屋，抚摸住那些老旧的工具箱、零件、木架，每一样东西都充满着他童年的回忆。他想到自己走上电机工程这条路，李伯伯正是他的启蒙老师。他最怀念的是一个小时候亲手做的木盒子，那个是他送给李伯伯的。他说：这个盒要装你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葬礼之后，他在李伯伯的屋里面却找不到那个木盒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事业成就，而是在于我们为他人付出的爱和陪伴。正如圣经所讲，施比受更为有福。李伯伯一生默默付出，成为有为生命当中的地上的父亲，这个爱的具体实践。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实在需要有更多的李伯伯成为爱的流通管子。这个故事未完的，想知道为什么找不到那个木盒子的下落呢？想知道里面又藏着什么呢？我是郑子成，听日我会将故事的结局同大家揭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3: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嘅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嘅地税限期喺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嘅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嘅税务局。列治文市嘅电话系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嘅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嘅副本，或喺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嘅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喺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都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系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嘅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嘅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嘅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嘅缴税年度拖延嘅地税将以复息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系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亦可以透过缴纳该年嘅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嘅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素理市、高贵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号，温哥华市是7月3号。
2: 香港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至白表申请者，提供3000个名额。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 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千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消费者慈善
5: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亦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Childcraft 回收家具防倾倒套件，因为装置可能会破损或老化，造成倾倒和夹伤风险，可能会导致儿童或长者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Lactantia 回收 Ultra Pure 2% 不含乳糖的乳制品，由于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含量过高。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oyota 回收2024年款 Miraya 和 Lexus GX550 和 UX330H， 以及2024-25年款的 Land Cruiser，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辆启动时仪表标板里面的组合仪表不显示到出来。Hyundai 回收2025-26年款的 Tucson 和2025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会刹车。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9: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
9: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3: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8: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7: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研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一分钟冷知识。
1: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的生物。其实蚊不单止吸我们血，有时还在我们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那么喜欢在我们耳边发出这些这么讨厌的声音呢？其实这些嗡嗡嗡的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那么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那你被蚊咬的机会会小一点。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1: 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专属的球衣号码，甚至成为个人品牌，例如7号、10号等等。但其实早期的足球球衣号码是用来表示位置，不是属于一个专属的球员的。例如1号通常都是守门员，9号是中锋，10号就是负责进攻的球员。球员只要踢不同的位置就会换不同的号码。直到后来号码才逐渐固定在球员身上，变成身份的象征。今日号码不单止代表位置，更加代表历史和荣耀。例如某些传奇球员穿过的号码都会成为球迷心目中的经典。所以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意思和故事的。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啦。
6: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7: 你还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8: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9: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
8: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6: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

0: 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Sasang Yaming, Subsidy Sulu, Yamai Gawa, His Sassi Gatong Si, Jumpy, Fatong Hau Yun Chung Yong Bibo, Fatun Kuding, Kang Tai Bego, German Yahong, Waiki Yelling, Get Fan Hong Fat Haka, Warping Bow Sit Tilfun. Hai Yu Sapo, Yetai BC Sang, Tumber Ridge Fasang, Dai Kui Mo Chung Yong, Zhou Sing Batan, Simon Yon Gin Get Tong Yat.王家骑警注意到该名少女在 TikTok 上账号的内容有可疑，警方第二日早上就确认该名 SARS 交通少女的身份，除了日期相同之外，她与 BC 省的枪击案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关联。警方在少女被送往学校途中将其逮捕，并以一项发出威胁罪向她提出起诉。警方在她的储物柜里面发现一份宣言，其中包含袭击学生的计划和一张搜她的学校地图。警方亦都搜查佢嘅住所，虽然佢哋发现一啲用胶带黏在一起嘅纸板制品，睇起嚟好似枪械同埋爆炸品，但并未揾到任何真正嘅武器。喺今日星期三，沙斯卡通省级法院公布呢个案件嘅详情。该名少女同意签署反恐保释条款证书，而佢被控发出威胁嘅罪名都会被撤销。根据青少年刑事法规定，佢嘅身份不得公开。检察官喺庭上话，保证书能够起到干预作用。改造被告同时亦能够充分保护公众安全，当中条款包括该名少女必须在接受去极端化和改造咨询辅导的工作，她在上网的活动将被限制在特定设备上，加拿大皇家骑警将透过安装在这些设备上的软件对她进行监控。之前她被捕期间的旧有限制条件包括完全不可以上网，而且必须随时留在母亲的身边。被告少女的代表律师说，即使保证书期限届满后，社区安全亦都能够得到保障。 ResearchGo 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犯判处死刑，支持率达到六年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自2020年开始追踪加拿大人对死刑的看法，当时略超过半数加拿大居民表示希望恢复对谋杀罪犯判处死刑。在过去六年，受访者有关的看法变得更为坚定，在2026年民调中首次出现，支持恢复死刑的加拿大人达六成，比2025年上升四个百分点，反对死刑人数只有三成，两者相差达一倍。虽然男性仍然倾向支持恢复死刑达到六成三，上升了三个百分点，但是支持死刑的女性比例亦都显著地上升，达到五成八，升了十个百分点。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和55岁及以上人士支持死刑比率同样为六成一，上升五个百分点。35至54岁人群中，亦有五成九，升咗四个百分点。西部省份受访者支持率更高，支持新民主党人士有五成半，自由党就系五成三。香港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暴雨同热带气旋属不同尺度嘅天气系统，提前预测暴雨属挑战。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同暴雨属于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因此更改预告需时亦不同。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 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1000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日下昼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9: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8: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9: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8: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元。
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8: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9: 啱晒一家大细3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8: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14: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公打公，反抢公。
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0: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利息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2: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1: Capital Direct。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一下
2: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4: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9: 西骏口野花牌陆丰交友情提示。
10: 探亲旅游，买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陆丰胶，三十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陆丰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094888，1866-6094888。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旗之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星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大家好，我是超良。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4: 黄金清
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烟凤明月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6: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5: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6: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5: 门票只需19.9元，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6: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indemaster.com。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AI 就可以读取你群组里面的所有信息，甚至各个群组成员的电话号码、个人资料等等。所以如果你是 WhatsApp 群组的管理员，一定要将 Advanced Check Privacy 的选项开启，否则就有机会个人资料被录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类似的信息，不过就算大家收到这个信息都不用怕，不需要急急忙忙将你群组的设定更改，因为这个信息其实是一个虚假的信息，目的是想传播一些假的消息，令到收到的人不停地转发，以期达到他一个损人不利己的目的。其实这类型信息我们每日都可能收到不少，有些一看就知假到离谱，根本不需要理会，但有部分信息又可能似曾相识，可能是真的、哦。其实这个信息已经传了在网络上面很久了，最早信息的标题就说我有一个细胞是律师，而他就提供了我刚才所说的信息内容，那就鼓励其他人去转发，不过可能我的朋友到现在才辗转传到他手上面。而这个信息一直都呃到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将一些真的信息和一些假的信息互相渗合，令到人觉得可信性是高的，加上最近 AI 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每个人都讲，因此令到个可信性更加增加。其实 WhatsApp 是有这个 Advanced Check Privacy 或者叫做 Enhanced Privacy 这个选项的，中文可以译作增加那个私隐度，但目的和他的信息所讲就完全不同了。而 Meta 也都保证你的内容是完全加密的，所以可以保证信息的私隐度，而 Meta AI 是不能够读取你个人或者是群体的对话内容的，除非你刻意地叫它做，例如你想将部分的内容交给 AI 去处理，你就首先要加了一个 @Meta 或者使用 AI 按钮，否则 Meta AI 是不会看到你的信息的。而那个所谓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呢，它针对的不是系统里面的 AI， 而是针对群组里面成员。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功能开启了之后，群组里面的成员就不可以将对话内容发出去群组以外，而群组的相片或者短片也都不会自动储存到成员的手机里面，同时也都不容许云端的 AI 工具生成对话内容或者总结对话。所以基于这些资料，如果大家担心 WhatsApp AI 会秘密地读取你的资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用 WhatsApp， 或者相信 WhatsApp 会提供足够的个人资料保护。另一个听众朋友就想我讲下华为的 TOW 技术，同埋有关于芯片的摩尔定律、逻辑折叠，而这三样嘢都是比较专门啲嘅议题。我试下用比较简单嘅方法同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所有电脑或者智能产品，佢之所以操作到，就是因为将一啲数据嘅运算而生成一啲结果俾我哋。简单嘅运算可能就系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多，答案就是二。複雜的運算就可能是一張相片裏面怎樣將一些物件清除，而怎樣可以生成這些結果呢，就是電腦裏面作不停次數的運算。而電腦怎樣先進就取決於運算能力的有多少，而電腦裏面的芯片就是它的大腦，而這個芯片運算越快就可以越快得出結果，亦都可以運算和處理更複雜的內容。而芯片里面的晶体管就是来处理这些运算的了，所以晶体管越多，当然运算能力就越高了。但我们的电脑智能产品有一定的大小，所以芯片越小，每一粒芯片里面的晶体管越多，就代表它的运算能力越高了。而摩尔定律就是预言芯片上面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而晶片效能亦都能够提升一倍，而成本就会下降一半。简单来讲就是说晶片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同埋体积越来越小。而做到咁就又要有一个好先进嘅光刻技术，将一啲越来越小嘅晶体管放入同一个面积嘅芯片里面。而呢啲芯片技术暂时美国所领先嘅。

0: 美国亦限制了这些超级晶片是不可以输入中国的，而中国暂时仍然未能够做到同等的光刻技术，所以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的领头人就要另寻另一个出路了。其中就是华为所发表的凸定律，目的不是将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将时间常数凸，亦都可以叫做信号延迟，利用逻辑折叠的方法令到信号跑得更快，密度更高，性能更强。相对于西方现在所讲的几何缩微，即是说将芯片越做越小，里面摆放的晶体管越来越多，而华为所讲的凸定律就是将时间缩微，晶体管虽然没有缩细到，而是将平面的电路变成立体，即是由二维 2D 变成三维 3D。你可以看成为将一个平面的电路一层层地叠起来，这个就是所谓的逻辑折叠了。而晶体都不是靠左右地平面连接，而是可以向上层或者下层连接，因此同样的面积就可以摆多些的晶体管。正如之前所说，一粒芯片所摆的晶体管越多，它的运算能力就更加高了。简单的比喻就是，一条路如果你的车做得越来越小，同样距离的路段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咯。但如果同样距离的路段可以起几层天桥的话，就算车没有小到，因为层数增加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车，所以总流量亦都会增加。而且传统芯片是二维的话，信号由一边走去另外一边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当它变成三维的话，上下连接距离就比较短了，路径越短当然就可以缩短时间了。而这个就是凸定律的精要了。但其实凸定律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呢？有些专家就说，其实类似技术的应用台积电早已经做紧了，所以究竟这个是华为的行销策略，或者是将这个技术做得更极致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继续观察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有朋友问，父母子女、夫妻亲属，是不是因为前世的因缘而今生再来相聚的呢？各位，佛家讲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无缘不成夫妻。父母子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成父子。男女要结成夫妻，必须要缘分，若无缘分，任你百般追求，到头来仍然是空的。而这种缘分早就注定的了，但是注定的恶缘可以后天改善的。如果你知道改造命运的原理和方法，纵使你嫁到不好的丈夫，或者娶到不好的妻子，如果你能够以真心、关怀心、忍辱心、宽恕心、包容心，无怨无悔地对待他，等过去的恶业抵消了之后，夫妻的关系自然会大大改善，不好的姻缘亦有转好的可能，因为环境是随心所转的。所谓万法为心，心力强能改变万物的。根据印光法师文钞讲，父子、夫妻、兄弟、亲戚，不外乎因为四种原因而今生相处在一起的。第一是报恩，第二是报怨，第三是还债，第四是讨债。以父母子女的姻缘关系举例来说明，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恩而来的呢，他们会孝顺父母以报答亲恩，或者努力学业和事业光宗耀祖，令父母引以为荣。相反来说，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怨而来的，他们会行为悖逆，不听教诲，时常令父母担忧焦虑。如果子女是还债而来的，他们会供给父母资财享用，但是未必会孝顺。相反，如果是要讨债而来的呢，咁今生就会花尽父母嘅金钱作为补偿，于是挥霍无道，严重者可能令父母倾家荡产嘅。一 因抱怨土债来共筑前缘的夫妻子女，必会带来沉重的怨憎会苦。那怎样去应付去面对呢？佛教教导我们要以冤亲平等的心态去处理这种苦况，即是以慈悲忍辱为本，对于冤家心无憎恨，要作乐意去报恩或者还债想。另一方面，必须忏悔宿业，勤修佛法，努力行善，这种苦况必会渐渐减轻，情况是渐渐会转好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yi, kou-chan-kou-chun, Hua-kiu-j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 世界杯嘅赛事咧，加拿大国家队咧今日喺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咧系迎战卡塔尔，而赛事咧下昼3点就喺 BC Place 体育馆展开。张若良报道。
3: 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会喺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比赛时间喺下昼3点举行。主教练 Jesse Marsh 并未透露加拿大队会派出边啲球员落场。 不过他表示，队长Alfonso Davis 将可以出战今场比赛。主教练星期三晚向记者表示，Alfonso Davis 今日星期一直正在训练，星期四可以上场。球队会根据比赛情况再决定是否落场。Alfonso Davis 自5月初代表拜仁慕尼黑参加欧洲冠军杯半总决赛时候腿筋受伤以嚟一直缺席。佢喺5月底于爱文顿与国家队会合之后，一直按照复出嘅流程运作。 包括喺星期二嘅训练课上，与队友一起热身、跑步及全球。Davis 一直与私人物理治疗师同埋加拿大国家队嘅教练团队合作，目前状况非常良好。现在教练团队只需要确定佢喺今场比赛里面扮演嘅角色。喺世界杯之前，加拿大队嘅球员阵容饱受伤患困扰，包括阿方苏·戴维斯同埋中后卫摩斯·布比图在内一啲嘅球星能否进入26人名单，当时都系未知之数。 随住呢啲球员逐渐恢复，教练团队必须详细研究佢哋喺比赛中能够承受嘅负荷。加拿大国家队喺国际足协最新排名中排第30位，上星期五喺多伦多与波士尼亚以1-1打平，为加拿大队赢得佢哋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积分。排名第56嘅卡塔尔喺星期六爆冷，同热门嘅冠军队瑞士队以1-1打平，使到 B 组所有4队目前都系同得1分。CHMB-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同省长韵大卫咧，系到场观看呢场嘅赛事，而喺赛前咧，有支持国家队嘅球迷咧，就喺市中心咧游行，为球队打气。张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同埋省长韵大卫今日将亲自到 BC Place 体育馆现场观看加拿大对卡塔尔世界杯 B 组分组赛。温哥华嘅球迷们亦都准备喺 BC Place 场馆为世界杯国家主场对战卡塔尔打气。 加拿大球迷组织航海者队 Voyager 将会组织一场大型游行，沿住佢哋所谓嘅最后一里路游行前往体育馆。游行队伍将会由温氏科学馆出发，喺场馆巨大世界杯足球模型下起行。该个组织话，球迷们将会12:30、30分钟之后出发，佢哋将高举旗帜、高声呐喊，一路为国家队积储能量前进。加拿大球迷被鼓励穿着红色服装观看比赛。 今次系 BC Place 体育馆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嘅第2场，对上一场系澳洲队土耳其。根据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资料显示，星期四比赛门票价格由$800去到超过22,000不等，但并冇门票嘅人仍然可以前往喜事定公园参加球迷节，或者参加大温哥华地区其他观赛派对。CHMP-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其他嘅消息，车里维咧喺星期二凌晨有一部汽车撞穿一栋住宅嘅下层，工程人员咧亦评估建筑结构是否安全，两个家庭咧暂时唔可以翻屋企。方乐林报道，车里维星期二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汽车撞穿一栋住宅下层之后起火，导致两个家庭无家可归。警方星期三仍在现场调查。 工程人员正评估建筑结构系咪安全，以及能否移走肇事车辆。居住于住宅上层、育有4名子女嘅 Amanda Brewster 表示，事发嘅时候佢啱啱入睡就被巨响惊醒。佢表示当时听到楼下嘅邻居尖叫，立即就跑到屋外查看，发现汽车已经冲咗入去，现场布满烟尘，令佢非常震惊。超过20名消防员到场灌救。 但系火势迅速蔓延至二楼，Booster形容事件系奇迹，因为汽车几乎撞咗入楼下邻居嘅睡房。佢表示汽车穿过客厅之后，车头停咗喺邻居嘅床边位置。如果当时佢仍然喺床上面，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调查人员相信酒精可能系导致事故嘅原因之一。Booster 表示，肇事司机事后神志不清，唔知道自己喺边。 最先到场嘅警员迅速将佢控制。 由于有关的住宅仍需要进行结构安全评估， Booster 一家暂时未能够返回住所。他表示，虽然可能会失去所有财物，但是一家人和屋企的猫都平安无事，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目前他们的一名朋友已经发起众筹活动，协助受影响家庭重建生活，至今已经筹得超过1500元。 CHN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沙省一名计划在沙省打算发动校园枪击案的少女，被法庭强制实施为期一年的反恐法保释条件。张若良报道。
3: 沙省一名14岁少女因为计划在沙市加东市准备发动校园枪击案被捕，法院决定强制被告执行一项为期一年的反恐法下的和平保释条款。在2月10号亦都是 BC 省 Tumber Ridge 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案件的同一日，皇家骑警注意到该名少女在 TikTok 上账号的内容有可疑。警方在第二日早上就确认该名沙市交通少女的身份，除了日期相同之外，她与 BC 省的枪击案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关联。警方在少女被送往学校途中将其逮捕，并以一项发出威胁罪向她提出起诉。警方在她的储物柜里面发现一份宣言，其中包含袭击学生的计划和一张手绘的学校地图。警方亦都搜查佢嘅住所，虽然佢哋发现一啲用胶带黏在一起嘅纸板制品，睇起嚟好似枪械同埋爆炸品，但并未揾到任何真正嘅武器。喺今日星期三，沙斯卡通省级法院公布呢个案件嘅详情。该名少女同意签署反恐保释条款证书，而佢被控发出威胁嘅罪名都会被撤销。根据青少年刑事法规定，佢嘅身份不得公开。检察官喺庭上话，保证书能够起到干预作用，改造被告同时亦能够充分保护公众安全。当中条款包括该名少女必须喺接受去极端化同埋改造咨询辅导嘅工作。佢喺上网嘅活动将被限制喺特定设备上。加拿大皇家骑警将透过安装喺呢啲设备上嘅软件对佢进行监控。之前佢被捕期间嘅旧有限制条件包括完全唔可以上网，而且必须随时留在母亲嘅身边。被告少女的代表律师说，即使保证书期限届满后，社区安全亦都能够得到保障。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43%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61%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52%车位满，晚上7点就77%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8%车位满，晚上9点就76%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0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是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即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至于另一方，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签署作实，谅解备忘录正式生效。根据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永久停止，并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者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美国和伊朗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美国并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各类制裁，包括美国所有单方面制裁。美国承诺全面解冻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亦都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衍生品出口。另外，美国将会在30日内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达成最终协议30日内，美军将撤离伊朗周边区域。伊朗将会同阿曼磋商，并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安排。特朗普一直坚持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发核武。美伊同意按时间表同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美伊承诺在最多60日里面进行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只要双方同意，谈判期限可以延长。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遵守谅解备忘录，美军会马上恢复轰炸，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话会留意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特朗普承认担心如果中东战事延宕，会酿成类似经济大萧条的灾难。另外，他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里面保持中立，感谢中方没有向伊朗出售肩筒式防空武器。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即时停战，利好美股的气氛。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4点，升72点，升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点，升496点，升幅1.9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0点，升80点，升幅1.08%。费城半导体指数跑赢大市，收市升6.4%。英特尔收市升近1.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英特尔同苹果将合作在美国合作以及生产晶片，而 SpaceX 低收3.6%，连续两日下跌。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9点，跌了156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049点，跌9点。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向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意见，而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就表示，总体非常认同咨询文件的内容。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日星期四下午3:11，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了。今晚的黄昏时分有阳光，午夜之后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听日星期五了，就是天色晴朗的预测，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嘅23度，都是没有落雨机会。预测未来的几天，星期六就是天晴的，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有阳光，不过间中的云层。气温陪在摄氏的21至28度，哇，幅度很大，21至28度之间的。落雨机会最高30%，现时出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3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20度的，相对湿度68%。
1: 1320马路情报，
6: 好，嚟到星期四下午3:12啦，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就系喺温哥华嘅丽街南行啊，夹住东57街，咁嗰度咧就发生交通事故。嗱，嗰度一发生交通事故咧，嗰条车龙咧，尤其是南下嗰啲咧，就肯定会塞到落去咧49街以北噶啦，因为呢条咧系主干道路嚟噶吓，咁所以咧有得避嘅就避开去啦，唔好去嗰度塞啦。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咯，咁啊睇下马斯吞路啦，现时啊南行嘅方向咧就非常之繁忙噶啦，可能车龙咧已经塞到落去Blundell Road 天桥下边噶咯噃。91号公路同样是非常之繁忙，尤其是向东行的方向，有机会见车龙慢慢会向住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路火车轨嗰度系延伸过去嘅。丽街桥北上，而家南下呢个57街同埋呢个丽街咧南行有交通意外咧。北行的车辆咧，北上的车辆咧，都会受影响嘅。呢个咧系好奇怪、好奇怪嘅事件嚟嘅。是但一边有意外咧，硬系咧两边嘅车就塞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啦。好啦，咁啊，另外咯，睇下 Marcy Tunnel 嗰度讲咗啦，就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Queensboro 桥啦，同埋呢个 Stollerson 桥啦，开始车多噶啦。另外咧喺对岸嘅第二匝桥过咗嚟温哥华呢边，通过 Carsia Tunnel。向住1号公路方向进发咧，已经系好繁忙噶咯。咁啊，因为呢段时间咧开始渐渐车多噶，尤其是咧系喺呢个北岸嗰边咧第二匝桥啊，系通过呢个 Mountain Highway 嗰边落嚟嘅，一定系非常繁忙。尤其是喺呢个 Lynn Valley Road 嗰度出口，向住呢个 Mountain Highway 嗰度向南落咧，系非常之繁忙。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啲耐性，同埋系小心驾驶。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 父母和子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1000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9: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9: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政府出钱助你投身医美行业，
10: 30年办学品牌斯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9: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10: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9: 请即参加6月20日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604-244-7633。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是2026年的6月18日星期四下午3:17的诈骗照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还有我这个拍档，就是呢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现在就多了呢就逢星期四兼埋逢星期一都会出来的。恭喜大家，
14: 恭喜恭喜埋你添入波啊！恭喜埋你啊！入波啊！加拿大，加拿大入波，啱啱入波。
6: 系啦，Jeffrey Chiu 喺我哋嘅当中
14: 嘅。系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唔好怪我啊，好大嘅电视机，所以睇所以唔想睇都唔得啊，睇到啊。
6: 今日好兴奋啊，因为点解咧？世界杯咧，老老实实系一个国际盛事，系好大嘅一件事件。咁啊，加拿大咧有幸系成为其中一个主办国。咁啊。大家都知道了，咁温哥华更加有幸咧，就系冷手执个热战堆，因为本来咧呢个呢啲赛事咧就喺 Edmonton 嘅，但系 Edmonton 嘅 Alberta 啲朋友咧就好生性，唔要，
14: 咁啊嚟咗温哥华，
6: 咁啊当阵时嘅温哥华市长就话好啦，我哋接咗嚟做啦，咁啊而家咧变咗咧即系实行咗啦，咁我哋。即系住喺温哥华嘅朋友咧，应该觉得好庆幸嘅就系世界波呢啲咁嘅，即系世界杯呢啲咁嘅，即系高质素嘅赛事咧，可以喺自己国家嗰度有份举行咧，系人生一大嘅乐事啊！
14: 仲要喺正咁近嘅温哥华，
6: 仲系咁近喺温哥华，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温哥华咧，肯定嗰个城市嘅名咧，系一路会系顺住呢个势咧就上升噶啦，因为好多嗰啲球队嗰啲国家咧，可能未知温哥华喺边度啊嘛。咁突然间听到温哥华都有份咁。咁啊，听讲咧，亦都睇到有啲嘅报道咧，就系、是、你知道嗰个科学馆前面咪有个波嘅，嗰个波而家整咗成个足球样啊嘛，
14: 见到啊，我见到啊。
6: 咁啊，而家呢个咧变咗一个地标，好多嘅宣传刊物咧都已经将呢个地标咧发咗上去嗰啲世界杯嗰啲宣传刊物度噶啦。咁所以你话温哥华系咪从此一炮又再红多几次咧？
14: 我又唔知道一炮红唔红，头先嗰脚就入咗啦
6: 、啊，入咗波啦，系啦。我讲紧嘢嗰时候入波啊，你真系嗱。1986年嗰时候你嚟咗加拿大未啊？
14: 1986年梗系嚟咗啦。咁即系你 Expo 86啊嗰阵时。
6: 冇错啦。咁即系你可以见证到温哥华咧喺86年 Expo 之后咧，佢嗰个嘅即系 image 个形象啊，那个城市嗰个嘅声誉咧系一路上升嘅。
14: 嗰时我第一手见证啊，我做紧记者啊。
6: 哦，讲埋呢啲历史出嚟。
14: 直情入去个 Expo 西度点行点过啊？
6: 我系啦，系啊，系啊，系啊，真系，真系细细博咧，亦都系一个系好招揽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嚟去参观嘅。
14: 嗰时真系好犀利啊，晚晚烧烟花。
6: 喂，嗰阵时真系我未嚟啊，
14: 万烧银纸啊！
6: 但系我嗰阵时我就知道系八六年就已经做紧啦，因为嗰阵时我喺香港咧，亦都帮紧加拿大政府做紧嘢嘅。咁、哦、但系就好彩咧，就唔系好彩就系，我就唔系帮 BC 省，我就帮安大略省。咁安大略省同我哋 BC 省个 office 咧，
14: 都系
6: 喺香港嘅同一层楼、
14: 哦。
6: 不过我哋咧就喺呢个角落头，佢就喺嗰个角落头。
14: 八六年喺度啦，九点钟，晚九点钟，嘭嘭声。
6: 唉，好嘢，真系，真系非常之快，
14: 又有烟花放，
6: 快乐吓。咁啊，嗱，点解我哋今日会咁开心呢？因为今日一片红海啊！而家 BC Place 体育馆，加拿大队咧，而家咧正正咧就系同卡塔尔咧就打紧、
14: 嗯，
6: 就打紧第上半场嘅。连国际足总嘅老大咧都嚟到睇。
14: 加拿大总理省长冚唪唥去晒啦，
6: 佢唔落美国啊，佢特登嚟到睇啊，
14: 去晒啦。
6: 啊，你都唔好话，
14: 所以大家唔好怪我哋啊，四年先一次啊，真系。咁以我哋眼尾装一装嘅啫。
6: 对，行近几年，我们 BC 神啊，好俾面我哋啊吓。咁、啊、嗱，今日呢场波咧，就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都会留意噶啦。始终都系加拿大队啊嘛。
14: 系啊。
6: 咁我哋即系我谂冇话，即系好多啲嘅商业楼宇啊，或者好似我哋呢度咁咧，直情有一个
14: 后边大电视等紧你睇
6: 紧。系啦，冇错啦，已经布置埋啊，
14: 等紧我哋收工啊，
6: 同加拿大队打气系咪？咁點都好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喜慶節目嚟嘅，即係一個時間嚟嘅，咁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而暫時咧，加拿大咧1-0領先緊，
14: 係
6: 暫時嚇，暫時希望一路再上啦。原因就因為今日1:00嘅時候咧，12:00嘅時候咧，就係、是、波斯尼亞對住呢個瑞士，我哋同組噶嘛。
14: 嗯
6: 啊，點知波斯尼亞咧就唔生性，打到去83分鐘之後咧，原來冇曬氣，就俾瑞士數啦，數到4-1。
14: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同四比一冇分别啫。
6: 唔系噶，有
14: 都系分数，
6: 计得失球噶嘛。加一啲足球咧，计得失球，大家同分咧就计赢场数同埋计得失球。
14: 哦，咁今日加拿大赢佢1-0咪得咯，赢卡塔尔咪搞咯，冇失。
6: 咁啊，卡塔尔都有一分嘛，而家。
14: 哇！咁呢一球啊，呢一场啊，就咁数佢1-0算啦，就咁玩完佢啦。
6: 希望啦吓，希望啦，加拿大队啊，继续努力啦吓。咁啊，而家又系攻紧对方嗰个后防啦，啊，又一个罚球，
14: 又一个罚球啦。
6: 有头先嗰个球，
14: 唔好话俾人听，我哋唔系专心做节目啊嘛。
6: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14: 眼尾睇下噶啫，眼尾睇住
6: 嘅啫。我哋睄住嘅啫，我哋睄住嘅啫。
14: 眼尾睄住嘅啫。
6: 始终都系一个即系我哋温哥华咧好多朋友嘅瞩目嘅一场赛事吓，我都相信朋友咁睇嘅。
14: 四年一次都冇怪我哋啊，
6: 冇怪啦，系咪？咁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啦，轻轻掂一掂啊，世界杯我哋都可以听下嘅。但系睇下有冇世界杯，有冇啲听到有啲诈骗嘅嘢啦，系咪？
14: 诈骗卖假货，即刻俾人冚啊！嗰啲嘢系啊，好紧要，捉得好紧要啊！系啊，捉得好紧要啊！冇 A 货卖啊！
6: 冇 A 货卖噶，所以你见到如果你买得平嗰啲咧，你留意，你咪买咗 A 货翻嚟。
14: 我 friend 买得冇60-70元啊！真系普通一顶 cap 冇咋，印晒啲啊 Miami 啊咩嗰啲上去，
6: 哦系啊，
14: 60-70元顶啊，
6: 系啊，嗱老老实实啦，其实佢哋嗰啲咧，你话佢系 A 货咩？你真系有时睇唔出噶，佢比较正货同个 A 货，你两个你真系睇唔出。
14: 佢唔 authorize 个地方卖，咪就叫 A 货咯。
6: 所以嗱，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吓、啊、有好多朋友话你嗰只系 A 货或者你嗰只系正货，咁你系咪识得去分呢？
14: 有啲叻嘅人得嘅，有啲名牌咧，尤其是啲名牌嗰啲咧，啲人真系识睇噶。
6: 佢梗系有一啲巧妙嘅。
14: 系，
6: 但如果你话明做人哋 A 货，你梗系要做到十全十美噶啦，有乜有瑕疵俾人睇到嘅咧
14: ？A 货呢个 term 好似都系十几廿年前、廿几年前嘅，而家都好少听呢样嘢啦，已经。
6: 咁就咁讲咯，咁就话
14: 即系一模一样啊，已经。
6: 或者系叫老翻啦。
14: 系咯，都唔知叫乜嘢嗱，即系 A 货、B 货呢个系即系。十幾廿年前嘅 terminology 嚟，
6: 係啊，但係
14: 呢啲咁多年你都冇聽過，只不過話呢個可能係假嘅，呢個啊翻簡
6: 嗱，我有時咁睇，真係要睇下你帶你用嗰個名牌嗰個人本身嘅社會階層地位。
14: 嗯、
6: 你話如果呢個李嘉誠帶只咁嘅詐標出嚟啊嗱，你話佢嗰只流啊，或者標咪流嘢啊嗱，
14: 佢一隻精工啊嘛，
6: 即係睇下你係咩人，你帶嗰樣嘢咧，可能無端端啦，俾佢因為呢個名人帶咗之後咧。肯定是升价十倍。
14: 是啊，如果他是名人的时候，他着乜都明白的。
6: 就算拿着假东西他都可以当真的东西，是吧？所以有时候的东西大家我要想清想楚，看清楚那样东西，哪个用这个 A 货先。好，我们去广告回来继续诈骗照镜。
1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7: 唔使惊，唔
9: 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0: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1: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是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24: 诶、hey, ，帮主 Jeffy 大哥好。系啊，今日嘅天气啊非常之靓，真系 beautiful。BC 啊，
6: 系啦，冇错冇错。
24: 啊，讲落打波咧，真系啊，我个女婿咧正式啊飞都要飞去嘅。啊，佢一早啊已经买咗啦，好似1500蚊，同埋佢啲朋友啊啊去睇打波、啊。哇，佢话斋计落啊，佢话唔贵啊，唔使飞啊嘛，咁话。
6: 哦，系啊，真系啊，唔使飞啊嘛，即系睇附近啫嘛。
24: 喺镜温哥华，佢哋嗰啲波迷啊，佢好鬼开心嘅。
6: 系啊，
24: 系啊，你讲话 X 部啊，1986年，哇，嗰阵时几多人嚟啊？嗰阵时，我啱啱起好间屋，哇，真系招呼朋友都唔得了。2010年。由 Winter Olympic， 哇，又系好犀利！而家世界杯2026年又系好犀利，已经走上国际啦、啊！我哋呢个温哥华系好事嚟嘅。
6: 好 ，Susan 都好紧贴我哋啲时事啊！
24: 好事啊、
6: ！Very good， 好。
24: 系啊，两年前咧，我又讲下诈骗啦。
6: 好。
24: 两年前啊。在温哥华埠仔咧，有位女士是华人嚟嘅，咁上网咧就网上情缘就识咗一个男仔，咁佢咧就去咗新加坡，大家喺度通来通去咁啊，去咗新加坡，60岁左右啊，咁啊，咁咧嗰个男仔系出现同佢玩咗一个礼拜到啦，好开心啊，嗰个男仔咧嗌佢带行李啊。咁啊，帶翻香港，原來入邊咧好多毒品啊！啊，翻到香港咧，哇！香港咁啊，嗰啲海關人員咧，人莊正式捉啦啊！咁啊，拉咗坐監啦啊！加拿大嗰個女咧，佢啊請律師翻去救阿媽，哇！坐咗2个月啊，錢又冇咗。 又有情绪病，咁你话啦，唉，我个朋友讲俾我听嘅，有时真系要小心啊！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
24: 真系要小心，
6: 好多谢苏神。
24: 好啊，我仲要赞下刘太同阿波哥啊，你哋真系好多粉丝，好中意听你哋啊。
6: O、okay, K 好，多谢多谢苏神，多谢阿苏神，好有心啊，同我哋解释好多嘢啦吓。咁我头先听到 Jeffrey 都好兴奋啊。听到好兴奋，
14: 听到好兴奋啊
6: ！OK 啦，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再继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3: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啦。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5: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5: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啦。呢个拍档咧，就呢个六月咧，你都会听到好多次噶啦，一个礼拜起码出两次噶啦吓，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而家改咗逢星期四同星期一都会出现嘅赵星宇 Jeffrey。
14: Hello， 大家好啊！呢个月就偏偏星期三就唔出现，
6: 偏偏星期三就可以见勤啊！仔嗱，有个听众咧就系send咗个资料俾我咧，就系一份嘅报告嚟嘅，一份咧报纸嘅报告，好有心。佢再提醒大家，其实喺我嘅节目当中有同大家讲过嘅，就话咧西温哥华嘅警察咧就系提醒啲长者们，你哋出门嘅时候千祈唔好立乱咧行近一啲陌生人嘅地方，甚至乎如果有陌生人叫你，你都唔好理佢，最好就如果理嘅话就同佢保持距离。咁啊，点解咧？佢话因为咧有一宗嘅分心嘅一啲分心党啊，系点样呃佢咧？因为呢个有老人家咧喺一个嘅老人家嘅中心啊，活动中心，咁就行出嚟。咁啊，行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俾呢一个即系俾一啲嘅人咧，就喺架车度。个车度有个男一个女，男咧就揸车嘅喺前边，一个女喺后边。咁嗰个男人咧就系入一啲嗰个长者埋嚟，个长者就真系好心得滞，
14: 就睇佢咩事，
6: 埋去咁啊问佢咩事，佢讲嘢咧特登引到佢咧个人要凑得好埋，佢凑得好埋之余咧，坐喺后边嗰个女人咧一手就立咗佢颈上边条金链，就砰一声就攞走咗， 跟住就開始走。
1: 呢啲人叫搶嘅咯，都唔係詐騙喎，係搶嘅咯喎，其實係
6: 明搶你啦，但係分心先啊嘛。因為如果你面對面，你對住我，你要搶我嘅嘢，我都有防備。但係我同你傾緊嘢，突然間嗰人你身度搶咧，呢個就係分心嘅一個嘅機會啦嚇。咁所以咧，呢位聽眾我多謝你嚇，佢不停都有一啲嘅資料咧提供俾我哋嘅，特別多謝你喺呢方面啊。我再提醒啲長者們，總之你出街。最好你就唔好一個人啦，
14: 都唔好話驚佢搶唔搶啊！而家話嗰啲迷魂煙嗰啲都唔好啦。
6: 嗱，你又講得啱啦，因為早一個禮拜度咧，有一個嘅聽眾打嚟，佢亦都係再加強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啲迷魂黨咧又再出現啦。咁佢自己就話咧，佢自己冇經歷過，但係佢嘅親家經歷過。咁佢話佢嘅親家咧喺東區嘅23街嗰度有一個 community centre， 有一個游泳池。佢話佢嘅親家咧喺嗰度游完水。出到嚟行緊嗰條路嘅時候，突然間就有三個人咧行埋佢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同佢講嘢，借啲耳咧就分心咗之後咧就俾咗嗰當陣時佢話佢個親家咧就開始覺得迷迷糊糊，
14: 咁咪帶咗佢翻屋企啦。
6: 咁啊帶咗佢翻屋企，就喺屋企裏邊咧攞曬啲金銀珠寶啊，冚唪唥繳械俾曬佢。到佢醒翻嘅時候咧，佢先知道原來啲嘢唔見咗。
14: 係啊，
6: 咁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話，有人都話喂。呢啲咁嘅迷魂黨點可以做到？你又知道識得翻屋企，
14: 又識得攞嘢，
6: 又識得攞嘢，
14: 但係又啊咁都得。
6: 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就懷疑究竟呢個係真定係假。不過但係無論佢係真或者假都好，迷魂黨呢一個咁樣嘅策略咧係有嘅，係有嘅。
14: 你唔好话真系迷魂党，有时出入啲魔咧，有啲吓朋友都唔系企，应该 supposedly 系离开个 building 呢个尺，你先可以食烟或者食嗰啲嘢噶嘛。哇，有时真系一出入门口咧，你真系闻一闻都晕啊！嗰啲
6: 哇，而家就仲惨，因为嗰啲大麻咧就系、是、可以俾你用啊嘛，个人私人用啊嘛，咁啊变咗有啲地方咧，可能你会闻到一阵咧，又好似系烟味，又好似唔系烟味，
14: 好似烟味，又好似系啲根啊，
6: 好似系
14: 有时嗰啲。比
6: skunk
14: 好啲，比skunk
6: 好啲 ，skunk 直情你唔敢闻添啦，系咪？
14: 但你都知道唔系普通烟，
6: 唔系普通烟，系啦，系啦，系啦。咁嗰啲有好多出边嗰啲 public 嗰啲停车场、公众停车场啲楼梯角咧，你行过咧，你都会闻到噶，因为嗰啲人就踎喺嗰度，突然
14: 就最惨就系啲魔嘅出入啊嘛，佢喺个十几廿步之内咧，你避免唔到啊。
6: 所以咧，我谂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就要留意一下。有呢位听众就讲话系即系嗰啲分心咧，佢唔单止就系讲呢样嘢，好多嘢嚟到分心都得。迷魂党系其中一样嘢嚟嘅，佢唔会一个人出动，一定系要两三个，佢先至可以拍档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就话有一位嘅听众咧，佢就依咗一份嘅一封信。呢封信咧就喺我早一个礼拜之前咧，有一位嘅听众一早打嚟啦，就话佢收到呢一封咁嘅信咧，就系嗰啲承继遗产嘅信，
14: 无啦啦以为有嘢。
6: 嚟自一位嘅 accountant， 咁呢 accountant 咧就系因为公事咧就嚟咗渥太华咧开会，咁就喺渥太华咧就用咗呢个嘅地址咧就系 send 一啲嘅信出嚟俾大家。嗱，佢嗰封信里边咧，同我较早之前我自己屋企我都收到嗰封信咧。嗰啲字咧係全部一模一樣，不過呢位聽眾咧，佢就將嗰個名係blank 咗。其實唔需要 blank 嘅，那個名咧，佢記得俾你咧，佢一定有你嘅資料嘅，起碼你知道你嘅姓係乜嘢，佢先至可以作到嘢嘅。嗱，我就收到嗱，我姓陳嘅，大家都知噶啦。咁佢咧就收到係嘛？佢嗰個過咗身嘅人叫做 Donald Chan。咁就睇落去咧，系同你有 remotely 有关系嘅，咁所以我而家要 contact 你啦。咁你可能会承继呢一笔嘅遗产嘅，即系咁样样。咁所以呢位听众咧就好小心，佢将嗰个姓氏咧佢就 blank out 咗佢，即系佢自己 blank out 嘅。但系嗰封信应该有个名喺度嘅，咁唔紧要。即系听众话俾大家听咧，呢封信唔会净系俾一个两个咯，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会收到。
14: 会唔会好多？嗰、那個聽眾嘅名嘅人，因為有時啲 executive 或者律師真係唔知噶嘛。啊，總之我要揾 Herbert Chan， 喺 Herbert Chan 我都 send 過去。究竟你 Herbert Chan 識唔識 Donald Chan 噶？會唔會
6: 理佢？總言之，你個 last name 喺嗰度嘅就係、
14: 是。但發俾你嗰個係律師行啊，定係一個私人、啊？
6: 佢 accountant 嚟嘅，佢自己佢有一個正式執業會計師嚟嘅。佢個公司咧喺英國嘅，咁佢。打到嗰封信最嬲尾嘅時候咧，佢仲會有一個嘅聯絡嘅電郵地址，睇落去真係同一封 professional 嘅信系冇分别嘅，而且个信纸嘅纸质系好靓嘅。
1: Okay.
6: 好肯落本啊！呢、這个集团，喂，咁冇嘢，佢想搵多啲钱，
1: 咁梗系要似样啲嘅，
6: 咁咪搵似样啲啊？
1: 咪有啲人净成个 office set 喺度都系咁啦，何况咩净系啲咁嘅信纸
6: 啊？咁所以都系即系多谢呢位听众吓，佢俾咗呢个嘅信息俾我哋，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千祈就唔好中呢啲计，因为我哋好难会中计，但系可能本地有一啲嘅外国人会中计，佢哋真系觉得自己。可能真系噶嘛？
1: 亲戚判武天下啲你唔识噶嘛？以为有啲
6: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就想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吓。好啦，咁最近咧，我同呢个嘅即系听众都交代过啦，有两间嘅网络公司，即系电信商啦，就俾呢个 CRTC 咧就系即系警告佢点解咧？佢话呢两间电信公司咧就系话佢哋好似大家都知噶啦，总之系 RBTT、RTBBTTR 呢几间啦，三间啦里边啦。佢对消费者收取新的费用，监管机构调查是不是属于违反了规定。因为由今个月16号开始，所有嗰啲电信商辖下而家嗰啲客户，如果他哋因为要转 plan 或者系要换个新电话，咁佢就不可以话因为你做呢啲嘢我要收你费用。甚至乎你个而家好多电话不用 SIM 卡噶啦，系用 eSIM 噶嘛。咁佢话咧，哦，你又唔用唔用卡嘅话，用 eSIM 咧就要计钱嘅，要收钱。咁佢话嗰啲系唔可以收钱噶嘛，而家规定。咁而家咧 ，CRTC 咧就要监管机构睇下佢有冇犯规。咁加拿大广播电视同埋电信委员会咧，首早之前已经立咗法，禁止电信公司收取长期存在嘅手机计划启用费，叫做 activation fee。
1: 嗯。
6: 咁更改计划手续费，即系你改咗个 plan， 我要收你个 fee。仲要提前终止合约的费用和取消服务行政费，即系你要取消咩？我除了我罚你款之外，我仲要收你admin fee。
1: 但罚款仲有啊？
6: 罚款仲有，咁佢话唔俾你罚啦，而家
1: 系好似话而家你转 plan 唔俾你罚，
6: 唔俾你罚。点知道咧？呢个新规例咧，生效冇几耐啫。有一间大嘅电信公司咧，就以$15 SIM 卡嘅费用。另外一间咧就用$40嘅咧叫做设备处理费呢啲咁嘅，即系
1: 巧立名目，
6: 巧立名目。咁就一次過，咁有啲就話呢個係一次過嘅收費，用於咧支付客户買新機時產生嘅利行，我唔知咩意思。
1: 係
6: 啊，咁同埋呢個物流成本。你咩明嘅咩？
1: 应该 CRTC 咧睇下呢啲电信公司咧嚟嗰啲单咧，你永远睇唔明嘅。点解嗰阵时候要收呢个钱嘅？点解永远又唔系同你嗰个截止日期一样嘅？
6: 冇错，
1: 收钱日期同你嗰个到期嘅唔系永远唔一样嘅，即系你都根本你都唔知道。你譬如我而家要停咗佢咧，几时先真系叫停咧？
6: 所以咪就话而家佢系喺一啲好冇笼统嘅地方之下啦。咁啊，新法规仲要。准许电信公司继续对选用产品和服务收费费用收取费用，即系我准。例如你上门为客户安装啲 WiFi， 咁你即系派个人过嚟啦。咁但系 CRTC 咧喺5月咧俾电话呢一间其中一间嘅电信商嘅话咧，设备处理费似乎系唔属于豁免范围。
1: 处理
6: 啊？
1: 咩叫处理？即系同你抌咗佢啊？
6: 设备处理费，
1: 即系我有个 modem， 我要抌咗佢。
6: 系啦，要抌咗佢收你钱咯，系咪？咁呢一间公司咧就喺6月10号咧就俾翻封信咧回复翻 CRTC， 就话咧呢个费用咧应该要豁免，因为客户咧。在注册新套餐的时候无需购买手机，那手机就是客户的可以明确同意购买的实体产品，即是我换了个手机你又要收我，
1: 真的给你手机来，
6: 是真的给你手机来，那又要跟你换。总之
1: 电信公司呢，他们出收钱的方法和怎样收法，我都到现在我都看不明白，有时
6: 你不明白我都不明
1: 白，有时单走来我又争你钱，即成日都要成日都赚你钱嘅。
6: 我而家发觉我每一张单里边咧，佢都好好嘅。佢话今个月咧，你比上个月咧就多咗$2，多咗$2。
1: 哦，都话唔系
6: 多。你又多咗20几-30蚊，我就追你啫。你多$2，我就真系唔知喺边度多，我又唔知道喺边度可以扣到出嚟嘅。
1: 我就成日见到咧，佢话我两个月未俾钱，但系我系 auto payment 嘅，咁点解两个月唔俾钱咧？咁啊好啦，咁啊费事烦啦，咁啊照俾咗佢啦。啊，照俾佢觉得一两个月又话你未俾钱，究竟我都唔知 overpay 咗几多都唔知啊！
6: 你顺摊啊，你顺摊、啊。
1: 唉，你打电话去，你真系唔半粒钟，半粒钟之后又半粒钟，半粒钟之后又半粒钟嘅。
6: Okay. 好，我哋啲信完啦，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午3:45。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0: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6: 恩语同路人，
26: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27: 我嗰时候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嘅咧，帮我望一望，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个姑娘话俾佢知，话好辛苦做癌症啲，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时候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2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3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1000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3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周小姐，同周小姐倾一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32: Hello， 两位好。
6: 你好。
32: 我想讲咧，就系、是、因为而家世界杯咧，原来喺 Kenani 嗰个游泳池咧系 close 咗嘅。
6: 哦 ，OK，OK。
32: 因为我朋友佢呢个老人家佢成日都去游水，即系佢隔日就去就去游水。
6: 嗯。
32: 咁咧佢就话俾我听，就佢睇到嗰啲因为而家世界杯啦。是有啲嗰啲類似旅遊巴咧，車嗰啲踢波嘅人咧去 Kenani 嗰度係練波啊，因為佢啱啱起好咗嗰個球場。
6: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2: 嚇，咁但係咧，佢亦都話俾我聽咧，大家如果去22街 Wanfield 嗰個游泳池咧，就要好小心啦。
6: 哦，
32: 因為就係 Kenani 嗰個閂咗啦。咁佢就因為呢個老人家佢係經常游水嘅，咁佢日日就去，咁佢就去咗 Wanfield 嗰個。咁佢咧就话俾我听，佢嗰啲漱口水都俾人偷咗。
6: 咩
14: 漱口水啊？
6: 朗口
14: 嗰啲。
32: 即系乜乜德林嗰啲咁嘅漱口水咧，佢游水佢就会用嗰啲吓，咁嚟朗口嘅。

0: 嗰啲嘢係有啲乜嘢喺度，咁樣佢先就可以搶翻個袋。
1: 哦，哇！真係
2: 唔係偷啦，又係要搶啦呢啲。
0: 如果你去游水，你嚟嚟去都係嗰啲。最多咪帶埋車牌車匙嗰啲咁，但我唔知佢即係被偷嘢嗰個人係揸車定行路啦。
1: 嗯、
0: 但係我呢個朋友咧，佢就話嗰度而家好雜，佢自己都唔敢去。
1: 哦，主要就 OK。咁佢出咁佢行出嚟嘅時候有冇遇到啲？
0: 大家就要好小心咯。你個朋友嘅地方，因為上次有位聽眾話佢嘅親人都係喺嗰度俾人迷暈嗰度咧。
1: 係啊。系啦，你个朋友有冇遇到啊？有冇见到啲即系人陌生人啊，或者生保人要行近佢度啊，想漏佢讲嘢咁啊？
0: 佢就冇讲呢样嘢，但系佢自己嗰樽漱口水，即系佢嗰个袋咧，系一樽樽，譬如洗头水插喺出边一格，漱口水一格，护发素一格，冲凉液一格，即系佢嗰个袋出边系有一格格俾佢爱嚟插住嗰啲樽仔咁样，佢自己用嘅时候咪好方便咯。咁佢就俾人偷咗一支漱口水。
1: Oh my goodness！哇，啲人真
2: 系好。个游水池入边咧，系咪要即系买飞先入到去噶？即系要俾钱入去，唔系普通人就咁样行入去。
1: 系啊，要俾钱。
0: 呢啲咪变咗泳池老鼠咯。
2: 哦，即系佢自己宁愿俾少少入去咁样嘅，乜都立咁样啦。
0: 系啊，同埋因为其实嗱，讲真，有好多如果低收入嘅人咧，游水系唔使钱噶嘛。
1: 嗯，
2: 哦，
1: 嗯。
0: 即係佢 join 咗個 member 定乜嘢？即係我唔係好 sure 啦。
1: 嗯。
0: 咁然之後佢入去游水係唔使錢，佢日日都可以去噶嘛。
1: 係。
0: 即係如果係呢啲慣犯，咁佢又何妨啫？佢都唔使俾錢，佢唔使一投資任何嘢，佢就可以入去做案啦。
1: 嗯。哇！好好提醒嚇，阿周小姐。
0: 咁同埋咧，上次嗰、那個俾人哋迷魂入屋偷攞曬佢啲嘢嗰個，原來係我。识一个朋友的朋友嚟嘅，
1: 哇咁转折啊！
2: 佢话好细啫，
0: 系啊，因为嗰次我哋唔知点样讲起话，我听到即系柜台呢个节目有人讲咁样，咁佢话，哦嗰、那个系我朋友嚟噶、哎，一个女人啊嘛，咁游完水嘛，我系啊系啊咁样，
1: 哎呀真系真。聽講啊，而家位聽眾，
0: 所以大家即係喺嗰個範圍咧，嗰個區咧，都係要小心。即係希望Vancouver Police 聽到啦，即係 VPD 派多啲人去巡邏下咁樣咯，即係唔想大家都有啲咩損失或者受傷害。
1: 冇錯。好好啊，多謝曬你，周小姐，你嘅資料係非常之有用啊，多謝你先啊。Thank you。有冇睇波啊？有冇睇波啊？你有冇睇波啊？周小姐。
0: 冇乜興趣
1: 、OK， 咁我哋而家收聽，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
0: 唔好咁講。好
1: ，OK， 多謝佢嚇。嗱，呢個聽眾提出嚟嗰啲咧，即係老實講係直情明搶嘅，
2: 係明搶啦。仲就理論你都唔俾翻我。
1: 咪咯，咪邊飲正係你啊？咁你真係哇，大佬。
2: 咪應該第一時間叫食蕉嘅喎，嗰度有冇嘅泳池有冇？
1: 有冇啊？冇。
2: 但係工作人員。
1: 冇工作人員嘅啫，因為嗰啲咁嘅 community centre 嚟嘅啫嘛。啊、不過係啊，其他年我知道，因為佢嗰個出邊個球場咧，佢整咗好耐噶啦。我每次經過咧，都見到一大堆泥喺度。
2: 原來就係俾佢哋練波，
1: 就俾呢啲 professional 去練波咯。啊，原來咁鬼近，我應該早啲過去影啲相啊！邊啲球星喺度練波啊嘛？
2: 美斯唔會嚟呢度。
1: 有瑞士會有喺度啊嘛，瑞士都有球星噶嘛，係咪？
2: 我淨係識佢咋。
1: 你淨係識喂，咁好多人都淨係識美斯，阿 C 朗咧係咪啊？咁啊，點都好，我覺得多謝阿周小姐嚇，對佢呢方面咧提醒咗大家，就唔好話太過緊張，話哎呀我唔敢去，唔使。佢話嗰啲如果你揸車去嘅，有一個方法，你嗰啲游泳褲都好啦，啲有啲暗袋嘅，你揸條車匙嘅去話咧，你將你啲證件全部擺曬車度咯，係咪？你淨係帶啲毛巾啊，帶啲替換嘅衫褲就得噶啦。咁你嗰條鎖匙咧，就梗係自己隨身嘅暗格游泳褲嗰暗格嗰度嘅啫嘛。
2: 即係總之值錢嘅嘢就唔好帶入去啦。
1: 唔係，即係啦，直接唔係證件有時你揸車都要噶嘛。咁佢
2: 擺翻喺車啦，就擺翻喺車啦。
1: 係啦，冇錯啦，擺翻喺車度，咁又唔使太驚。咁因為而家有啲 locker 咧，你有鎖都冇用嘅，因為我都聽過有啲私人嗰啲
2: 好輕頸嘅啫嘛，
1: 嗰啲入邊嗰啲
2: 戳一戳都爛啦，
1: 一戳就爛噶啦，係咪冇受報啊嘛？問題嗰啲。你唔見咗嗰啲證件就冇仇報嘅，所以呢樣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多謝聽眾朋友呢個分享。呢個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要停一停，稍稍停咗之後咧，就去新聞報告。咁啊，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嘅詐騙嘅消息。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

0: 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 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咁所以你需要边一个文件，记住同你屋企人同埋一个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7: 因此释法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Buddy, Kau Jan Kau J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by Mungan Yigayo, Chun Hing Wa Bodo, Liji Summon, Sai Gai Boy B. Jo Choi Si Ga Dai Doi, Ju Chan Hai BC Place Hai Yogun, Doi Lu, Ka Tap Yi, Mga Dai Sun Bun Chen, Yi Sam Billing, Jam Se Ling Sin.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一共处理咗37宗医疗嘅救助。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上个星期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共处理37宗医疗求助，其中14人需要送院治理。当局表示，相关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5点至星期日凌晨5点，涉及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和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带。求助数字与当局的预期相符，并未有超出应对能力。其中21宗求助是发生在球场和周边区域，15宗位于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球迷节就录得一宗。当局未有透露事故的性质，包括是否涉及暴力或者是滥药等情况。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与世界杯活动相关的拘捕只有两宗，分别发生在 BC Place 和球迷节。警方共部署约1200名警员，包括是来自卡加里和爱文顿等地的支援人员。当局强调，以活动规模而言，两宗的拘捕属于相当低水平。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地的球迷在世界杯热情高涨，加拿大队的球衣热卖，方乐林就报道。
3: 世界杯开幕之后，足球热潮席卷加拿大全国。温东的一间足球用品店表示，加拿大国家队球衣成为今届世界杯最畅销的商品，已经两度售罄。店主 Fabrizio Susan 表示，没有任何球衣比得上加拿大队。他认为赞助商未有预料到加拿大球迷的热情，导致供不应求。店主经营店铺50年，他见证足球在加拿大由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热潮，如今世界杯首次在加拿大举行，更加是令球迷气氛达到高峰。温哥华每个人都为足球疯狂，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店内收藏大量加拿大足球历史照片，不少职业球员都曾经到访，包括是今年初前来选购球鞋的加拿大队队长 Alfonso Davies。 店主说，足球是一种世界共通语言，无论身处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足球与人交流，而他半世纪的事业亦都正是源于对足球始终不变的热爱。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卫宣布两级政府会进行合作的计划。联邦政府未来十年向本省基建拨款超过50亿，包括32亿用作降低多户房屋的开发费用，其中16亿是本省政府的配对拨款。另外，未来3年就会动用超过6亿扩展本省的医疗基建，包括医院和急症室。另外，针对省东北部 Tumbler Ridge 镇今年2月发生的中学校园枪击案，到访温哥华的总理卡尼就公布，联邦和省政府将会各拨款1亿重建枪击案现场的 Tumbler Ridge 中学，拨款用作将该镇的医疗中心现代化。卡尼说，新校的工程会今个夏天动工。事件中连同女枪手在内，一共有9个人死亡，25人受伤。由于石油收入上升，亚省政府再次向每位符合资格的居民一次过拨款100元。张若良报道。
4: 在20年前，亚省时任省长 Ralph Klein 曾经向每名省民发放400元支票，如今亚省政府再次向每名符合资格居民一次性发放100元。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星期三宣布，家庭总收入不超过225,000元，而且经已提交2025年度报税表的亚省居民，均可申请新的100元亚省能源补贴。根据省政府发布的新闻稿，申请将会7月1日开始。这项补贴将取代先前旧有的燃油税减免计划。旧计划在油价高企时候，曾暂停征收汽油及柴油部分或全部省级税款。所有符合资格的亚省省民，无论是否有驾车，均可以获得这项补贴。省财政厅长研究过有关方案，并与省府一致认为，最好是退还这些款项，让有需要的人获得更多资金，以确保他们能够根据自身需求使用这笔钱。 政府估计大约有340万名亚省居民将获得呢笔款项。呢笔退款系无需缴税，大约70%嘅亚省居民将有资格获得呢笔款项。由于美国、以色列及伊朗之间嘅战争导致油价高企，亚省财政收入不断受益。喺5月19日，亚省政府使用嘅基准原油价格，西德州中质原油价格一度飙升到每桶104美元。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塞瓦城开往 Swansea 的航班50%车位是满，傍晚6点的班船就52%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76%车位满，晚上8点就7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曼斯话，已经有1250万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连续2晚咧冇喺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另外，中国方面欢迎美伊签署首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各方秉持契约的精神兑现承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这样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25分、下午2点55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点55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8: 1320马路情报，
9: 星期四下午4点09分，跟你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有一宗的事故在 Abbotsford 的，就是1号公路东行就夹住 McCallum Road， 即是出口90那里是有交通事故啊。这个远一点，不过那里是很繁忙的1号公路，请大家真的要留意啦。另外就是 Ni 街的57街南行夹住屋街这个 Ni 街桥依然是还在处理的，那就真麻烦了。那里一处理的就是南北行的方向都会受影响的了。好了，那马斯吞路现时北上非常繁忙，但是只有一条的行车线，尤其是隧道的行车线是北上的，所以有肯定就会塞得很重要的了。除此之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已经很多车了，有机会呢，有时有机会呢，在这个第六路的南北行线呢，向着这个91号公路的 on-ramp 那个 出口嗰入口嗰度去咧，就会比较多车嘅。好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Queensborough 桥同埋Stoller Watson 咧，都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啊，双方向都繁忙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啦。除此之外，卡斯特 Tunnel 喺第二匝桥落咗嚟之后，通过卡斯特 Tunnel 向住一号公路嘅方向咧，已经系好繁忙，好繁忙。另外咧就系呢个 Lionsgate 桥嘅，就系、北岸嗰边咧。嘅北端亦都係好繁忙，尤其是係呢一個 Marine Drive 嗰邊嘅西行同埋東行，佢哋要轉上呢個 Lionsgate 橋咧，向南落嘅咧就非常之繁忙，因為得一條咧嘅行車線咧係開通俾南行嘅，咁所以嗰度咧亦都係非常之嘅擠塞，同埋即係比較係多車，咁大家咧真係要小心駕駛。
1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1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0: 咁正
1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0: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3: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了。
14: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了。
13: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4:13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他就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不过他变节改了去逢星期四和逢星期一呢都会出现的，在六月这个时间。
18: 是改变了航道而已，星期一星期四六月就是。是等着大家。
9: 是啦，没错啦。反而呢他的礼拜三呢就不出得。
18: 就是礼拜三。
9: 嗱，刚才我们讲紧呢，就是怎样去抢人钱啊，还有抢偷东西还要大声夹恶那些。在日本呢，大家都很熟悉有一只日本的很出名的牌子。那只牌子呢有些主要出很多的衣着的。有一个网球手早高域治呢，他都会穿他这个牌子的衣服的。你知道我讲哪间了，温哥华都有门市的。这间铺头呢就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一些叫做自助结账式的受害者。即是呢，佢而家呢你可以攞咗啲衫呢去个 self-serve 嗰啲 payment 嗰度，嗰啲cashier 度
18: 自己都
9: 嚟到去畀錢。咁点解会咁讲呢，佢因为根据呢日本嘅有一个电视台报道啦，防涉顾问公司佢话呢嗰啲便衣防涉达人好嘢讲得。佢呢就话以前嗰啲小偷呢大多数呢将啲嘢呢攞咗啲嘢收收埋埋呀，唔畀你见到呀咁。现在就光明正大地来到呃机器。怎么呃呢，最常见的手法就是重叠那些物品的拆条码，就是那些 UPC code。就如将高价肉食的肉品呢就叠在最便宜的青菜的后面。
19: 咁你明唔明意思啊？
18: 系
19: 吓，咁结账嘅时候咧，就系攞个青菜咧，就去做嗰个 sensing 感应。
18: 嗰啲咁容易换嘅咩？嗰啲 label
19: 唔系，佢就咁搭住啫嘛，
18: 搭住就我咯，
19: 搭住啫嘛。咁旁人睇嚟咧，佢好似俾紧钱嘅，事实上咧，佢又搭咗好多嘢，根本上就冇俾钱嗰啲小包装嘅高价货品。唔系，冇话佢嗱，譬如你有呢个系 A 嘅品，咁啊加住呢个最贵呢个咧，我就搭喺下边，我就摆个平嗰喺上边。咁佢 scan 嘅时候，佢见 scan 佢其实 scan 唔到下边嗰个噶嘛。你有两样嘢喺度，佢唔知噶嘛。
18: 咁啊，即系话我话两样，但系就俾啊俾平嗰个，
19: 俾平嗰个咯。即系你自己唔诚实咯，嗰个顾客即系偷嘢嘛。
18: 始终都要俾钱噶嘛，
19: 佢俾少
18: 俾少啲咯，系啊，
19: 系咪？呢个咧就系两个几，下边嗰个咧就二三十蚊嘅，咁你咪俾两个几个，攞咗二三十蚊嘅嘢走咯。OK， 咁啊呢一间公司嘅自助结账咧，嗰个机咧就靠嗰啲衫上嗰啲电子标签感应嘅。咁啊呢个电子标签感应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变咗咧就可以剪咗佢嗰啲贼佬，剪咗嗰个电子感应，咁啊喺你要 scan 嗰阵咪 scan 唔到咯。
18: 哇、嗯，咁好渣啫嘛，有好多衫你摆咗个电子标签就唔剪得，
19: 特登将佢
18: 剪
19: 烂
18: 咗噶咯，
19: 或者特登要整即系剪咗或者整烂，或者咧系塞去其他嗰啲准备要俾钱嘅衣衫啊嗰个袋里边。
18: 即系佢要有嗰嚿整起佢嗰嚿嘢
19: 啊。系啊系啊，
18: 嗰嚿嘢其实都
19: 剪咗佢，
18: 都应该做咩？
19: 佢剪咗佢咁多。
18: 剪件衫咪烂咯，有时
19: 佢咪整烂佢咯，佢喺啲佢
18: 咁件衫烂咗，攞翻去做咩啊？
19: 喂，一样有人要噶，你唔好以为冇人要啊，一样有人要噶，系咪？咁佢话咧，直接将嗰啲嘢咧就带走。专、家就话咧，呢、這个系统最大嘅死角咧，就冇办法侦测你俾钱之前俾人哋喐过手脚嘅产品。
18: 咁咪渣啲咯，
19: 除非你有人睇住佢咯。
18: 系
19: 喂，咁但系如果我有个人要睇住你，咁啊倒不如我自己搵个人你俾钱我。
18: 普通超市嗰啲叻啲。有埋重量嘅、哦，你嗰啲重量唔啱，佢直情都话直情系唔啱
19: 嘅。佢冇佢就嗱，佢冇冇嘢嘅，佢嗰啲唔使一定摆落去喂噶嘛，除非嗰样嘢你要磅佢先摆上去。
18: 系啊，唔系啊，但系你话买啲乜嘢，你摆俾咗钱之后，你摆隔篱，佢叫你唔好拎起佢住嘅，摆晒隔篱噶嘛。佢冚唪唥有重量、有价钱、有剩嘅，即系你未曾俾完钱啊，你拎起嗰件嘢，佢都叫你摆翻低啊。
19: 哦，咁样样噶，
18: 系啊，哇，你买得送少啦，
19: 而家咁聪明噶，而家
18: 即系而家连 grocery 嗰啲都咁聪明啊，即系你如果你想换佢嘢咧，除非一样重量啦，
19: 好嘢好嘢，
18: 系啊，真系啊，
19: 喂，点都好呢样嘢咧，我相信啊，拆有拆路嘅，大家点样去即系防备佢嘅啫，
18: 状元财嚟噶，
19: 状元财，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1: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3: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好啦，翻嚟我哋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同陈女士倾下偈先吓。Hello，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7: Hello，
19: 喂，系咪陈女士啊
27: ？Hello， 陈女士。
19: Hello， 系咪陈女士啊？
28: 系啊，帮主系嘛？
19: 系啊系啊，请讲啊，陈女士。
28: 嗱，我讲笑噶咋？我话你好冇良心啊！人哋阿 Jeffrey 拔刀相助，你仲话佢变节？
18: 改变航线啫，有时啲 flight schedule 都会 rearrange 过噶嘛。
28: 咁咪就系咯，佢唔系变节喎，佢拔刀相助你喎。O K， 系咁啦，拜拜。
19: 真系冇良心。
18: 喂，你唔系讲笑啊，你系讲紧真话。
19: OK， 多谢你吓、啊，哇，陈女士都同你讲笑，真系好嘢吓、啊，唔系 Jeffrey 咧係好幫手嘅，咁即係老實講，邊位唔掂嘅咧？尤其是放假放得長嗰啲，一定揾佢幫手。
18: 係得我冇假放。
19: 另外一位咧 Cyrus 嘅，不過 Cyrus 咧六月都幾忙，所以我都揾唔到佢幫手。如果得嘅，我都唔想加重阿 Jeffrey 嗰個負擔嘅，一個禮拜六已經要出嚟噶啦嘛。
18: 咁啊冇乜所謂嘅，即係一粒鐘啫。
19: 唔係，我諗其實最緊要就係嗰個節目本身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嘅信息，係
18: 大家中意。大家中意聽嘅，
19: 你自己又
18: 做多啲冇所謂，係啊，
19: 到好多啲 information， 係啊，咁所以都係要多謝啲同事們，佢哋多啲放下假，咁啊多啲有機會同阿 Jeffrey 一齊做節目。
18: 唔係你唔中意聽嘅，我翻都冇人啦。
19: 唔係喎，咁我聽阿陳女士應該好代表咗一批嘅聽眾咧，好中意聽你哋節目喎。
18: 多謝多謝。
19: 理髮線都已經係好出名，個個都好中意聽嘅啦。
18: 14年啦，做咗
19: 14年啦。
18: 理髮線14年啊，真係
19: 耐過我哋其他嘅節目喎。係
18: 啊，真係都算長壽啊，有冇獎嘅？
19: 咁应该话早晨都最长寿，
18: 系咯，
19: 啊，即系同你有得挥噶，
18: 咪咯，但我自己做咗14年咯，
19: 啊，叻啦，叻啦，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啲轻轻松松咧，就因为有世界杯呢一个嘅话题啦，咁我哋好轻松啊，就唔好因为头先有啲嘅诈骗嘅信息啊，或者有啲俾人哋去抢嘢嗰啲信息咧，吓惊自己。
18: 敏哥话唔系太唔系咁差嘅，
19: 唔系咁差嘅，唔系咁差嘅，冇错冇错。好啦，时间差唔多啦，真系要交咪吓，咁啊，请各位咧记得守住我哋1320咧，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咧就由李宝安主持。今日讲嘅议题咧，我觉得有少少灰啊，同埋有少少悲，系两母女分别嚟到堕楼啊。咁，究竟系咩情况？咁啊，等阿李宝安同嘉宾主持咧，同大家一齐去剖析下呢件事件。有兴趣604-267-1320啊，4:30之后打电话上嚟分享。多谢咁多位，唔该晒 Jeffrey。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8: 我就礼拜六见，拜拜。
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2: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个演唱会，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演唱会。咁我咧就系揾到策划。制作司仪陈开心小姐倾偈，陈开心小姐你好，
3: 伟哥你好，华侨之声听众好。
2: 啊，你三个 title 噶噃，咁对于呢次嘅演唱会你介绍俾我哋听啊，几时举行啊？啊，点样去买飞啊？有咩嘉宾啊？有啲乜嘢主唱者啊？咁噶啦嘛要。
3: 系啊，我今次换咗一个角色咧，就做咗一个演唱会晚宴嘅制作人啦。咁我好开心咧，能够揾到我一个好朋友，系一个好有天分嘅温哥华谭咏麟，我哋或者叫谭校长，就系陈百华 Alex 咧，就做呢个主音歌手。咁当晚咧，我哋喺7月18日星期六晚，就喺珠城大酒楼就系举办呢个晚宴演唱会。特色咧，头先我哋阿威哥都好叻啊，讲到三个字嗱，非一般咧就系真系有含义嘅。咁我哋呢个含义咧就话，我哋嗰晚嘅演唱会咧系有所特色。咁呢个特色咧就系第一件事咧，我哋嗰晚咧我哋系搭咗另一个加长咗个舞台啦。等我哋嘅嘉宾坐喺度嘅时候咧，欣赏到我个主音歌手啊 Alex 咧，就清清楚楚睇到佢真人啦，咁啊睇到佢跳舞啦，宾客咧就宾至而归个感觉咧就系好重要。有我哋嗰晚咧个灯饰咧，我哋系特别打咗啲灯光咧，珠城好似未有咁样嘅制作下出嚟。咁我哋又仲要保持当晚演唱会个音质。令到大家听得舒舒服服，就是听到好靓嘅音响。首先我多讲两句先，今次呢个演唱会嘅最终目的呢，是最重要呢，我哋是为我哋华人第一间华人安老院华工安老院呢就筹款嘅。因为华工安老院呢已经喺我哋华人社会里面有超过50年嘅历史，而佢提供到最优质嘅安老院嘅服务，已经系我哋 BC 省政府呢将华工安老院咧摆咗系一个最高质嘅安老院服务，希望我哋筹多啲款咧，令到安老院咧能够保持佢哋对我哋华人社会个提供嗰个优质服务俾我哋嘅老人家嘅。
2: 同阿 Alex 倾下偈先 ，Alex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柏华，好荣幸被开心旅游主办的这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邀请做主唱歌手。还有呢，就对老人院的了解呢，我妈妈都入了老人院成年几了，感受到老人家在养老院那种需求啊，所以我都好希望能够帮到我哋华人第一间老人院更好的服务俾老人家。
3: 系，咁我哋系咪叫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呢？
4: 当然啦，当然啊。
2: Alison， 你手头上有啲乜嘢嘅名曲会同我哋献唱噶？
4: 我个爱好叫做谭校长啦，公众都承认我系唱谭咏麟嘅歌，好似一个翻版咁啦。谭咏麟好多歌有几十首，我基本上唱得出。
3: 哇，好犀利啊！
4: 例如《爱的根源》啊，《一生中最爱》啊，嗰啲主题啊，即系《水中花》啊，好多谭咏麟咩经典嘅金曲，基本上我就。冇问题噶啦。
3: 其实咧，我想话俾我哋华侨之声嘅听众咧，阿谭校长咧，即系 Alex 咧，佢唔系单止唱谭咏麟嘅歌，佢唱我哋好多名歌手啊，李克勤啊，林子祥啊，陈百强。
4: 当晚我英文歌都会唱，
3: 佢会唱。所以咧，嗰晚咧，我一定系俾到一个好惊喜大家咧，唔单止可以享受一个晚餐喺珠城酒楼，最重要咧，我哋嗰晚咧就系可以用到一个感觉咧，就好似去咗一个剧院度。在这一场的表演，
2: 啊，
3: 而且我们还有幸运抽奖，有卖 Waffle Ticket， 希望每一个人真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的餐券就是普通票就108，如果是 VIP 就138，又有享受，有得吃，有得看，又有去税的收据。希望大家听众听到我们这个讯息，大力支持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订位。我的电话就是604-202-3933 604-202-3933。
2: 那陈开心小姐，咁咪呢次除咗啊温哥华谭校长嘅陈百华先生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啊嘉宾歌手出现噶？
3: 梗系有啦，陈百华之外，用一个制作嘅模式咧，用牡丹六月都要付钱，我哋仲揾咗两个靓歌手，咁啊两个歌手咧都有唱国语同埋粤语嘅。其中一位咧就系阿 Rosanna， 咁就佢系我哋有温哥华叫做陈慧娴之称嘅吓，佢唱歌好好听。咁另一位咧神秘嘉宾啊，佢系一个冠军人物。
2: 嗱，预祝啊陈开心小姐，你哋呢一次嘅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演唱会演出成功，604-202-3933，
3: 希望大家打电话嚟支持我哋，
4: 不见不散，
2: 请啊！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6: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9点，跌了15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11，升2.1 ；Manual Life 报57.42，升4.5 ；TD Bank 报168.63，升1.18 ；SunCar Energy 报78.18，跌1.21。TSX 60指数收市报2049点，跌9点。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5点，升7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2.72，跌2.91。可口可乐报79.39，跌5.4。亚马逊报244.39，升6.89。Tesla 系报400.49，升4.1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8点，升496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8.01，升2.06 ；Intel 报133.99，升12.89 ；Microsoft 报379.4，升4.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8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75，对港元系5.54，对人民币系4.79，对新台币22.38，对欧元系61.73，对日元系114.1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245.9美元，跌135.5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6.8美元，跌4.49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698.53美元，跌40.33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44.95美元，跌10.8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6.61美元一桶，跌0.1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5: 财经日志
7: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0: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8: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0: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8: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0: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8: 有心唔怕迟，
1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8: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0: 列志文604-231-812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咁啊，欢迎听众，6月18日星期四，有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用李宝安同埋标汪王立人。
1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4: 你好，咁啊，电话里边咧又系周志国。
16: 系，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阿王 Sir 好，阿保安哥好。
15: 好嘅，周 Sir 你好。
14: 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似乎咧大家都要深思考虑一下，点解咧？因为听见呢个话题咧，都大家好唔开心嘅。咁啊，无奈咧，咁我哋带出一个问题，就话今时今日作为父母嘅，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天下父母心，个个都想啲仔女咧，就唔好话成龙啦，起码咧就即系能够即系将来佢自己能够自己生活啦，而家独立啊，各方面盡量做到最好啦！依、這個自古以嚟啦，咁啊呢個作為父母一定係會咁做法噶啦。咁啊好多父母直情係即係捨身啊，總之做到咧自己犧牲好多嘢咧都能夠幫佢。就無奈今時今日咧，啲年青人咧就即係都唔係今日開始噶。年青人咧一到呢個青春期嗰時咧，多數都好多嘅意見或者比較反叛啲啦。咁啊再加上今時今日嗰個資訊咁發達咧，咁佢哋平時咧。好，尤其是特別啲亞洲嗰啲好早熟嘅嚇，咁嗰啲青少年好早熟，咁所以好多資訊提供俾佢哋咧，就好容易咧就即係吸收到啲好與唔好，冇人知佢喺佢裏面佢識唔識分析唔知，但係咧就因為有啲咁嘅資訊俾佢咧，佢可能喺資訊裏邊可能今時今日問埋 AI 都想咁樣啊，喂。啊！阿媽今日咁同我講啱唔啱啊？咁樣咁可能佢分出 plan 嘅時，AI 話唔係喎，你阿媽可能咁啊！即係你咁啊，大學即係你明唔明先？我有咁嘅 AI 可能做到咁嘅程度，再加上好多喺嗰啲所謂網上嗰啲網台嗰啲人啊，就係特登係即係將嗰啲青少年咧，就嗰啲即係提供啲資訊咧，就有好多反叛啊等各種咩情況都有嘅，因為咁樣佢可以吸引到嗰啲人咧，就即係拉佢咁就賺到錢咯。就咁簡單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對於青少年咧，的確咧就係一個好出現好大嘅問題喺度啦。嗱，今日咧我哋講起單咧，就係大家咧，即係如果稍微有留意國際新聞咧，甚至我哋來自香港嘅朋友咧，都特別關注呢單嘢咧。就喺最近咧，幾日之前啦，一個禮拜啦，咁啊18日今日係10號啦。咁啊喺香港太古城蘆山閣有一個48歲嘅母親咁啊。佢因為咧，當日早上咧，同佢女咧就因為而家嘅資料顯示出嚟話佢咧，因為教育問題咧，大家雙方爭拗。咁啊，拗完之後咧，咁啊，當日早上咧，佢突然間咧，佢女聽到阿媽喺個房度嗌一聲之後咧，就見到阿媽嘅就已經係瞓咗落去大廈底下邊嘅平台度啦，已經啊。咁啊，隨即佢啊自己報警添啊。咁報警之後咧。咁佢警方梗係即係因為媽咪梗係送去醫院啦，咁咪證實死亡啦。咁但係問咧醫院，即係跟住咧就警方就都問佢問下口供啊各方面嘅。咁啊社署香港政府啲社署啊，或者各方面部門咧，同埋社工咧都隨即跟進嘅。咁啊再者咧，因為今次咧佢媽媽本身都係一位喺醫院裏邊負責一個社工，都係咧就係、是、即係幫助好多。有需要的無論心理啊、困境啊、家庭各方面咧，都是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咁佢今次咧，政府因為發生件事啦，咁啊揾翻佢上司，即係佢媽咪嘅上司，就直接咧安，即係了解佢個女嘅情況嚇。咁呢個更加專業啦，因為做下頭啦，係咪啊？咁所以經驗豐富啦。咁社署方面都有安排嘅。咁但無奈咧，就當晚大概7點到咧，咁叫翻佢爸爸帶翻佢屋企，點不知翻到屋企唔夠15分鐘咧，佢自己喺房裏邊就跳埋落去，啊導致咧同日咧母女咧都即係過身嚇。咁、呢件事咧帶出嚟咧就係即係 即係好令人好愛聽見都唔開心嘅。點解問題？因為呢啲咁嘅即係父母同仔女之間嘅每日都有件事發生嘅。父母點處理咧？當然係好個別嘅問題啦。每一個人嘅背景唔同啊，理解唔同啊，咁樣咁啊，細呢啲咁嘅青少年咧，佢本身所面對嘅嘢又係可能因為啱。真係正所謂啱啱先叫識啲嘢，咁啊可能咧接觸個層面又唔同。點解我同其他唔同咧？點解人哋講嘅嘢唔係咁樣咧？咁樣咁啊，可能有佢自己嗰個睇法同埋個思想喺度嘅。咁所以咧，作為家長咧，的確係好難揣測得到佢，因為家長過往咧，即係特別我哋咁啊嗰個年代咧，都係以自己嗰個過往嘅經驗嚟。帶出希望咧，能夠幫到佢咁嘅意思啊！以自己嘅經驗啊，同樣咧，大家都希望咧，由於譬如今次嘅事件咧，香港嘅競爭非常之我哋特別咧教育方面，個個咧就即係要即係爭取好成績。假如你唔能夠爭成績，你唔能夠第一唔理，譬如話好似今次呢個十二歲嘅女童，只不過係十二歲啫，就準備應該係升上中學嘅嚇。咁所以咧，佢帶出嚟嘅意思就話。是不是他當時我們不知道他的內情，我們不能夠多的揣測，暫時都還未有個報告說出來。問題就是因而這樣導致這樣的事，當然呢、一日之寒是
15: 冰封三尺
14: 的，因為可能都不是今天的事件的。但是問題帶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原來呢，我哋睇翻香港呢、這個撒瑪利自殺會咧，就最新公布2025年啊，有成咧1038人跳樓或者自殺，各種情況之下咧就自殺嘅啊。咁啊，青少年咧都比例都高咗好多添啊。咁啊，咁所以如果我計下條數，咦，1000多人，1365人，計下差唔多一日整三件嘅喎。啊，有多嘅係嘛？
15: 三單
14: 啊，即係佢計數就100,000人咧，有1.5人咧，嘅機會咯，係咯，有15人啦。咁所以咧就起碼三單嘅。咁所以啲問題點解呢個咩問題係屬於即係個個人問題啊、經濟問題啊，定係話個即係背景嘅問題啊等等咧，或者精神或者壓力嘅問題咧？所以即係我哋今日咧歡迎聽眾打604-267-320咧，就分享下你對於今次個事件你係點睇法咧？咁啊，冇乜對錯嘅，即係作為父母嘅，真係想啲仔女咧就好嘅，因為佢作為佢睇到自己能夠過到今時今日咁嘅生活，希望咧日後佢能夠更上一層樓或者更加好嘅。但無奈之後，有時咧有啲人就話：，喂，有呢啲虎媽虎爸咁樣咧，就即係希望咧跟住佢嘅途徑嚟行嘅，冇錯啦。嗱，今次嘅事件咧，我直覺上睇，其實呢位母親佢本身都係即係喺醫院裏邊嘅職業嘅社工嚟噶。都是輔導人哋嘅，可能佢本身咧已經係即係每日都係面對呢啲咁嘅真人真事，佢真係要幫佢解釋，要面對好多咁嘅個案，所以佢睇到個嚴重性。假如女或者青少年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咦有冇咁巴閉，有冇咁嚴重啊？係咪咁樣啊？咁樣咁可能導致咗大家有個衝突喺度啊！嗱，當然我今次都係存在我嘅邏輯上推測啫，我唔能夠話個細路咧係咁情況啊。咁啊，但係問題喺阿媽方面，佢作為咁多年嘅社工嘅經驗，肯定佢知道好多過往家庭嘅問題咧。當佢哋包括埋啲父母子女啊，或者其他個案啊、失業啊、經濟啊。等等的情況出現咧，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佢可能嗰個要求嘅門檻就高咗好多啦，嚇、咁所以咧變咗促成咧就好多事嘅發生。咁啊呢個純粹係揣測嘅，咁啊問題就大家可以打翻嚟604-263-320咧，就分享一下你認為咧目前呢個世代的確係點樣去負責即係作為父母點樣去以身教嗰啲仔女咧，定係啲仔女點樣去明白父母嘅心態咧？好多細路即係或者青少年咧，今日佢哋唔明白咧，日後佢大個佢哋真係知道嘅。但係今日咧，你所父母所做嘢咧，日後佢咧要講翻出嚟俾你聽喎，你嗰時聽翻先心急喎。如果原來我當時咁嘅咩咁樣，真係咁啊，真係各有前因啊，目前人啊，咁啊好啦。咁啊，聽聽阿王 Sir， 你對於今次嘅事件而帶出即係目前即係香港嘅情況，你係點睇法咯？
15: 嗱，其實今日呢個話題咧，我最唔想接觸嘅，因為太過悲慘嗰陣。
14: 冇錯。
15: 我淨係睇到個標題就已經心都實埋，
14: 係
15: 嘛？仲要嗰個女10個鐘頭之後，義無反顧啊跳埋落去添， 我最不希望接觸，不過實際上很多事是和黨不過，所以我在個自己的朋友圈啊群組裏面，很多人都歪著我說，喂，你說誰不對嗎？直頭指名道姓啊，那個不對，那個不對，我一息我都說我不想討論這件事，因為我們只是在報紙上片言隻語，我們就妄下判斷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我們太過分，我們應該用一個不是說平常心，我們不要妄下判斷，整件事是一個悲劇，這個是一個家庭的慘劇，這個是社會上面的悲劇，最大問題就是這個悲劇不斷地重複下去，你剛剛說了，起碼一日三單，喂，形成了一個羊群效應，很多人看到他是這樣，我又看不開了，是不是？你亦都曾經在個新聞報道見過有人有自殺念頭，他的好朋友或者是閨蜜走去勸他的時候，勸他叫那兩個一起跳埋落去，這些新聞出過嚟㗎啦，係咪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哋避無可避，但係我認為咧就千祈唔好妄下判斷。因為我的朋友組裏面就指到明，個醫生啊冇理由，其他啲社工啊冇理由，個老豆又冇理由，硬係佢係最有理由嘅，係嘛？咁我覺得如果用咁嘅心態去講咧，呢啲人真係好涼薄。你啲屬於吃瓜群眾，你係睇熱鬧嘅方式妄加批評。喂，一個專業人士，佢做到專業。專業裏面是讀很多年書，處理過很多個案，然後才做到這麼高級，對不對？你不能夠就這件事爆出來，你說他這樣就不做了，他應該怎樣應該怎樣，我覺得這些評論是很不負責任的，所以我在朋友之間，你說怎樣，我說不要說了，你不要叫我說些話，這件事一提出我心都震了，我不希望見到將來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事實上這些事情不是說你希望就可以的，這個整體社會的問題，學業上面、學術上面的問題，我希望呢就一陣如果聽眾打電話來，就不要說應該誰誰應該負責，我們其實不應該說這些東西的，主持人
14: OK，那應不應該誰誰負責呢？的確咧，好多網民好或者一般即係香港人咧，都會睇到啲即係留言咧，有時都係咁講噶啦。都甚至話啲傳媒都係有咁嘅即係初步嘅就話咧，點解咧個香港政府嘅社工或者個福利處咧，唔會當時咧要安排佢喺即係其他人管理佢啊，或者係幫揾停留多啲時間喺度幫佢啊咁樣，免上到翻到屋企咧就觸景傷情啊咁樣。不過你又諗翻轉頭咧，正係往常話齋，咁佢當時都有爸爸送佢翻屋企啦，咁變咗佢爸爸亦都可能睇唔到佢啦。咁啊，往常咧
15: 做嘅嘢做曬啦，
14: 係啦，
15: 一個人嘅死意決定咗，你點去改變佢？
14: 咁就變咗往常咧曾經 man 即係講過下，喂，咁啊今日佢做唔到，佢可能過唔到自己心理上嘅問題啦，咁樣。總之呢個全部揣測啦。係嘛？咁但係問題，我哋最主要嘅話題咧，講落去就唔好意思，今日揀嘅話題啊，皇上咁心急。咁啊，問題咧就係話即係話係講翻，兩代之間嘅處理，目前今日係咪話因為父母太過即係逼迫啲細路女咧，或者要求過高咧？咁或者細路仔女咩方面咧，係咪適唔適當去咁樣去面對呢啲咁嘅特別係而家香港西方之功利主義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過往其實咧。過去幾年咧，好多係突然間每日都有好多學生跳樓啊！我反而上心急去嗰度，喂咁年輕，我做咩事？有咩壓力咧？咁樣嗰啲好即係好幾多咧。當然啦，你啊失業啊，或者經濟上話炒股啊，咁啊輸咗啊，啲咁嘅破產嗰啲另計啊，係嘛？感情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如果青少年有咁嘅情咧，就帶出個社會係咪有咩問題出現咧？咁樣咁，所以政府方面就今次咁嘅案件裏邊咧，亦帶出咧應該又係。應該做多啲嘢，即係正如佢哋喺雲福苑個事件裏邊咧，係個解釋就話唔理想，即係意思啊，係有錯嘅，不過唔理想，我哋繼續做好啦咁樣，咁就搞掂咗啦，係嘛？ 604-2320，咁啊，听听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咁啊，等下周志国分析，跟住咧，听听个电话。
9: 足球冷知识
17: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主持马丁。
20: 而家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专属嘅球衣号码，甚至成为个人品牌，例如7号、10号等等。但系其实早期嘅足球球衣号码系用嚟表示位置，唔系属于一个专属嘅球员噶。例如1号通常都系守门员，9号系中锋，10号就系负责进攻嘅球员。球员只要踢唔同嘅位置，就会换唔同嘅号码。直到后来，号码先至逐渐固定喺球员身上，变成身份嘅象征。今日号码唔单止代表位置，更加代表历史同埋荣耀。例如某啲传奇球员着过嘅号码，都会成为球迷心目中嘅经典。所以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佢独特嘅意思同埋故事噶。
1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2: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22: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3: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21: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25: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2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25: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2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9: 撞咗车啊嘛！
26: 吓，撞车仲咁轻松？
2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9: 做咩啊？
2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9: 吓，乜理由
2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仁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讲香港最近一单咧，就母女因为即系教育嘅问题咧，初步资料显示就话咧，导致到咧母女双双堕楼嘅同一日。咁啊，虽然头先网上话斋，好，即系呢样嘢我哋唔能够各方面揣测啦，咁啊，暂时都未有真实嘅全资料。不过咧，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啊，总监黄叶兆辉咧，佢系即刻咧就解释啊。即係分析啦，面對至親嘅相熟嘅朋友自殺離世咧，當時嘅人本身咧自殺嘅風險會增加嘅，因此咧對於自殺遺屬嘅支援咧係十分重要。咁啊，當事人咧需要主動尋求協助，又或者佢親友察覺有唔妥咧，亦可能協助佢為佢尋找協助。咁啊，葉兆輝表示話咧，唔清楚事主母女嘅家庭狀況，只係女户主面對教育問題，卻選擇以極端嘅方法處理。咁啊，強調話咧，辦法就比困難多，遇到困難就願意。尋求協助，身邊嘅親友亦要提高自殺風險嘅認知同埋警覺性，同埋及早介入。至於支援嘅

0: 咧？點解你咪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1: 嗱，即係我喺70年代到80年代咧，香港都做好多呢啲自殺嘅新聞嘅，做好多。我到今日走嚟比較睇嘅時候咧，即係我都覺得阿王長講得啱，我哋唔好單一睇一單自殺新聞啊，就會將佢個無限擴大，講邊個啱邊個錯。呢、這個即係呢個唔係好公正嘅，我應該係即係全盤咁去睇。嗱，如果當年咧，我記得喺70年代、80年代，我哋喺香港採訪嗰啲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會講個背景啊，我哋走去追佢身世啊，追會好多呢啲咁嘢。咁但係呢個反效果係點咧？就係、一個羊群效應，你令到好多人咧就睇完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好快佢又會跟住去自殺啦。特別有啲情變嗰啲著曬紅衫紅褲啊，咁走去自殺咧，就對個情敵啊，就係話會鬼上身啊咁嗰啲嘢。所以你睇到近年香港咧個報導呢個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已經係絕對係非常非常之克制，即係我哋只係一單新聞跳樓就兩個三個死都好啦，佢只係報導一單咁嘅嘢。連名啊，連有時係連嗰、那個連歲都冇啊！即係下面跟住整一大扎嘅防止自殺會嗰啲電話求助電話就咁樣俾你，所以今日呢個家人已經喺傳媒裏面咧係絕對盡量咧都唔去將呢啲新聞放大去做，希望即係減少啲羊群效應嘅。已經呢啲係成10年嗰、那個手法係咁樣嘅，已經盡量減少啊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單太古城呢單咁廣泛嘅報導咧，由於係比較震撼啲，所以啲人先至會咁樣去再追單新聞。如果一般嚟講都唔會嘅，應希望減少羊群效應。嗱，但係多問題，我哋睇一翻轉頭就係話咧，香港過去嗰幾十年個自殺情況係點樣咧？咁樣嗱，你睇下香港過幾十年個自殺咧係有增無減嘅。點解會咁樣睇咧？就係話嗱，我哋睇下我哋。1995年，即係加上嘅40年前啦，係咪？當時全香港得799宗自殺嘅啫，但到咗2005年咧，即係加上佢哋加上30年前咧，係967宗。到2015年嘅時候，即係1022宗。到舊年咧，2025年嘅時候咧，1069宗。我哋睇到有個自殺個案咧，歷年一路增加嘅。照計你香港的環境會變好啦，係咪先？你自殺一定係同人心不穩，同埋咧即係啲人有困擾啊，情緒即係抒發唔到啊，好多樣嘢嗰個困擾咧，係先至係會搞到係咁樣先會有咁多人自殺啦咁樣。咁你諗下，由40年前即係1995年嘅時候700多宗，到今日1069宗，即係話會唔會係同個大環境有關係咧咁樣？嗱，我哋再從細啲去分析一下睇下。嗱喺2019年，香港話有黑暴事件啊，好乜都好，你當佢係話社會事件咁入得，你點講啦？啱先，總之有動亂嘅事件發生嘅時候，嗰時全香港有幾多單自殺咧？係有993宗嘅，即係當年嘅失業率咧係2.9%嘅啫，失業率係好少啊，但係得993宗。喺2020年嘅時候咧，係升到係5.8%，即係個失業率啊，即係但係啲。自殺咧就都升到1019宗，到2021年嘅時候咧個失業率係3.9%啊，但係嗰個自殺又要升降咗少少，就1010宗嘅。到2022年咧就係4.3%嘅失業率，即係都比2019年高啊。就嗰次嗰當年1080人係自殺嘅，咁啊2023年咧就係2.9% 嘅失業率。即係追翻到2019年差唔多，即係平啦，差唔多。咁當年有1092宗係自殺嘅。咁2024年咧，就係嗰個當時嗰個係有1140人自殺嘅。咁嗰個失業率咧都係3.幾%嘅啫咁樣。咁到2025年家陣咧，嗰個失業率就3.9%，係自殺嘅人1069。即係話我哋換句話講，由2019年有動亂事件到家陣，我哋個自殺宗數咧由990多宗咧升到1069宗，咁失業率咧2.9%，又升到係3.9%，升咗成10%。嗱，如果根據香港大學喺2024年有個調查報告關於自殺嗰啲嘅報告咧，佢話個失業人士嘅自殺風險咧，係啲就業人士嘅自殺風險咧係高5到6倍嘅。咁嗱，會唔會真係香港嗰個自殺率，即係個原因同啲就業嗰個情況有關係咧？咁樣，如果喺呢啲數字，我讀一大扎人哋換嘅數字，即係睇嘅時候咧，又未常話唔係冇關係喎。因為嗰啲人，即係你每日做嘅時候咧，即係你話喺舊年2025年總共。

0: 有 3.9% 嘅人失業咧，即係有140,000人失業嘅喎。咁嘅時候，即係係咪會高咧咁樣？咁呢樣嘢都可以值得去探究一下。另外，我哋再睇睇啲數字，就係話喺香港經濟情況，由2019年到今年2025年時候，我哋經濟情況係點樣咧？香港嗱，你好難用詳細其他去講，我哋用股市，通常股票如果好嘅時候咧，咁啲人就如此撈飯；唔好嘅時候兩種飯。咁我大家都睇到股票某程度可以反映到香港的經濟。嗱，我哋睇下2019年嘅時候，香港恒生指數係點咧？係28,189.75點嘅，28,000嘅，全年最低啊，最低都係咧係24,899.93嘅，都成25,000嘅最低。到2025年點咧？2025年咧，香港嘅股票咧，舊年嘅時候咧係25,630.30點。是比2019年嗰時 24,000 即係差唔多25,000點啦，係差唔多最低喎，係2019年最低嗰數係差唔多，即係香港股票咧一路係跌係咪冇升喎？即係你如果反映個經濟，而且舊年最低嗰個咧係跌過咧係18,671點嘅嗰個香港嘅股市，咁你可睇到就話喺香港嘅經濟喺咁多年嘅股票反應嘅時候咧，喂點到19年之後到今日都未升過咧？但我唔好忘記喎，中國政府、北京政府阿爺咧，好支持香港嘅喎，對香港真係真係嗰個支持程度咧。
1: OK， 周主管唔好意思啦，阿爺一陣先至點樣支持香港，我哋聽聽客户信息翻嚟先，歡迎跳個單位。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3: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帕斯剧院举行。
2: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3: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